0: 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2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的图片啊，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初心。据6月20号澎湃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自己的内设机构，原来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都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为是科长、副科长。以淮安市为例，该市商务局、财政局等均已经做出相应调整。比如说，淮安市商务局2026年6月17号公布的关于规范内设机构及调整部分同志职务名称的通知当中提到了，按照统一规范要求，本局原来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那这个处长变科长的消息迅速引发了热议，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有网友点赞说这是回归本质，正本清源。也有网友认为这谈不上改革，更像一次纠正。还有网友觉得这是换汤不换药，还得改个牌子而已。处长回归科长，表面上是纠正了一个称谓，实际上是厘清行政秩序的一种界限，让机构名称对得起既定的层级，让干部的头衔经得起公众及制度的审视。当然了，改名容易改心难，职务称谓的纠正不只是换一块牌子，更不能说科长喊上了，处长的架子还端着。群众评价一名干部，从来不看他称呼什么，而看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回归务实为民的初心，处长变科长才算真正的改到了实处。希望这个改不只是改一个名称啊，就是为什么以前都是科，是吧？科级干部为什么以处来称呼，什么处长、副处长啊，还不是为了满足那个权力的虚荣心吗？现在其实又改了一个称呼，改了一个称呼，称呼好改，权力的虚荣心不见得好改。下一个，回合制。6月21号，三家陷入甲酰胺风波的纸尿裤品牌芭比凯尔、好奇还有 B8 宝贝相继公布了最新的检测结果，都说没有检出甲酰胺。6月21号晚上，甲酰胺纸尿裤事件的这个采写者记者王文志再次发文啊，发了一封致相关监管部门的公开信：我只为那些体内检出甲酰胺的孩子。那这是公开信的名称。公开信指出，本次事件中，山东省公卫中心，就是公共卫生中心质谱实验室的检测全过程具备完整科学严谨性，所有的原始数据、实验记录、样本留存均有迹可查，完全不存在网络恶意造谣的什么手搓设备啊、编造数据的问题。所有环环相扣的实验数据共同指向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那就是大量婴幼儿体内的高浓度甲酰胺核心暴露源就是日常贴身使用的纸尿裤。检测每一步都有完整的原始图谱、操作记录和人员签字。

一点没解决。前两天不是报道说各地市监部门已经进入企业调查了吗？那我们就期待监管部门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情况，彻底终结这场争端。同时，在此次事件中引发关注的甲酰胺也应该引起重视，并且纳入到检测项目里。我们现在其实就在等一个市监部门啊，这个权威的、官方的这个一个检测结果。那现在呢，按说这个检测结果出来并不难，可是现在这个市监部门啊，包括一些这个官方部门已经进入企业了啊，说要进行检测，这已经进入企业的消息出来已经两三天了，还没检测出来吗？按说呢，进入企业检测也不是说不行。另外，最应该检测的是在就像记者所说的，在市场上随机的购买样品，然后呢进行检测，是吧？大批量的，然后多批次的进行检测，这样我觉得才是一个权威、公正、可信的一个检测结果。下一个关键词：习惯性违规。据红星新闻报道，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第六组在湖南衡阳老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暗访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项目经理提前两天签好了空白作业许可证，五名责任人四个人的签名笔迹雷同，气体检测记录晚于作业时间一小时。面对质询，项目经理要么说工作忙不会每天到工地，要么说一贯如此，就沿用下来了。糊里糊涂、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事关生死的安全规程在他们嘴里变成了习惯性的敷衍和文字游戏。其实所有的生产规程，包括安全生产的规程啊，那都是一次一次的安全生产事故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可是现在呢，轻易的就突破了，是吧？什么空白作业许可证出来了，是吧？这个用几四个人的这个签名笔迹都非常相像，而且呢，那个作业时间都开始一个小时了，气体检测记录这才出来，是吧？这气体检测记录比作业时间晚一个小时，这都是不符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的。表面上一看啊，现场施工负责人比较忙，深层则是安全责任造假早就成了行业的惯例了。忙是借口，一贯如此是托词。当造假成为常态，安全管理就只剩下一纸空文了。而且这个造假呢，是纸面上的造假啊。为什么气体检测必须要在作业开始之前呢？那就为了保证安全呀。你气体检测比这个作业时间还要晚，你一旦出了事儿，那你这个气体检测实际上只是流于纸面上的东西啊，一看就能看出来是弄虚作假的。所以现在是什么？不光纸面上弄虚作假，它的安全生产操作流程也是弄虚作假的，就根本没有按照安全生产操作流程来进行施工作业。啊，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巡视组一到现场一检查就能发现这么明显的隐患，而属地的相关部门你又在忙些什么？包括施工企业，你们的内部管控在干些什么？一再强调的常态化督导是走过场还是根本就没有到场？一旦上上下下各个环节都这样心存侥幸，习惯性的违规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那安全生产所容易出的事故也就紧跟在后了。下一个，60年。据济南公安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说，在山东济南啊，被妻子家暴了近60年的赵先生终于离婚了，80多岁离婚了。办完手续之后，他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帮他结束了这段近60年的婚姻。报道当中，已经85岁的赵先生和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却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常常被打得下不了床也不敢吭声。年轻的时候他好面子，担心离婚影响不好，又顾虑4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之后，妻子的脾气并未收敛。赵先生先后3次走进派出所求助，第一次民警本着调解的原则劝和，第二次民警上门调解了2个小时仍然没有效果，直到赵先生中风住院期间，妻子仍然追到医院闹事。出院之后他第3次走进派出所，民警终于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我看新京报说，这起新闻被许多媒体以暖心为主题呈现，但是不能忽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就一个让当事人痛苦了近60年的婚姻，为什么直到85岁，直到中风住院之后才真正被解决？民警有一句话呀，是值得琢磨的。
报道当中。

0: 提到，多年的工作经验是民警悟出一个道理，到派出所反映家庭问题的都是想和解好好过日子的。这段话反映了基层治理当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思维惯性，就是家庭纠纷的调解目标被默认为是要劝和啊，说来找我们派出所的那一定是想好好过日子是吧，想和解的，所以我们就要劝和。那有了这种思路，他就不会是评估风险或者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这次赵先生的喜糖派出所民警收下了，也希望制度层面的改变能够跟上，让下一个深陷婚姻困境的赵先生不用再等60年。下一个骗局。近日央视财经记者调查曝光普洱茶直播间剧本式售假的骗局，在易经茶叶这个直播间现场27名茶农当中，有20个人是花钱雇来按剧本表演的演员，所谓的古树老茶实际上是冒牌货。此外，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眼下最新的卖茶骗局已经延伸到私域直播，这类直播间常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主播会以什么内部渠道特供这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什么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想必大家对这些情节应该感到很熟悉吧，以前的果农骗局啊，什么助农骗局，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呢？这些骗子都是换了销售的物品而已，骗局卷土重来，除了消费者提高警惕之外，监管部门以及直播平台也应该尽快的发力。下一个关键词，害人害己。近日一名来自广东中山的网友爆料说，他3岁半的女儿在幼儿园因为不吃饭被男老师暴力喂食，导致颈部、唇部等多处受伤。6月20号，中山市三角镇宣传和教体文旅办公室的公务员回应记者说，事发之后园方立即通知了家长，并对家长进行了口头道歉，园方已经于事发当天向公安机关报警，案件正在办理中。这位工作人员说，涉事老师2025年春季入职，具有合法教师资格证，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目前该教师已做停职处理，待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后依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没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就干脆别干教育这一行，否则只能是害人害己。下一关键词，诈骗。黄先生在陕西西安开了一家网店，卖某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不久前有一个消费者反馈说，收货之后发现快递里竟然是一包沙子。黄先生回溯物流的轨迹，发现有一名买家使用不同的账号在店内下了10单，全都在收货7天内以不想要了为由退货。因为退货品这个塑封完好，黄先生以为是全新库存，就直接把它又发给了其他客户，没想到是遭遇过调包的商品。黄先生先后通过电商平台和警方联系买家，但对方拒不承认，拒绝沟通。无奈之下，黄先生只能关停店铺，从陕西西安远赴广东珠海维权。专家表示，依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7天无理由退货来实施不诚信行为，通常涉嫌行政违法，如果涉案金额达到法定追诉标准，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将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哎呀，这个类似的事儿我们前两天说过啊，这个人掉了包以后买了人东西，然后给人调包，调包之后呢，他买那个这个塑封设备是吧，然后呢重新给人塑封了是吧，塑封机都提前准备好，外头塑封的那个塑料膜都包的好好的，又给人退货。那买家一看那卖家一看，那退回来的商品好好的呀，重量也差不多，收下了，然后又发给别人，发给别的消费者，别的消费者才发现，你说我们这个小子早有预谋，很明显就是诈骗呢。下一个法律。6月19号，四川成都三都堰景区有顾客用一家餐厅的水杯给宠物狗喂水，这个顾客把瓶装水倒进水杯里，然后让狗舔着喝。21号，记者从这个景区工作人员那儿了解到，餐厅已经联系了餐具供应商，销毁当天所用的所有餐具。该景区管理办已经召集所有餐饮店负责人，要求店内张贴禁止宠物狗使用餐具的告示。另据报道，河南郑州啊，近日有顾客在一家饭店用餐时，携带的宠物狗竟然在桌子下面舔食盘中的食物， 涉事餐厅工作人员回应，餐厅明文禁止携带宠物，但是部分顾客会坚持带小型犬和猫进入。事发之后，餐厅已经立即更换这个批次的全部餐具，每天都会对餐具进行消毒，今后不再允许任何宠物进入就餐区。你看，上一个是吧？那景区里边说，让店家张贴禁止宠物狗使用餐具的告示，他还是允许带狗进入的，是这意思吗？啊，这边一说是吧？我们餐厅明文禁止携带宠物，但是有顾客坚持携带小型犬猫进入，他们坚持携带，你不会报警吗？光贴告示断什么用，让这个店员劝阻作用有限，关键还是要靠法律。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社会连真的连一些非法养狗的人都管不住吗？最后一个关键词，不建议。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等中专近期明确表示，不组织而且不建议学生参与寒暑假工，理由包括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合法权益容易受到侵害，还有高强度劳动影响身心。消息传开以后引发热议，有人认为这个学校保护学生的初心是良好的啊，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化的规避手段，学校的顾虑当然有道理。每年暑假学生打工被骗的新闻都不少见，比如说遭遇到中介临时降薪的、扣押身份证不还的、交了费用却被安排去干与承诺完全不符的工作的，甚至被诱导进入刷单诈骗等陷阱的。对于一群社会阅历尚浅的学生，一旦出事，家长找的是学校，舆论会指责学校没有看管到位。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之下，学校选择不建议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风险规避策略。暑假工不是洪水猛兽，它是许多学生接触真实社会的第一站，也可能成为进入社会的第一道坎儿。所以让这扇窗开得更安全一些，学校的不建议之外，不妨多一句，如果要去请注意这些，这样的叮嘱。而这份叮嘱恰恰是教育在课堂之外最该补上的一课。另外，我们相关的社会监管部门对于我们相关的法律的执行应该更严格一些。你比如说，如果学生在外面打工，合法打工，但是遭遇了什么中介降薪啊、扣押身份证啊、交了费却去安排干与承诺完全不符的工作啊，甚至被诱导进入刷单诈骗等陷阱，遭遇这样的事情之后，严打重罚行不行？把那些这个坏人罚得倾家荡产行不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山西省中阳县暗访的时候，撞见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当地消防人员竟然在考核巡查组面前现场教酒店工作人员消防处置流程，这试图蒙混过关。因为这个考核巡查组在这儿考核的时候，巡查暗访的时候，把这个消防人员给现场叫来了，发现问题现场叫来了，消防人员就开始现场教酒店的工作人员啊，怎么来个这个消防处置。巡查组当场戳穿，说你现教他们，他们学不来的。那这一句学不来直接道破了这场拙劣表演的本质，它不是真培训，而是假迎检，不是真整改，而是真糊弄。因为暗访当中发现，这家酒店三层到四层除了电梯以外，只设立了一个近乎垂直的爬梯啊，真要有事的话，你一般人还爬不上去。四层连烟杆啊、喷淋等消防设施都没有，这么严重的安全隐患，当地消防部门没有督促整改，反而是忙着帮着企业打配合，是吧？做样子。你说你这个消防部门，你对这个企业尽到了监管责任吗？你这哪是监管啊，你分明是把本应守护安全的职责变成了帮企业遮掩问题的掩护了，打掩护了。那这就要说一说了，你当地的这个消防部门为什么要帮着这家酒店打掩护？所以这个事儿暴露出来的，不单单是一家酒店的这个消防安全漏洞被戳穿，而是一整套监管逻辑都跑偏了。一个是把这迎检工作啊当做过关的目标，考核巡查组前脚刚到，消防后脚就开始教这个酒店怎么消防处置了。说明什么？你这当地消防部门平时压根就没把这个对企业的这个消防安全处置培训当回事儿啊，否则何至于说临时抱佛脚呢？这安全生产，尤其消防安全，从来不是临阵磨枪的，而是日日做工的持久战。你把精力花在应付检查上，而不是花在消除隐患上，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而且你当着巡查组的面儿，你现场教，你这吃相也太难看了。二一个，把配合当作监管，把包庇当成尽责。消防部门的职责是发现问题、督促整改、严格执法。可是现实当中，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跟企业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利益共同体，企业怕罚款、怕停业，监管部门怕麻烦、怕追责，于是一拍即合。监管部门是能瞒就瞒，能掩则掩，殊不知消防安全是容不得差不多的，火灾更不会因为你打配合就绕道走。其三，安全意识从顶层到末梢是层层衰减的，越到基层越不重视。中央层面是三令五申、明察暗访，到了基层，一个酒店连最基本的消防设施都不全，工作人员连基本的消防处置流程都不知道，恰恰印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安全的最后一公里往往是责任悬空的最后一公里。近年来，从云南文山四十多家经营主体消防系统整体瘫痪，到各地的一些酒小场所啊，什么小那个小经营场所隐患这个触目惊心，类似的问题一再暴露。每一次暗访都能发现新问题，每一次曝光都令人心惊肉跳。问题在于，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下一次继续发现问题。而这次发现问题，我觉得那个酒店里边的一个消防设施不全的问题倒是在其次，那最重要的问题是发现了消防部门现场教酒店的人怎么消防处置流程。那我觉得现在最应该问责的是当地的消防部门，你们怎么监管的？中央考核巡查组采取是四部两职的方式暗访啊，不打招呼啊，什么不发文件什么的，是吧？直接什么插到基层等等啊，以这样的方式暗访的，就是要撕开迎检式整改的伪装，就发现问题之后再把相关监管部门叫过来，是吧？那就是能看到真实的安全生产的状况。可是当暗访变成了猫鼠游戏啊，当监管变成了打掩护，当监管成了当着巡查组的面现场的教这个被监管对象，这本身说明什么？有些地方的安全生产责任已经虚化到何种程度了，根本不当回事了。监管的不好好监管，被监管的也不好好学习，非要等着出了事吗？而且整改不能止于说例行例改，你现在一说当地肯定是吧，那雷厉风行整改啊，一说问责下不为例。对于这起现场教学事件，不仅要督促这个酒店整改自己的消防安全隐患，更要追问当地消防部门为什么会走上帮着企业现场蒙混过关这样的明晃晃的歪路。 日常间。

管为什么失守，相关监管人员该承担什么责任。只有让敷衍塞责的人受到惩罚，付出代价，让失职的人受到惩处，才能刹住这股以形式主义应付安全检查的歪风。

0: 上啊，你们注意安全，有可能会下雨。
1: 哎，那么大很多，哈哈哈哈。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用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这个空气循环扇不光是能空气循环是吧，而且它能语音来控制。先说价格吧，济广用品商城现在给这个空气循环扇有个超值特惠，只有一种颜色啊，深灰色款，只需129元，性价比超高了。那前两天有一位朋友啊，也是在商城里边想买这款这个风扇，想买这款风扇呢，发现只有这个深灰色款，还有一种颜色是香槟金的啊，然后说是没货，我就赶紧问了问啊，问了问我们商城的后台，然后问了问供货商，供货商说，那得到月底可能才能派货的啊，得到月底才可能派货，因为现在正值夏天的时候，这个卖得快，而且那个颜色好像是生产的少一样，是怎么个意思？反正现在我们商城里边只有这种深灰色款，但颜色也不错啊，这个深灰色款也很典雅，只需129块钱。刚才咱们说到了，一是空气循环，二是能够语音控制，怎么意思呢？首先它的品牌是荣仕达的，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一个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那说到它这个空气循环呢，是它能够像这个八字这样的摇头，而且这个加大了网罩扇叶的快速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的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离送风，2分钟内就能带动室内的空气循环，能够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啊！八字摇头送风，让凉风全方位的覆盖，无死角啊！而且风扇开启支持这个上下抬头左右摇头，这样的哗哗，这整个这个风扇就这样转开了啊，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你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而且家里在屋里要是吃过火锅的话，有味儿散散味儿都能用它，很快就能散味儿。而且它低噪音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影响睡眠休息。 还有它是台立两用的，它那杆挺长，你可以当做落地扇来用，也可以当做台扇。台扇呢，你就拆一截这个它那个杆儿啊，当做这个落台扇来用，也非常的方便。那最后要向大家强调的，它怎么有一个这个 AI 语音控制呢？不需要联网啊，也不需要什么装什么 APP 的，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啊，你用语音控制它啊。因为荣事达品牌叫它小荣，小荣小荣，声音的那个这风大一点，它啊风大一点；小荣小荣声这风小一点，它这个风就小一点。而且它是语音啊遥控双控系统啊，用起来非常方便，特别适合这个家里有老人的啊这样的家庭来使用。刚才给大家说过了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这价格非常的实惠啊，只需129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您赶紧到济广用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的冰丝长裤两条装，这是一个组合啊。这个吉普的冰丝长裤能解决夏天的好多问题啊，夏天来了热，穿短裤呢怕蚊虫叮咬，怕晒黑，是吧？穿长裤穿牛仔吧，又闷又黏又厚又贴腿，是吧？这时候呢，推荐您试一试这个吉普的冰丝长裤，市场价109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两条。它那个裤脚有收口的，还有这个长口的两种，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这个裤子穿着都很舒服，随便搭个 T 恤衫、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啊，下单不支持单注啊，按照链接的规格发货，因为一买就是两条，99两条。趁着优惠活动啊，您可以考虑考虑，给自己安排上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都够用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6: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见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节目当中谈到这个广告营销的时候，尤其谈到广告文案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呀？一则广告文案它的水平高低、格调高下，其实是反映着这个广告文案的创作者以及审批者，乃至于你这个品牌的形象，乃至于你这个企业的领导人的形象和格调的。啊，果不其然吧，最近又有人因为广告出事了。一个演短剧的演员叫陈鹤林，我也不知道是谁啊，反正小伙长得是挺精神，人家接了一个口腔产品推广广告，是吧？类似于漱口水啊之类的，反正就这东西咱就不多说了啊。但是这个广告引发了质疑，为什么？在广告文案当中他说什么？因为他是演短剧嘛，短剧里边有那个吻戏是吧，他说拍吻戏之后被女演员传染了口臭，所以呢很苦恼，然后呢就用这种是吧，这个口腔产品来清理口臭，来兜售产品。这引发了网友强烈的反感，他的评论区有大量的网友斥责他，说莫名其妙，为了带货没底线了，没皮没脸没下线。还有网友因为多次刷到这个广告而选择把这个陈鹤林这个人给拉黑啊，还有人质疑这个广告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其实这个广告文案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啊，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的，完全是刻意制造的一个健康焦虑。口臭啊，这种症状本身不具备传染性，绝大多数口臭是源于个人口腔卫生不佳、饮食刺激以及自身身体代谢问题啊。有的人那个口臭啊，他倒不是说真的是口臭，除了口臭之外啊，最大的引起口臭的原因可能是身体其他，你比如说肠胃不好啊，也会引发很明显症状的口臭啊。但是即便少数引发口臭的病菌存在传播的可能，也并不是说单次接触就能感染的。所以所谓的什么拍吻戏被女演员传染了口臭，这是缺乏医学依据的。但是商家和这些艺人短剧演员为了带货变现，这编造离奇的说辞是吧，靠抹黑他人制造话题，使用一个雷人的话术消费女性健康隐私，暗含对女性无端的污名化，不但对同片场的女演员没有丝毫尊重，对演艺工作也缺乏基本的敬畏。这样的恶意营销才是真正的恶臭扑鼻，令人作呕啊！我看有网友说的人就一针见血，说你要是稍微这个格局高一点，素质高一点，家教好一点，你要推销这个产品是吧，你就说因为我有口臭是吧，所以拍吻戏的时候怕这个女演员嫌弃，你这也行啊，你为什么非说被女演员传染了口臭呢，对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说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口臭都不知道，包括你这个就算有口臭是不是女演员传播的也缺乏医学根据情况之下，你凭什么说女演员传播你口臭啊，你总不说是你口臭传播女演员，人家女演员要同样也接了一个治疗或者说对口臭有帮助产品的这个什么口腔用品之后，人家也说被这个男演员吻戏给传

0: 传染了口臭了，对不对？人家要这样说，你心里作何感想？
1: 所以说这个广告不仅低俗啊，博眼球，而且涉嫌触犯法律红线。
0: 广告法当中有规定，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更不允许捏造虚假事实制造恐慌。所以这个短剧演员编造出这种离谱的情节，刻意放大这个口腔症状来传播焦虑，无凭无据的抹黑同行的女演员，不但涉嫌虚假宣传，更涉嫌侵犯他人的名誉。另外，根据相关的法规要求，广告代言人不得为虚假内容背书，不得编造个人使用经历来博取流量。这个演员如果虚构自身的患病经历为产品引流，一旦监管部门介入查实，广告主还有发布平台以及代言的艺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的责任。那在社交平台上，像这类广告啊，是有泛滥之势的啊，什么被伴侣传播口臭了，拍吻戏传染口臭了等等同类的文案反复出现，而且强行推送，背后或许有推手在进行团伙式炒作。当虚假叙事批量生产的时候，消费者的信任就是反复被透支，这样强行的给消费者添堵的低俗营销，搞臭的不只是一个品牌，更是整个互联网商业环境的公信力。所以艺人和演员不是不能接广告啊，但是营销有边界，赚钱有底线，带货从来不是说谎和冒犯的借口。所以这个短剧演员这次广告翻车，不仅让人看出他个人素质堪忧，也折射出社交平台上广告投放的一些乱象。所以平台也有责任堵住这种低俗流量的出口，监管也应该给这虚假广告啊戴上紧箍咒，加强监管。挖空心思制造惊悚话题给别人泼脏水，你营销铺得再广，也只会被人唾弃。近日啊，这个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报道啊，报道了一桩耐人寻味的事，说这个赵先生啊，吃到了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因为太好吃引发了他的怀疑。赵先生说是自己常年坚持健康饮食，不吃含添加剂食物，他咬下了这个进口饼干之后心里就犯嘀咕了，说没有添加剂，这个饼干怎么可能这么好吃呢？果不其然，他撕开覆盖在包装上的这个中文标签，因为是这个俄罗斯进口的饼干嘛，啊，必须有中文标签。撕下这中文标签，俄文原版的配料表列着多种添加剂，而中文标签那一面十分干净啊。面对记者的求证，进口商这么回应的，说我没有刻意修改，有些东西配料达不到数额就没有翻译啊。人家还补了一句说，中文标签需要整合再做，一般不审核。那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赵先生的怀疑就已经落了实锤了，对吧？这个俄文标签里边写的添加剂很多，那个进口商啊，这个弄的个中文标签的时候，添加剂是非常非常少的，让人误以为他这里边几乎没有什么添加剂。所以这赵先生揭开的远不止一包饼干的谎言，当消费者的知情权都无法确保，市场的信任还会剩下多少？赵先生的疑心并不是靠专业知识，而且凭借他的口感，是吧？你说没有什么添加剂的饼干怎么可能这么好吃？就是那现在你吃起来，哎呀，就是你家里永远做不出来这种味道的食物，基本上按照赵先生的逻辑，那可能是都会有一些添加剂的，你没有添加剂来调味什么的，怎么可能那么好吃？他这种体感式的这个鉴别放在专业的食品安全检测里边是站不住脚的，但他偏偏的帮着赵先生命中了一个关键的疑点，就一个也许专业抽检都没有那么快发现的一个阴阳配料表，监管体系也没法覆盖每一个商品、每一张标签、每一个配料表。在信息不对称的消费领域，消费者自身的警觉往往就是最后一道防线啊！我看网上有那个是吧，拿着自己家养的大黄狗来测试这个食品安全的，虽然说有一些这个是吧，这个专业人士说这个并不完全靠谱，但是呢，很多网友觉得看得津津有味，说什么呢？就煮着白水煮面条和白水煮那个方便面的面条啊，都不加料的。你看那个自家大黄狗吃哪个，是吧？那自家大黄狗就吃那个白水煮的面条，还有弄这个饮料，是吧？一个饮料倒在盆里，那个是白水倒在盆里，是吧？大黄狗渴了，呱呱过来说那饮料多好喝呀，是吧？又香又甜的。那大黄狗就不喝那个，是吧？就喝那水，把那个白水的盆端走了。大黄狗闻一闻那个放着倒着。

0: 你撂那盘子，那狗就不喝，那这说明什么？你说这不可信，对吧？但是就你这不能信一条大黄狗，是这意思吧？但是你说那个狗都不喝那个，你说这怎么解释？所以说这有意思啊，这是消费者靠自己体感来做的检测，对吧？这只是察觉问题的一个起点，可深层的问题藏在那个进口商的话术里头啊，没有刻意修改。这一听好像是不小心犯的错，可是仔细琢磨着味儿不对。什么叫配料达不到数额就不翻译了？根据食品安全法还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规定，不存在说数额不够就不翻译这样的免责条款。但问题是，当企业的申辩策略变成说我只是漏了一点点标签上的配料表没翻译，那监管部门在执法层面的难度就成倍增加了。罚款几千块几万块，对不良商家来说那可能就是一笔合理的成本，无所谓，是吧？干两天就卖回来了。而当这样的违法收益远远超过违法成本，那这就成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恶性循环了。就是商家一些商人，是吧，不停的犯错啊，不停的拿着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安全不当回事。所以这样一盒进口饼干暴露出来的不只是某一个商家的侥幸心理，从标签审核的走过场到违法成本的低廉，消费者每一次撕开覆盖标签的动作都是在替监管防线在查漏补缺。我们能指望多少人在买一包饼干之后熟练地掏出翻译软件去核对它的外文标签的配料表？所以市场需要用制度化体系化的力量去兜住信任啊，实际上就应该有个法律的利剑高高的悬在空中，对任何对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和人，那利剑就要挥下的。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2: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正值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季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的吴女士为自家的适龄儿童填写报名材料，发现学校要求家长提供近3个月的工资流水。他这事儿反映上去了，对此当地教育局解释说，这个让家长填这个3个月的工资流水只是核验务工情况的一个辅助材料，避免劳动合同造假，并不是强制提交的。 那个体户凭营业执照也能代替，自愿上交可以额外加分，不愿意提供也能正常的参加基础积分审核，遇到校方硬性索要可以直接投诉。而无独有偶，前段时间有一个地方那个四所公办幼儿园招生当中也要求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工资流水，个体工商户按需出示经营资金流水，就连购房家庭也需要提供什么水电物业费缴费单据。后来当地教育局迅速发布这个更改说明啊，承诺相关要求不规范不合理，做出整改，公开道歉。说实话啊，这个教育部门的初衷是为了维护招生公平啊，你长时间也不在这儿住，就看这儿教育资源，然后呢好你就过来挤占，对不对？这不行是吧，是了，所以说出台相关的规定啊，限制条件是吧，包括查验条件，是为了维护招生公平，这没错。但是以查工资流水来防范造假显然有点过了，因为这个工资流水的信息是人家家长的个人隐私的信息啊，怎么能够轻易的向人索要呢？有些地方为了这个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确实存在这个个别家长伪造劳动合同、虚构工作经历的现象。为了堵住漏洞，教育部门要求提供的辅助材料看起来是防患于未然，但是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样必要，同样重要。你要证明一个人是不是在本地工作，你途径有很多，不见得非要让他提供这个工资流水，工资流水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敏感的一个。工资收入不仅涉及到个人财产状况，更关乎家庭的隐私底线啊！你可以让家长提供一些其他的一些信息，也可以佐证这个孩子，包括这家庭是不是长期在这居住，家长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呀？啊，你这让他提供这工资流水，就带来一种你是要验资招生这样的质疑呀、啊，那让人们质疑你这个教育功利化色彩太严重是吧？规则执行缺位，所以这个教育行业也是值得。或者说需要在这个事情当中也是需要反思的。我看有网友说这个进城务工啊、打零工的家长太难了，平时干活都是微信啊、现金日结，一天挣几十块钱的糊口，根本没有银行工资流水可打的，那孩子上学怎么办？还有网友说现在学校都怎么了啊？可以以家庭收入来看待孩子了吗？还有的网友说金钱至上就是这样从小被培养出来的吧，因为父母收入相对低就被区别对待，那学校的教育到底在宣传什么价值观？我想说的是，当地教育部门的解释说不强制，但是对自愿上交的额外加分，这不还是用积分来引诱家长吗？是吧？还是用另一种方法来，另一种方式来强制吗？教育部发过相关的通知啊，明确规定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而且这种做法也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所以当地教育部门这是变着法的跟教育部和法律对着干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 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点，穿的差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30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

0: 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10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10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 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的定做的7-8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干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精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 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儿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啊，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守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 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

0: 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4: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呀，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瓶。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4: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儿还着那个粑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对着，我那儿去的。
4: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拔，扎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5: 他这一拔都坏了。
4: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5: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糕、是吧？
5: 都热乎上来了，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4: 哎，喝了胡家老糕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4: 那可不是吧？
5: 饭都多吃点吧。
4: 啊，
5: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犯病了。
4: 嗯，你看。
5: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起来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4: 啊。
5: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4: 啊！
5: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4: 啊啊啊！
5: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那个胡家老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4: 看看
5: 我老啊，你真的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4: 这个变化多大？
5: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4: 嗯嗯嗯，
5: 大沟公司，
4: 嗯，
5: 真的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
4: 嗯，
5: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4: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5: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4: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5: 你老大公司啊，
4: 嗯，
5: 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4: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5: 现在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2点多钟都醒了。
4: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5: 马上都
4: 是吧？
5: 很快。
4: 嗯，
5: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4: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5: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4: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好，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好
4: 吧。
5: 好，
4: 再见啊。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6: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4: 哦，
6: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4: 哎，好的。
6: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4: 嗯，
6: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4: 嗯，
6: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4: 嗯，
6: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4: 嗯，
6: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4: 嗯嗯，
6: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4: 嗯，
6: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4: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6: 嗯，
4: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6: 是的是的， 钱花了很多哇，

0: 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吧，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1: 哦，这时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0: 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吃，身体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哎，你看这大便啊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1: 啊变化多大，
0: 冲散
1: 了，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0: 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啊是给成型了。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 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以前说、
1: 哎，
0: 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
1: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
1: 看看
3: 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这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
1: 啊，
3: 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才能远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
1: 啊，
3: 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3: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3: 用，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好的，
3: 好。 再见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8: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9: 于司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礼的喉咙，戳死了。
8: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10: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 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8: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11: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千把块去，很不错。
8: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礼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礼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礼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12: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8: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2: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8: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13: 越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8: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4: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8: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5: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8: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 以他为名，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思礼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
1: 于思礼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思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四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 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 国家园林镇等31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隐沁蓟莽渠，内溪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 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

0: 0800-656-0303。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眼下正值三夏大忙时节，燕赵大地上麦浪滚滚，鸡声隆隆，一副夏收夏播的繁忙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俗话说夏粮丰收全年稳，我省从6月6号起自南向北陆续进入大规模小麦收获期，预计6月22号，也就是今天前后，全省小麦的主体收获任务将基本完成。那么今年的夏粮收成如何？三夏生产又有哪些新举措、新亮点呢？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特别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新闻发布会，为大家带来全面深入的三夏生产情况介绍。那首先请听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孙晨光带来我省今年三夏生产的情况介绍。
1: 当前正值三夏的大忙时节，非常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我省农业生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按照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总要求，将稳定发展粮食生产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2013年以来，河北省粮食总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700亿斤以上，2016年以来连续10年播种面积稳定在9500万亩以上，产量稳定在740亿斤以上。就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能够再获丰收。下面我就今年三夏生产情况做一简要介绍。5月26日，省政府召开会议，全面动员和安排部署全省三夏工作。全省大规模小麦收获从6月6日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预计呢到6月22日前后，全省小麦主体收获任务基本完成，预计到6月25日前后，夏收工作全面收官，6月30日前完成夏播计划。今年呢，继续成立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交通运输、公安交警、气象、供销以及石油等部门参加的三夏生产工作专班，凝聚工作合力。从6月5日起，全省实行了日调度制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打好全年粮食丰收的第一仗。受去年10月连阴雨的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为克服不利影响，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奋战140天强春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的工作方案，成立了9个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全程调度指导，坚持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分区域制定小麦促弱转张的技术方案，实施冬小麦早春促弱转让行动，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截至到6月17日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077余万亩，进度是90%。夏玉米播种2980.1万亩，进度是82.3%。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保数量、提质量，提高农业作业的质效。三夏生产期间，组织各地分地块、分环节落实作业农机， 提前做好维修保养，确保数量足、状态好。今年三峡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交通部门落实农机大件运输优先许可和免费通行政策，开辟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公安交管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全力保障通行顺畅。气象部门中石油、中石化就气象预测、预警预报、保供加油等方面提供各项保障，全力确保小麦机收顺利开展。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系列文件，作出细致安排部署，组织11个三下指导组和农机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作业指导，落实落细小麦机收减损方案和防灾减灾应急预案，确保夏收夏播顺利开展。二是增储备、强队伍，做好应急救灾准备，着眼防范连阴雨等极端灾害天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做好应急抢收、抢轰的准备。全省备有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粮食烘干机1424台，日最大烘干能力20.9万吨。在加强机具储备的同时，也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海省份签署了黄淮海地区农机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如果遇到灾情，引入外地履地式收割机和移动式烘干机。各市县呢，也参照省里的做法，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与周边市县建立了互助机制，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准备，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发挥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和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的作用，开展农机救灾演练和技术培训，提高应急救灾的能力。一旦发生灾情，确保能够拉得出、顶得上、用得好。三是抢农时有服务，统筹抓好下播下管，坚持早谋划、早部署。年初呢，就将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分解到了各市和雄安新区，结合全年粮食生产目标、小麦收获面积以及春播完成情况，进一步细化各地的下播任务，组织各地抢抓农时应种尽种，确保秋粮播种面积的落实。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落实关键技术分区域、分作物、分类型，开展精细精准指导服务，提高播种质量，确保苗齐、苗匀、苗壮，打好丰收的基础。强化包联指导，对玉米、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线组建省级专家团队，实行全程1对1的包联指导，按照一线一策一方案的要求，努力提高关键环节的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三下生产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精心组织、狠抓落实，扎实做好三下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高质量完成夏播夏管任务，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我省今年三夏生产的情况的一个总体的介绍。三夏大忙，农机最忙。那今年三夏生产期间，在农机保障方面重点做了哪些工作呢？下面请听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局局长一级调研员金宇的回答。
1: 三亚期间啊，广大农民还有社会各界对农机化工作十分关注。这期间呢，我们重点抓好了四项工作，切实保障夏粮适时收获，夏播作物种足种好。一是加快安排部署，强化应急值守。五月下旬，三夏时节临近，省农业农村厅迅速行动，印发了三夏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引、机收减损工作方案、连阴雨天气应急处置预案和农机安全生产提示等系列文件，开通190个农机服务热线，加强应急值班值守，确保能够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最大限度挽回粮食损失。二是提前调度机具，及时抢收抢种，组织各地分地块分环节落实农机作业。今年三夏，全省预计投入机具200万台套，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5.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8.7万台。

0: 7万台，其中低损高效小麦联合收割机2.1万台，玉米播种机17万台。截至6月17号，全省已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9085张，提前组织农机维修保险和农机手培训，防范农机安全事故，提高农机作业水平，抓好风险隐患排查，组织对农机存放场所、作业现场、通行要道等进行全面排查，发现问题厉行厉改，努力将事故发现在早、防范在前、化解在小。三是强化农机服务，营造良好环境。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和高速收费站共设立了580个农机服务站点，为机手准备大礼包，就是我们跟这个三下的机手啊提供一些毛巾啊、瓶装水啊、食品啊、药品啊。交通运输部门在高速上下口开辟了925个绿色通道，在高速服务区设置140处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549处机手服务台，为农机手在高速上休息、住宿、洗漱和应急救援提供方便。石油石化部门提前储备油品，维持价格稳定，设立了548个农机加油绿色通道，落实不低于5%的优惠加油政策，开通323个保供站、225座技农之家、67座司机之家，为农机手免费提供热水、急救药品、防暑降温、洗澡洗漱等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并根据实际开展安全送油下乡、安全送油到田服务。四是开展护援互助，做好救灾准备。全省现有农机区域应急救灾中心93个，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70个，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407个，备有农用水泵33.4万台，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734台，履带式拖拉机51台，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烘干机52台，日最大烘干能力4.18亿斤，啊，就是每天能烘到20万吨左右。同时，我省与山东、河南等8个黄淮省份签署了应急抢收抢种作业互助合作协议，各地也与周边地区建立互援互助机制，如遇灾情，我们可以立即引入外地履带式收割机2400多台，移动式烘干机360多台，确保及时抢收、抢烘、抢种。受近期降雨影响，我省最高峰引进外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达到了1700多台，有力保障了小麦抢收。
1: 那三下期间呢，大量的小麦联合收割机开展跨区作业，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服务保障联合收割机跨区作业呢？下面请听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王寒辉的介绍。
2: 为做好三下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服务保障工作，我们在去年7条便民服务措施的基础上，今年推出3免费、3设置、5加强系列举措，全力保障三下农机运输车辆高效顺畅通行，助力粮食稳产增收。自三下开始以来，全省累计免费通行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65297辆，同比增长69.2%，累计免收通行费1620.67万元，同比增长43.7%，路况运行状况良好。一，聚焦三免费，传递服务温度。一是免收车辆通行费，对持有跨区作业证的联合收割机农机运输车辆，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在全省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二是免收高速救援费，在三下期间，对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事故的跨区农机运输车辆，优先安排救援，并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解决农机手后顾之忧。三是免费发放防暑用品，在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向跨区农机手免费发放包含货枪蒸汽水、草帽、毛巾等物品的防暑用品。 二，聚焦三设置，确保服务精度。一是设置高速救援服务点，全省设置农机运输应急救援服务点140处，配备简易维修工具、应急电源、拖车绳等设备，提供故障快修、应急加油、路线指引等服务。二是设置绿色通道，在全省收费站设置绿色通道925个，同时增派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辆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最大限度减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车辆快速通行。三是设置农机服务台，在收费站服务区设立机手服务台549处，安排专人值守，提供政策咨询、路况信息、周边加油站及维修点指引等服务，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坚持即接即转即办，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三，聚焦五加强，提升服务满意度。一是加强审批服务，优化超限运输许可审批流程，对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二是加强宣传引导，主动与农机作业服务主体对接，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广泛宣传三下农机运输免费通行政策。三是加强督导检查，成立督导组，对三免费三设置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农机转运高效顺畅。四是加强值班值守，实行日报告制度，安排专人实时调度，及时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通行不畅问题。五是加强路网监测，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平台，发现拥堵及时疏导，优先保障农机运输车辆快速通行。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4: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5: 妈妈，早上好。
6: 宝贝，
4: 听，
6: 早上好。
4: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7: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8: 当 AI

0: 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烟罩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3: 啊，是的，我爱他，
2: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3: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倒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1: 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8: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三夏生产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那最近受天气影响，去年河北省出现大面积晚播的情况，那农业农村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夯实粮食丰收基础的呢？下面请听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长董海月的回答。
1: 受去年十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早春田管促肉转壮，抗灾夺取夏粮丰收形势严峻。我省呢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强化指导促肉转壮，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做出合理贡献。第一呢是高位推动压实责任。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通知。

0: 高度重视冬小麦生产，多次专题研究粮食生产工作，每到关键农时深入一线实地调研指导，要求抓实抓细春季田管每个环节，确保夏粮丰产基础稳固。省农业农村厅制发了河北省奋战140天强冲管促壮苗抗灾夺夏粮丰收工作方案，厅级成立9个省级包联指导组，下沉一线全程调度指导，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各级各相关部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制定单产提升专项方案，细化责任分工，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二是分类施策，促着转账。我省坚持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麦田分类制定田管措施，针对一类壮苗麦田重点抓促控平衡，在麦苗起身生长关键期优先浇好运速水，施足运速肥，确保壮苗稳健生长，小镊自然淘汰，稳住穗数和栗数基础。针对二类壮苗麦田，突出早促早管促转化，返秋后立即松土保伤，增温促根，配合喷施营养液增强抗逆性，力争转化为一类壮苗。针对三类弱苗麦田，聚焦促返青促分镊，地表化冻时松土，促麦苗早行早长，返秋后小水漫灌，新根长出后追施氮肥，浇好促镊水帮弱苗追上来。三是精准服务，强化冲管。我省抓紧三棵枣，提早谋划，抢占时机，提早行动，摸清底数，提早管理，突出重点，一招不落的科学谋划本地冲管工作举措，全方位织密小麦冲管的服务网。我们呢开展百千万技术服务活动，全面落实精细精准科学管理措施，紧盯促热转壮、稳产提升、防灾减损三大主线，实时跟踪苗情、伤情、病虫情、灾情四情动态，分区域制定小麦促热转壮技术方案，组织专家团队开展线上线下的苗情考察和技术会商，结合苗情、伤情走势，制发田间管理技术建议和明白纸，突出晚播弱苗春季促热转壮，努力构建适宜群体，夯实夏粮丰收基础。四是统筹技术，我省统筹7930万亩中央救灾资金和粮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资金，达到每亩补贴10元，对1600余万亩的冬小麦早春促热转壮进行强化管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购买冬小麦早春田管促热转壮所需的肥料、农药及喷施除化等社化服务补助，及早分解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的小麦一喷三防资金1.5亿和4000万元，按照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质保方针，通过在小麦中后期同时喷出病虫草害的防控药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实现全省冬小麦田一喷三防全覆盖，促进小麦病虫害防控，达到防灾增产的目标。
1: 那在刚才提到的一喷三防是防治病虫害、促进小麦稳产增产的关键核心技术。那今年我省在推进这一措施落地落实方面，具体又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呢？下面请听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处长董海月的介绍。
0: 今年呢，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农时节点，科学统筹安排，通过落实三个强化，推动我们的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面积达4500余万亩，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有效控制了病虫害发生危害，为夏粮丰产丰收提供了坚强保障。一是强化组织发动， 科学制定指导政策，先后制发小麦重大病虫草害防控、虫口夺粮、一喷三防等方案措施，指导各地抢抓农时，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关键技术措施。为确保各项措施精准到位，全省以小麦种植乡镇为基本单元，建立分级指导、网格定人、责任到岗、全域覆盖的省市县乡四级网格化监测防控工作机制，推动防控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切实将抓早治小的原则落到了实处。四月中旬，我省举办全省小麦一喷三防技术培训，对小麦一喷三防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各市县呢迅速响应，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发动工作。此外，我们先后两次做客河北广播电视台阳光热线栏目，通过电波向全省农民听众宣讲小麦一喷三防技术，借助新华社、河北日报、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开展宣传报道，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夏粮生产的良好舆论氛围。二是强化技术指导，聚焦精准监测、科学防控，全方位强化技术指导与培训服务，着力打通技术措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省市县三级成立小麦病虫害监测防控技术指导组，建立定点包联、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机制，开展技术指导，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面向广大生产主体开展小麦病虫害草防控技术培训，显著提升技术服务覆盖面和技术到位率。同时密切对接气象部门，联合开展病虫害气象风险预警，并针对性地提出防控技术建议，通过制发科普短视频、发放技术名牌纸、微信群推送信息、农村大喇叭等多元渠道，普及病虫害识别和科学选药用药技术要点，引导各类种植主体抢抓关键防治窗口期，积极落实我们的一喷三防措施。三是强化高效作业，四月下旬开始，全省自南向北有序启动了一喷三防作业，各地呢积极推行统防统治与群防群治相结合的防控模式，广泛动员各类生产主体参与喷防作业，通过组织发动专业化的统防统治，有效带动广大种植户主动参与群防群治，全面提升防控的专业化与规模化水平，形成了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防控合力，依托已建立的质保无人机飞防联盟等服务平台，引导专业化的质保服务组织承接我们的防控任务，有效整合基层防控资源。全省现有大中型药械两万余台，其中质保无人机约1.2万台，日作业能力超过600万亩，为小麦的一喷三防规模作业提供了充足的装备保障。利用质保无人机等先进质保机械开展规模化作业，显著提升了作业效率和防控效果，确保绿色高效的防控措施在田间得到落实并发挥实效，为我们省的小麦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那从6月6号开联到现在呢，燕赵大地的三夏会战已接近尾声，预计6月25号前后夏收工作将会全面收官，6月30号前后完成夏播计划。回望这20来天，200多万台农机纵横驰骋，数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正是这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共同托举起了今年夏粮的丰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省已连续13年粮食总产量保持在700亿斤以上，今年的夏粮再获丰收已成定局。这沉甸甸的收获是燕赵儿女交出的又一份合格答卷。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更多资讯请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 有三个字，优言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言诺三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两小支，哎，这个一支是一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六支，您呢就不要一天两支两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三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

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儿，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呢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颜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儿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呀。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那哭了2、3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的。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

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这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哎，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又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吗？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吗？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6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

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有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阳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阳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啊，阳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阳胎盘。而那个时候，那阳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是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阳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到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阳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阳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阳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阳胎盘，哪个阳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阳胎盘。我们把这个阳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阳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阳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阳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阳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阳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阳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阳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胎盘，那就是整个阳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

0: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呀？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他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眼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啊，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六支。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六支158，一支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两支，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六支啊，你吃六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六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 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啊，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取血。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呐、啊、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哦、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这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 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就把钟南山张伯礼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 他老忙，

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他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就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他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羊内胎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1个月左右的羊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羊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羊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羊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羊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羊胎盘，哎，就是这个羊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羊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
哎，我就。

0: 就说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两只羊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啊、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不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啊，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 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只属于这一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是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 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只阳台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台，是阳内台。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台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您学生接的。
0: 啊，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也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台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台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啊。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这人啊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2: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2: 对，
0: 你就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你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嘞，
0: 不能见啊，
2: 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2点整。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你看，这给我一杯资料，给我一杯，这么多人，我都等了好久了。
1: 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给。
2: 哎，这我们想尽你们的货，这展会上所有的厂家，你们能告诉最合适我们的？
3: 好吧，没问题，那咱们坐下，坐下。
4: 哎呀，能给我们一点时间谈一谈吗？
1: 都谈，咱们都谈啊。
2: 好，你们先喝咖啡，一个一个来啊。
0: 是，好，谢谢，
2: 谢谢。
1: 左右，咖啡没了，去倒杯咖啡。
2: 你看。
5: 刘辉不是亲自帮你买来了吗？来了，
6: 咖啡来了！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带着伊凡和佐拉达给你们供应咖啡。哎呦，
5: 先给客户，先给客户。
6: 我买了一天咖啡了，你一天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完呢。
5: 哎呀，你看见了，我顾不上喝咖啡吗？嗯，
2: 瞧你嘚瑟的。
5: 广播剧《钢的交响》。 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三集。
7: 6号上午，塞尔维亚总理当选总统武契奇专程访问河钢。他表示：“我在河钢看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钢厂。”令人振奋的是，不久的未来，河钢塞尔维亚公司也会达到这样的高度。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的梦想，也是塞尔维亚的梦想。希望把塞钢建成河钢这样美丽、现代化、环保型的钢厂。
2: 河钢那么漂亮。
7: 要是能亲自去一次就好了。哎，我听说将来会派我们去河钢学习呢。可是，哎，我的中文水平还不高。我给刘他们当翻译是用英语交流的，私下跟他们学中文。左英传授我一个独家秘诀。
2: 啊啊！左兰娜，那你快教教我们。
8: 就是我们，
7: 左英告诉我，可以从学唱中文歌开始。 不仅有助于更好的记住中文生词，还能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怎么样？哎呀，
9: 刘慧他们就经常唱这首歌。
2: 是啊，
7: 嗯，
8: 我要学。
7: 是啊，
8: 我们都想学了嘛。
9: 我也要
2: 教教我们吧。
7: 对呀，
2: 教教我们吧。
7: 嗯，
2: 好。
7: 明。

0: 孩子们，你们的中文歌唱得非常好。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我们斯维戴雷沃中学接受了贝尔格莱德孔子学院建议，建立了专用的中文课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今天你们的歌声就是证明。为了鼓励你们学好中文，河港赛港的中国朋友还为我们准备了一场颁奖仪式。
1: 孩子们，感谢你们对中文歌曲的喜爱。中国和塞尔维亚是好朋友，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要互相帮助，一起努力，共同发展，才能让我们生活越来越好，也能让好日子过得更长久。未来的希望在你们身上，也期待你们将来能去中国旅行、读书、工作，让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友情更浓，让一带一路给我们带来更广阔的未来。所以今天河冈赛冈的领导委托我们给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们颁发证书、奖章，还送你们一个特别的礼物——大熊猫玩偶。

0: 好消息，中国商务部为河冈塞尔维亚公司量身定制了国际产能合作培训班，祝贺佐拉娜和伊凡经过选拔获得了去中国培训的机会。
1: 哇，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去中国了。
2: 是呀，刘会安排我们去参观河冈吧？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
2: 太好了，
1: 我们的心都要飞到河冈了。
3: 他们要去中国，搞得我都想家了。
0: 谁说不是呢？
4: 得，我的刘大队长，这阵子忙得连轴转，都没空跟家里视频吧？这会儿时间还合适，赶紧跟家里视频吧。

0: 哇，妮妮宝贝、杨洋宝贝，你们两个弹得太棒了，爸爸给你们点赞。
1: 为了给你表演四手联弹，他们俩练了好长时间呢。
0: 我要感动哭了。
2: 爸爸，你凑近点，让我看看你的脸。
0: 爸爸脸怎么了？怎么脸上有脏东西吗？
2: 爸爸，你的脸都凹下去了。
0: 哦，妮妮是不是觉得爸爸不帅了？
3: 那爸爸可要伤心喽。
1: 刘辉，不是说钢厂都已经走上正轨了吗？你可不能再瘦了，再瘦，未来孩子们都不认识你了。
2: 爸爸，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弹这首《多瑙河之波》吗？
0: 让爸爸猜猜，因为爸爸的钢厂在多瑙河边。

0: 现在多瑙河是雨季，那你们要不信，我打开窗子给你们听听窗外的雨声，听见了吧？多大的雨啊！
1: 再去，大雨就把我们冲跑了。
2: 这孩子。
0: 对喽，哎，爸爸还有工作，一会儿跟你们聊啊。
3: 哎，等会儿，爸妈还想看看你呢。
1: 爸爸，你还没答应带我们。
0: 再见，再见。
4: 喂，市长，您好。
0: 啥？钢厂周边居民院子建水了？
5: 哎，岸边的树木倒向河道，拦住了上游冲下来的枯枝树叶，造成河水倒灌，漫进了居民区的院子，三分之二的区域都被淹了。居民们养的猪为躲避洪水，都退到墙根下出不来了。六。我们可能需要帮助，
0: 先不要着急，那要出动工程器械才行。
5: 可是市政工程局暂时没有啊。
0: 我们有，马上过去，一会儿见。好的。小张、罗英，跟我去看看。
6: 好。
0: 市长，放心吧。树木都清理干净了，河道也疏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5: 真是太感谢了。如果不是你们支援，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就解决问题啊。
0: 河钢赛钢是斯梅戴利沃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发挥作用。
7: 对，关键时刻要能顶得上。
8: 是啊，城市有事，我们企业责无旁贷。
5: 中国企业了不起，你们不仅经营钢厂，而且对我们斯梅戴利沃的市民特别友好，能帮助我们处理这种和公司的业务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社会问题。作为市长，我要用最热烈的拥抱感谢亲爱的中国朋友。
0: 谢谢市长，中国同胞永远对朋友敞开。
8: 对，我们是塞尔维亚最真诚的朋友，
7: 用中国话说就是铁哥们儿。
5: 啊，铁哥们，就是像钢铁一样的朋友，永远的朋友，
9: 永远的朋友。
10: 一凡、朵拉娜，你们看啊，这里就是河钢的炼铁区了。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坐着车一路过来，是什么感觉呀？
11: 安静，非常安静。
10: 嗯，
11: 完全没有钢厂生产时的噪音。
10: 嗯，
12: 而且很美，好像在油画中穿行而过。
11: 嗯，我想请问
10: 啊，
11: 现在还在生产吗？甚至看不到有人在上班。
12: 是啊，
10: 现在啊正在生产
11: 啊。
10: 之所以你们看不到污染，是我们按照绿色环保理念打造生态型钢铁企业。河钢唐钢被誉为世界最清洁钢厂，每年都吸引大量国内外战略合作伙伴前来参观。
12: 哇，太棒了，真希望能在这样美丽又现代的环境里工作呀。
11: 是啊，我想把这些搬到斯梅戴利沃去。
10: 你们放心吧，啊，将来河钢赛钢啊也会尽快的达到这个标准的。
11: 真的吗？太好了，
7: 太好了，这一天快点到来吧。
11: 是啊，
12: 啊，可惜时间太短了，一个月这么快就过去了。中国这么大，河钢这么大，我还没看够呢。
11: 佐兰娜，我们会带着希望回到塞尔维亚的。
10: 河钢是我们共同的家，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12: 好，
10: 让我们唱着歌，期待重逢。
11: 好。

0: 哎，左英，听说斯密戴利沃的丰收节就快到了。
1: 这么巧啊，丰收节和中秋节日子口挺近的。嗯，
2: 办公室这边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过节的福利。
1: 哎，刘大队长，前些日。

0: 日子你不是说准备接全家来度假吗？怎么不见动静了？就是啊。哎呀，
1: 这不一直忙着没闲下来吗？家里的事儿都扔给你嫂子了，我就没管。
2: 那赶紧的吧。哎呀，
3: 快去跟嫂子表表忠心吧。<笑>儿子，
1: 爸妈。
3: 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你们来塞尔维亚过中秋吗？没几天了，这么大老远的，算了，不折腾了。
1: 爸，塞尔维亚对中国免签，说来就来了。
3: 你们工作那么忙，我们……
1: 爸，您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3: 家里的光线问题。你工作那么忙，就别操心家里的事儿了。
1: 赵阳。
3: 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大家都挺好的，没事啊。赵莹，哎，其实就是前些日子爸爸心脏不太好。
1: 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是我不让说的，你责任重大，不能分心。
2: 刘辉，你爸爸生病。
1: 赵莹啊，就把孩子送回他姥姥家了。
2: 哎呦，这一个人跑前跑后，这个家多亏有他在支撑。
3: 好了好了，我们先撤了啊！你们小两口啊，好好聊聊吧。
2: 老婆，你放心吧，公司领导平时也很照顾我们，帮忙找了最好的医生给爸看病，爸会很快恢复的。你放心吧。
1: 家里有我呢，对不起啊，赵英，你受累了。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我做的。其实我也很想你们，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这越想就越觉得对不住你们。你说当初意气风发的说来就来，全然不顾家里父母老了，孩子还小。 你又得上班，又得照顾家，这一切的担子都在你一个人肩上。老婆，对不起。
2: 得了，刘辉，你别煽情了，你给我听着，给我好好干，早早归。
4: 好一点了啊！快，走啦呢！快把桌子摆好，把新鲜采摘的瓜果都端上来。今天我们要在院子里面过节。啊，对，这样才能看到月亮。哎，中国朋友过中秋节是要看月亮的。今天啊，不但要庆祝节日，也是我们的新房正式入住的日子。中国朋友说要来给我们暖房的。嘿，
5: 你们说。
6: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笑>
5: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话。
7: 所以，我们今天专门准备了一个中秋节，送给伊凡和佐拉娜，寓意着平安顺利。<笑><笑>
8: 谢谢，
9: 谢谢。
10: 我们的孩子明年春天就要出生了，等他长大了，我们一定带他去中国。<笑>
11: 中国欢迎你，
12: 欢迎你们。
13: 今天啊，是丰收节，也是中秋节。
14: 我们代表河冈赛冈送给大家一份寓意团圆幸福的中国月饼，来表达节日的祝福。哦，这月饼太美了。
15: 是啊，真巧啊！
16: 月饼不但外形美，寓意更美啊，就像今晚的月色一样。我们邀请了尊贵的中国朋友和他们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庆祝我们的节日。六。
17: 我们塞尔维亚人说：“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你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笑>是啊，
18: 感谢卡尔松，感谢你们一家人这么长时间来对我们中国团队的照顾和帮助。虽然丰收节和中秋节名称不同，但都是为了庆祝收获和团圆，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期盼。
19: 是啊。 今晚的月色多美呀！哎，我这。
0: 这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真希望能活到100岁，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越来越好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斯梅丹利。
1: 老人家，河刚赛刚好，斯梅丹利我就好，生活也会越变越好。我们拥有同一个愿望，您一定能看到这个愿望实现的。来吧，干杯！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5: 哇，你们看，月亮好大好圆啊！这是中国的月亮，也是塞尔维亚的月亮。哎，对，这是全人类的月亮。
4: 他在祝福我们节日快乐。
1: 那我们一起唱首《但愿人长久》，来祝福亲人们和朋友们幸福安康吧。
5: 好，
4: 好，
5: 那我来起头。
6: 哎，好好。

0: 钢的交响第三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卡尔松由芒来演播，总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林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播电视台，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1: 清华广播电台，清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条消息。1947年11月12日，英勇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歼敌24000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2: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3: 老邓。
4: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3: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4: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3: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4: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爹娘来了，
1: 大哥，哎，小草，
2: 小兰，妈妈爸，
3: 妈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十年了，这咋要搬走了？哎
0: 呀，你懂啥呀？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5: 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5: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娘，干娘，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6: 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啊！
0: 我们走。
7: 就这样，三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了。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呗？
3: 知道了。
4: 你带鸡蛋了呗？
5: 带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呗？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严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7: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哩。那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8: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地听，知道呗？
6: 知道。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啊？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啊？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啊，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我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哎，
0: 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
7: 哎，把他们借我玩一下。
1: 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哦，
8: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8: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8: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9: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哎，
0: 袁老师啊，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啊，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10: 好样的，
11: 好样的。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2: 妈妈妈，您慢点走。哎，
0: 不对，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哟，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您多大年纪了？
6: 七十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6: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五十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看，挺硬朗的。
0: 孩子都还好吧？
6: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哎呦，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
0: 哦，
6: 小孙子才九岁，你看。我不敢死。
10: 奶奶，我
6: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
10: 叫姑，
6: 叫小姑。
10: 姑，你好。
6: 这是姑奶奶，叫
10: 姑奶。
0: 哎。

0: 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啊、
1: 哦、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哎，
0: 不是啥大毛病啊。
1: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2: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3: 汽车？
2: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3: 哎，
0: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啊、哦，哎，
1: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0: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给孩子的。
0: 那也不行，这
1: 二姐，
0: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1: 二姐，
0: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1: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0: 哎，
4: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5: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6: 这节是音乐课，
5: 袁老师说上自习。
6: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4: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5: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儿没？
6: 当然了。
5: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6: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4: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6: 你屁眼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5: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
6: 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7: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3: 谢谢。
7: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3: 不疼。真真，没事。
7: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3: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7: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3: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 学唱歌不结巴。
7: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3: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7: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3: 哦，这就是音乐啊。
2: 妈，我回来了。妈，这去哪儿了呀？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9: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1: connected.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

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

0: 老师啊，我这个摩托车你做的惯呗？
1: 做的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
0: 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太等着用了。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0: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1: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那咱推着走。好。杨老师。
0: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啊。
1: 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0: 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1: 哦，哎，杨老师，
0: 嗯，
1: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嘿嘿嘿。
0: 咱哪有那个钱？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
1: 当然了。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
0: 那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
0: 哎呦！
1: 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
0: 不行不行，够用。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
1: 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0: 哎，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
0: 我就想唱歌啊！唱什么歌啊？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
1: 袁老师啊，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0: 真的？啊，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啊！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哆来咪发嗦。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哆来。
1: 非常好，
2: 嗦。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妮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 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 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

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钉是钉，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

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二十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精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

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啊。到了一块玩的时候
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

0: 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膏，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口膏，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 太关键了。
1: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6: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6: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6: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6: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1: 啊，
6: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
1: 哦，
6: 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6: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6: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6: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6: 我都买了我3片。
1: 哦。
6: 3片喝了2口，喝了2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6: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躺着
1: 受凉了，
6: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了。
1: 嗯，
6: 这会害着那胳膊粑粑。 八个也不管事，越拔越疼。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干胳膊去对着，我那哪儿去的。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这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6: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发，还抱，扎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6: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6: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6: 哎呀，这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6: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
6: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6: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0: 啊。
6: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6: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椒老高
6: 是
0: 吧，
6: 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0: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6: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6: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6: 多吃点吧。
0: 啊。
6: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0: 嗯，你看
6: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6: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打电话看我买气儿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现在我都好多呢，喝这个胡椒老高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0: 看看
6: 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0: 这个变化多大？
6: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大沟公司，真是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0: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6: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0: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6: 你老
0: 是
6: 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6: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0: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6: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6: 这不是您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0: 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6: 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6: 好，
0: 再见啊。
6: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
4: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7: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7: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7: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7: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7: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7: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这时候
7: 当时
0: 啊又想起来了，是吧？
7: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了。
7: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7: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感觉
7: 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7: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水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
7: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吃。 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胡老师啊。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了，
1: 变化多大？
0: 冲不散了、
1: 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咱开始见谅了，是不是？嗯。
0: 嗯，见谅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给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嗯、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
1: 啊、
0: 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
1: 嗯、
0: 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
1: 嗯、
0: 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
0: 啊、
1: 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哎呀，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以前说、
1: 哎、
0: 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4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啊、
3: 是吗？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
1: 啊、
3: 遗传的高血压啊，嗯、
1: 哦、
3: 10几岁就得了风湿，
1: 嗯
3: 嗯、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
1: 哦、
3: 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
1: 嗯、
3: 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
1: 嗯、
3: 服了第6天啊胡老
1: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
1: 嗯、
3: 特别僵硬，嗯
1: 嗯，
3: 我这个躺在被窝里早晨

0: 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十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0: 这个
1: 变化多大
0: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0: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啊，这是四十六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0: 完了那个服了一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一天三次走，就变成晚上一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一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0: 有
1: 劲儿。
0: 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0: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0: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0: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0: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0: 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0: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0: 用。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好的。
0: 再见。
1: 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探河岳山川，
3: 坐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6: 在天津待了5年的侯宝林是如何博采众家之长的？天津的观众又是如何帮他迅速成长的？在天津演得风生水起的他，回到北京能否站稳脚跟？本分他是说相声的他，为何接到了恐吓信，后来还挨了打？北京同行又采用了哪些方式欺负他？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5: 侯宝林和郭启儒到了天津，当天晚上在厂子里边啊，就说改行，因为当时是夏天，这个要晚一点，8点钟呢，天一擦黑，这才开的厂，而且那天正好赶上电台在燕乐戏园实况转播，这样的话受众更加广泛，因为实况转播，所有的艺人呢都想拿出自己最拿手的、比较有把握的节目去演出，这样一来啊，这个节目时长可就都拉长了。散场的时候都已经快夜里边1点钟了。当天14个节目，侯宝林、郭启儒他们这个改行啊排在第6。那时候说改行呢，跟我们后来听的那个改行还不太一样。那时候一般叫八大改行。八大改行说到每个艺人出场的时候都要先把他唱的段子学唱一遍。比方说要学京韵大鼓的刘宝全。后来说的时候啊，只有说到卖粥的时候那才学唱呢，而在当时呢，前边只要是提到了刘宝全的时候就要先唱一段。有关于这个改行，相信大家伙呢也比较熟悉，侯宝林先生各种学唱那也是精彩至极呀。
7: 还有一位唱老旦的改行， 哦，是哪位老板？
8: 龚云普，他的拿手好戏是《玉后龙袍》，
7: 不错。
8: 可是没法唱了，卖菜去了。卖菜还得会吆喝。你这位是唱老旦的，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7: 啊。是啊，
8: 一叫板，哎，抬抬抬抬嘞抬，
7: 还带着家伙点儿呢。

0: 两条。
1: 侯宝林先生在天津一待可就是溜溜的五年，天津的同行多，自己呢向他们学习，博采众长，这也是自己能够很快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他演出完毕以后就跑到这个其他的相声场子里边去听相声，看看人家说的哪一点适合自己用，哎，他就学过来。一个好演员那不是打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个儿在家里边琢磨出来的，他是集各家之长，吸收了别人很多长处，然后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天津呢有很多的老前辈啊，侯宝林他师爷那一辈儿啊，有像什么周德山呢、郭瑞林呢。侯宝林和郭瑞林在沈阳万全茶社同台过，到天津这儿啊又相遇了。他师父那一辈儿的演员有像什么张寿臣、高贵清、马桂元，这马桂元呢就是马三立的大哥，还有余坤江等等等等吧。张寿臣先生有两个段子侯宝林非常喜欢，但是没学会，一个是叫小神仙，另外一个就是张寿臣的绕口令。凡是听过张寿臣和周德山先生所说的绕口令，没有不叫好的。还有尹寿山先生，他常说的一个段子是卖布头。
2: 北京还有一路卖布头的
3: 啊？那怎么吆喝了？
2: 有软调的，有硬调的。
3: 哦，还分软硬调。
2: 哎，吆喝这块白布。
3: 哦，
2: 吆喝的花哨极了。
3: 哦，白的。
2: 哎，
3: 哦，怎么吆喝？
2: 摘一块腰花，腰花剪了就是不大件儿啊。
3: 是，
2: 这块本色白，
3: 哎，
2: 气死头上雪，还不让耳上霜。
3: 是喽，
2: 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呐、
3: 啊。是喽，
2: 要卖的你了，加了你就做北里儿去吧。
3: 是喽，
2: 是金洗又金晒，
3: 哎，
2: 还金铺又金盖
3: 啊，
2: 金拉又金拽，是金灯又金踹。
3: 这干嘛呀？
2: 谁睡觉那么不老实？
3: 啊，说的可是呢。
1: 卖布头呢，这是侯宝林先生的成名节目之一，但是尹寿山说的跟侯宝林就不一样，因为侯宝林的卖布头最初是和刘永春学的。刘永春呢学的是广安门内卖布头的彭香亭的语调，而尹寿春呢他是天津的卖布头，节奏比侯宝林的慢，但是音乐性更强，好听。这两种卖布头啊各有所长。侯宝林先生还有一个著名的相声段子叫《空城计》，里边啊有这么一小段，也就是端着片汤进剧场的片段，那是他从马三立先生那儿学来的。马先生说卖挂票中间啊会有这个片段，结果侯先生呢拿过来搁在这个《空城计》里边了。
4: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审呢？
5: 哎，我有秘诀。
4: 啊，听听您这个秘诀。
5: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4: 嗯，
5: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4: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
5: 这都是道具。
4: 哦，看白戏嘛，还有道具。
5: 哎，
4: 嗯，特别
5: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4: 嗯，
5: 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4: 干什么？
5: 煮一毛钱素片汤。
4: 哦，素面。
5: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4: 嗯，
5: 让小伙计给送来，
4: 嗯，
5: 啊，快走，王林回来，
4: 啊，好嘞，来
5: 进去，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1: 根据侯先生的评价，就说宝字辈里边最有出息的演员呢是常宝坤，艺名叫小蘑菇。那时候侯宝林呢经常通过收音机来听他的节目，也会赶场子到现场去听。后来侯先生的打牌论、家庭论、打电话等节目都是打他那儿学的。在地摊表演的艺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平辈的演员叫刘奎珍，连自个儿的名字都写不好，文化水平不高，可是在相声方面呢很有创造性，就是人经常创新。比方说画扇面这个传统的相声节目，大家伙都会说
6: 这一幅扇面画的北京城，北京城外实在威风啊，里九外七皇城四啊，九门八殿一口钟，三宫六院画朝廷，文武官员列摆西东啊。
1: 可是人家这个刘奎珍呢就把这一段啊全给改成了补袜子，说的就是一个只会说不会做的懒婆子，把一块13尺的布最后啊给人家补了袜子了。经常听相声的朋友您可能知道啊，这个相声如果你长期的不创新呢，人们会听腻了的，它跟那个京剧不一样。 所以大家伙一听，哎，画扇面被你画成了补袜子，人家也学了去了，大家伙都在说补袜子。结果呀，刘奎珍又把它改编成了吃包子，里边讲述一个250，一顿饭吃400个包子。反正他这个相声的改编能力，内行就没有不服气的。比侯宝林他们名气小的演员当中呢，他认为啊，也有很多的节目值得自己去学习。他听过沈军的一个小堂会的节目，后来侯宝林呢把它改成了60整寿这个段子。反正吧，他在天津这几年呢，确实体会到了你要当好一个演员要集各家之长。同样说这么一个传统段子，大家都说各有各的观众，那就说明呢每个人都有长处，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够培养出

认识一观众，名字叫张学礼，他当时啊是一个经纪人，生意做得顺当的时候呢，就会拉着他，哎，宝林呢，今儿下场后咱们吃饭去。当时这个侯宝林说相声的时候呢，经常有这个口头语儿，就是扭过头来呀，也是潜意识不经意的问自个儿这个搭档郭启儒啊，是不是？是不是？哎，是不是？他自己没发现这个毛病，郭启儒也没感觉出来，但是张学礼听出来了。每次演出的时候啊，人家坐在第三排听，听着听着就用胳膊肘呢捅过旁边那人，说你瞧着啊，不出三句他就该说了，是不是？果然台上这个侯宝林这儿说着说着又这口头语出来了，这张学礼笑得不行，哎，我说什么来着？后来就干脆搭下茬啊，是不是？他这么一说，台上的侯宝林就注意到了，哦，这是我的口头语，这不好，我得改了。可是改完以后啊，不说是不是了，又新增了一个口头语，叫怎么样。后来呢，这个毛病据他说呀也没改好。因为他说相声呢，很多词儿都是即兴的，说着话脑子里边就组织用什么语言来反映什么问题，于是呢就得说这个口头语来填补空白。您比方说我在节目里边啊，其实也是有口头语的，列位您必须得知道，这句话就是口头语。可是8年过去了，我也没改了，您各位就多多包涵吧。侯宝林先生在天津呢，从无名到有名，成长得非常迅速，所以他就说呀，天津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每到天津呢，总会回想起那5年的卖艺的生涯，他对天津呢有着深厚的感情。那后来呢，北京的上海游艺社到天津来约这么几场曲艺，侯宝林和花小宝、王佩臣、小应霞应邀到北京演出。小应霞是唱京韵大鼓的年轻的姑娘，那时候啊比侯宝林呢要小上10来岁。他们来北京之前呢，郭启儒就有点忐忑，你看咱们在天津干了5年，干得不错，回北京好办吗？北京的观众喜欢咱们这一套吗？侯宝林就给他分析说，咱们回北京演出啊，满堂彩不敢说，但是不至于受到冷遇，毕竟北京的相声演员比较保守，不如天津的相声演员肯改革肯创新。而且最主要的，北京的相声从1937年焦德海先生逝世以后就不景气了，后来又有个陈子珍、广阔全，他们的名声啊也没有赶上过焦德海和刘德志。再往后呢，张傻子高德明名噪一时，尤其是那个张傻子，也就是张杰尧啊，名气特别大，但是不久之后也走下坡路了。他们回到北京那时候，北京的相声界呀正是青黄不接没人的时候，所以侯宝林就觉得呢，咱们回到北京去演出不至于受到冷遇。果然到了上海游艺社演出，一下就打开了局面，观众们热烈欢迎。可是毕竟这回回来属于帮忙的性质，原本说好只演1个月，演完了呀还回天津，但是上海游艺社不撒手了，那不能走了，就搁这干吧。哎，就在1945年9月底，他们应邀又回到北京，就在上海游艺社演出了。也许是北京相声界当时正缺人吧，反正他们那个厂子里边天天满座，每天老早的就把客满的牌子给挂出去。自打那回回到北京以后，侯宝林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偶尔去天津呢，去哪儿啊，都是短期的演出，演完了以后仍然回北京。他呢在北京长大，这也算是故土难离吧。回到北京之后，您想想那个时间啊，1945年9月底，这不正好是抗日战争结束的前夕吗？日本人被打跑了，国民党回来了，国民党回来没几天，物价急剧上涨，那个票子越运越多，越来越不值钱。当时老百姓就说呀，盼国军想国军，国军来了更糟心。从1945年日本投降到北京解放为止，那几年呢，侯宝林挪了好几个地方，可是生活呢依然是不安定的。你看他在上海游艺社那块生意是很好，你别看地方小啊，能够乘300多人吧，也就是，但是跟其他地方比起来呢，座位舒适，有沙发椅，地段也好，门口过路的人也多，所以观众也多。而且呀，有很多大人物也去听过，比方说郭德洁。郭德洁去的时候啊，这侯宝林也不认识他，他走了以后呢，别人告诉他
说今儿来的那个

人叫郭德杰，他是谁呢？是当时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的夫人呢。后来侯宝林还听说蒋介石也去过，结果去的时候啊，楼梯窄，又没有太平门，就是没有消防通道那大门呢。这蒋介石就说了，哎，这楼梯这么窄，要是出点什么事儿可危险了。他这一句话不要紧，上海游艺社就得搬家，那这演员们暂时就不能演出了。搬家以后啊，改名叫升平游艺社，地方呢就挪到了东安市场南院，也就是后来的和平餐厅那一块啊。就这小小的一挪，生意可就差多了，一个市场的里外就能差这么多。老艺人摆地摊的时候啊，经常有几句话叫生意不得地，当时就受气，一步差三世。这些话都说明演出场所的选择地点是非常要紧的，还有这个园子的名字也非常要紧。冷园子的名字已经唱热了，走路就走顺脚了，你千万别改。可是很多搞业务的他不懂这一套，认为此前我那么火，我甭管是换地儿啊，我是改名字啊，那观众们还都来呀。其实哪个剧场容易上座，哪个剧场不容易上座，哪个剧场适合演出什么内容，周围环境什么样，什么样观众多啊，这个位置如何，哪一排哪两排声音不好，管业务的都应该知道。反正吧，这就这么一搬家，地势不好，宣传又不好，生意就越来越差。那侯宝林他们呢也不愿意在那干了，他们就又到天津去演了一个短时期，回来就进了白凤鸣开的世界游艺社。这个事儿啊，进门就是上楼，跟那个上海游艺社一样，虽然地点比较偏，但是广告宣传做得好，进门就是开场红。一直到数九天淡季到来的时候，就演一些反串戏，反正生意呢也不错。直到后来到了1947年的时候，他又挪到了西单游艺社，还去那儿演出了。西单游艺社啊，也是一个新开辟的剧场，还主要是他们那三档天津来的节目主演，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臣。因为他们三档节目在一块儿时间比较长，合作的特别好，配合很默契。前边会再加上一档谭凤元的单弦儿，有时候啊是谢瑞芝的单弦儿，最后有一个短时期呢是荣建臣的单弦儿。至于京韵大鼓啊，换了好几个啊，连佑如啊、孙淑云呐、马凤林呐。毕竟一台曲艺节目讲的是四梁四柱，这才像个样子呢。他们在这个西单游艺社啊，一直待到了北京被解放。这光说了业务，没说业务环境呢。日本侵华时期，艺人被蹂躏、被糟践。那时候警察局的局员，就是局长以下的科室人员都叫局员呢，经常到戏院里边白看戏，坐着包月车的来，拉车的也跟着白看戏。你说管他要票，哎呦，这可就惹恼他了，伤了他自尊了。一下来好多人，把剧场经理连同那个查票的都给抓进去，带到警察局以后呢，叮当五四打一顿。至于平时说演出的艺人，挨个大嘴巴子，挨踹一脚，挨几句骂，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大家伙就盼着这什么时候日本人能被赶走啊。好，日本人终于被赶走了，他们投降了，国民党来了。这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波不如一波啊。就国民党这帮人啊，自个儿人整自个儿人，比日本人呢一点也不差。当时侯宝林他们那个同行里边有一唱大鼓的，演出以后回家路上，背后可就被跟上汽车了。车上的人下来把他们家的门敲开，说是查户口，然后把艺人的金钱、手表、戒指，家里边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抢了。你说这种案子怎么破呢？没法破。侯宝林在日本统治时期也挨过骂，也受过气，但是没有进过宪兵队。1945年以后，自从国民党一回来，他这儿啊经常收到恐吓信，而且挨过打，受到的迫害比以前更多了。为什么呢？因为说相声总要替老百姓说几句话。日本投降以后呢，国民党勾结美国横行霸道，社会上有好些人呢也是向这个外国人低三下四，他这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哎，他就演了两段相声来讽刺。有一回啊，他在相声里边针对这个国民党四处拉人头，他就说，哪个党好哪个党坏我都不了解，谁要劝我入什么党我都不参加，我是一个无党派无宗教的人士。他这说完以后，

0: 不久呢就接到匿名信了，信里边啊这个署名是东城密报处，内容就是说你呀老老实实的说你的相声，不要在台上胡说八道的，我们现在正要人们加入我们的国民党呢，你再胡说八道你可小心。还有一回呀，他们在台上演出这个百家姓的时候，随意的就穿插点笑料呗，有的时候呢抓名人的梗，有的时候抓现场的梗，这本来是常有的事儿啊。侯宝林就说呢，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这些呀里边都有大人物，比方说孙中山那不就姓孙吗，百家姓的前半本那都是大人物，哎，你看咱俩的姓就不行啊，咱俩的姓啊都排在后边，您听着没什么吧。结果又收到匿名信了，信里边警告他说你不要拿国父开玩笑啊。侯宝林一瞧，这国民党统治时期跟日本统治时期这不一个德行吗，还是一人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不是想演什么就演什么呀，卖艺是没有自由的。那侯宝林说，我说相声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自发的对现实不满进行了一些讽刺。哎，可即便如此他还挨了打了。上海游艺社旁边有这么一所古建筑式的房子，当时啊就是警察格子或者是警察局吧，有一天有警察就把他叫过去了，说怎么着，我听说你们说相声呢敢骂我们警察，说完就打。侯宝林一琢磨，我哪段相声里边触犯警察了呀，再仔细一观察，不是警察要打自己，而是警察局的有这么一个干部，有这么一个局员，他出的主意。因为那警察打侯宝林的时候呢，总拿眼睛啊去瞟那个局员，那意思你看我卖不卖力气，继续打呀还是收手啊。此外还有一个坏蛋，大家伙呢给他起外号叫张飞，30多岁，长得挺魁梧的，他也把侯宝林给打了，边打边骂啊，你们这群臭说相声的敢胡说八道，下回再有啊我打死你。后来侯先生就总结了一下，中国人中间的败类在欺负人方面啊，那真是有多大势力使多大势力。还有更让人恶心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就属于笑面虎类型的。最可气的是这个笑面虎啊还是他同行。说到这儿您可能又想到了咱们聊这个单田芳说单田芳的时候，后来整单田芳最狠的那也是同行啊。咱们还是接着前面的说啊，那时候的相声演员呢，但凡是脑筋灵活一点的，他就会惦记着呀弄点外快，比方说啊给搭过一场堂会呀。堂会有三种，一种是有钱人家办喜事，让艺人去助演一下给助兴；一种是王府那些大宅门并没有什么喜庆寿事，就是请客吃饭的时候他吃着他喝着，你过去呢在席间给说段相声；还有一种啊就是人家一家子一块就想听一段相声，外人一个没有，就是没客人，找你过去给老爷们给太太们说段相声。那这三种堂会当中呢，喜庆堂会是最能来钱的，承包这种的一般呢是两种人，一种就是自己有班底，能唱点能弹点，反正场上不会空着，包一场堂会有固定的价钱，叫堂会的本家呢另外邀几场名角，那他就另要钱了，这叫卖单档。比方说你这带着你的班底去了，本家啊要听一场大鼓，要演员去两回，白天一回晚上一回给说两段，那这俩唱大鼓的一共要多少钱呢，他们要40。但是从前车和这个事儿的就是领班的那个班主啊，他管人本家呢要60。那么这20块钱呢他就揣兜里边了。这是其中一种。另外一种就厉害了。这家办堂会的是官面上的人，他除了要全台的堂会以外还要外请几场。比方说要听侯宝林的相声。办堂会这个人呢他就会说，哎呦，您要这个人我一定给您办，但是请他那个价啊可就大点儿，得60块钱来回一趟，而且呢这个人有点不好请啊，当然钱您不在乎，您办这么大事儿还在乎这俩钱吗，话呀我得给您说清楚，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一手托两家，我现在就找他去。他说这个话呢，一方面是说我从中没有余力，另外一方面啊让本家对要请的这个演员有坏印象。哦，这么大谱吗，如果这个演员不来 他正好整对方。紧接下来他找到侯宝林，爷们儿，有点事儿要求你呀，北区稽查处的处长家老太太他们要做寿啊，你得出一场。哎呀，出这一场啊，对方可是不给钱的，给钱咱也不敢要。我在这地面上混饭吃，人家管着咱们呢，干咱们这一行谁惹得起呀？别看他是北区稽查处的，你在东城演，但是东城西城南城北城他要找你麻烦呢。啊，一句话的事儿，他这么一吓唬你，谁敢不从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去了，车钱都不给你，自己往里边搭。其实人处长呢是给了60块钱，哪怕是给半价呢，人家这个当处长的也会琢磨啊，我官这么大，这么有势力，我跟这些穷光蛋跟这些艺人找什么茬儿啊，所以也会给钱，但是这个钱到不了艺人的手中。那位说，那就别答应别去呗。好嘛，他马上找本家去了，我找过他了，多少钱人都不来呀。我给您出一主意吧，到时候您这临演出了，派个车就把他接过来，他敢不来吗？这就更糟糕了，真把你拉过去不演不行，演完还会打一顿。侯宝林呢就吃过这种亏，有一次呢他因为没去唱堂会得罪了北区稽查处的处长。侯宝林一琢磨，我在东城呢，你在北城呢，不去就不去呗。后来这北区的稽查处的处长啊调到西区了，西区的稽查处呢就在西单白庙胡同，正好西单游艺社要开张，请侯宝林过去，一切都谈好了，定的就是大年初一开张。春节前几天快要开演了，人家这个西区的稽查处就派人来通知侯宝林不能在这儿演出。哎呦，这经理就慌了，赶紧请客，否则开不成啊。即便如此，他们还不放过侯宝林。大年三十夜里，一伙人呢闯进侯宝林的家里边，大吵大闹，要跟侯宝林算账。那么侯宝林呢，当时住在西单附近，他没在家。同院里边啊，有这么一个也是说相声的，列位，这就是前面给您说的那种笑面虎啊。他赶紧出来给打圆场。哎呀，您别介别介，这侯宝林呢，他不懂事儿。明儿我带着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再说一遍，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三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那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呀，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有点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儿是分儿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 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就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给我们听众朋友1个人1份儿。”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儿。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10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呀，你也跟我说。哎，1个人1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1人1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优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儿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 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你看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的都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啊、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答应我理我，还不管我啊，你

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啊，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三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杨乃凡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吗？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吗？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哎，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到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

0: 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阳台盘。当时在中西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阳台盘，哪个阳台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阳台盘。我们把这个阳台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阳台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阳台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呀、安葬啊、大病初愈呀、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阳台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啊，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球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胎盘，那就是整个的阳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它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阳台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呐，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颜诺。那这个阳台板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台板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颜诺阳台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只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 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 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这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 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

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就把钟南山、张伯礼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得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地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亲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就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儿，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儿。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

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垫不出来，哎，垫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羊内胎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羊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羊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羊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羊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羊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羊胎盘，哎，就是这个羊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羊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羊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两只羊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呀、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羊胎盘，一天我不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

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在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啊，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

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呀，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一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是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儿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儿，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羊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是不好。这2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3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2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叫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

0: 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3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2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台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 400-6829-577。
1: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了好几次
0: 啊，
3: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3: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这人啊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该
3: 麻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一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
3: 对，
0: 你就放心吃，一天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3: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你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3: 好嘞，
0: 不能谢啊，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

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和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两天呢，一直在给您聊这么一段口述历史，给您说的是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他早年间学艺卖艺的那些辛酸的往事。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个题材的内容呢，很多朋友感兴趣啊，在我微信里边给我留言说，类似于这种题材的内容呢，尽量的多分享一些。行吧，咱们先把这一段给您结束了再说。
7: 当时的小报记者用了哪些方法欺负侯宝林他们这些艺人？当时的广播电台和广告社又采用了哪些手段剥削艺人？身为广告社的被剥削者，侯宝林却为何也办起了广告社，甚至还兼职卖药？为了生活，他演了哪些反串戏？北京的启明茶社是如何逐渐变成专门的相声场子的？北京城解放之前，侯宝林想了什么方法保住了启明茶社？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参加了一场怎样的演出，激动得一夜没合眼？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侯宝林回忆卖艺生涯。
6: 昨儿的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1940年到1945年之间，这不是日本鬼子被打跑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吗？侯宝林在北京卖艺，这其中的辛酸苦辣可就多了去了。承办堂会的从中克扣，国民党稽查局，也就是那时候的刑警队，对侯宝林拳打脚踢，还有这个同行的也是说相声的从中做局。据他回忆啊，那时候还有一股势力对这个艺人呢也是非常的不尊重，往死里边糟践，那就是媒体。就连这些小报的记者那也是惹不起的存在，因为他们呢跑东跑西，掌握的资料很多，于是呢他不是说马上就发表了怎么着，而是跑过来啊敲竹杠。有的跑这个政治消息的记者是要敲大竹杠的，他要是调查清楚一桩案子，知道你从中啊受贿了呀，或者是参与了呀，他就动手写稿子，写完以后呢并不交给报社，拿着稿子的副本就去找你，当着面从头到尾念给你听，然后就得问你呀，这事儿有没有啊？啊，我觉得这个稿子这些材料还是有些来历的，您觉得我能发吗？ 我这么发出去可是对您不利呀，要是不发呢，无风不起浪，是吧？这么一说，对方可就害怕了。比方说这个官员呢，受贿十根小金鱼，最少得拿出两三根的金条来，这是跑时事政治口的。那么对于侯宝林他们来说呢，那些记者呀是跑文艺口的，免费听个戏呀，找你要照片啊，托你去哪儿演出啊，这是常有的事儿。如果说你把他得罪了，你还真惹不起他，今儿骂你一顿，明天揍你一顿，反正想尽各种方法找你的麻烦。有的演员呢不在乎，比方说谭家，就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谭富英，他这就从来不请客，你怎么去敲他的竹杠，人家一毛不拔。他就认准了，你骂我也好，捧我也好，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呀，都是给我打广告呢。说白了，黑粉也是粉丝，负面新闻也是流量。可是有些女演员，她怕你在报纸上胡说呀，你在里边啊捕风捉影的一胡说，她还怎么做人，她还怎么做艺呢？她就求对方，那只好任凭对方敲竹杠了。侯宝林呢，也被小报记者骂了无数回，所以在旧社会呢，小报记者欺负艺人，他们也是一股子势力。在那时候，演员头上还有这么一层剥削，这就是电台和广告社。日本人在的时候啊，电台就已经兴起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呢，这个广播电台就更多了。民生电台在王府井大街豹房胡同的西口路东，华声电台在八面槽春树胡同，国华电台在帅府岩里边。那这些电台呢，主要搞的是商业广告，商业资本家用电台做广告推销商品，人家这个资本家是为了赚钱，电台啊靠的就是商业广告来维持生存，来赚钱。除此之外呢，那时候有些广告社，他们替资本家出主意宣传也赚钱。那时候什么东西做广告最赚钱呢？就是卖药的。这种药在普通药铺里边也就值这么一毛一丸吧，他要单独提出来做广告，说这家药铺专卖这种药，效果怎么好，再弄一些专有名称，加了什么佐料了，双加料特制的，就能卖上大价钱。其实这些药呢，都是一种，或者多多少少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样的名称啊，都是骗人的。那为什么当时人买药啊，包括现在吧，都愿意上同仁堂这种大药铺呢？因为人家的方子是古方，真材实料配得好，所以即便他这个药卖得比别人贵吧，人们也愿意买。而有的药铺就不这样了，比方说啊，解放前那个卖大力丸的，药铺待客煎药以后，那个药渣子不倒掉，兑到一块晾干了，再拿这个大磨碾碾成碎末，再加点蜂蜜什么的做成丸药，这就是大力丸。您别看它揉搓的那么圆，样子挺漂亮，药味挺足，但是那都是骗人的。说这玩意儿什么病都治，而且治标又治本，实际上啥也治不了。
8: 天桥卖大力丸的，你看那样
9: 样，
8: 光着板急呢，这系着板带啊，站个钉子步，说话瓮声瓮气，带一点外乡口音，
9: 外乡口音，
8: 都这味儿的。
9: 您来了，
8: 谁吃我这个大力丸？
9: 大力丸
8: 有名有叫宝贝疙瘩，
9: 宝贝疙瘩。
8: 哪位先生问了？说你这个宝贝疙瘩治什么病啊？
9: 治什么病、啊？
8: 但这是百病全治。
9: 嚯！
8: 甭管你是车撞着、马踩着、牛顶着、狗咬着、刀砍着、斧剁着、鹰抓着、
9: 鸭子踢着，鸭子踢着。
8: 你听这里有一句人话没有？
9: 是不是骗人的？
8: 骗人。
6: 再来说那个广告社的，他本来没什么本钱，领执照也比较容易，他就是替这个商业公司设计广告，各省各市有些分公司什么的。这大小商家比方说想在报纸上登条广告，花10块钱广告费，哎，如果是广告社替你送过去的呢，报馆呢给这个广告社2块钱的回扣，这就叫手续费。广告社啊就挣这个手续费。广告社如果是在电台买时间，就由他自己找商家找演员开展商业广告宣传活动，那么那赚的钱就更多了。广告社最起码比演员挣得多呀。比方说有一个朋友啊找到侯宝林，说你看你跟电台也熟，然后你老在那儿演出什么的，能不能给安排一条广告啊，你去给问问多少钱呢。他这一问广告社，对方说了 要30块。哎呦，这个

0: 太上算了，演员一个月累死累活才挣100块钱，要是说能上3条广告的话，不就够一个月的收入了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这钱呢，首先是电台和广告社他们去分，到演员那儿啊，只有一点点。但是侯宝林一琢磨，既然是从中跑腿儿就能挣这么多钱，比说相声来的还多呢，那我也去跑腿儿吧。他也搞了一个广告社，叫北艺广告社，反正执照也好领。本来觉得这个事儿啊，挣钱比较多，也很容易。可实际操作起来，这才发现压根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办广告社，你得跟报馆特别熟。侯宝林呢，在报馆没有路子，然后去登广告，你得跟广告部主任熟悉。你不认识的话呢，你就得塞钱，要不然呢，这广告登不出来。比方说，人家客户要求呢，广告3天之内见报，人广告部主任说了啊，你这个排期啊，1个礼拜或者是10天以后了。人家客户等不了啊，挤兑的你没辙，你就非得给人塞钱去了。电台广告也是这样，你要上这个节目，人家说了我们没时间，没这钟点儿，没辙了。侯宝林这边呢，就是这个北艺广告社啊，也得给人家电台塞钱。那时候为了混口饭吃啊，他还得接济几个穷朋友。侯宝林呢，也是学会了商人的头脑，办广告社兼卖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把广告社索性改成了药房，但是药房这方面他也是个外行，1951年就歇业了。那几年呢，确实是被生活逼得没辙，他就经了伤了，这可影响他钻研业务。这说明什么呢？你在旧社会啊，这个艺人呢，演员呢，要想拿出全部的力量来钻研业务，养活不了自己。你想提高艺术水平，你得先吃饭呢。1946年以后，眼瞅着这个物价一天天的涨，
1: 当时国民党物价上涨到什么程度？因为我的这个姨妈呀，解放前她是在湖南当小学教员的，她讲他们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不是发给你现钱了，学校的会计找你，哎，你要多少粮多少油，登记下来之后，领工资那天带体育老师去，身强力壮的，去了之后领完工资直奔粮店油店，然后买了粮油发给你。
2: 发食物，
1: 发食物。如果说把钱发给你，你领了钱去，到下午班去之后，肯定又涨了。后来一种夸大的说法嘛，到一个饭馆吃面条，吃第一碗面的时候是一个价钱，一再添一碗，那马上这个价钱又涨了嘛。
0: 老百姓穷的没法活了，艺人也没辙了，但是呢，他也不敢做违法的事儿，因为他呀脸儿熟，大家伙都认识他，走到哪儿去，人一瞧，哦，这不是侯宝林吗？这就逼得这个艺人呢，道德水平他没法滑坡。不说别的，坐这个电车不买票都做不到，因为有些白坐电车的，这个衣着呀、打扮呢倍儿有派头，穿得很整齐。上了电车以后呢，掏出这个怀表，假装看一看，然后就问那卖票的：“你们这一趟什么时候发车呀？”卖票的一看一听，这是来查我们的呀，赶紧解释啊，什么时候是发车。什么时候到天桥啊？哎呦，您赶紧坐啊，您坐。卖票的巴结着给人说大概骑什么时间能到天桥。白坐车这主呢还是紧着问，误不了时间吧？误不了，误不了。卖票的把人家对方当成是查票的，因为这个查票的呢专门查这个卖票的，所以你还管人要票不敢呢。侯宝林一瞧，这倒省事儿，我也来来。那天他也上车了，他没有怀表啊，假装掏怀表，一边掏呢一边问：“你们这趟车什么时候发车呀？什么时候到天桥啊？误得了误不了啊？”卖票的一瞧就乐了：“呦呦呦，你不是那说相声的吗？少废话，赶紧买票啊！”得，这就给逮着了。当然这不是真事儿啊，这是侯先生自嘲的一个梗。那时候啊，这个旧社会的艺人呢，也都怕过年。年年过年，年关难过，一到年跟前儿，听相声的人呢就少了，因为这时候大家伙都去准备过年。旧社会准备过年就是要钱，穷人出去是借钱，富人讲究上货讨账，曲艺的淡季也就到了。这时候为了讨生活呢，侯宝林他们就演反串戏，曲艺演反串，这是比较久的传统了。曲艺演员们全台

上下几乎啊有这么一半能演京戏，一般演个什么打面缸啊、探亲呐、啊、打城隍，还有红鸾喜呀、啊，就是演这么一些带点逗乐的小戏。这些人演反串戏路子是比较宽的，什么都演，因为什么都能演。像桌放宿垫这样的戏啊，一共有仨角色，这仨角色呢，侯先生都能唱。他唱过吕伯奢，唱过陈宫，也唱过曹操，反正短哪个角啊，他就去唱哪个角色。法门寺大婶，他一般呢都能唱，唱过赵莲，唱过贾贵。他们唱这戏啊，不是瞎起哄啊，也不是为了专门的找噱头，而就是正儿八经的、郑重其事的唱。四郎探母呢，他前边演这个太后，中间在赶这个杨宗保，回令时呢再改回来，他还是去这个太后。这样唱又是青衣又是小生，那阵侯先生嗓子好啊，他演过玉杯亭里边的柳春生，马前泼水他演崔氏，翠屏山呢他演潘老丈，旧马湖他演这个樵夫九宝，沈头刺汤里边他演这个汤琴，乌龙院他演张文远，宋亲眼里他演那里边那婆子，可以说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如果演小丑那更得了，这属于是本行啊。有一回他跟这个王亚兰呢唱起戒玉堂春，他去戒子，起戒的戒子下场以后跟着就上王金龙，没人演这个王金龙怎么办呢？王亚兰就说，唱完了啊，你下去以后呢，你们这儿啊都是曲艺的观众，没有你人家听着就没劲了，那怎么办呢？你再赶吧，再来赶这个王金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但是他下台以后他得洗脸，得化妆，得换衣服，这得有时间呢。于是他就和那个蓝袍啊刘秉义演的，就说你来个过场吧。对方一听，这过场怎么来呀？侯先生就给他解释，咱们这儿啊这个戏是西皮，你来个二黄吧，你唱倒板完了唱碰板，你再安他四句原版，原版完了表白报家门啊，我姓什么叫什么，我是干什么的，今天我要去干嘛，这段完了呢再安这么几句散板，反正你是去接王金龙的，你就随便编几句吧，这个时间我就答问齐了我再上场。哎，戏就这么演下去了。那么侯宝林在上海升平世界西单这些游艺社演出的时候，北平那儿却有这么一家著名的说相声的场子，几乎集中了所有优秀的相声演员，也培养了很多的相声演员，这个在相声史上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呀。这就是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侯宝林因为先在天津演出，后来呀又在前面说的那几个上海升平世界西单这几个游艺社演出，没有在那儿演出过。最早的盖上房间带点儿的这种说相声，那是天津。在北京来说呀，启明茶社这是第一个，起初呢也是零打钱，跟这个撂地卖艺一样。因为启明茶社成立于1939年，开始啊演曲艺一天两场，那时候的屋子呢一排三间，进深是六间。到了1940年的下半年，白天演相声，晚上还是曲艺，白天生意好啊，观众们拥挤，而晚上呢稀稀拉拉的。那时候白天挣的钱正好贴补晚上的亏损，演员开始有固定收入了，就是说不管上座不上座，演完了呀都给钱。后来大家伙一看表演相声的时候观众来的多呀，于是黑天白天就都是相声大会，启明茶社呢就变成了专门的相声场子了。这启明茶社呀是在1949年北平解放以后结束的，他在相声史上是有一定的功绩的。那么一直到了解放军包围北京的时候，侯宝林还在西单游艺社干呢。那时候的物价一天涨好几倍，真是人呢就没法活了。侯宝林算了一算，演艺场呢拿到手的钱呢只够买上一盒火柴和两盒哈德门的香烟，那其他的演员的收入比他还少，那些人怎么活呢？后来解放军围城，北京城里边伤兵可就多了，本来国民党的伤兵就经常闹事儿，再加上一些地痞流氓的敲诈，艺人头上的这个压迫越来越重。另外那阵子城里边街上都是国民党的兵，他们也没地球去，就跑去听相声，天天客满，
但全是这种人，一个买票的也没有，看得不顺心了吧，还闹事儿。于是侯宝林呢，就跟西单友谊社的元芳说，说我们不干了啊，不能演了，我演一场才挣一盒火柴两根香烟，那这日子怎么过呀？元芳一听，您不能不演呢，你们要是不干，我这个园子里边啊就得住大兵，他们都找我来谈了好几次了，想在我这儿晚上驻兵，我说我们这儿得有演出，这才没答应。你们要一走，这儿驻上兵，把这些凳子板凳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一拆，完了环境好了，你们再想来也没法恢复啊。侯宝林说，你看我这儿呢还是勉强的能吃口饭，其他人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怎么办呢？这元芳老板就说，要不再给你们加两块钱。侯宝林明明知道开园子的呀，他家里边存着很多白面呢，当时大米呀、白面呢，那是非常难得的东西，所以侯先生就说了，你票价没涨钱，我们这个演员也不能够随便涨钱，这么着吧，你不是想维持你这个园子吗？你把你存的那些白面拿出来，每人呢甭管大小，就包括我这个船底的都一样啊，开场的那个跑龙套的都一样，按人头算，你呀给半口的面，我们呢管你一星期，一星期以后那就以后再说了。就这么着，他跟西单友谊社元芳搞了一个君子协议，每人按人头呢发半袋面，暂时解决了生活问题。说一周以后怎么办呢？嗨，都没用得了一周，解放军兵临城下，北京古城和平解放了，艺人们盼来了渴望已久的解放。哎呦，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艺人们本来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确实感觉变天了，剧场里边也没有伤兵来捣乱了，地痞流氓也不敢来敲诈勒索了，而且观众的成分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一些穿着灰色的制服的干部也进剧场听相声，观众对艺人的态度比之前呢，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特别是有一件事让他明显感觉到，就是他们这些艺人的政治地位和解放以前那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大概是1949年夏天的事儿。有这么一天，北京市文委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成立文化局呢嘛，通知这些艺人要到一个地方去演出，事先也不告诉地点，等到汽车来了，把这些演员给送到那儿，这才发现是来到了东郊民巷的一个大宅院里。哎，那时候啊，毛主席就住在那块儿，因为那时候还没进中南海呢。那么这些曲艺工作者他们就明白了，这是要去给毛主席说相声。大家伙心里都是一惊，这可怎么得了啊，在旧社会啊，连个警察局长这样的人都没见过，今天要见到人民敬仰的伟大领袖，哎呦，这可得把相声说好啊。到了现场一瞧呢，剧场布置的很简单，都是排椅，就在第三排中间啊放了两个藤椅，据说呢是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预备的，但是那天呢朱德总司令没有去。第一排坐着的人他认识不少，因为那时候中央首长的照片啊经常是登在报纸上，当天这个晚会有京剧有相声，除了他们这档节目以外啊，其他的节目几乎就全是京戏了。那天晚会呢由彭真来主持，文委旧剧科科长张梦庚他亲自安排这些节目的演出，就相当于是剧务后台主任了。那天呢侯宝林情绪特别高，他说的这个节目呢叫戏剧杂谈，一般他常往外拿这个就是因为比较有把握。他说着的时候呢往台下一瞧，发现毛主席高兴地笑了，他在台上心里边也美滋滋的。晚会结束以后啊，文委又用车把他们都给送回家了。那一夜侯宝林几乎就激动得没睡着觉，想很多事儿，想起了早年的流浪生活，想到天桥学艺，想到去闯关东，也想起自己收到的恐吓信，还挨过国民党官面上人的打。现如今呢，站在这个人民伟大领袖面前给他老人家说相声，哎呦，终于想明白了，解放以后他们这些艺人的政治地位改变了，跟其他人一样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他的这个卖艺生涯也就结束了，而新的生活也就开始了。

0: 船上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像有的人用尽全力活着，而有的人呢，一点压力就承受不住。你像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想叫你哥，我两个眼睛都白内障了，我害怕呀，我有点承受不住了。我说你怕啥呀，这病它又不是绝症，咱想办法呗。我说我不到10岁，我那时候就股骨头坏死，那我就不能活了，那我不也坚强的活着吗，努力的活着吗。前些年呢，我也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而且眼睛也出问题了。你要说问题，我那是黄斑病变，那不比白内障危险多了？我那是眼底病变。我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人得坚强。我就问他，我说你父母也是普通人吧？他说是啊，我咱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就像小草似的，你看那小草今天被人踩倒了，你看明天照样立正起来了。所以咱们老百姓啊，最不缺的就是坚强坚韧。你觉得你不容易，你觉得你难，那有的比你更不容易，是不是？有的事儿比你更难，你觉得你这病花不少钱了啊，折腾你好多年了。你像我接触过那脑瘫的孩子，那孩子从出生就遭罪，从出生就扎针灸就矫正，有的从出生就开始做手术，你说那遭罪不？那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但你说摊上了，孩子奔你来了，你能不给他治吗？那出生几岁就遭那么大罪，那你说苦不？那有的一治20几年30几年。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本书，就是一位脑瘫患者写的，他就写他如何最后一步步成为作家的，写的可好了，可感人了。

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咱们人生就像小草一样，得有小草一样的精神，自己得先看得起自己。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人得有勇往无前的精神。你像我刚才啊，还跟一老大姐唠嗑呢，就说起这眼病。我说虽然说眼睛病啊算不上什么危重病，但是呢，对咱们老年人的这个伤害呀，不比那个心梗脑梗差呀。那眼病严重了，失明看不着了，他也一样要命。所以老年人要想安享晚年，平平安安的，眼睛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视力你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你生活质量，而一旦需要手术，这眼睛手术费用高昂啊，你现在做个近视眼手术那都得30000块钱，更主要一点，你像青光眼手术、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这样的手术，包括眼底出血，就做这样手术它遭罪呀。而且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不可避免的会复发，就像眼底出血似的，白内障似的，它反反复复。你像我临床上遇到很多患者找我看这眼睛，跟我讲在哪哪做的手术啊，花了多多钱啊，完又说自己啊钱没少花，遭了多少罪，完还不能够完全治好。你看很多这样的，很多不适合手术的，有的大夫啊也建议做手术。你像我们有很多青光眼患者，有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就这样的人的眼睛他是轻易不能做手术的。你像黄斑变性似的，这个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即使手术也意义不大，但这些道理没人跟他们讲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就走弯路了啊，甚至说耽误了治疗，那当然花了很多钱。那么眼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讲话了，怎么治啊？放弃治疗吗？完了就等着瞎吗？你像我从医40多年，讲话也快50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经历啊，我看过那些患者的治病经历啊，我来告诉大家究竟说该怎么治。你像我们6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80%都有眼睛疾病，那么这是人上了年纪之后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一个疾病。不是说就我们啊，就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就世界上哪儿都这样，那外国人他们怎么办？其实就4个字，叶黄素酯。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啊，它就是专门针对人眼睛视网膜啊、黄斑区域啊、视神经啊、啊晶状体啊，它起到营养修复作用的，就是改善人视力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讲的再专业一点，你比如说叶黄素酯为什么能够改善修复人的视网膜？你看这眼睛里边这视网膜长得啊很有意思。这有意思在哪儿啊？啊，咱很多人呢他没见过啊。我跟你说说，在眼球的内层，它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说打一比方吧，就像那个照相机那个镜片似的。那人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由色素层和视网膜感觉层组成的。这两个层正常情况它是不会分开的，所以它组成了人的这个视觉系统。而一旦说你眼底出血了，或者说你青光眼眼压高了啊，再有就是黄斑病变了，黄斑裂孔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容易造成这两个层它分开分离啊，这之间产生空隙了，这一分开叫什么？视网膜脱落，对吧？你说视网膜脱离，哎，就这意思。这一脱离不要紧，怎么的了？那眼睛不就瞎了吗？因为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到的物体，你什么颜色呀？你是什么形状啊？对不？讲话了，这人你是高是矮呀？是胖啊是瘦啊？都是在视网膜上成像的。

你成了这个相之后，你心里边才知道。那么叶黄素这东西呢，本身它就是眼睛黄斑区域里边的一种物质，它可以营养视网膜上面的细胞啊，让它去再生，可以预防视网膜的脱落，可以提高你的视力，保护你的视力。你像很多孩子早早就戴上眼镜了，有的甚至都已经300-400度、450度，甚至有的呢都高度近视。那么时间长了，高度近视造成了什么？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因为你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造成的。你看现在这孩子，1岁多的孩子就开始看手机，2岁多啊就成天看电视了。你像我们小前哪有这些东西呀？这你看现在小孩，你对吧？所以你说现在眼睛问题到底严重到啥程度？一是什么？可怕。二是什么？年轻化。三是什么？数量太多，真是人群太大啊，小孩就一开始得眼病。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当你用这叶黄素，你就能很好的避免眼睛这些问题的出现。你像人老了，眼睛出现这个视力问题啊，视力衰退，讲话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你通过吃叶黄素都是可以很好的去预防你的视力衰退，可以预防很多眼病。所以叶黄素第一个作用就是能修复人的视网膜损伤，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营养眼睛黄斑区域，可以防止有毒有害的光，像紫外线呐、什么蓝光啊，是刺激伤害我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下，有些光线都是能够被我们眼角膜晶状体所过滤掉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域有足够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抵御外界这些有

这你合成不了，你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当你眼睛缺少了叶黄素，就相当于眼睛缺少了保护膜，所以你看白内障它就越来越重，黄斑区退化呀、病变呢，它就越来越重，看东西呢，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有的看东西它重影，有的看东西啊它离倒歪斜，有的看东西啊它弯弯曲曲的，有的看东西呢它有缺失。说个最简单的吧，烧点开水，往水壶里倒水，你觉得瞅着挺准啊？说我看着是这个位置，但你一倒你就发现，哎呦，怎么都倒地下去了？它就是变形了。咱们有很多人因为眼睛不好倒水被烫伤过。我记得有一老大哥，这我多少年前的一患者了，就是因为这白内障同时有黄斑变性，这晚上合计自己做点饭呢，眼神不好啊，看不着油，合计中午大勺没刷，又倒的凉水，那锅里边有热油，你再往里倒凉水，怎么的了？炸锅了，炸锅了。哎呦，这给他崩的呀，脸上啊、脖子上、胳膊上啊，全都是那油烫的血泡，那遭老了罪了，你说这不就是因为眼睛问题造成的吗？所以这人上了岁数，眼神不好，视力不行，看东西看不清楚，这在所难免的。那怎么办？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因为叶黄素能提高你的视力。你像我们这医用级别的叫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酯，多了一个字儿啊！你别看这一字之差，你别看就多这一个字儿，那差了10万8千里了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你说现在咱们都有这手机，上网也方便，是吧？你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啊？你看在国外，就是像美国呀、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你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在新加坡。都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你看俺家那孩子不在美国吗？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所以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够吸收。一个能够作用到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而且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含量高，你说这个叶黄素含量80%、90%，那懂的呢、明白的呢，全用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眼部血管。第一，它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呀，就是抗我们眼底的血管硬化。有人说什么叫氧化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家有个铁丝儿，完了之后呢，时间长了它生锈了。对吧？生的那个锈就叫氧化，所以你看，有些铁，包括我们说汽车也好，典型的汽车也好，是不上面都得喷上一层油漆，对不？为啥喷这一层油漆呀？就是给它抗氧化呢。那么人的这个眼睛里边有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它也会发生氧化，所以慢慢的，就像咱说的，它一氧化，是不也是会烂呢？会坏呀？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的，有三高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平时血脂高的，眼底血管它更容易出现氧化硬化。这一氧化一硬化，第一你眼压就容易高，眼睛就容易疲劳，就容易胀，甚至说容易疼。第二呢，这个眼底血管一氧化一硬化，眼底这个血管它就容易脆，一脆它就容易裂呀，就容易破呀，那不就容易出血吗？这一出血，视力就完了。总这么出血，那最后眼睛不就瞎了吗？对吧？你说这人总出血，总出血，那还有个好啊？所以叶黄素酯能抗氧化，能抗你的眼底血管硬化，能软化你的眼底血管。所以你看，在欧美国家，在韩国、日本，这叶黄素酯被誉为眼部血管保护神，同时对眼睛的玻璃体呀、晶状体呀、角膜啊、虹膜啊。都有营养修复作用。你像人的眼睛，这玻璃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那个感光元件儿，叶黄素酯呢就是修复这些感光元件的，所以对改善视力有非常好的作用。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老同志，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行了，看不着了，晚上他不敢出屋，
尤其

走夜路走不了，他看不着道，这就咱们常说的夜盲症。夜盲症过去讲话了，就是眼睛缺乏维生素 A 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吃蓝莓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像咱们这叶黄素酯里边还含有这个什么呢，超高压蓝莓。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四效合一，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眼部问题不分病症都可以给你解决啊。我有一患者，一老大姐，一人生活，之前有个姑娘啊，姑娘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就走她前面了，所以呢也是一股急火，本身眼睛视力就不太好，本身她这眼睛就有点白内障，结果呢这一上火，两个眼睛同时黄斑病变了，完事呢有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另外一个眼睛看人啊就是影影乎乎的，讲话了光有那么一个大概的轮廓啊，有光感。一开始呢上我这儿啊就想扎针灸，我说大姐啊，不是我不给你扎针灸，就针灸效果也了了了，我说正好我们医院干诊有叶黄素酯啊，我说我给你找找关系，你吃点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劲儿谢谢我，我说不用，我说你一说你这情况啊，你不用说别的，我指定帮你。结果你看吃上这个叶黄素酯效果还真不错，二十多天这个影影乎乎的这个眼睛看东西就真亮多了。你等两个月左右的时候，5-6米左右就能看清人脸型了，说鼻子上有几个点那看不着，最起码轮廓呀，走过来个人男的女的能看着了，最起码生活质量提高了，对吧，这生活自理他可以了，做个饭舞的，下个楼啊，买个菜，他自己全行了，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你说咱们这叶黄素酯好不？很多人问这叶黄素酯我能用不？我适合用不？其实所有人都适合，啊，上到老人，下到中年人、年轻人，啊，全适合用。尤其你比如说糖尿病，这个糖尿病人呢是最需要修复眼睛黄斑区域损伤的。最需要改善咱们眼底血管硬化的，最需要防治糖尿病眼病的，你再比如有老花眼的人，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你像青光眼不怕别的，就怕眼内压高，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不就容易眼底出血吗？它就怕眼底出血，眼底反复出血，那不就容易视网膜脱落吗？对吧，你说视网膜一脱落是怎么的了，那人不就瞎了吗，就看不着了吗，对不对，刚才咱就说了。所以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叶黄素酯，它不仅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而且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承保的，讲话了零糖零脂零添加。咱们有些说有动脉硬化的，有糖尿病的，不要紧，你用吧，零糖零脂你怕啥呀？不仅咱们这个叶黄素酯是浓缩液，其更主要的什么，它能软化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我们青光眼，能防治眼底出血，能防治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好啊，指定好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啊，有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你吃上之后指定有效果，指定比你吃那个叶黄素效果要好。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所以只要你眼睛有光感的，指定能给你维持住，完了逐渐逐渐的帮助你去逆转。眼睛是大事啊，咱大家伙尤其咱这上岁数的，你可别忽略了。所以视力不行的，到啥时候你都记住，保护好你的视力，你的生活才能有保障。看得见，这是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

0: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前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这么一份世界视力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就说我们的青少年近视率达到67%以上，而美国的白发青少年近视率只有10%左右，67%和这10%多大的差距呀！人家美国那孩子也天天玩手机，讲话了也天天看电视看电脑，但是为什么人家那个眼睛就没事呢？这就是说到人家的国情。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 FDA 就是美国的这个药品管理局就建议美国所有儿童每天要吃叶黄素酯啊，就像咱们中国人吃盐是一样的，就尽量都要吃。所以你看打2003年开始，美国儿童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就逐年下降，包括老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家是逐年下降。那北京眼科医院、同仁医院临床报告显示，治眼病的时候加入叶黄素酯，眼病好转率能提高65%，痊愈的时间能够缩短70%。啥意思？比方说不用叶黄素酯可能需要70天才能好，用了叶黄素酯10天就能好，就这么个差距。所以我们医院眼科老王就跟我讲啊，他说即使眼病手术之后，无论你是哪一种眼病手术，都需要术后用叶黄素酯，有助于恢复，恢复效果非常好。你像有个大妹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这大妹子呢50多岁，这个眼睛就不行了，就看东西看不清了，一开始以为是老花眼呢，就没管他。有很多是这样的吧，阿姨说上岁数了眼睛看不着了很正常啊，怎么发现的呢？你像有的在家缝衣服穿着针鼻儿，怎么穿就穿不上，那说以前一下子就穿上了，这现在怎么穿都穿不上呢？啊，老花眼了。你看他自己呀就这么寻思啊，他就不当回事。后来呢这眼睛不就看不清了吗？咱说大妹子就是这样的，看东西像一层层沙似的，就是切菜呀、有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就切着手了，炒菜呢老被烫伤，有一回呀在客厅还被那个凳子给绊倒了啊，一下子就跪那儿了，哎呦这膝盖骨就骨折了，在床上躺了3个多月，1年多走道还是不行，后来上医院看他那膝盖，完事就说起他这眼睛了，就说杨主任呐，你看我手术行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诊是白内障了，完了之后呢他还有这个风湿也挺严重。我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如果说你非要手术，你可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去做，就是先做一个看看，如果说做完了之后没达到预期，你那个就别做了啊。因为我有很多那个患者呀，那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啊，朝着眼睛磨得慌吗？有的说做完了这个眼睛神经疼啊，有的说这个眼皮呀、滋溜滋溜的直疼。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尽量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你看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医院有这个叶黄素酯，虽然说不便宜，但是你要说眼睛这个重要性啊，你跟钱一比，你说是钱重要还是眼睛重要？虽然说几百块钱，但不至于说谁家一个月差这几百块钱。所以我说呀，你可以先吃吃看，对不？先吃吃看嘛，就这么的啊。我就把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给他吃上了，吃了几个月，他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也睁亮了，看得也清楚了。自己还说呢，哎呦，我这多亏了杨主任啊！你看他劝我啊，他要不劝我，可能我就做手术了。 这杨主任好人呐。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叶黄素酯有这么神吗？哎呦，你看你说的啊，那么好用。有人讲我吃好几年叶黄素了，也没看着啥效果。那我不说了吗？叶黄素跟叶黄素酯不一样。啊，记好了，叶黄素跟叶黄素酯它不一样，它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你看是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啊，我跟大家讲，只要是叶黄素酯，不是叶黄素，这个效果指定好。那这种好啊，是1000个好，10000个好，是我们中医大夫，我说话必须严谨。大伙儿你可以上网去查，去书上看一看。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想提高视力，你想眼睛好，啊，老了你就得吃叶黄素酯，而不是吃叶黄素，尤其有糖尿病的。这里边我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病的并发症其实就是眼病，而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现代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排在四大致盲眼病之首。啊，你说可怕不？那么糖尿病它这个眼病它是怎么发展成致盲的呢？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糖尿病患者讲话了，糖尿病5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力啊，你的视网膜就已经开始有病变了。你比方说有这个什么呢，黄白色的硬性渗出物，这个医学呀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就开始感觉眼睛出现近视了。比如说以前你往远了瞅，瞅挺老远能看清啊，离多多米，哎呀那是谁啊，多少里地，有的讲话1里地2里地我就能看清这人是谁。你现在就看不清楚了，看得不真灵了，看远看不清，反而什么呢，看近的啊，眼巴前的看着还行，慢慢的呢这个眼前就开始有黑影了，就出现这个蜘蛛网了，出现飞蚊症了，这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阶段。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等糖尿病眼病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10年以上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呀、就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似的啊。所以你看医学上有个专业的词叫什么呢，叫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越来越小呢？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像在管里看似的呢？就是眼底出血。糖尿病患者他容易眼底出血呀，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血糖高就跟那个糖葫芦外边包裹的那层糖似的，它硬啊，所以糖尿病患者眼底血管就爱硬化，这一硬化就容易裂，它有裂了它不就开始出血了，渗血了吗？对不？那它这一出血指定就遮挡视线，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那总这么眼底出血，你最后不就视网膜脱落吗？那人不就失明了吗？那不就瞎了吗？而且没有任何挽救机会。所以你通过目前临床情况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那是最高的。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怎么补救啊？我告诉你，就是叶黄素。关于叶黄素针对于糖尿病眼病，在1994年11月9号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指出，糖尿病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糖尿病眼病以及糖尿病致盲的风险可降低到97%以上。这是国际首次提出叶黄素治疗糖尿病眼病、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那么叶黄素对糖尿病人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第一，能帮助你修复你的视网膜，说白了帮助你预防眼病，预防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而且提高视力，保护视力，让你不至于说看报纸啊、看短信啊、看微信啊，就是现在不都有手机吗，看电视啥的看不清，提高你视力。第二呢，叶黄素能够修复你眼睛黄斑区域。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黄斑区就好像一台打印机。

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什么碳粉啊？有人那有啥用啊？你看你打印机你打出来的那个字儿啊，那个图啊，它是什么？它就是碳粉。所以你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没有了，那你这个打印机它就打印不出东西来，明白了吧？人眼睛也是一样，你眼睛里边没有叶黄素，你就什么也看不着。所以补充叶黄素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人不能缺碘，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所以就需要外界补充。我们把碘加入到盐里边，保证每天的摄入量，对吧？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盐呢，所以这样每天就等于吃碘了。那叶黄素其实也是一样道理，你像小孩不缺，上了年纪都缺啊，所以每天补充叶黄素等于说给眼睛补充精华，补充营养，就能够改善逆转老人的这个老花眼、黄斑病变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各种眼病。所以我们老年人，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啊，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都需要补充高品质叶黄素，而且记住刻不容缓。你像叶黄素主要修复眼底区域的，主要是针对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包括你像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导致的眼底病变，白内障啊，玻璃底和晶状体出的问题呀、玻璃底浑浊，晶状体浑浊吗？还有糖尿病眼底血管问题造成的那个眼内压高，那就是青光眼，对不？造成这个眼底出血，那么这个伤害不仅仅是眼底，这些眼病同样也会引起失明。所以补充好叶黄素质，不仅能够修复你眼底的黄斑区域，而且还能够抗眼底血管硬化，能够消除你眼部的各种炎症。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非常对症。你像我之前有一患者，哪儿的呢？北京通州的。以前是干啥的呢？就是开那个大货车的，跑长途开大货车。他就是白内障，同时还有黄斑病变，一个眼睛做的手术完了也没做好，那个眼睛看东西费劲。他还没退休呢，说那怎么办呢？就自己交劳保啊，生活压力得多大。完事呢，我就想办法让他用上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纸，试一试呗，对不对？而且他自己也不想另一只眼睛再做手术，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这视力就提升上来了啊。去年来医院看着了，干啥呢？陪姑娘产检，打了个招呼，在一起啊唠了一会儿嗑啊，跟我讲退休都两年了，这多亏了杨主任，那几年太难了，这个眼睛啊，哎呦，讲话了，影响生活，这眼睛能看着了，最起码这个挣钱它有保障了，对不对？你眼睛看不着，你说你开车谁用你啊？你自己也不敢开车呀，对不对？所以这眼睛行了啊，能挣钱了，能生活了。所以一说到这儿，哎呦，他就特别感慨啊，就临走了还一个劲儿的跟我握手，一个劲儿跟我道谢呢。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追求那种高含量叶黄素，没用，含量高不高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啥呢？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就含量再高都顺着你这个肠道给流走了，你说有啥用？不懂的人呐，他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那眼睛，它不到你眼睛，对不？它到不了，完了之后它就再高它有啥用？讲话了，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啊，完了家里边那药盒一堆堆的，但这眼睛不见有起色，不见有改善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咱不说那钱白花了，但也差不多了吧。说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你这是到哪人都承认它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可以到网上你去搜一搜叶黄素啊，你吃完了它不进入胃吗？胃里不有胃酸吗？这个叶黄素都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纸。
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那脂肪酸它把这个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了，能明白吧？哎，给它包住，你再进入胃以后，它不至于说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外边有层脂肪酸呢，这样到小肠之后分解吸收，咱别说百分之百，99%吸收，99%到眼睛。你看为啥国外都是叶黄素酯啊？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这个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们改善啥呀？我们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吃，对不？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那萝卜跟菊花能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那萝卜，你可以拿来喂兔子。过去小时候，你看有家里养兔子的，甚至有的家里养猪的，都用这萝卜去喂兔子、喂猪，喂牛啊、喂马。你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啊，是对人眼睛好，但人也吸收不了多少啊。但你看那个菊花。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喝，对眼睛好，清肝明目，而且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是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黄莹莹的，跟人的这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酯除了对你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它含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通畅你这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的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这个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这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我们的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你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这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那蓝莓多贵呀、对不？你去那个水果店，你去问问那一小盒可能得70-80-90都不到一斤。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那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我们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记好了，是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你像我们眼科老王，他就跟我讲他都建议我们吃上这个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叶黄素酯是398一盒，现在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

0: 那个你帮我买点啊，你帮我买点。我之前说，如果说需要的人多，咱们需要的量比较大，那我就让院长帮我联系联系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药厂，直接咱从药厂走，这样便宜呀。讲话都自己人，咱能省就省呗。我跟这个叶黄素酯药厂也是反复的进行沟通，最后我把这个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10盒多给你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呢能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全国都没有。啊，说白了，你花叶黄素的钱。但是你吃叶黄素酯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因为这是医用的叶黄素酯，不是咱们国内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在世界治眼病都有名。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你得知道它这含金量。第三呢，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什么呢？浓缩液。所以一说这价格，大伙听了都说好，但人药厂不乐意呀。所以叶黄素酯这药厂说两点，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你下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是合作了多少年了，而且呢，你们那院长啊一直给我打电话说这事儿，我也不想驳你面子，我这也是卖个人情，所以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个价格是绝对不行的，低于200不能谈，低于200别谈。还有这次啊，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提供给你，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没有。所以呢，你跟你那病友也好。你是跟谁啊？你都说好喽，这个叶黄素酯限量、限人数、限购，所以大伙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了你就赶紧来吧。最起码这叶黄素酯价格我给大伙降下来了，不容易呀，而且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素酯好东西，包括子女都适合吃，吃去呗。反正这事儿呢，我算告知大伙了。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你就赶紧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我也知道药厂指定得卡我，因为价格压得太低了，对不对？说白了，这事儿我同意你了，但是呢，我就给你那么几盒，这样呢，他们也不至于损失太大，是不是？人家都卡着我呀。讲话，你这没有这么讲的，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酯，反正大伙受益就行。有这个价格，有这个力度，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不挺好吗？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挺好。大伙有啥问题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患者找我，就是说起了这个眼病啊，什么眼病啊，针眼。我告诉大伙怎么办，这是眼科医院的办法，你用那个黄连水洗，到药铺啊买黄连。啊，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泡水，泡开喽。啊，完了之后用那个热气去熏眼睛，等到这个水温度可以了，也就是说34度了，它不烫眼睛了，不烫手了，你用那个棉球蘸那个黄连水擦眼睛。你比如说有针眼的、眼睛充血的、结膜炎的、眼睛分泌物多的都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黄连它能够清热，能解毒。能清心热，能清脾热，能清肺热，都可以。就大家再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通过电话跟我联系，好吧？400-619-1525，400-619-1525。这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咱们这个叶黄素酯的活动事儿。啥时候我说可以报名了，你就抓紧报名，这机会难得啊。那就先这样。喝口水，一会儿呢，给咱大伙问诊看病。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 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十盒多给两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纸。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纸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纸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家呢是沈阳新城的农村的。
0: 欢迎啊。
2: 我叫刘辉，我今年62了。能听到您的声音呢，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吧，就想报名那个叶黄素纸。我听您讲啊，这让我们100元之内就能吃到。
0: 对，
2: 太合适了。
0: 啊，
2: 我呀想要订上30盒，现在能报名吗？
0: 咱们这个活动还没开始呢。不过让大家伙低价能吃上咱们这个叶黄素纸这件事板上钉钉了。所以咱们再等一等，也就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吧。
2: 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我一定要关注这节目啊。
0: 对，
2: 这事儿啊是真的不错，
0: 不错吧？
2: 像您讲的，活动时候买，一盒吧，才合6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对呀，
2: 现在的药多贵呀，用普通用的那个感冒药都20-30呢。
0: 可不咋的。
2: 而且这是叶黄素纸啊，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比我以前用的那个叶黄素吧还要好。
0: 以前吃叶黄素来着，
2: 买叶黄素哈，一盒吧也要100多块钱左右。
0: 哎呦，那你那叶黄素可
2: 不便
0: 宜。
2: 是啊，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行，
2: 我想尽早的用上。
0: 你这么的，把你那个眼睛病啊你跟我说说。
2: 大林老师，我吧是青光眼，白内障都有，将近能有15-16年了。
0: 有时间可不短。
2: 之前吧还行，我也没在意呀、不都说人到40吧眼睛花一花吗？我当时就合计岁数大了，但是这几年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吧是眼前这白雾吧，白的不得了啊，又白又有雾啊，完了吧我还怕光，一出门见光啊，哎呀受不了啊，
0: 是吧？
2: 眼睛嘛都感觉刺的疼啊，白天嘛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吧哈，我都得拉着点窗帘，要不阳光一照吧就不行。在屋里边躺着吧还好一点吧，就是坐起来吧那就是白的吧，啥都看不着。你说这眼睛嘛要是瞎了我可怎么活呀？我今年嘛我才62，我就怕哪一天呐完全看不到了。你说这眼睛有多重要啊？
0: 对呀。
2: 大林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不怕死，
0: 不怕死，
2: 我就怕吧第二天睡觉起来一睁眼，哎呀妈呀，我这啥也看不着了，那不就完了吗？那天就塌了。
0: 那可是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你一打小你就看不着，你这眼睛也就适应了。讲话了，你这是前60年我看啥东西真真亮亮的，突然之间就看不着了，那你想想这内心你就接受不了，对不对？就像你说那是一种恐惧，那我怎么生活，是不是？
2: 是啊。
0: 上个厕所啊做个饭，你这都别寻思。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可以去体验，说怎么体验，你就闭着眼睛，你说哎呦我突然我想上厕所了，好啊，我把眼睛闭上，完了之后呢你就往外走，你去找厕所，你看看你能去得了不，对不对？
2: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眼睛对咱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是两个眼睛都看不着吗还怎么的？
2: 我吧是左眼睛严重，已经啥也看不到了
0: 啊，
2: 还有点光感，
0: 有光感啊，就是
2: 能分清这个白天
0: 黑天啊，只要有光感。对，
2: 这右眼吧还能有点视力，不过呢看东西呢也是白花花的， 雾茫茫的，有点那个模模糊。

0: 乎的。
1: 嗯，
0: 生活吧倒是能够自理，上个厕所啥呀还行、
1: 嗯、
0: 你像出门溜达一圈啊，下个楼啊、
1: 嗯、
0: 那就费劲了
1: 啊。
0: 你看那个台阶瞅也瞅不清，有两回吧我以为没有台阶了呢，都到底了、
1: 哎、那不就踩空了吗？
0: 地上呢还有个台阶，
1: 嗯，
0: 脚下去呢就踩空了，
1: 对呗。
0: 以后吧我就是只要是下楼啥的我就得手扶着点、
1: 嗯、
0: 完了再有那脚呢得往前探着走，
1: 嗯
0: 嗯嗯，就摸索着就这样、
1: 嗯、哎呦，你这主要我跟你说呀就是白内障。
0: 对、嗯、
1: 白内障，这白内障啊看东西它就是模模糊糊的，晶状体浑浊，的确就像你说的，这人过48啊，两眼花一花，但是咱讲话了，它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表现，这人呢随着年纪增长都会花，但你这来的比较早，而且呢花的比较严重，你知道吧、
0: 嗯、
1: 你现在只是说有光感、嗯、那有光感对你来讲就知道白天黑天它没啥用啊，你要说光靠我们这个眼睛啊，那你这生活就很大影响，好在还有一只眼睛还能行，是不是？
0: 哎呀这咋整、
1: 嗯，别着急啊，我跟你说这个眼睛病啊，有的时候你越着急它越容易加重。说你看为啥有些人啊遇到事儿了一着急一上火第二天眼睛就看不清了，模糊了，刺模糊了，是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这个肝火往上走它伤眼睛啊，有这个病咱去治，不是说治不了啊，但是咱说你治你得找对方法。说叶黄素好不好？好，你到哪儿咱都承认叶黄素好，它的确对咱们眼睛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我们这个眼病，但是你得吃完了之后能到这个地上来，对不对？能到眼底、
0: 嗯、
1: 咱们吃这叶黄素啊，它直接进入我们胃肠之后在胃里边就被胃酸啊给腐蚀没了，所以说真正能够进入小肠，顺着小肠进入到我们眼睛几乎就没有多少，
0: 嗯
1: 嗯，所以说咱们很多人用叶黄素之后它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呢。
0: 啊，
1: 但是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叶黄素酯它的表面还有一层脂肪酸呢。
0: 嗯嗯，
1: 哎，就像咱们说你吃那鸡蛋，那个鸡蛋外边还有一层鸡蛋壳包裹着它呢，所以在进入我们胃肠的时候它不怕胃酸腐蚀，完了之后它进入小肠，完从小肠再入血，完了之后就送到我们眼睛，咱不说100%啊，99%、98%是能到达我们眼睛的。
0: 啊、
1: 那你说这么多的叶黄素到达我们眼睛，它这治病那效果不就好多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叶黄素它能够营养我们的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所以它对于我们出现的各种眼病，你是白内障啊，啊，你是青光眼，当然了，像你现在这个青光眼，就是眼睛看不着的那个青光眼，那个咱说给你解决起来，它只能是逐步逐步给你恢复，不可能一下让你的眼睛透亮。嗯，它只能逐步逐步的说让你的光感更强烈一些。嗯，完了之后呢，随着我们叶黄素酯的使用，可能我们看东西更清晰一些，一步一步来。啊、但是你另外一只眼睛，就是咱说啊、有白内障的那个眼睛恢复的能快一些，看东西可能不那么白茫茫的了。不那么雾气腾腾的了，哎，完了看东西能真亮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来啊。
0: 哎呀，那最好了，我听您讲啊哈、
1: 嗯、
0: 你们院的叶黄素酯啊是医用级的、
1: 嗯、对，
0: 还是四效合一的，
1: 哎、
0: 什么高浓缩的，能直接到眼睛上。
1: 对呀、啊、
0: 要是我自己买一盒得好几百块钱，
1: 将近400块钱。
0: 你看呢、
1: 嗯、
0: 那就吃不起了。
1: 嗯，
0: 我现在吧、嗯、就盼着你给我带点你们院里那个叶黄素酯，我不想瞎了呀。
1: 咱说句心里话，
0: 还有希望吧哈、
1: 嗯。
0: 我想保住我的眼睛。
1: 哎，谁也不想瞎，对不对？谁都希望自己的眼睛透亮的。另外，再一个，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0: 嗯、
1: 啊，你这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你这心里边它也不得劲儿，对不对？
0: 是啊，
1: 哎，你这心里一不得劲儿的话，它整个影响到的不光说是咱这眼睛和心脏问题了啊，整个这人每天就情绪就低落，闷闷不乐的，是吧、
0: 嗯？
1: 你说这样的人，他的身体体质就弱，他就容易生更多的病，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先把我们这个视力问题呀、啊、给它提升上来啊、
0: 嗯，
1: 让咱这眼睛看啥东西看得清亮。所以这事儿呢，你放心，你就每天到时到点的，你就过来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哪天我说可以了、
0: 哎、
1: 能报名了，你就赶紧报名啊。
0: 哎呀，那行， 大林老师啊，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行行，
0: 嗯，啊，只要一确定了吧，
1: 嗯，
0: 那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好，
0: 我呢要订上30盒。
1: 可以可以。
0: 我在这儿吧，我先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质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质。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质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位相声演员，他就是著名的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和相声表演艺术家高凤山先生。高凤山有一徒弟叫石富宽，石富宽有一徒弟叫于谦儿。有一次于谦呢在接受许知远采访的时候回忆他这位师爷，
6: 电台采访就说，高先生您是怎么从一个旧社会的街头艺人发展到现在大的艺术家也好啊，这老头没有文化啊，他就说这姑娘饿呀，太经典了。
5: 那接下来呢，我再来给您讲述高凤山他的童年包括他的学艺经历。这段经历啊也是高凤山生前他自己口述的，有这么一部传记类的电影，2014年10月份上映的，名字就叫高凤山。你要是看那部电影的时候觉得里边那个高凤山尤其是童年的时候特别苦吧，但是你要看这个真真切切的现实经历，比那个电影里边啊还苦百倍。
7: 他3岁那年赶上家乡大旱，本就为生活犯愁的母亲因为何事先得了疯病又凄惨离世。4岁那年父亲带他和哥哥去北京谋生，此时的他又遭受了哪些接踵而至的不幸。在天桥凄苦流浪了3年之后，他萌生了想学数来宝的念头，可师父曹德奎却不正经教。那么他是在师父怎样残酷的剥削下偷学偷练的呢？他凭借诸葛亮押宝一炮而红，师父自此在开始教他真本事的同时，又有哪些不可告人的卑鄙算计？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高凤山回忆旧社会卖艺生涯。
5: 高凤山是咱们的河北老乡，河北省三河县。自打他记事起，兵荒马乱，10年9灾，经常有成群结队的穷人外出去逃荒，逃不出去的穷人就吃树叶呀，啃树皮呀。就在高凤山3岁那年遇上了天下大旱，蝗虫把庄稼全给啃光了，哎呦，一家子饿得面黄肌瘦。就在挨饿的这个期间，家里边又发生不幸了，他那个14岁的姐姐失踪了，后来听说呀是让人贩子给拐跑了。当时高凤山的母亲就急疯了，这么一来呢，家里边可就散了架了。正在给别人打短工的他哥哥已经是17、18了，可是一点法也没有啊。 于是村里边好心人呢就往北京那边捎信，把他父亲给找回来了。可是他父亲回来能有什么辙呢？除了为女儿被拐骗而糟心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高凤山母亲的疯病一天一天的加重，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了。他父亲一瞧留在家里边也没什么生活出路，于是带着一家老小就流浪到了北京城。那年呢，高凤山才4岁。在北京这儿啊，他们倒是有一个远房亲戚，可是人家家里边也是人口多房子小，家里边没有余粮没有余钱，到那儿去投奔以后呢根本也不能久留，找来找去租到了崇文门外金鱼池大街123号院的一间小房子。房子破旧潮湿，每个月的房租便宜5毛钱，这总算是有一个立足之地了。当时的这一块啊，是北京城最脏最穷的地方，也就是龙须沟一带，离不远就是乱葬岗子，还有一个骨头厂。一到夏天秋天，哎呦，臭泥汤子里边到处爬着骨头虫长尾的蛆，人吃的水跟那个臭沟是连到一块儿的，那日子再艰难人也得活下去呀。经人介绍，他哥哥进了丹凤火柴厂，开始学着装火柴。
8: 我找着活了，一个洋火厂，就是取灯厂，管吃管住还给工钱，
5: 每个月呢挣着3.5元，勉强可以糊口。而他父亲又挑起了挑子，沿街打鼓收破烂，到晚上的时候赶鬼市去卖破烂，后来本钱都赔光了，就贩卖盆和碗。小高凤山有时候就在父亲的担子后边听父亲打鼓吆喝，看大人做生意。有时候呢他背着一小筐捡煤糊啊，捡破烂啊，在道边捡这个香蕉皮白薯皮放到嘴里边扒的扒的，越扒的越饿，嚼不嚼不就给咽了。你说当爹的瞧到眼里边心里边得多不是滋味啊。后来他父亲托人说和，把他送到对门一家作坊里边跟人家学打剃头刀，打这儿他就开始了繁重的学徒的生活了。一说到这个打剃头刀，很多朋友啊并不是很理解，以为是剃头的修面的，不是这种学徒啊，说白了就是跟了一铁匠。有的铁匠啊专门打这个农具，像什么镰刀铁锹耕地的犁，有的呢做铁桶啊水壶啊，还有的铁匠就打这种刀具，尤其是剃头刀要求特别锋利。你说这么一个5岁的小孩放到现在呀，幼儿园的中班刚学会自个儿擦屁股。可是高凤山这儿个头只有打铁炉那么高，每天一大早就爬起来给炉子生火，作坊里用的呢都是刺煤或者是伐煤，很难生上火，烟熏火燎的，呛得鼻涕眼泪都流出来了。作坊的掌柜的整天让他拉风箱，你说这瘦胳膊细腿的拉那么大一只风箱实在是吃力。这一干呢从早晨就干到夜里边11、12点钟，一天干下来呀腰酸背疼，浑身跟散了架似的。而且干这么重的活呢，每天只给他吃2顿玉米面的煮小饼。说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玉米面和成软和的面块，捏成小饼，放在开水锅里，再搁点菜，连汤带水吃上2碗，这就是一顿饭了。每个月的初一、15才能吃上一顿面条。说到这儿啊，很多心软的朋友都觉得这孩子实在是太苦了，这还不算完呢。谁也不曾想到天大的不幸接二连三地降落在他们家。1-2年间因为劳累过度，连病带饿，他哥哥、他父亲、他奶奶都先后去世了，世间再也没有一个至亲的人了。他这眼睁睁地瞧着自己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没人照顾，也没人给他做主。亲人们去世以后没有给他留下一分钱，要想活下去啊，只有靠自个儿找出路。那么在旧社会，要想在生活的道路上往前挪哪怕是半步，那得是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学打剃头刀这么繁重紧张的劳动，他这么一个5、6岁的孩子压根也吃不消。干了不到半年呢，他就向别人要求着说，我去学织袋子吧。这种活虽然不像拉风箱打铁那么繁重，可是碰到一个坏心肠的厉害的师傅，稍有闪失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没有亲人在背后给你撑腰，整天在打骂当中过日子，实在是让人无法忍受。没过多久啊，他找到了一个无论如何自个儿也没想到的工作，到妓院里边给妓女梳头。 这哪是一孩子干得了的？他实在感觉到别扭乏味，一气之下把手里边梳子笼子全扔了，就逃跑了。跑可是跑，一天不干活挣不来钱，你这肚子就得饿着。后来呢，他一咬牙一跺脚，把自个儿的全部家当扛到当铺里边就给卖了。全部家当是什么呢？就是一床破被褥，在当铺那儿当了2块钱。当天呢，买了2条洋面口袋，一个筐，到前门外那儿果子市啊，买了点花生瓜子儿，然后在天桥就摆起小摊儿了。一天呢，能挣这么几毛钱。晚上收摊以后呢，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一家伙房的小店里。这家小店啊，很特别，专门收留小孩，所以又叫小孩店。客房就是一间大屋子，没有被褥，屋里边生一个大火炉子，要客人自个儿出去捡煤糊来生火。房间比较便宜。有一天呢，他摆好小摊儿，要上厕所，小姐尿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托付了一个比他大点的小孩，说你帮我看着啊。你看小孩嘛，刚进社会，他这儿啊没有意识到人心的险恶，轻信了他人了。当他从厕所回来，连钱带东西包括那个筐全让对方给拐走了。哎呦，这把孩子给哭的呀，哭天喊地，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啊，东西也找不回来了。从这儿他就破产了，手里边蹦子没有，也住不起店了，他就成了流浪儿，每天到街上伸出小手跟人家乞讨，有时候捡点烟头卖点钱，有时候吧，一瞧什么家大户人家啊正在办这个白事儿，他就过去给人打执事，人对方施舍点小钱儿呗。有时候呢，给点残汤剩饭，他这也挺高兴的。可最怕的就是寒冬腊月，冻得实在是没辙了。晚上呢，躲到前门大街都一处，那儿有一个饭馆，哎，房檐底下呀，去趴那个炉膛，借着炉灶的余温来取暖。有的时候啊，那个炉灶里边还有火呢，把头发都给烧焦了。跟人家讨饭要钱，得使劲的磕头，时间一长啊，那个额头那儿都已经磕出茧子了，头发也磨掉了一片。有的时候饿得实在是没辙了，就到果子市场捡点烂水果吃，甚至把瓜子皮儿、花生壳都塞到嘴里边嚼吧嚼吧，以此充饥。有时候碰上警察呢，说他们这些乞丐是扰乱社会治安，还吓唬他们把你们关起来。哎，这种流浪的生活让他是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啊。那时候呢，因为年龄还挺小，虽然说过着流浪的生活，但是转来转去离不开这个天桥。有时候给人家打执事也会走到北城去，可是完事儿以后呢，就赶紧回到天桥。一方面啊，对这儿的环境比较熟悉，捡点吃的要几个小钱儿，心里边不犯怵。另外一方面啊，天桥这儿是一个五方杂地，游艺杂耍的，说书唱戏的，对孩子来说吸引力十足。孩子嘛，他终归是孩子，他专爱串这个天桥的说书场、游艺棚。一来啊，这个地方能捡到烟头，好卖钱；二来呢，

0: 有很精细的盘算，武术精细梆子虽然是好看好听，但是学起来呀，你得有行头，还得置办锣鼓家伙，这可买不起。说你学变戏法吧，还得买家伙，就是买道具，哪有那份钱呢？后来他就觉得，哎，学说这个数来宝最合适，形式简单，只要两块竹板，唱出来字字清楚，听着也入耳。再说了，如果真能学几段数来宝，还能认识好多艺人呢，再进戏园子里边捡烟头也方便，哪怕是都不算，你唱着数来宝去要饭也比这个光磕头给的多。要学唱数来宝，他心里边啊早就有一个目标了。有这么一位在天桥上特别有名气的艺人，叫曹德奎，因为他脸上有麻子，所以大家伙啊管他叫曹麻子。咱们看电影《高凤山》里边，他那个师傅呢脸上没有麻子，而且打扮的跟教书先生似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但是必须得说，曹麻子的滑稽数来宝说得非常精彩，这是民国以后天桥八大怪之一。他卖艺的时候啊，化妆很特别，本来他那个脑袋呢就长得奇怪，在后脑勺上又梳了一个朝天的小辫儿，辫梢上拴着响铃铛，眉毛一挑，脑袋一晃，带动小铃铛叮当乱响，脸上抹了大白，就是白灰，样子实在是逗人。演唱的时候呢，手里边举着台扇，哎，俗称那个牛胯骨啊，扇边上坠着13个小铃铛，俗称这叫13太保，哗楞哗楞作响。他唱那个数来宝啊，一条腿半跪着，晃动和扇，特别的招惹观众。而且人家这个数来宝有很多新词儿，不带脏字儿，没有荤口，雅俗共赏，人人爱听。高凤山呢就被对方的演唱艺术所吸引，都入了迷了。有这么一回啊，他又到曹麻子的演出场地那儿捡烟头，没捡几个烟头，被对方的演唱就给吸住了。
1: 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将它造成，四块铜帮压一木，三面是黑，一面是红，宝盒落在光棍人手，荒天大会支开了宝棚，嘡啷的一声，可他开了宝，这个围了个你个里七层，这么外八层啊，
0: 入神的听啊听啊，天儿就很快黑了，观众们散场，这艺人收场，但是高凤山这儿呢还呆呆的站在那儿。曹麻子很奇怪，就问他，孩儿啊，天儿都黑了，你怎么不快回家呀？他这儿先是一愣，眼圈也红了，说我没有家，师傅，要不您收我当个徒弟吧。
2: 师傅，我给您干活干什么都成，您就让我跟您学吧。
3: 你跟我学还干什么都成？
2: 真的，我真会干。
0: 曹德奎问起高凤山的家世，小孩呢把自个儿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曹德奎听得眼圈都红了，他说行吧，我也没有家，也是孤身一人，就住在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里，你要跟我学徒啊，我管你吃，管你穿，管你住，但是以后挣了钱呢，那钱都归我。哎呦，高凤山高兴的呀，说行，那时候要当学徒啊都得立字据，但是呢这师徒没立什么字据，也没讲什么别的条件。这一年高凤山才7岁，那时候学艺呀条件很差，那个苦啊也是让他给吃够了啊。一大早起来，先背上一个小筐出去捡煤糊，回来以后呢生炉子烧水伺候师傅起床，紧接着赶紧给师傅去买早点，自己呢只能吃这么一口凉的窝头，如果师傅剩口菜汤，哎，那喝起来就不错了。可即便如此，高凤山已经很满意了，这总比到处流浪给人磕头讨饭这强多了吧。吃罢了早饭，就得给师傅背上家伙去上早，也就是早场演出啊，下午呢还有一场叫上碗，晚上啊还得串巷子到妓院里边去卖唱，为的就是多挣几个钱。一天演出3场，这叫一天三开箱，要不然吃不饱肚子。可是要说学艺呢，他师傅对他的学艺啊也不放在心上，只是让他每天给他干活出苦力使唤他。那他怎么办呢？就是在师傅演出的时候在旁边听，慢慢的铭记在心里。高凤山呢特别用心，再加上心眼灵活，师傅唱的段子一听就记住了，但是他的真功夫啊却是靠自个儿下苦功练出来的。那怎么练呢？ 他就利用。

0: 早上出去捡煤糊的功夫，哎，用这么一点时间来练。每天呢，天上刚露鱼肚白，他就起来了，背上小筐，腰里边悄悄地掖这么一副竹板，就奔垃圾站了。他知道，要学这个数来宝呢，必先学会打板。要学这个打板啊，其实也不容易，也得靠苦练。在客店里边不让练，也不能练，那上哪儿去练呢？他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这个垃圾堆那儿最合适。所以早上一出去捡煤糊呢，他就蹲在垃圾堆旁，两手拿着竹板，左手拿的叫节子，是五块小竹板并连在一起，右边拿的才叫板，是两大块竹板连到一块的。一边扒拉着找煤糊，一边练习打板。一开始啊，可别扭呢，因为你顾左顾不了右，一心二用，左右互搏，一般人做不到，除非像那个周伯通似的啊。但是练得久了，也就配合自如了，既能够兼顾捡煤糊，又不忘打板，而且左右手的动作也全分开了，嘴上呢就开始念词了，三样事儿同时进行，一点也不耽误。而且平时走路的时候，嘴里边也是哼哼唧唧的，两手比比划划，天长日久，竹板会打了，唱词记熟了，也没有耽误捡煤糊。一练起来呀，兴趣特别足，忘了疲劳，这个煤糊啊反倒捡得更多了。就这么着，在垃圾堆上练出了本事，也养成了他独特的练功习惯。后来他小有名气之后呢，包括到他老年期间啊，也很少在家或者在练功棚里边排练新段子，一般就是一边走路一边练习。他觉得呀，这种效果最好。他经常跟他的弟子学生们就说越是艰苦的环境，越能够锻炼人的意志。那么他师父呢，也经常跟他念叨，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不能光吃我的，你得学玩意儿啊。说是这么说，但是他师父呢，又不肯真教他。那高凤山靠的就是平时看，认真听，暗中记，日积月累的，他师父平时演唱的段子，他几乎就都学会了。可是他从来不敢要求出去演出，因为知道自个儿这个本事啊，可能还没学到家呢，师父也不会让他演的，他还得多学点。所以一有空闲呢，他就钻到别人艺人的场地里边去观摩。当时有一个外号叫陈大鼻子的艺人，说一段诸葛亮押宝，这是艺人自个儿编的神话故事，就是说天上各路大仙，地上众位英雄都聚会在一起，争雄斗智，哎，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有景，妙趣横生。
1: 这么李七层为了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这个外边猜空红，那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押大拐，这个就说咱们两吊二百押固定，且不言中外来押宝也正难，等了二位老先生在头走，能掐会算，这么诸葛亮头儿紧跟，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咱们哥俩快走，一到宝棚才恢宏。
0: 当时啊，小孩高凤山对这个段子就很有兴趣，听了几回呢，也就全记住了，自己抓空当反复的练习，记得滚瓜烂熟。有一天晚上，他跟师父回到客店，他师父那天高兴啊，还喝了点酒。于是高凤山炸着胆子，红着脸就说，师父，明儿上地的时候，我也想唱一段。他师父一听大吃一惊，走近一步问道，那你想唱哪一段呢？高凤山扬着小脸说，我想唱诸葛亮押宝。他师父一听很意外呀，但是转念一想，觉得小孩聪明好学，平时又勤快，心里边啊倍儿喜欢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这么着，你当我面啊先演唱一遍试试。于是高凤山这打着快板说了这段诸葛亮押宝。他师父一听不错，那这么着吧，明儿你就上地了。第二天呢，他起得特别早，照常出去捡煤糊，回来生炉子给师父买早点热饭，自己在这个期间呢默默地演习了一遍，然后背上小包跟着师傅到了天桥东南角的场地上。他师傅这是天桥八怪之一，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艺人。一进场地呀，当时就来了不少人了。他站在场中央跟大家伙一拱手，说，众位乡亲老少爷们们，今儿啊让我这小孩给您列位唱一段，您诸位呢多多包涵，唱好了到给钱的时候您千万别讲。

0: 有底下抹油啊，求您各位多多捧场吧。这时候呢，他把小辫上铃铛一晃，回过头来就说，孩儿啊，唱吧，你叔叔大爷这些爷们抬举你，高凤山这儿也真不怯场。清静嗓子环视左右，右腿半跪，冲大伙一拱手，甜甜的一笑，两手一扬，这快板就打起来了。
1: 那个药王爷，那个本姓孙，那个青发胡愁年真啊，那科的先生孙四鸟，百科的先生华佗高，孙四鸟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服得了病，那么走线好，我治好料，那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那个两针治好龙一鸟，好
2: 好。
0: 因为这个孩子嗓音响亮，口齿伶俐，童音甜润，小脸蛋红扑扑的，透着那么精神，这么一登场啊就讨喜，听众一个劲儿的叫好啊。唱完以后呢，大家伙也不吝啬，场地上吧嗒吧嗒撂铜钱啊，这第一炮就算是打响了。哎呦，小孩高兴的都想蹦，但是当着师傅不敢。后来呢，跟着师傅收钱，收到一块一数，有100多个铜钱呢。那么高凤山这儿心里边甜滋滋的，师傅让他向大家伙作揖，这算是道谢。回到客店，他师傅一瞧，怎么还兴奋着呢？啊，挣这些钱呢，不是你的能耐，这都是我的人缘，没有我，谁给你捧场啊？当时高凤山这儿啊，只有7、8岁，并不去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只是觉得师傅说的很在理啊。然后每天照样去捡煤糊，每顿饭照样是师傅吃菜，他喝汤。他师傅一瞧，这学徒是一棵好苗子，有出息又听话，还能挣钱，打这儿起可就尽心的教他本事了。师傅根据他多年的实践经验，教给他了怎么唱，怎么用嗓子，怎么吐字，怎么换气。他又告诉这孩子说，不能光唱一个段子，得多学点段子。经过师傅的点拨，他很快就学会了像什么武松打虎、鲁达买肉，以及反映当时社会内容的打南口。其实这些段子啊，他平时留心从别的艺人嘴里边也听过，反正一来二去的，高凤山这儿会的玩意儿越来越多了，演出经验也多了，听众们也捧场，挣的钱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多。这时候他这个师傅呢又打起了自个儿的小算盘。那时候的曹德奎呀已经50来岁了，半世的奔波劳累，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对这种卖艺的生活早已经是厌倦了。现在一瞧徒弟能支起门面为自个儿挣钱了，就告诉这个孩子说，我就不出去上地儿了啊，你自个儿出去吧。白天呢，你出去唱铺户，到前门大街一带的店铺门前你去唱数来宝，晚上呢再去串巷子。前面给您说了，串巷子就是到妓院里边去卖唱，去那儿去要钱。而他师傅自个儿呢，提着个鸟笼子到南城天坛一带，就是遛弯，完了赌钱去。他师傅对这个徒弟啊了解得很清楚，他知道这个小孩呢又聪明，嘴又甜，有人缘，讨人喜欢。同时啊，他对前门大街店铺的分布、各家的特点、在每家门前大概能挣多少钱呢，都有精细的算计。对这个徒弟啊管的是特别严格，特别严厉，不允许徒弟花一文钱，所有挣的钱、别人赏的东西全都得交出来，如果敢偷花那就往死里边打，这叫打拐子。要是说实话呢，稍微打轻点，不说实话继续往死里边打。而且他师傅还知道小孩啊爱饿，而且嘴馋，所以特别就规定不许在外边吃任何东西。而且他想出了一套特别刻薄阴毒的方法，就是早上出去卖唱之前呢，你必须是清水漱口，打外边卖艺回来你再用清水漱口，把漱口水呢吐到盘子里边，如果这个水是清亮的，证明你在外边没偷吃东西，如果吐的这个水呀有油花啊，那就一顿毒打。这种要求叫什么呢？清口出去，清口进来。可是在这种压迫之下，高凤山
3: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

0: 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 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儿，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 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10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10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7-8千块钱， 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 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

0: 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狮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狮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狮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狮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儿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狮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 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啊，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 是小时候的事儿。
1: 嗯，

0: 竟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背疼。
0: 哦。
5: 后背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
0: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0: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0: 嗯，
5: 都能活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0: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0: 啊。
5: 我都买了，我3瓶。
0: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0: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0: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0: 嗯，
5: 这会儿还着那胳膊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0: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对着，到我那儿去的。
0: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0: 都扎了，
5: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扒了一回，
0: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0: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0: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鞋也鞋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0: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5: 哎呀，我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0: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0: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0: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0: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0: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0: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
5: 当时
0: 是吧？
5: 都热乎上来的、
0: 啊，
5: 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0: 啊、
5: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0: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0: 那可不是吧？
5: 饭都多吃点吧。
0: 嗯、啊。
5: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0: 嗯，你看
5: 也不前天的两，那是2点多的继续的起来呀。完了、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0: 啊，
5: 前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0: 啊，
5: 打电话看我买气儿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啊，
5: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那个胡家老高啊，把我揪出来了。
0: 你看看
5: 胡老啊，你 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0: 这个变化多大？
5: 关城，你都只有

0: 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 啊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你老不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的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0: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1: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0: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然后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

0: 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到我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
0: 候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
1: 啊、
0: 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
1: 嗯、
0: 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是他跟我
1: 变化多大
0: 呀、
1: 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嗯
0: 嗯，见谅了、
1: 嗯、
0: 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往这里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哇、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
1: 哎、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
1: 好。多立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我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全说，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
0: 的
1: 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3: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是你的新朋友。
3: 哦。
4: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3: 是吗？
4: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3: 哦。
4: 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呢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3: 你看看
4: 这个
3: 变化多大
4: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3: 你看，多好。
4: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指头手指头才能远一点儿。这是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3: 你看，
4: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3: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3: 你看看变化，
4: 有劲儿，我腿真有劲儿，
3: 太好了。
4: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3: 60盒。
4: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3: 好的，
4: 我跟着你走，胡老。
3: 好的。
4: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3: 好的。
4: 谢谢，
3: 您就坚持吧。好吧，
4: 坚持。谢谢。
3: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
3: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4: 用，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3: 好的，
4: 再见，
3: 再见，老朋友啊，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 33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0: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使通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

0: 千到五千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3: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4: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2: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5: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6: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7: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6: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8: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0: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5: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5: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5: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近期的婴幼儿纸尿裤假鲜案风波在短短两天之内接连上演剧情反转，把一场关乎千万孩子健康的公共安全事件搅成了一团理不清的舆论乱麻。事件源于6月18号的一则调查报道，媒体通过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多款大众常用的纸尿裤产品中检出了假鲜案，同时结合临床样本检测结果证实部分婴幼儿体内检出同种外源性物质，长期接触可能损伤肝肾，影响生殖健康。涉事品牌第一时间甩出了第三方检测报告，纷纷标榜产品合规合格，快速完成了第一轮舆论自救。第二天凌晨，事件迎来首次彻底反转，涉事报道援引的专家及所属机构双双发布声明，否认参与相关专项检测，也否认接受过正式采访，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报道失实。原本的问题曝光者瞬间沦为了舆论焦点，全网质疑涌向了调查记者，而行业协会的入局则进一步坐实了舆论的一边倒态势。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委会直接指出说，这次报道在检测方法、数据披露和因果逻辑上存在明显瑕疵，相当于从专业层面给报道的合理性打上了个问号。而就在舆论彻底盖棺定论之际，当事记者的反击让事件再度翻盘。记者公开留存的沟通音频证实，之前报道内容均与受访专家充分沟通确认，网传的否认声明是专家在医院领导多次施压约谈之后被迫签署，再由内部人员刻意对外传播。这一波又一波的反转让人猝不及防啊，更让人摸不着头脑。最终还是没人解答家长们最关心的核心问题，纸尿裤里的假鲜案是否超标，会不会伤害孩子，市面在售产品是否安全。其实这场风波乱象的根源不是一篇报道的对错，而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目前国内纸尿裤行业针对假鲜案的检测标准并不统一，现行国标存在明显空白，没有明确的限值和检测规范。这也是各品牌能够轻松出具合格报告，行业协会能质疑报道瑕疵的核心原因。如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进驻涉事企业，开展成品抽检和全供应链溯源排查，这也是事件发酵以来最有价值的一个进展。但是舆论可以反复反转，但孩子的健康不能反复的试探呢。想要终结无休止的舆论反转，安抚家长们的焦虑，不能靠各方互相举证拉锯扯皮，还是要统一检测标准，完善行业规范，公开完整的核查结果。唯有权威、透明、全面的真相，才能彻底终结这场乱局，守住婴幼儿用品的安全底线呢。据多家媒体报道，清洁护理品牌滴露一则广告中出现了"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不行"等表述，引发争议。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表达对品牌方的抵制。滴露官方客服表示，对该反馈非常重视，相关信息已第一时间反馈至内部核查，将尽快核实处理。据网友发布的录屏，涉事广告视频时长近5分钟，男主发现对象有同居史之后选择分手，说呀，我说你怎么那么会呢，原来都是别人调教过的，真是不自爱，跟别人同居那么久，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还好我遇见现在这个他，干干净净，没被别的男人污染过等等。说实话，这样的台词确实够雷人的，一边纵容男性自身拥有多段过往的情感一边严格要求女性得保持所谓的清白这个纯白这是明目张胆的性别双标就是堂而皇之的物化女性，字字句句太扎耳刺心了。不少网友都感到疑惑，说这么低质的剧情为什么要拍呢？的确滴露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而是隶属于英国快消巨头力结石的知名品牌。如此离谱的广告，从创意到脚本，从拍摄到发布，层层过审，竟然没有一个人觉得不对。这至少说明在品牌的决策链条里，冒犯女性不是风险，而是卖点。看来滴露消毒液不但应该给自家的低俗广告消消毒，也得好好洗一洗三观中的偏见和恶意。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江苏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
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科长、副科长。与淮安为例，该市商务局、财政局等均已作出相应调整。比如淮安市商务局2026年6月17号公布的关于规范内设机构及调整部分同志职务名称的通知中提到，按照统一规范要求，本局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这则处长变科长的消息迅速引发热议，相关话题还冲上了热搜。有网友点赞说此举回归本质，正本清源。也有网友认为这谈不上改革，更像一次纠正。还有网友觉得这是换汤不换药，改个牌子而已。分析淮安等地的举措，不妨啊先回溯科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处长的。早年呀，一些地方为了在对外交往、招商引资等工作中就实现层级对等或者彰显重视程度，在不增加编制、职责和待遇的前提下，将科级机构负责人称作处长。这种做法也被调侃为口头提拔。就说到底啊，过去把科长叫处长，根子还是这个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好像这头衔高半格了说话就重三分，对外有面子，对内显分量。现实中口头提拔这个职务啊，这种现象也不是个例了。比如有把股级机构负责人称作科长的，也有将处级办公室挂上办公厅牌子的。这些所谓的升格已经沦为面子工程，看似皆大欢喜，实则呀名不正言不顺。当然了，改名容易改心难，职务称谓纠正不能止于换一块牌子，更不能科长喊上了处长的架子还端着呢。群众评价一名干部，从不看他称呼什么，而是看他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回归务实为民的初心，处长变科长才算真正改到实处。近日，据九派新闻报道，广东三角镇一名3岁半女童因为不吃饭，被幼儿园男老师暴力喂食，导致颈部、唇部多处受伤。监控视频显示，17号11时30分左右，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名男老师走到小婷身后，弯下腰，左手拿起餐具顶住小婷的下颌，右手呢用力往嘴里喂食，动作粗暴，期间多次对孩子呵斥。约2分钟之后，该男老师拎起小婷的胳膊，将其带离餐桌。目前涉事教师已经被依法拘留，当地也迅速回应，将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官方的通报措辞还是比较得体，处置也算及时，但公众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因为类似的场景我们见得太多了。从山西幼师狂扇女童耳光，到各地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每一次都是停职、调查、整改这三板斧，但下一次依然有孩子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未成年人保护无小事，不能只挂在通报里，从事后追责到事前预防，中间差的是常态化监管和透明的惩戒机制。只有用制度的刚性为孩子们筑起不容侵犯

0: 范的安全底线，才能防止悲剧的再次发生啊。我想有生之年把婚给离了。根据报道，在山东济南，被妻子家暴近60年的赵先生终于离婚了。办完手续之后，他买了一包喜糖送到派出所，感谢民警帮他结束了这段近60年的婚姻。相关新闻画面里，这位老人递上喜糖的时候是笑着的，但这笑容背后却是60年的隐忍。根据报道，已经85岁的赵先生与妻子育有4个子女，结婚近60年间却长期遭受妻子的打骂，常常被打得下不了床，也不敢吭声。年轻的时候他好面子，担心离婚影响不好啊，又顾虑4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一直选择隐忍。等子女们成家立业搬出去之后，妻子的脾气并未收敛。赵先生先后3次走进派出所求助，第一次民警本着调解的原则劝和，第2次民警上门调解2个小时仍然没有效果，直到赵先生中风住院期间，妻子仍然追到医院闹事儿。出院之后，他第3次走进派出所，民警终于转变思路，协助其办理了离婚。这条新闻呢，被很多媒体以暖心为主题呈现，但不能忽略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一个让当事人痛苦了近60年的婚姻，为什么直到85岁了，直到中风住院之后，才真正被解决呀？就这起事件，应当引发更多制度层面的思考。基层调解体系需要建立针对家暴事件的分类评估制度，就针对老年人家暴案件，需要建立专门的风险识别和干预流程，家暴受害者的性别盲区也需要在基层培训和公众教育中逐步破除。这次赵先生的喜糖民警收下了，也希望制度层面的改变能跟上，让下一个深陷婚姻困境的赵先生不用再等60年呀。
1: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网传庐江发生了一起学生霸凌事件，啊，一名小女孩遭到多人围堵，被两名女生啊连扇了五个耳光，现场画面被人拍下来了，传到网上之后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当地联合调查组随后就发布了通报，说是在6月18号18时许，就下午6点左右，某校学生戴某，女12岁，刘某某，女13岁，在校外掌掴张某某，女12岁，啊，这俩学生打这孩子，公安机关传唤戴某、刘某某进行调查，并督促其学校监护人履行监管责任。同时，调查组安排专人对张某某，就是被打的孩子，开展心理疏导和关爱帮扶工作。目前打人的这俩孩子戴某、刘某某说啊，及其监护人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并向张某某啊诚恳道歉。哎，这就是这份通报的内容。当地的联合调查组在事发第二天啊就发布通报了，这个动作不可谓不快，态度呢看似也挺诚恳啊。通报里说，施暴者及其监护人啊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向张某某诚恳道歉。但是你仔细品一品这份通报啊，他这个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让人憋屈的避重就轻。首先咱们较较真儿啊，掰扯掰扯这个诚恳道歉。诚恳到底有多诚恳呀？是跪在地上扇自己嘴巴，还是磕着头道歉啊？如果只是轻飘飘的鞠个躬说句对不起，那这种道歉对受害者来说不仅毫无意义，甚至就是一种二次羞辱。一个12岁的女孩在校外啊被当众围堵，连扇五个耳光，旁边还有人冷眼旁观，甚至举着手机拍摄，就这种当众的公开羞辱给孩子留下的心理创伤，这是一句口头道歉能抹平的吗？啊，通报把道歉啊诚恳道歉还当成了这件事的处理终点，却绝口不提这背后需要付出的实质性代价。其次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通报的最大的问题，它就是没有完全反映出施暴者究竟会受到什么样实质性的惩戒。啊，通报里倒是解释了，说因为这施暴者呀，一个12岁，一个13岁，都没满14岁，你按照现行的法律确实不够刑事立案，治安处罚也能免。于是呢，通报就顺理成章的把这件事定性为道德调解，用一句诚恳道歉啊，就想把法律责任一笔勾销。但是法律管不了就真的管不了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难道是摆设吗？啊，法律明确规定，对于这种殴打恐吓他人的严重不良行为，公安机关是可以采取矫治教育措施的。怎么做？比如严厉训诫，责令定期报告活动，责令参加社会服务，情节严重甚至可以直接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矫治。这些硬性手段通报里提了吗？没有啊。为什么不敢提？为什么不提？因为要用这些手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动真格的了，要让施暴者及其家庭感受到真实的痛感了。而发个通报道个歉还加上个诚恳，这就是最省事的和稀泥做法。另外呢，在民事侵权方面，当众扇人家嘴巴，这属于侵犯他人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的侵权行为啊。这些孩子都不到14，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你做家长呢，就监护人得承担无故错替代赔偿责任，你得赔钱呀。可是这次通报呢，就提到了所谓的诚恳道歉，也没有提到民事赔偿这个协商结果啊，只有认错的态度，没有赔偿的义务啊。受害女生肉体伤痛、心理创伤，难道一点赔偿都没有获得吗？啊，这同样是公众普遍觉得这处置偏轻的原因之一。我们总是说要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的是他们健康成长的权利，绝对不是保护他们肆意施暴的特权，对吧？年纪小确实不是犯罪的理由，但绝对不能成为逃避一切惩罚的免死金牌。如果连扇人耳光这种恶劣的行为

0: 最终都能用一句诚恳道歉轻松化解，那只会让啊向全社会释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就是未成年人霸凌的违法成本很低，道个歉就拉倒了，就能抹平一切。啊，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施暴者这些小恶魔的纵容。所以说呀，这份看似诚恳的通报，其实就是一张啊敷衍的废纸免责声明。道歉仅仅是认错的起点，绝对不应该是处理霸凌的终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表演式的道歉，而是积极适用法律，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旁观者看到公正，让受害者得到真正的抚慰。别让诚恳道歉成了霸凌事件里最廉价的遮羞布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潮新闻综合报道说，近日啊，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里，一名女顾客啊，吃饭的时候啊，吃着吃着，这个有个异物啊，把喉咙给卡住了，哎，情况特别危急。同行的朋友还包括饭店的店员轮番施救，都没成功啊，那个东西没出来。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急忙冲下楼接力施救。两分钟之后，异物终于被咳出来了，这顾客算是活下来了，顺利脱险。你看，这本来就是一件见义勇为的暖新闻，但是这段视频啊被传上网了啊，这评论区里呢就有一些阴阳怪气的声音，说呀，为什么光着上身，就光着膀子，这刘师傅光着膀子贴近女性啊？哎，于是啊，救人的刘师傅陷入无奈的自证，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自己之前被热油烫伤了，腹部的伤口处贴着纱布啊，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穿衣服啊。在施救的过程中，腰部那个烫伤形成的水泡都给挤破裂了，事后已经去医院处置治疗了。嘿，救人还得先穿上衣服，光着膀子救人还不行，因为就是喉咙被卡的是一位女顾客啊，男女授受不亲吗？哼，这是谁在无脑质疑啊，令好人寒心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呀，如果是你吃东西卡着了，你是希望刘师傅穿着衣服再救你，还是顾不了那么多分秒必争呢？啊，这些年呀，救人者反被质疑的事儿不罕见。你就比如最近是在2025年，就去年，在湖南衡阳，网友发布视频，是一名女子突发昏厥倒地了，路过男子上前做心肺复苏，然后就被网友质疑，那为什么不换个女的来按呢？后来媒体采访到目击者邓先生说啊，当时情况那么紧急，没人想那么多，那女的本来都没反应了，后来紧急施救之后，这眼睛会眨了，逐渐恢复意识，被送120啊。网友说，女子昏厥倒地啊，男子跪地做心肺复苏，被指袭胸啊。网友说，以为是有人在故意制造对立，找到原视频一看，发现这评论区发表类似观点的还不在少数。公开资料显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首先要准确定位，按压点位于胸骨下半端，也就是成人的两乳头连线的终点，一根手掌的那掌根部啊紧贴按压点，另一手叠放其上，食指交叉，仅用掌根接触胸壁。就这么说吧，做心肺复苏的时候啊，那不可能做到不触碰他人上身啊。至于网友说的换个女的来做啊，也是行啊，也不能说不可以。可现场有没有会急救的女性啊？按压力度这女的能达到要求吗？这都是未知数。救人如救火，在晚一秒都可能改变结果的情况下，你事后啊要求救援过程要完美，你是撑的吗？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这本身就是一种苛责，上帝视角的苛责。见义勇为者被一些键盘侠无端的质疑，甚至被指责，就是往这个好人身上泼脏水，啊，破坏的是舍身救人、乐于救人的价值观。啊，如果任由这种风气蔓延下去，好人难当就会成为人们的共识。那么以后该出手时不出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们这个社会将会变得冷漠。它最终伤害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伤害的是在街头突发疾病的人得不到及时的帮助， 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就是我，可能是你我的亲人，也可能是那些躲在键盘之后那些啊道德表演艺术家们，就是那些键盘侠们。除了我刚才举的那个案例啊，就是还有多位见义勇为者都曾受过指摘啊，被一些人用上帝视角拿着放大镜扫射而过。比如2023年4月，浙江诸暨男子金超在直播的时候发现池塘中有一儿童在挣扎，他迅速扔下手机将其救上岸啊，但是网络传言说他这是故意设计炒作，甚至有人说这孩子就是金超推下去的。最后当地警方以及村委会出面证实金超见义勇为的行为啊，这是真的，这才堵住了网络上的血口喷人。而更早之前，上海一家市场内一名女童手扒扶梯双脚悬空啊，情况十分危急，两名男子挺身而出将其解救下来。事后呢，网络上有人啊就盯着那个救人的视频，就冒出一些指责，说他们救小女孩的时候啊，你手放的位置不对。如果咱们做好事招来的是网暴，是质疑，是泼脏水，那么以后谁还敢见义勇为呀？这个社会还如何弘扬真善美呢？拿着放大镜挑剔别人的行为，享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快感，其实不过是将自己的自私和冷漠暴露于公共空间。对于这样的言论呀，网友们不能被带错节奏啊，而是要肯定那些真正做好事的，认清那些只会耍嘴皮子的。见义勇为应该受到褒扬，而不是污蔑诋毁，这是最基本的道义和常识。所以说，网络上应该少一些断章取义，多一点救援知识的科普，给见义勇为的人点赞，不要让好人那么难当啊！如果一件见义勇为事件啊，人人都得自证去，人人都会可能被泼脏水，涉事的好心人难以从污蔑声中全身而退，那么如此一来，好人蒙冤，爱心蒙难，这才令人扼腕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有时候我就在想，你像有的人用尽全力活着，而有的人呢，一点压力就承受不住。你像那天呢，有个老妹妹跟我说，说大林哥呀，我想叫你哥。我两个眼睛都白内障了，我害怕呀，我有点承受不住了。我说你怕啥呀，这病它又不是绝症，咱想办法呗。我说我不到10岁，我那时候就股骨头坏死，那我就不能活了，那我不也坚强的活着吗，努力的活着吗。前些年呢，我也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而且眼睛也出问题了。你要说问题，我那是黄斑病变，那不比白内障危险多了，我那是眼底病变。我说到啥时候啊，你记住人得坚强。我就问他，我说你父母也是普通人吧，他说是啊，我咱们都是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就像小草似的，你看那小草今天被人踩倒了，你看明天照样立正起来了。所以咱们老百姓啊，最不缺的就是坚强坚韧。你觉得你不容易，你觉得你难， 那有的比你更不容易，是不是？有的事儿比你更难，你觉得你这病花不少钱了啊，折腾你好多年了。你像我接触过那脑瘫的孩子，那孩子从出生就遭罪，从出生就扎针灸就矫正，有的从出生就开始做手术，你说那遭罪不？那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自己孩子好的？但你说摊上了，孩子奔你来了，你能不给他治吗？那出生几岁就遭那么大罪，那你说苦不？那有的一治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本书，就是一位脑瘫患者写的，他就写他如何最后一步步成为作家的，写的可好了，可感人了。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咱们人生就像小草一样，得有小草一样的精神，自己得先看得起自己。所以到啥时候你就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人得有勇往无前的精神。”你像我刚才啊，还跟一老大姐唠嗑呢，就说起这眼病。我说虽然说眼睛病啊算不上什么危重病，但是呢，对咱们老年人的这个伤害呀，不比那个心梗脑梗差呀。那眼病严重了，失明看不着了，他也一样要命。所以老年人要想安享晚年，平平安安的，眼睛问题千万不能忽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视力你出问题了，它直接影响你生活质量，而一旦需要手术，这眼睛手术费用高昂啊，你现在做个近视眼手术那都得3万块钱，更主要一点，你像青光眼手术、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这样的手术，包括眼底出血，就做这样手术它遭罪呀、啊。而且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不可避免的会复发，就像眼底出血似的，白内障似的，它反反复复。你像我临床上遇到很多患者找我看这眼睛，跟我讲在哪哪做的手术啊，花了多多钱啊，完又说自己啊钱没少花，遭了多少罪，完还不能够完全治好。你看很多这样的，很多不适合手术的，有的大夫啊也建议做手术。你像我们有很多青光眼患者，有很多糖尿病眼病患者，就这样的人的眼睛他是轻易不能做手术的。你像黄斑变性似的，这个视网膜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即使手术也意义不大，但这些道理没人跟他们讲啊，所以你看很多人他就走弯路了啊，甚至说耽误了治疗，那当然花了很多钱。那么眼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讲话了，怎么治啊？放弃治疗吗？完了就等着瞎吗？你像我从医40多年，讲话也快50年了，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经历啊，我看过那些患者的治病经历啊，我来告诉大家究竟说该怎么治。你像我们60岁以上的人，大概有80%都有眼睛疾病，那么这是人上了年纪之后他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一个疾病。不是说就我们啊，就你身边的这些亲朋好友，就世界上哪儿都这样。那外国人他们怎么办？其实就4个字，叶黄素酯。你像这个叶黄素酯啊，它就是专门针对人眼睛视网膜啊、黄斑区域啊、视神经啊、晶状体啊，它起到营养修复作用的，就是改善人视力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讲的再专业一点，你比如说叶黄素酯为什么能够改善修复人的视网膜，你看这眼睛里边这视网膜长得啊很有意思。这有意思在哪儿啊？啊，咱很多人呢他没见过啊，我跟你说说。在眼球的内层，它是一层透明的薄膜。说打一比方吧，就像那个照相机那个镜片似的。那人的这个视网膜呢是由色素层和视网膜感觉层组成的。 这两个城正常情况它是不会分开的，所以它组成了人的这个视觉系统。而一旦说你眼底出血了，或者说你青光眼眼压高了，再有就是黄斑病变了，黄斑裂孔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就容易造成这两个层它分开分离嘛，这之间产生空隙了，这一分开叫什么？视网膜脱落，对吧？你说视网膜脱离，哎，就这意思。这一脱离不要紧，怎么的了？那眼睛不就瞎了吗？因为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到的物体，你什么颜色呀？你是什么形状啊？对不？讲话了，这人你是高是矮呀？是胖啊？是瘦啊？都是在视网膜上成像的，对吧？你成了这个像之后，你心里边才知道。那么叶黄素这东西呢，本身它就是眼睛黄斑区域里边的一种物质，它可以营养视网膜上面的细胞啊，让它去再生，可以预防视网膜的脱落，可以提高你的视力，保护你的视力。你像很多孩子早早就戴上眼镜了，有的甚至都已经300-400度、400-500度，甚至有的呢都高度近视。那么时间长了，高度近视造成了什么？视网膜脱落。这就是因为你眼底叶黄素的大量流失造成的。你看现在这孩子，1岁多的孩子就开始看手机，2岁多啊就成天看电视了。你像我们小前哪有这些东西呀？这你看现在小孩那1-2岁啊，2-3岁啊，有的那眼睛就有问题，对吧？所以你说现在眼睛问题到底严重到啥程度？一是什么？可怕。二是什么？年轻化。三是什么？数量太多，真是人群太大啊，小孩就开始得眼病。所以我们很多老年人，当你用这叶黄素，你就能很好的避免眼睛这些问题的出现。你像人老了，眼睛出现这个视力问题啊，视力衰退，讲话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了年纪的人，你通过吃叶黄素都是可以很好的去预防你这视力衰退，可以预防很多眼病。所以叶黄素第一个作用就是能修复人的视网膜损伤，第二个作用呢是可以营养眼睛黄斑区域，可以防止有毒有害的光，像紫外线呐、什么蓝光啊，是刺激伤害我们的眼睛。正常情况下，有些光线都是能够被我们眼角膜晶状体所过滤掉的。正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域有足够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抵御外界这些有毒有害的光。但是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这人呐，过了50岁以后，就会出现这个视力逐年逐年的下降。去年讲话了，看点啥还行呢，今年就不行了。不是模糊，就是干脆看不着了，或者是怎么的，生了一场病，这个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就像很多人得了冠心病以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得了糖尿病以后，我们很多病友这眼睛视力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就是因为你这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在不断的流失，所以造成了今天你眼睛这样的情况。你像叶黄素跟别的还不一样，说这东西呀，咱们人体自身你合成不了，你就得靠外界补充。所以当你眼睛缺少了叶黄素，就相当于眼睛缺少了保护膜，所以你看白内障它就越来越重，黄斑区退化呀、病变呢，它就越来越重，看东西呢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清楚。有的看东西它重影，有的看东西啊它离倒歪斜，有的看东西啊它弯弯曲曲的啊，有的看东西呢它有缺失。说个最简单的吧，烧点开水往水壶里倒水，你觉得瞅得挺准啊，说我看的是这个位置，但你一倒你就发现，哎呦，怎么都倒地下了，它就是变形了。咱们有很多人因为眼睛不好倒水被烫伤过。我记得有一老大哥啊，这我多少年前的一患者了，就是因为这白内障同时有黄斑变性，这晚上合计自己做点饭呢，眼神不好啊，看不着油， 合计中午大勺没刷，又倒的凉水。那锅里边有热油，你再往里倒凉水怎么的了？炸锅了，啊，炸锅了！哎呦，这给他崩的呀，脸上啊、脖子上、胳膊上啊，全都是那油烫的血泡，那遭老了罪了，啊！你说这不就是因为眼睛问题造成的吗？所以这人上了岁数，眼神不好，视力不行，看东西看不清楚，这在所难免的。那怎么办？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因为叶黄素能提高你的视力。你像我们这医用级别的叫叶黄素酯，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酯，多了一个字儿啊！你别看这。

0: 一字之差，你别看就多这一个字儿，那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查。你说现在咱们都有这手机，上网也方便，是吧？你查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区别在哪儿啊？你看，在国外，就是像美国呀、欧洲这些发达国家，你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在新加坡，都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因为你看俺家那孩子不在美国吗？根本没有叶黄素，全都是叶黄素酯。所以叶黄素酯和叶黄素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能够吸收，一个不能够吸收。啊，一个能够作用到眼睛，一个它作用不到眼睛。所以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而且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含量高。啊，你说这个叶黄素含量80%、90%。那懂的呢，明白的呢，全用叶黄素酯。你像叶黄素酯，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眼部血管。第一，它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呀，就是抗我们眼底的血管硬化。有人说什么叫氧化呀？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咱家有个铁丝儿，完了之后呢，时间长了它生锈了，对吧？生的那个锈就叫氧化。所以你看，有些铁，包括我们说，汽车也好，典型的汽车也好，是不上面都得喷上一层油漆，对不？为啥喷这一层油漆啊？就是给它抗氧化呢。那么人的这个眼睛里边有血管，上了年纪之后，它也会发生氧化，所以慢慢的，就像咱说的，它一氧化，是不是也是会烂呢？会坏呀？尤其你像心脑血管的，有三高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是吧？平时血脂高的。眼底血管它更容易出现氧化硬化，这一氧化一硬化，第一你眼压就容易高，眼睛就容易疲劳，就容易胀，甚至说容易疼。第二呢，这个眼底血管一氧化一硬化，眼底这个血管它就容易脆，一脆它就容易裂呀，就容易破呀，那不就容易出血吗？这一出血视力就完了，总这么出血，那最后眼睛不就瞎了吗？对吧？你说这人总出血，总出血，那还有个好啊？所以叶黄素酯能抗氧化，能抗你的眼底血管硬化，能软化你的眼底血管。所以你看，在欧美国家，在韩国、日本，这叶黄素酯被誉为眼部血管保护神，同时对眼睛的玻璃体呀、晶状体呀、角膜啊、虹膜啊，都有营养修复作用。你像人的眼睛这玻璃体，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那个感光元件，叶黄素酯呢就是修复这些感光元件的，所以对改善视力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包括我们有很多老同志，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行了，看不着了，晚上他不敢出屋，尤其走夜路走不了，他看不着道，这就咱们常说的夜盲症。夜盲症过去讲话了，就是眼睛缺乏维生素 A 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吃蓝莓就能解决这些问题。你像咱们这叶黄素酯里边还含有这个什么呢？超高压蓝莓。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四效合一，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眼部问题不分病症都可以给你解决。啊，我有一个患者，一老大姐，一人生活，之前有个姑娘，啊，姑娘身体不好。完了之后就走他前面了，所以呢也是一股急火，本身眼睛视力就不太好，本身他这眼睛就有点白内障，结果呢这一上火，两个眼睛同时黄斑病变了，完事呢有一个眼睛就完全看不着了，另外一个眼睛看人啊就是影影乎乎的，讲话了光有那么一个大概的轮廓啊，有光感。一开始呢上我这儿啊就想扎针灸，我说大姐呀、啊、不是我不给你扎针灸，就针灸效果也了了了，我说正好我们医院干诊有叶黄素酯啊，我说我给你找找关系，你吃点看看。这老大姐就一个劲儿谢谢我，我说不用，我说你一说你这情况啊，你不用说别的，我指定帮你。结果你看吃上这个叶黄素酯效果还真不错，二十多天，这个影影乎乎的这个眼睛看东西就真亮多了。你等两个月左右的时候， 五六米左右就能看清人脸型了，说鼻子上有几个点那看不着，最起码轮廓呀，走过来个人，男的女的能看着了，最起码生活质量提高了，对吧？他生活自理他可以了，做个饭午的，下个楼啊，买个菜，他自己全行了，你这不就挺好吗？所以你说咱们的叶黄素质好不？很多人问这叶黄素质我能用不？我适合用不？其实所有人都适合啊，上到老人，下到中年人、年轻人啊，全适合用。尤其你比如说糖尿病，这个糖尿病人呢是最需要修复眼睛黄斑区损伤的，最需要改善咱们眼底血管硬化的，最需要防治糖尿病眼病的。你再比如有老花眼的人，有白内障的，有青光眼的，你像青光眼不怕别的，就怕眼内压高，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就容易眼底出血吗？他就怕眼底出血，眼底反复出血那不就容易视网膜脱落吗？对吧？你说视网膜一脱落的怎么的了，那人不就瞎了吗？就看不着了吗？对不对？刚才咱就说了，所以我们医院就这种医用级的叶黄素质，它不仅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而且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承保的，讲话了，零糖零脂零添加啊。咱们有些说有动脉硬化的，有糖尿病的，不要紧，你用吧，零糖零脂你怕啥呀？不仅咱们这个叶黄素质是浓缩液，其更主要的什么，它能软化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我们青光眼，能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质。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医用叶黄素质，你吃上指定好，那、啊、指定好啊！尤其有白内障的，有黄斑变性的，有青光眼的，有玻璃体浑浊的，啊，有晶状体浑浊的，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你吃上之后指定有效果，指定比你吃那个叶黄素效果要好，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所以只要你眼睛有光感的，指定能给你维持住，完了逐渐逐渐的帮助你去逆转。眼睛是大事儿啊，咱大家伙尤其咱这上岁数的，你可别忽略了。所以视力不行的，到啥时候你都记住，保护好你的视力，你的生活才能有保障。看得见，这是人生活的最基本保障。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质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前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这么一份世界视力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就说我们的青少年近视率达到67%以上，而美国的白发青少年近视率只有10%左右，67%和这10%多大的差距呀、啊！人家美国那孩子也天天玩手机，讲话了也天天看电视看电脑，但是为什么人家那个眼睛就没事呢？这就是说到人家的国情。从2003年开始，美国的 FDA 就是美国的这个药品管理局就建议美国所有儿童每天要吃叶黄素质啊，就像咱们中国人吃盐是一样的，就尽量都要吃。所以你看打2003年开始，美国儿童的这个青少年近视率就逐年下降，包括老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人家是逐年下降。那北京眼科医院、同仁医院临床报告显示， 治眼病的时候加入叶黄素酯，眼病好。

好转率能提高65%，痊愈的时间能够缩短70%。啥意思？比方说不用叶黄素酯可能需要70天才能好，用了叶黄素酯10天就能好，就这么个差距。所以我们医院眼科老王就跟我讲啊，他说即使眼病手术之后，无论你是哪一种眼病手术，都需要术后用叶黄素酯，有助于恢复，恢复效果非常好。你像有个大妹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患者，这大妹子呢50多岁，这个眼睛就不行了，就看东西看不清了，一开始以为是老花眼呢，就没管她。有很多是这样的吧，阿姨说上岁数了眼睛看不着了很正常啊，怎么发现的呢？你像有的在家缝衣服穿着针鼻儿，怎么穿就穿不上，那说以前一下子就穿上了，这现在怎么穿都穿不上了啊，老花眼了。你看他自己呀就这么寻思啊，他就不当回事。后来呢这眼睛不就看不清了吗？咱说大妹子就是这样的，看东西像一层层沙似的，就是切菜呀、有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就切着手了，炒菜呢老被烫伤，有一回呀在客厅还被那个凳子给绊倒了啊，一下子就跪那儿了，哎呦这膝盖骨就骨折了，在床上躺了3个多月，1年多走道还是不行。后来上医院看他那膝盖，完事就说起他这眼睛了，就说杨主任呐，啊你看我手术行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确诊是白内障了，完了之后呢他还有这个风湿也挺严重。我说我不建议你手术，如果说你非要手术，你可以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去做，就是先做一个看看，如果说做完了之后没达到预期，你那个就别做了啊。因为我有很多那个患者呀，那白内障做完了之后啊，朝着眼睛磨的慌吗，有的说做完了这个眼睛神经疼啊，有的说这个眼皮呀、滋溜滋溜的直疼。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尽量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你看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医院有这个叶黄素酯，虽然说不便宜，但是你要说眼睛这个重要性啊，你跟钱一比，你说是钱重要还是眼睛重要？虽然说几百块钱，但不至于说谁家一个月差这几百块钱。所以我说呀，你可以先吃吃看，对不，先吃吃看嘛，就这么的啊。我就把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给他吃上了，吃了几个月他这个视力就越来越好了，眼睛也不那么干涩了，看东西也真亮了，看得也清楚了，自己还说呢，哎呦我这多亏了杨主任啊，你看他劝我啊，他要不劝我可能我就做手术了，这杨主任好人呐。可能有人觉得这个叶黄素酯有这么神吗？哎呦你看你说的啊那么好用，有人讲我吃好几年叶黄素了也没看着啥效果，那我不说了吗，叶黄素跟叶黄素酯不一样啊，记好了，叶黄素跟叶黄素酯它不一样，它就不是一样的东西，你看是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啊。我跟大家讲，只要是叶黄素酯不是叶黄素，这个效果指定好。那这种好啊是1000个好10000个好，是我们中医大夫，我说话必须严谨，大伙儿你可以上网去查，去书上看一看，我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想提高视力，你想眼睛好啊，老了你就得吃叶黄素酯，而不是吃叶黄素。尤其有糖尿病的，这里边我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病的并发症其实就是眼病，而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现代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排在4大致盲眼病之首啊，你说可怕不？那么糖尿病它这个眼病它是怎么发展成致盲的呢？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过来的。首先我们糖尿病患者讲话了，糖尿病5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力啊，你的视网膜就已经开始有病变了。你比方说有这个什么呢，

这瞅挺老远，能看清啊，离多多米，哎呀，那是谁啊？多少里地？有的讲话一里地、两里地，我就能看清这人是谁。你现在就看不清楚了，看的不真亮了，看远看不清，反而什么呢？看近的啊，眼巴前的看着还行，慢慢的呢，这个眼前就开始有黑影了，就出现这个蜘蛛网了，出现飞蚊症了。这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阶段，你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等糖尿病眼病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10年以上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就会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呀、就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似的，啊，所以你看医学上有个专业的词叫什么呢？叫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越来越小呢？是什么造成你看东西像在管里看似的呢？就是眼底出血。糖尿病患者他容易眼底出血呀，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血糖高就跟那个糖葫芦外边包裹的那层糖似的，它硬啊，所以糖尿病患者眼底血管就爱硬化，这一硬化就容易裂，它有裂了它不就开始出血了，渗血了吗？对不？那它这一出血指定就遮挡视线，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那总这么眼底出血，你最后不就视网膜脱落吗？那人不就失明了吗？那不就瞎了吗？而且没有任何挽救机会。所以你通过目前临床情况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那是最高的。那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怎么补救啊？我告诉你，就是叶黄素。关于叶黄素，针对于糖尿病眼病，在1994年11月9号，美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指出，糖尿病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糖尿病眼病以及糖尿病致盲的风险可降低到97%以上。这是国际首次提出叶黄素治疗糖尿病眼病、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那么叶黄素对糖尿病人来讲究竟有啥作用啊？第一，能帮助你修复你的视网膜，说白了，帮助你预防眼病、预防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而且提高视力、保护视力，让你不至于说看报纸啊、看短信呐、看微信呐，就是现在不都有手机吗？看电视啥的看不清，提高你视力。第二呢，叶黄素能够修复你眼睛黄斑区域。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黄斑区就好像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什么？碳粉。哎呦，那有啥用啊？你看你打印机你打出来的那个字儿啊，那个图啊，它是什么？它就是碳粉。所以你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没有了，那你这个打印机它就打印不出东西来，明白了吧？人眼睛也是一样，你眼睛里边没有叶黄素，你就什么也看不着。所以补充叶黄素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人不能缺碘，但我们自身合成不了，所以就需要外界补充。我们把碘加入到盐里边，保证每天的摄入量，对吧？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盐呢，所以这样每天就等于吃碘了。那叶黄素其实也是一样道理，你像小孩不缺，上了年纪都缺啊，所以每天补充叶黄素等于说给眼睛补充精华、补充营养，就能够改善逆转老人的这个老花眼、黄斑病变啊、白内障、青光眼等等各种眼病。所以我们老年人，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啊，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患有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都需要补充高品质叶黄素，而且记住刻不容缓。你像叶黄素主要修复眼底区域的，主要是针对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包括你像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导致的眼底病变、白内障啊、玻璃体和晶状体出的问题呀、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吗？还有糖尿病眼底血管问题造成的那个眼内压高，那就是青光眼，对不？造成这个眼底出血，那么这个伤害不仅仅是眼底，这些眼病同样也会引起失明。

补充好叶黄素酯，不仅能够修复你眼底的黄斑区域，而且还能够抗眼底血管硬化，能够消除你眼部的各种炎症。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非常对症。你像我之前有一患者，哪儿的呢？北京通州的。以前是干啥的呢？就是开那个大货车的，跑长途开大货车。他就是白内障，同时还有黄斑病变，一个眼睛做的手术完了也没做好，那个眼睛看东西费劲，他还没退休呢，说那怎么办呢？就自己交劳保，啊，生活压力得多大。完事呢，我就想办法让他用上了我们医院的这个叶黄素酯，试一试呗，对不对？而且他自己也不想另一只眼睛再做手术，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这视力就提升上来了。啊，去年来医院看着了，干啥呢？陪姑娘产检，打了个招呼，在一起啊，唠了一会儿嗑，啊，跟我讲退休都两年了，这多亏了杨主任，那几年太难了，这个眼睛啊，哎呦，讲话了，影响生活，这眼睛能看着了，最起码这个挣钱他有保障了，对不对？你眼睛看不着，你说你开车谁用你啊？你自己也不敢开车呀，对不对？所以这眼睛行了啊，能挣钱了，能生活了。所以一说到这儿，哎呦，他就特别感慨啊，就临走了还一个劲儿的跟我握手，一个劲儿跟我道谢呢。你像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他不明白，就一个劲儿追求那种高含量叶黄素，没用，含量高不高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啥呢？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就含量再高都顺着你这个肠道给流走了，你说有啥用？不懂的人呐，他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那眼睛，他不到你眼睛，对不？他到不了，完了之后他就再高，他有啥用？讲话了，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啊，完了家里边那药盒一堆堆的，但这眼睛不见有起色，不见有改善，啊，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咱不说那钱白花了，但也差不多了吧。说叶黄素好东西不好东西，你这是到哪人都承认它是好东西，但是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可以到网你去搜一搜叶黄素啊，你吃完了它不进入胃吗？胃里不有胃酸吗？这个叶黄素都被胃酸给腐蚀没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人国外人家全都是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那脂肪酸它把这个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了，能明白吧？哎，给它包住，你再进入胃以后它不至于说被胃酸所腐蚀掉，因为外边有层脂肪酸呢，这样到小肠之后分解吸收，咱别说百分之百，99%吸收，99%到眼睛。你看为啥国外都是叶黄素酯啊？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我们这个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们改善啥呀？我们啥也改善不了啊。我吃的目的是啥呀？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不是为了吃而吃，对不？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是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那萝卜跟菊花能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那萝卜，你可以拿来喂兔子。过去小时候你看有家里养兔子的，甚至有的家里养猪的都用这萝卜去喂兔子喂猪啊，喂牛啊喂马。你现在有的说胡萝卜对眼睛好啊，是对人眼睛好，但人也吸收不了多少啊。但你看那个菊花啊，那就不一样了，很多人都喝，对眼睛好，清肝明目，而且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是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黄硬硬的，
跟人的这个眼底黄斑区啊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个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酯除了对你眼底好之外，第一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啊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它含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天然抗氧化剂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通畅你这眼底的微循环，那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有很多老年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个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视力受影响，出血的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这个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这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我们的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疏通你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这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什么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啊，那蓝莓多贵呀、啊、对不？你去那个水果店你去问问啊，那一小盒可能得七八十八九十啊，都不到一斤。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那眼睛干涩的啊，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能改善我们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啊，记好了，是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你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失明的问题了。你像我们眼科老王他就跟我讲啊、他都建议我们吃上这个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叶黄素酯是398一盒，现在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那个你帮我买点啊，你帮我买点。我之前说如果说需要的人多，咱们需要的量比较大，那我就让院长帮我联系联系咱们这个叶黄素酯药厂，直接咱从药厂走，这样便宜啊，讲话都自己人，咱能省就省呗。我跟这个叶黄素酯药厂也是反复的进行沟通，最后我把这个医用叶黄素酯谈到了98块钱一盒，然后呢我又给大伙争取十盒多给你两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我算了一下，大概呢能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个价格全国都没有啊。说白了，你花叶黄素的钱，但是你吃叶黄素酯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因为这是医用的叶黄素酯，不是咱们国内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在世界治眼病都有名。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啊，你得知道它这含金量。第三呢，是咱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还是什么呢？浓缩液。所以一说这价格，大伙听了都说好，但人药厂不乐意呀。所以叶黄素酯这药厂说两点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给我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你下次你也别跟我张口了，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是合作了多少年了，而且呢你们那

0: 所以大伙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了你就赶紧来吧，最起码这叶黄树脂价格我给大伙降下来了，不容易呀、啊、而且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可以多备一点叶黄树脂，好东西，包括子女都适合吃，吃去呗，反正这事儿呢我算告知大伙了，这一两天你等我通知，我说报名你就赶紧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树脂，我也知道药厂指定得卡我，因为价格压得太低了，对不对？说白了这事儿我同意你了，但是呢我就给你那么几盒，这样呢他们也不至于损失太大，是不是？人家都卡着我呀。讲话你这没有这么讲的，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脂，反正大伙受益就行，有这个价格有这个力度就合到60多块钱一盒，这不挺好吗？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挺好，大伙有啥问题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患者找我，就是说起了这个眼病啊，什么眼病啊？针眼。我告诉大伙怎么办，这是眼科医院的办法，你用那个黄连水洗，到药铺啊买黄连啊，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泡水泡开了啊，完了之后用那个热气去熏眼睛，等到这个水温温度可以了，也就是说34度了，它不烫眼睛了，不烫手了，你用那个棉球蘸那个黄连水擦眼睛。你比如说有针眼的，眼睛充血的，结膜炎的，眼睛分泌物多的都可以用啊，因为这个黄连它能够清热，能解毒，能清心热，能清脾热，能清肺热，都可以。就大家在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通过电话跟我联系，好吧？400-619-1525，400-619-1525。这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咱们这个叶黄树脂的活动事儿。啥时候我说可以报名了，你就抓紧报名，这机会难得啊！那就先这样，喝口水，一会儿呢给咱大伙问诊看病。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脂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脂。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脂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脂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嗯，
2: 我家呢是沈阳新城子农村的。
0: 啊，欢迎。
2: 我叫刘辉，我今年62了。
0: 嗯。
2: 能听到您的声音呐，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好。
2: 我今天呢打电话吧，就想报名那个叶黄素脂。
0: 啊。
2: 我听您讲啊，让我们100元之内就能吃到。
0: 对，
2: 太合适了
0: 啊！
2: 我呀想要订上30盒，现在能报名吗？
0: 咱们这个活动还没开始呢。
2: 啊，
0: 不过让大家伙低价能吃上咱们这个叶黄素脂这件事板上钉钉了。
2: 啊，
0: 所以咱们再等一等，也就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吧。
2: 啊，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我一定要关注这节目啊。
0: 对，
2: 这事儿啊。是真的不错，
0: 不错吧？
2: 像您讲的，活动时候买，一盒吧，才合60多块钱，多合适啊！
0: 对呀，
2: 现在的药多贵呀、用普通用的那个感冒药都20-30呢。
0: 可不咋的。
2: 而且这是叶黄素脂啊，这可是好东西啊，这比我以前用的那个叶黄素吧还要好。
0: 啊，以前吃叶黄素来着，
2: 买叶黄素。

0: 一盒吧也要100多块钱左右。
1: 哎呦，那你那叶黄素可
0: 不便
1: 宜。
0: 啊，是啊，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
0: 我想尽早的用上。
1: 你这么的，把你那个眼睛病啊，你跟我说说。
0: 啊，大林老师，
1: 嗯，
0: 我吧是青光眼，白内障都有，将近能有15、16年了。
1: 哟，时间可不短。
0: 之前吧还行，我也没在意呀、啊。不都说人到40吧，眼睛花一花吗？
1: 嗯。
0: 我当时就合计岁数大了。但是这几年吧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吧是眼前这白雾吧、
1: 嗯、
0: 白的不得了啊，又白又有雾啊，完了吧我还怕光、
1: 嗯、
0: 一出门见光啊，哎呀受不了啊，
1: 是吧，
0: 眼睛嘛都感觉刺的疼啊，白天嘛我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吧哈、
1: 嗯、
0: 我都得拉着点窗帘
1: 啊、
0: 嗯、要不阳光一照吧就不行，在屋里边躺着吧还好一点吧，就是坐起来吧那就是白的吧、
1: 嗯，
0: 啥都看不着，你说这眼睛嘛，要是瞎了，我可怎么活呀？
1: 嗯、
0: 我今年嘛，我才62，我就怕哪一天呐、
1: 嗯，
0: 完全看不到了。
1: 嗯，
0: 你说这眼睛有多重要啊？
1: 对呀、
0: 啊，大林老师啊，我可以这么说吧，我不怕死，
1: 不怕死，
0: 我就怕吧，第二天睡觉起来、
1: 嗯、
0: 一睁眼，哎呀妈呀，
1: 嗯、
0: 我这啥也看不着了，那不就完了吗？
1: 嗯、
0: 那天就塌了。
1: 那可是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你一打小。你就看不着，你这眼睛也就适应了。讲话了，你这是前60年我看啥东西锃锃亮亮的，突然之间就看不着了。那你想想，这内心你就接受不了，对不对？就像你说，那是一种恐惧，那我怎么生活？是不是？
0: 嗯。
1: 哎，上个厕所啊，啊，做个饭，你这都别寻思。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你可以去体验，说怎么体验，你就闭着眼睛，你说，哎呦，我突然我想上厕所了，好啊，我把眼睛闭上。完了之后呢，你就往外走，你去找厕所，你看看你能去得了不，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眼睛对咱来讲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是两个眼睛都看不着吗？还怎么的？
0: 我吧是左眼睛严重、
1: 嗯、
0: 啊，已经啥也看不到了
1: 啊，
0: 还有点光感。
1: 有光感
0: 啊,
1: 啊，
0: 就
1: 是
0: 能分清这个、
1: 嗯、
0: 白天
1: 黑
0: 天,
1: 啊，只要有光感。对，
0: 这右眼吧还能有点视力、
1: 嗯，
0: 不过呢看东西呢也是白花花的雾茫茫的、有点那就模模糊糊的。
1: 嗯，
0: 生活吧倒是能够自理，上个厕所啥呀还行、
1: 嗯、
0: 你像出门溜达一圈啊，下个楼啊、
1: 嗯、
0: 那就费劲了
1: 啊，
0: 你看那个台阶瞅也瞅不清，有两回吧我以为没有台阶了呢，都到底了、
1: 哎、那不就踩空了吗？
0: 地上呢还有个台阶，
1: 嗯，
0: 脚下去呢就踩空了，
1: 对呗。
0: 以后吧我就是只要是下楼啥的啊，我就得手扶着点儿、
1: 嗯、
0: 完了再有那脚呢得往前探着走，
1: 嗯
0: 嗯嗯，就摸索着就这样、
1: 嗯、哎呦，你这主要我跟你说呀就是白内障。
0: 对、嗯、
1: 白内障，这白内障啊看东西它就是模模糊糊的，晶状体浑浊，的确就像你说的，这人过48啊，两眼花一花，但是咱讲话了，它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表现，这人呢随着年纪增长都会花，但你这来的比较早，而且呢花的比较严重，你知道吧、
0: 嗯、
1: 你现在只是说有光感、
0: 嗯、
1: 那有光感对你来讲就知道白天黑天它没啥用啊，你要说光靠我们这个眼睛啊，那你这生活就有很大影响，好在还有一只眼睛还能行，是不是？
0: 哎呀这咋整、
1: 嗯，别着急啊，我跟你说这个眼睛病啊，有的时候你越着急它越容易加重。说你看为啥有些人啊遇到事儿了一着急一上火第二天眼睛就看不清了，模糊了，刺模糊了，是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这个肝火往上走它伤眼睛啊，有这个病咱去治，不是说治不了啊，但是咱说你治你得找对方法。说叶黄素好不好？好，你到哪儿咱都承认叶黄素好，它的确对咱们眼睛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帮助我们消除我们这个眼病，但是你得吃完了之后能到这个地方来，对不对？能到眼底、
0: 嗯、
1: 咱们吃的叶黄素啊，它直接进入我们胃肠之后在胃里边就被胃酸啊给腐蚀没了，所以真正能够进入小肠，顺着小肠进入到我们眼睛几乎就没有多少，
0: 嗯
1: 啊，所以说咱们很多人用叶黄素之后它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呢
0: 啊、
1: 嗯、但是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叶黄素酯它的表面还有一层脂肪酸呢，
0: 嗯嗯，
1: 就像咱们说你吃那鸡蛋，那个鸡蛋外边还有一层鸡蛋壳包裹着它呢， 所以它进入我们胃肠的时候，它不怕胃酸腐蚀，完了之后它进入小肠，完从小肠再入血，完了之后就送到我们眼睛。咱不说百分之百啊，99%、98%是能到达我们眼睛的。
0: 啊，
1: 那你说这么多的叶黄素到达我们眼睛，它这治病那效果不就好多了吗？
0: 对呀，
1: 对吧？叶黄素它能够营养我们的视神经，营养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动脉血管，所以它对于我们出现的各种眼病，你是白内障啊，啊，你是青光，当然了，像你现在这个青光眼，就是眼睛看不着的那个青光眼，那个咱说给你解决起来，它只能是逐步给你恢复，不可能一下让你的眼睛透亮。嗯，它只能逐步的说让你的光感更强烈一些。啊、
0: 嗯，
1: 完了之后呢，随着我们叶黄素酯的使用，可能我们看东西更清晰一些，一步一步来。啊、但是你另外一只眼睛，就是咱说啊，有白内障的那个眼睛恢复的能快一些，看东西可能不那么白茫茫的了，不那么雾气腾腾的了，哎，完了看东西能真亮了，慢慢的一点一点来。啊，
0: 哎呀，那最好了，我听您讲啊哈，你们院的叶黄素酯啊是医用级的，
1: 对，
0: 还是四效合一的，
1: 哎。
0: 什么高浓缩的，能直接到眼睛上。
1: 对呀、啊。
0: 要是我自己买一盒，得好几百块钱。
1: 将近400块钱。
0: 你看呢、
1: 嗯？
0: 那就吃不起了。
1: 嗯。
0: 我现在吧，就盼着你给我带点你们院的那个叶黄素酯，我不想瞎了呀。
1: 咱说句心里话。
0: 现在还有希望吧？哈、
1: 嗯。
0: 我想保住我的眼睛。
1: 哎，谁也不想瞎，对不对？谁都希望自己的眼睛透亮的。另外再一个，咱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0: 嗯、
1: 啊，你这眼睛看东西模糊看不清，你这心里边它也不得劲儿，对不对？
0: 是啊，
1: 哎，你这心里不得劲儿的话，它整个影响到的不光说是咱这眼睛和心脏问题了啊，整个这人每天就情绪就低落，闷闷不乐的，是吧、
0: 嗯、
1: 你说这样的人他的身体体质就弱，他就容易生更多的病，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先把我们这个视力问题呀、啊、给它提升上来啊，让咱这眼睛看啥东西看得清亮，所以这事儿呢，你放心，你就每天到时到点儿的，你就过来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哪天我说可以了，能报名了，你就赶紧报名，好。
0: 哎呀，那行，大林老师啊，
1: 嗯，
0: 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行行行，
0: 嗯，只要一确定了吧，
1: 嗯，
0: 那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好，
0: 我呢要订上30盒。
1: 可以可以。
0: 我在这儿吧，我先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好嘞，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由于价格已经触及破价的底线，因此活动还没最终敲定。这几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一旦确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这两天您也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留名额，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系列报道一线经济观察，我省超8000家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河北工业品云端闯市场。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综述，聚力商贸物流，赋能产业发展。
0: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
0: 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在衡水武义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方案，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关注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阿米尔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外籍主播阿米尔：
2: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墨迹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3: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1: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4: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1: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1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3: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1: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 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主管王楠。
5: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1: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宋艳春，
5: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1: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一至五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4: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1: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至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6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1000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
6: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1: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7: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1: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 100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深圳悠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8: 可以深入地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1: 河北省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崔怀刚，
9: 通过这次廊洽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东皇网、梦想科技还有3楼丝路电商的俄罗斯欧总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1: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 苏德良。
10: 以廊恰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河北聚集。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工业，铸就了伟大精神。河北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丰富的红色资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苦难与辉煌，奋进与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探寻燕赵大地红色纪念地，追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首篇为您讲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故事。
1: 走进李大钊故居，干净整洁的前院矗立着李大钊的半身雕像。
11: 这里呢，就是
1: 屋内李大钊生前使用过的藤椅等物品，都按照原有的样貌摆放。
12: 通过讲解了解到了以前许多不知道的故事，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16年日本留学归国后，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几十篇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同年，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新党。当时李大钊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党的名称为共产党。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多次会谈，推动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7年4月，李大钊和其他革命者共20人惨遭反动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38岁。这份狱中自述手稿是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抓捕入狱后所写。
13: 他在狱中自述里曾经这样说过：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我们说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在为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共同幸福的道路上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
1: 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纪念馆成为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在他的家乡大黑驼村，少年李大钊教育馆、大钊手记作品馆、大黑驼书画院等红色旅游景点让红色革命精神继续传承发展。近年来，凭借着设施蔬菜和旅游产业，大黑驼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乡村振兴蝶变之路，先后获评国家级一村一品专业村、河北省红色历史乡村等称号。
1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在龙舟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总额99.4亿元。
11: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16: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11: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蹬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17: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11: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炒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18: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去这山上的山峰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19: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11: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秦皇岛市家电和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堰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20: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11: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21: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11: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0: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1: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长、河北省小麦现代种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辉：
22: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大概产量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到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1: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展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两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李辉：
22: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衡水市武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秀英。
2: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1: 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我省有十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
0: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面启动，大赛面向全省50000多名社区工作者分级遴选择优参赛，推动社区工作者在比学赶超中锤炼本领。
1: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
0: 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名单发布，河北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包括遵化市零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运等2名最美志愿者，正定县长山红平安志愿者协会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
1: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在秦皇岛市西港国际航海中心举行。本届消费季涵盖特惠、热恋、嗨玩、游学4大板块，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同步推出特色优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明确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都突破6亿件。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统筹调配人员、运力等核心资源，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高效寄递。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了系统修订。在献血者健康检查环节优化健康征询条款，此外新增献血者服务、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3个独立章节，构建更加科学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
0: 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该服务平台集信息查询、在线咨询、预约咨询服务于一体，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水平的法律咨询服务。目前已录入各级法学咨询专家信息超2.7万人。
1: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明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基本准备就绪。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0: 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端午档票房3.92亿元，总场次144万场，刷新中国影史端午档总场次纪录。同时，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超11.82亿元。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今天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据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1: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

0: 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1: 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离欧盟是错误决定，对他们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产生了负面影响。66%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对英国生活成本产生负面影响，认为脱欧殃及英国经济、年轻人发展机会的人分别占65%和57%。
0: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一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1: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括5项要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0: 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此外，对于美伊谈判，该名国家安全部长表示，伊朗人应该被轰炸、轰炸、再轰炸。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是天真的，美国不应向伊朗妥协，也不应签署任何协议。他还声称自己无惧任何谴责。
1: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三艘驶往乌奥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已被营救并疏散。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根据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非常的荣幸，每天呢在同一时间，我和大家能够准时的相约在一起，咱们共同啊来学习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也共同的来聊一聊心里话。很多的朋友说呀，尹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您说话这声音呢特别的和蔼，感觉您是一个又善良，个性呢又率真的人。
4: 也敢说真话。其实啊，我是从小呢在内蒙草原生活的人，也是受到内蒙人的一个熏陶吧，所以呢我拥有着内蒙人不怕吃苦、诚实守信的性格。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额吉就跟我讲，他说呀，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做人一定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只有诚实的人才会有信用可谈，这是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呢。额吉的话呢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所以啊，从小到大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说真话呀，或许呢会得罪人，但起码我觉得说真话我心里边才能踏实，我活得踏实，我能做到啊心中无愧。到后来呢，我有缘碰到了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恩师在教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啊，也教给我如何做一名有德行的医生。恩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格日乐，你要记住啊，将来患者就是你的船，你这一生都要乘着这艘船来渡江，任何时候啊你都不要放弃大家。如果你放弃了大家，放弃了患者，相当于你在过这条江的时候你放弃了这条船，那结果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啊有额吉呢从小对于我的教育，有恩师对我的熏陶，就造就了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面对大家呢坦诚以待，面对大家伙的病情呢也会全力以赴。就像眼下大家都关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我不止一次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药啊产量非常的低，哪怕说世界范围之内它都是稀缺的药，但是我呢会全力的给大家来组织药源。因为这个方里边啊它用到的羚羊角呢咱们必须得花高价从国外来进口，目前全世界只有中亚的一些国家有赛加羚羊角，但全世界的赛加羚羊加起来数量也不是很多，而求购的国家呢却非常的多。光是咱们国家呀就有几千万的眼病患者，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需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而这里边最主要的君药羚羊角又是那么的稀缺，所以说肯定啊会有大多数的眼病的患者呢咱们短期之内啊不能用上。作为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有的眼病患者呀病史都在三年以上的，病情呢千言反复，由一种眼病演化成了多种的眼病，甚至视力呢每况愈下，有的人呢甚至仅剩下光感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不能不管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虽然呢刚得了眼病，病史呢也不足三年，可是这个眼病已经形成了，如果没有药我就不管了吗？那能行吗？我做不到，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不会不管大家的。全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还在饱受眼病的折磨，生活在黑暗当中，那么我奋斗的脚步就不会停歇。虽然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这个库存确实是不足，但是我的恩师呢 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这上面记载了很多的小妙方、食疗方，这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得来的，确实呢有很好的疗效，还花不了多少钱。你像对于咱们初发期的病史时间不长的轻症的眼病患者呀，大家呢只需要拿好纸和笔，认真的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到咱们自己家的厨房里啊，菜市场啊，到小药店，都能找到所需要的食材和药材，这叫

小病不大治。那么对于一些呢确实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刚才也讲了，病史已经在三年以上了，过去单一的眼病现在发展到了多种眼病，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有的人呢只剩下一丝光感了。那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呀也不用着急，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把您的情况啊咱们说清楚了。在现在药非常紧缺的情况之下，如果您确实符合我们的救助标准，在库存允许的情况之下，场外的老师呢肯定会替您报上名。我们力求啊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尹老师一直以来为大家伙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子呀，是专门应对糖尿病眼病的方子。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呀，这几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往前倒三四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期，得糖尿病的人非常的少。你要听说谁得了糖尿病了，都觉得稀奇。因为过去啊，大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呢都得干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不会轻易的得糖尿病。可是现在大家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啊，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很多人天天是大鱼大肉的，而且现在呢还流行了网购，流行了外卖，这就让不爱运动的人呢，懒得动的人呢，什么东西全都在网上买，坐在家里边不用出门，动动手指头，想要什么，想吃什么，想喝什么，直接一会儿的功夫，人家就给您送货上门了。所以说现在的人们呢，连路都懒得走了呀。所以呢，这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人群逐年上升的原因。人们这么多年总在说一句话，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并发症当中发病最高的就是糖尿病眼病。据权威部门统计，糖尿病患者带病生存超过十年以上的几乎都会出现糖尿病眼病的情况，而因为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人呢更不在少数。那我们国家有多少糖尿病患者？保守估计已经得上糖尿病的加上潜在糖尿病人群少说也得几亿人左右了。所以说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说到这儿呢，我想起啊我救治过的一位呢糖尿病的患者，他是四川成都的，是一位老大姐，姓张，年龄呢比我大十岁，在这儿呢我就管她叫张大姐吧。张大姐的老家呢在成都周边的农村，她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呢全都留在了上海。前些年呢张大姐的老伴儿啊他是突发心梗离世了。张大姐呢自此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儿子啊都很孝顺，不放心呢老母亲一个人呢在乡下，就多次的提出要求，就说妈呀把您接到上海来生活吧。张大姐呢一看也对，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就跟着儿子一块过呗。他到了上海啊待了几天，实在是过不惯大都市的这种生活，他就说了这大城市啊太嘈杂了，人也多车也多，吵得他也休息不好，而且呢大城市的空气也不好。

特别的费劲，下了楼又谁也不认识，哪也找不到。张大姐就开始啊上火了，心里边憋得慌啊，嗓子也发炎了，嘴里干涩，眼睛干涩，没有食欲，而且便秘。后来呢，张大姐就说什么都不待了，在儿子的陪伴之下呢，坐高铁回到了成都的老家。一回到农村自己的家里边，哎呀，张大姐这个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呀，就觉得这身上所有的毛病就消失了，喘气儿也匀了，吃得好，睡得好，没事的时候呢，园子里边种点家常菜，过得是开心又自在。那如果说张大姐的身体没毛病，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呀，它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有一段时间呢，张大姐就觉得呀，口渴的厉害，饭量呢也比平时啊多了很多。可是无论怎么吃，过一会儿还是觉得饿，而且呢夜尿频多，一晚上得跑十几趟的厕所。虽然饭量大，可张大姐体重啊却越来越轻，瘦的都快脱相了。眼睛看东西也模糊，张大姐呢就赶紧到县里的医院呢做了一个体检。医生说她得了糖尿病，吃降糖药就行。从那之后啊，张大姐就开始严格的忌口，跟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样，什么都不敢吃了。降糖药是一对儿都不落，因为她知道糖尿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这个病控制不好，人会失明，会得脑中风，会残疾，甚至心梗，会要了命。张大姐就心想，如果说有了并发症，要是说有了心梗啊、脑梗啊、什么脑出血啊，就一下子过去了，人突然之间没了，倒也没什么。可如果说这眼睛要看不见了，那就是给孩子添麻烦，而且自己也是活遭罪呀。所以张大姐呢很注重保养，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张大姐得糖尿病的第五年，她这眼睛开始不行了。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糖毒是非常多的，它代谢不出去，在糖毒的腐蚀之下，会让人的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同时呢会堵塞人的肝眼通道。而人体当中最细的血管分布在我们眼睛里的视网膜上，糖尿病导致视网膜血管硬化，就容易导致呢眼底出血的发生。如果说肝眼通道不堵塞的话呢，我们眼内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一旦有损伤，它会迅速的去进行修复。可是当肝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了，甚至它就不分泌了，眼底的血管组织形成的损伤修复不了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慢性眼病。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眼病之后，最初是眼底出血，逐步的会发展到眼底的黄斑区的问题、视网膜的问题、晶状体的问题、虹膜的问题，甚至合并糖尿病的青光眼，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失明啊。张大姐的视力呢当时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做饭呢干家务活啊几乎都是凭感觉凭习惯，后来呢发展到看不清手机屏幕上的字儿了，做饭的时候看不清柴火在哪儿了，这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一在农村做饭看不住火，很可能会引发火灾。张大姐的小叔子就赶紧给远在上海的侄子们打电话。这一回啊，张大姐不想去城市生活都不行了，她没有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都成问题了。到了上海儿子家以后呢，张大姐只能在屋子里边闷着，那个时候其实眼睛也看不见了，也下不了楼了，想给家乡那边的老乡打

0: 电话，自己呀也看不到电话号码，也拨不了号。想帮儿子家呢做点家务，收拾一下屋子，可是眼睛看不见的，只能是帮倒忙。张大姐这心里边啊很憋屈啊，时常自己偷偷的抹泪儿。儿媳妇每天呢把中午的饭提前做好了，由于张大姐看不见微波炉上那个按钮，所以她只能啊每天都吃凉饭。所以自打她进了城以后，食欲特别不好，瘦的呀就剩下70多斤。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医疗资源呢很是发达呀，张大姐的儿子在这期间呢给他找了不少的专家，领着张大姐呢去了好几家的三甲医院，专门的眼科做过手术，也打过针，吃了很多的药，可是糖尿病眼病就是没有好转，看东西呢几乎就是一个影儿，眼睛呢仅仅有一丝光感存在，这一丝微弱的光感呢可以说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啊都有灭掉的可能。好在呢张大姐这个人呢真的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她是一个明白人，活到最后她不会放弃自己，因为她知道一旦放弃了自己啊，自己呢就将成为孩子的累赘。所以说呢，老年朋友们要想爱孩子的话，最好先保护好自己，也就是说一定要先爱自己，这个不是自私，你爱自己把自己保护好了，没病没灾的，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财富和最大的珍宝。张大姐呢看到儿子儿媳妇在上海工作，每天那么的繁忙，压力那么大，她告诉自己只要活一天就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后来呢经过别人的介绍啊，我和张大姐呢就结缘了。张大姐在儿子的陪伴之下找到了我，当时呢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正好断药，得等一段时间呢才能到药，但是张大姐的病情当时已经十分严重了，我不能不管她呀。我听着她跟我诉说内心的委屈，内心的担忧，内心的恐惧，到最后我握着她的手，我说呀，张大姐，我是一个蒙医眼科的大夫，几十年了，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对于您这个疾病啊，我现在已经诊断的很清楚了，的确很严重。你呢要接受这个事实，我呢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你。但是我也想跟您说，在我这儿有光感就有希望。你不是没有完全失明吗？所以现在首要的就是你要加强信心，咱们一起直面眼病。同时呢，我教给他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不能根治他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呢，首先可以缓解，可以不让张大姐呢仅有光感的视力在某一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消失。我说这一点咱们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你相信我。张大姐呢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她当时啊含着眼泪连连跟我点头说，严老师啊，我遇见您就是缘分呐，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造下的缘分，我一定珍惜，我也有信心。就这样呢，我教给张大姐一个3七山药粥，3七5克，生山药60克，大米60克，再要备一些酥油。做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清楚啊，3七要用粉末，买的时候就打成粉，5克3七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放进去大米，就像平时我们煮粥的方法。山药呢戴着手套给它去了皮儿，蒸熟之后呢，把煮熟的山药捣成泥状，再用酥油炒，炒好的山药凉了以后，用小勺揉碎了，放在粥里头搅拌，当做早点食用。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酥油啊， 就是草原上那牧民们常用的食材，而这个食疗方呢，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早期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张大姐她已经是很严重的糖尿病眼病了，当时用上这个食疗方呢，是帮助她缓解一下病情。而一边用的这个方缓解着，我一边呢想尽办法给她组织药源。就这样，张大姐也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方里的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具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而糖尿病眼病主要就跟干眼通道被糖毒堵塞了有关系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我不能保证说血糖它一定降下来，但是我可以保证它的眼睛一定能看得清。视网膜的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其他糖尿病眼病的症状全能改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啊，发现当人体的干眼通道被药物打通之后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的能够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目系，这种物质呢迅速的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的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的组织，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的细胞，通过溶解、雾化、打浊、修复思维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打通我们的眼道，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道呢就排出眼外了。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用了之后经常会说，哎，怎么会有黏黏的东西流出来了，有的说，哎呦，还有一种腥腥臭臭的味道。这都是我们出现眼病之后啊，由于干眼通道不通，在眼内蓄积的眼毒，这些眼毒堆积到哪儿，你哪儿的眼部的组织呢就有问题。比如说白内障是眼毒堆积到了晶状体，玻璃体浑浊呢是眼毒堆积到了玻璃体，而青光眼呢是眼毒堆积到了小梁网，黄斑病变呢是眼毒堆积到了黄斑区，视网膜病变是眼毒堆积到了视网膜。当我们能够排除这些眼毒，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受损的眼组织，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眼睛能不好吗？而且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能迅速的增殖眼底的新生细胞，代替呢坏死的衰老的细胞，能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啊能不再犯。而张大姐呢就是通过用恩师留给我的3七山药粥控制住了糖尿病眼病继续恶化的速度，然后用上了蒙医治眼奇方，最终呢把张大姐的眼睛治好了。到现在啊，张大姐呢又回到了农村老家生活了，他现在烧火做饭呢，种菜呀，干家务活啊，洗衣服啊，什么都不耽误。回到农村老家以后啊，张大姐的心情特别好，眼睛现在也能看见东西了。她种了好多菜呀，像什么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胡萝卜，都是绿色蔬菜，没有化肥的。张大姐呢，还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啊，到成都旅游，去她家做客。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好了，人均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我真的希望啊，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呢都能够好好的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就会有一颗非常亮堂的心，心情好，身体呢自然也就好，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现在啊，我这个心里边啊最对不住大家的就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 明目25为完，产量很低。虽然呢，我给各个地区啊留了一部分的名额，也开通了绿色通道，甚至我跟工作人员说，对于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朋友呢，要给予特殊的照顾，要给予一定的帮扶政策。但是我知道啊，这都是杯水车薪呢，能帮助的人呢不多，太少了。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教大家伙的三七山药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学习。您要是疾病初期的患者，我们可以用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如果您是眼病比较重的，大家呢也千万别耽误，拨打场外电话呀，尽量的争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为完。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了。
0: 哦，第二次通电话了，是老朋友了。您是咱们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哦，
4: 说心里话啊，我是特别感恩感谢您的， 有缘呢能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并且呢您通过电话呢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非常的辛苦，
0: 这都是应尽的本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是这样啊，我呢是有严重的近视，这个左眼睛呢是650度，右眼呢已经800度的近视了。
0: 那近视多少年了？
4: 初中的时候呢就近视了，平时的工作呢又离不开手机啊电脑啊，老瞅着屏幕，白天呢忙完以后呢有时候晚上还得加班熬夜啊，视疲劳啊是非常严重的。眼药水呢我随身都带着，眼睛呢一觉得不舒服吧我就滴两滴。2021年的时候吧就查出来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那个时候吧这个视力倒是没下降，就是眼前呢有两个小黑点呢。
0: 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并不多，飘来飘去的，您的眼睛转到哪儿啊它就跟到哪儿，但是不影响视力。如果轻度的时候不重视任其发展的话，那接下来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4: 可不是吗，到年底以后啊就发现呢看天空呢有闪光的情况啊，看东西呢也有点发虚，我以为是那个眼睛近视度又增高了嘛，又到医院去检查，这回大夫说呢玻璃体混浊已经很严重了，就是轻微的液化了嘛，他说眼底的黄斑有点毛病了，建议开始用药嘛啊。用了半年左右吧，觉得没有明显的改善，眼前呢一会儿飘来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出现红色的小玻璃片似的啊，是那种雾状的东西，反正这个病呢也是越来越厉害。开车的时候吧看了个红绿灯啊颜色有点不正常，看路标呢也看不直，看别人的车呢感觉那个车轮没动。
0: 这个情况就是黄斑病变，和您晚上经常的熬夜啊看手机啊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手机还有电脑当中这个光它直接会进入我们眼底损伤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呢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颜色变得不鲜亮了发暗了，有这个感觉吗？
4: 有这个感觉的，
0: 有这个感觉是吧，
4: 就是后来那个中心区嘛越来越暗，颜色呢也分得不太清楚，中间的这一块是灰色的，就是那个烟熏的那种烟黄色。这回呢我就开始呢到处打听那个医院呢能治这个眼病吗，挂了专家号，北京的大医院我也去了，到了吧也就是控制，没什么好转的迹象，钱呢都花进去10几万了，到最后呢视力还是不行，0.2 啊0.3了嘛，黄斑变性啊玻璃体混浊积血啊视网膜病变呢一样都没治好。
0: 这个眼病啊它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的眼病呢我们去现代眼科也就是西医眼科治疗会立竿见影，比如说做个手术用一些好的激素类的药物，可是如果是慢性眼病的话西医治疗就没有很好的方法了。您看您也亲身的经历过，您去过西医院进行治疗，它是北京大医院，无非就是往眼睛里边打营养针疏通血管的针，不能说是劳民伤财吧，钱花进去没关系，但是眼睛最后耽误的要看不见了，那咱们就再也找不回来这个视力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都不分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打通干眼通道。
4: 哦，是啊，后来呢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的时候吧，医院的大夫呢看我挺可怜的，就告诉我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炎七方明目25味丸来治嘛，说治好了好多的患者了，我都没到家呢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用3个疗程可以治好这些毛病，现在呢我用是3个疗程刚刚用完
0: 啊。那如果您当时就能拿到药的话呀很幸运，一直以来呢猛药治炎七方明目25味丸呢是药医有缘人呐，所以我就觉得您真的是很幸运。
4: 是啊是啊，用对药了嘛，现在眼睛呢视力一个0.8一个0.9了，而且呢近视的度数呢也下降了，现在呢一个是500度一个是700度，
0: 挺好的，而且您以后视网膜不会出现问题了。
4: 是啊是啊，眼底视网膜啊黄斑啊这些都正常了， 像平时看那个颜色啊，分的也特别清楚，也特别鲜亮。
0: 好，
4: 看东西呢也是不见底嘛。现在呢恢复的也正常了，中间按的这个地方呢，吃完两个疗程的时候呢，就已经没事了。
0: 您这个眼睛啊才好了一点儿，我挺替您高兴的。但是我得嘱咐一下您，看手机啊，看电视啊，一定要适可而止，尤其是晚上不能熬夜熬得太晚了，听了吗？
4: 嗯，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呢眼睛没事了，连视疲劳呢这个症状也都没出现过了。
0: 对呀，因为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您的干眼通道之后呢，这方中的25味药材呀、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直接的送达我们眼睛当中。当您呢有视疲劳、眼睛疲劳的时候，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它一进行修复，瞬间您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4: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真的很厉害。
0: 嗯，
4: 哎，你也是非常厉害。现在呢，咱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有福气嘛。常外老师呢，就让我停药，可是我不太放心嘛，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您老师，我想多用上一段时间。
0: 我刚才听您复述这个情况啊，不用再继续用了啊，这个已经好了，咱就不需要了。咱们这个药的数量呢也少。需要的人呢特别多，您现在是可以停药了，放心吧啊。
4: 哦，尹老师，这个药真的是太紧张了哈。
0: 对，这个药紧张咱都知道，但是呢药源紧缺这个事儿啊，目前咱还解决不了，因为这羚羊角目前我们得进口嘛，是不是全世界都很缺这个药材。所以呢我们康复了的患者咱就不占这个名额了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行行行。
0: 哎，
4: 那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谢谢尹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5: 哎，尹老师的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
0: 啊、
5: 嗯、但是好几次打电话，电话虽然打通了吧，但是场外导播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啊，我呢就是专门打电话感谢尹老师的，他们都特别耐心的给我解释哈，说尹老师提供这个平台啊，每天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5: 哎，在这1个小时之内，尽量都给那些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来看眼病啊。
0: 嗯。
5: 至于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或者用了尹老师蒙医治眼食疗方啊，这个眼睛好了，就不必专门感谢了。
0: 这个是我让咱们工作人员这样答复大家的。其实大家伙儿啊，你找我看眼病，好病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也不必要特别的去感谢。我们呢尽可能的把时间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希望您能够理解。
5: 尹老师，说起来你本身就是一名专治眼病的医生啊，你说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健康，最后获得光明、这呢就是您的职责和义务，是你毕生的追求啊。
0: 对，
5: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眼前啊就浮现出我们在70-80年代那时候村里面那个赤脚医生啊，为了给老百姓看病啊、他们都就背着那个药箱啊，去老百姓家里面给看病啊。
0: 对，
5: 而且那会儿那个路也不好走啊，交通也不方便、
0: 对，
5: 哎，基本上他们都是步行走啊，但是毫无越野、这不这个精神呢又一次啊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看到了。
0: 过奖了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1岁啊。
0: 哦，你61岁，那你比我小。咱们这一代人呢，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我们呢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的、踏踏实实的呀，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些呢都是应该我做到的啊。
5: 确实，尹老师在你身上哈、真是看到了。再结合你给我看病的过程啊，真是如你所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不让咱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尹老师，您真的做到了。
0: 您就别夸我了啊，给老百姓省钱治病，这都是应该应分的，因为咱们老百姓钱挣的也不容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除了感谢我，其他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直接说，别客气啊。
5: 哎，好，您老师，我的也就是去年3月份就觉得特别的痒，好像有那种异物感，而且还怕光流泪。
0: 嗯，
5: 看哪还模模糊糊看不清啊，视力呢下降倒是不厉害啊。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我这个是沙眼。
0: 嗯，
5: 检查出来以后就给开那个利福平啊，还有那个金霉素啊。
0: 嗯，
5: 说让我配合用啊，再配合冷敷疗法啊。
0: 嗯，
5: 说实话吧，一开始嘛就用上去吧，还有点管用啊。这个症状基本上消失了，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气温它不稳定啊，
0: 嗯，
5: 天凉风也大，这不我就得了一场感冒，哎，这个眼睛又出现上一次的问题，而且痒的特别厉害，还疼啊，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磨，哎，最后一看这个眼睛里面起了好多的小泡啊，
0: 哎呦，
5: 这不去医院检查，人家大夫说是那个绿泡啊。
0: 嗯，
5: 哎，让配合好多眼药水用啊，
0: 嗯，
5: 但是就不见好啊，
0: 嗯，
5: 而且还越来越多啊，就感觉就像那个针头沫大小的，哎，有圆的，有椭圆形的，各种形状啊，反正就是形状各异啊，
0: 嗯，
5: 最后磨的眼睛啊，就眼泪流的都不行啊，
0: 哎呦，听着就遭罪。您这个绿泡呢，在上下眼睑产生之后，因为我们有眨眼的这个生理反应。在眨眼的过程当中呢，绿泡会不断的刮磨您的角膜，刺激您角膜的细胞和神经，所以你就会出现的疼痛流泪。如果这个绿泡长期存在，它就会导致呢我们产生角膜炎，甚至影响虹膜，导致更严重的眼病。所以说这个毛病啊是不容我们小觑的呀。
5: 对呀，这不最后没办法去调绿泡，但你说每一次最多就能维持半个月，
0: 嗯，
5: 就又得去医院再调啊。
0: 对，
5: 怎么反反复复啊？你说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
0: 嗯，
5: 但是当时啊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不就这么治了一年多，
0: 嗯，
5: 哎，一直到今年春天，这不有人跟我说啊，让我试一试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膜十五味丸啊。
0: 嗯，
5: 说就不用啊这么总往医院跑了，治不好还白花钱，你说。当时我就打肠胃电话，说我想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
0: 嗯，
5: 这不肠胃老师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啊，哎，就说我这个眼病根本没必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就用蒲公英那个汁儿就可以
0: 啊。啊，
5: 说自己就可以找地方挖点，把蒲公英那个茎折断，挤出那个汁液滴眼睛啊，
0: 嗯，
5: 每日3次，每一次一滴这么用。
0: 嗯，
5: 哎，坚持了1个月，这个沙眼症状就明显减轻了。眼睛里面那些小泡萎缩变小，
0: 啊，
5: 磨疼的感觉也基本上消失了，
0: 挺好啊。
5: 现在快3个月了，已经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5: 尹老师，我呢也知道这个沙眼比起那些节目里面好多啊患者的眼病啊，确实这是个小病，但它太折磨人，太难受了。
0: 啊，确确实实。
5: 你说我在医院看病都花2000多块钱，也没治好，没想到在你这儿没花钱一下就好了。哎，真是再多些像你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大夫，那该多好啊！
0: 您过奖了啊！现在咱们的医疗服务人员呢，真的是素质越来越高了。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啊，我们呢是有缘结识到了，这个就是小事一桩啊，把您这个沙眼治好了就行了，就放心了，要不太遭罪了。
5: 是啊，是啊，你说。这没花钱，这个眼睛还好了，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哎，这一说想给你们送个锦旗，那唐文老师都说不用不收啊。但是我觉得做人必须有良心啊，我说什么也要给尹老师来个电话，必须亲口跟你说声谢谢啊。
0: 行，感谢我收下了，您这份心意呢我也收下了。记住了啊，沙眼病它是一种呢衣原体的感染，所以啊我提示您一下。你们家里啊洗脸的毛巾呢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了。
5: 哎，好嘞。
0: 哎，
5: 好，
0: 说到这儿了啊。
5: 哎，
0: 再见。
5: 好，再见尹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

0: 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尹老师啊，你好啊。
2: 您好，欢迎您啊。
1: 哎呀，你太辛苦了。
2: 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1: 尹老师，我跟你说哈，
2: 啊，
1: 我是你的忠实的了，这个老患者了。
2: 啊，
1: 因为啥呢？
2: 老患者。
1: 更是咱们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
2: 啊。
1: 我上次买了2个疗程的。这个药都吃完了，感觉吧效果特别好啊。
2: 哦，那就好啊。
1: 是这么情况，
2: 咱们用上药了，能收获到健康，这个不比什么都强嘛，是吧，老先生？
1: 对呀，我听尹老师讲吧，这次呢还能给我们补贴医药费。
2: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药，那我肯定得继续用啊，是不是？
2: 嗯，
1: 下个月吧，我儿子要搬家了。
2: 嗯，
1: 这次呢能省下来的钱吧，哎。正好能给我儿子添2个新的家电，你说这多好哈、
2: 哦！是这样的，咱们各个地区现在的药啊是供不应求啊，供给不上。
1: 嗯、
2: 因为这个方里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的药材了。
1: 对对对。
2: 所以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生产量就非常少。但是又因为呢、
1: 哦、
2: 它治眼病的效果好啊，所以全国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当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症患者、
1: 嗯、
2: 因为经济条件的缘故，所以我也不想大家说在治疗的时候承受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如果说病情比较重的、病史比较长的、年龄标准呢又够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申请绿色通道，场外的老师呢、
1: 哦、
2: 就会给您申请呢半价的一个补贴，一定要条件够啊、
1: 嗯、
2: 标准够，这是有限购的。
1: 哎呀，这次吧我又买回来2个疗程的呢。
2: 哦，那您说说您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听。
1: 我是糖尿病眼病啊。
2: 嗯，
1: 哎，完了这个眼底出血挺严重的。
2: 嗯，
1: 你看尤其吧早上起来，哎呀稍微起猛了一点儿、
2: 啊、
1: 哎，就能眼底就给出血了开始。
2: 哦，
1: 哎呀，哎，那眼睛前面就像蒙了一层那个红布似的，可吓人了。
2: 嗯、
1: 啊、嗯。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等等的吧、
2: 嗯，
1: 反正是眼病很多。
2: 嗯。
1: 完了，我这个视力呢，左眼呢也就能看个1米左右。
2: 嗯。
1: 右眼呢也就是2-3米，反正吧，哎，一看哪都是模模糊糊一片。就是原来就这个情况，
2: 哎呦！
1: 但是我用了2个疗程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呐，
2: 嗯，
1: 哎呀，彻底的就把我救了。我现在吧能看到40-50米远了，
2: 啊，
1: 嗯，
2: 好，
1: 尹老师，我之前吧眼底出血啊，去医院，还有出门吧、
2: 啊、
1: 都得呀、啊、是家里人推着轮椅，哎，推着我去的。
2: 啊，
1: 平时你看我根本就出不了门啊，不能出去了。
2: 嗯、
1: 哎，现在呢，我自己啊能下楼了。
2: 嗯，
1: 哎，看看邻居街坊吧，也还能说几句话，唠唠嗑。
2: 嗯，
1: 哎呀，这对我来讲那真是太幸福了。
2: 啊，那可不呗。过去因为眼病出不了门，咱们就被闷在家里边，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
1: 啊、
2: 现在可以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见到这些老邻居，感受一下他们的气息，跟他们打个招呼，那都是觉得很幸福的呀。
1: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吧我见效吧还是挺快的，我觉得。
2: 啊，
1: 你看我用药5天的时候，我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
2: 啊，
1: 哎呀，那分泌出来那个东西啊特别多、
2: 嗯
1: 啊、完了还有味儿呢，特别臭。那就是叫眼屎多呗，那味道特别大。啊，完了那个排了10来天吧。
2: 啊，
1: 我这眼前就特别亮了，眼睛软软乎乎的，不胀了，不胀痛了。
2: 嗯、啊、
1: 嗯。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哎，我发现了我这个眼皮呀、啊、往上去了、
2: 哦、
1: 不像原来往下耷拉了。
2: 哎呦，太好了！
1: 眼皮吹的吧，把眼睛都打的呀，差不多都盖上了，那么严重了、
2: 啊。
1: 哎，为了这个病吧，也没少吃药啊。
2: 嗯，
1: 这吃了挺多药也不行。哎，这回没想到啊。
2: 嗯

0: 吃用这个猛药啊，自演其方啊，真管事儿了、
1: 嗯，
0: 那真是啊，感到意外的惊喜啊。
2: 其实我们眼睛啊，是否好，关键在于干眼通道呢是否通畅。
0: 嗯。
2: 另外，人的眼睛包括眼球部位，也包括呢上下眼睑，这些组织都受干眼通道的影响。当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呢，这方中的25味珍贵的药材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比如您有视疲劳，有眼睛的损伤，只要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迅速的激活这些个组织的细胞来进行修复。但是干眼通道不通之后，这些组织得不到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濡养，比如说控制我们上下眼睑的神经肌肉失去濡养之后，那您就控制不了了，您的眼睛就感觉眼皮就耷拉下来了。您像现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啊，林老师啊，您这个猛药自演奇方吧，确实特别神。哎，
2: 嗯，
0: 你看我眼压吧，现在基本就是稳定了。
2: 嗯，
0: 以前每个月吧，我肯定得有那个2-3次波动，
2: 嗯，
0: 哎，这几个月吧，就不高了，
2: 嗯，
0: 我现在把眼角吧能看到侧面了，
2: 嗯，
0: 内眼角呢还是有点不行，就是有那个有点黑影，
2: 嗯，内眼角看鼻尖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个黑影挡着呢？
0: 对呀，这你说对了，
2: 啊，那的确还得继续用药啊，
0: 哦，
2: 嗯。
0: 那我现在吧，吃饭穿衣穿鞋啥的，这些都不需要家人照顾了，哎，
2: 嗯，
0: 我自己能行了。
2: 嗯，
0: 尹老师啊，我这个命咋这么好，能遇到你呀，啊？要不现在呀，啊，真的呀，啊，可能就瞎了。
2: 嗯，
0: 我现在眼睛吧，没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你说。
2: 嗯，那就好啊，这是您自己修来的福气。过去呢，因为眼睛不好，您都下不了楼。糖尿病人如果说不运动的话，
0: 嗯，
2: 这个血糖是很难控制住的。现在眼睛好了，
0: 啊，
2: 多出去走动，尤其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
0: 嗯，
2: 脾在中医当中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西医的一线呢，一定要健脾健一线。今天就说到这儿了，祝您健康。
0: 好的好的，哎，我明白了，啊，谢谢谢谢老师。
2: 等您完全健康的好消息，哎，有任何需要咱们再来电话，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事实上，斯塔默的离任并不令人意外。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其领导地位正遭遇越来越大的党内挑战。甚至在正式宣布辞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曾公开暗示斯塔默可能很快下台。此次政治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赢得下院议员席位，由此获得正式挑战斯塔默党首之位的资格。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工党政府支持率持续下滑，政策反复引发党内不满。据英国媒体统计，已有超过1/4的工党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
2: 这是来自英国政坛的消息，就是现任首相是工党的斯塔默，这怎么说叫无力回天啊，压力山大，宣布辞职。那之前他还表现出相当的强硬啊，嘴还是很硬啊，斗争到底。但实际上有人讲已经和他的幕僚吧得琢磨着起草一个辞职信了啊，得有个说法了。所以之前英国媒体已经判断就辞职了，他就得辞职很快。那现在的消息说他已经下决心了呗，因为说到底你自己坚持没有用的，工党得给你支持啊，作为执政党得支持你，另外你毕竟有内阁啊，这一帮成员如果都给你拆台，这没法玩了，那索性就从善如流吧，是吧？当然说这是一个过程哈，恐怕到秋天啊，到秋天完成这个权力交接可能是比较好，无论对工党还是对英国。那就是斯塔默呢，一个是你辞职吧，是吧？这个态度要明确，你有了这个态度，那大家要帮你有一个丝滑的对接，是吧？你走的也体面一点。那另外呢，在你临下台前还有一段时间，该做还得做呀，你不能现在撂挑子啊，就这么个事儿吧。问题是如果斯塔默真的下台了，英国等于说近10年间呢是要迎来第7位首相了，这换的也太勤了，可能仅次于日本吧。而且英国将近200年来首相更迭如此频密，这就现在这个状况打破记录了。那我们要关注这个事儿，肯定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什么，就是斯塔默你做错什么了，另外就是就英国的这个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从两个层面来看。那斯塔默呢，确实他现在遇到一些问题，他也有了一些问题，最后他被逼宫不得不下台，是因为地方选举工党惨败，这叫导火索吧，就是5月份开始嘛，工党在地方选举之中吧遭遇重大失利，那你得负责任，你是党首啊，那你下台吧，这是一个。另外呢，有沾包的事儿是什么呢？他任命的那个驻美大使啊，就是曼德尔森，被曝和那埃伯斯坦、罗利岛和那个有关，你用人不查呀。而且这曼德尔森据说在去年1月份就没有通过安全审查，但是呢，外交部还是给他高级的安全许可，这就斯塔默做的文章。那这个事儿你也得承担责任呐。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安迪·伯纳姆这个人啊。他是赢得了下院议员的席位，他成了党内有实力有根基的一个挑战者，就替代斯塔默的一个关键人选。对工党来说呢，既然已经有人能顶替他能接班，他就可以下台了，这算党内斗争啊。所以这斯塔默眼前遇到这几件事儿，都是坏消息，那最后就辞职了事呗。咱换一个角度啊，有一个结构性的宏观的问题，就是英国的这个政坛啊，这个如此频密的更迭，如此的混乱啊，如此的震荡，什么原因？英国的这个议会制啊，英国这个政党制度啊，这党首变化起来相对是容易的。另外还有一些，就英国近些年你看它出现的问题，脱欧，这对英国国内社会也是带来一种撕裂的影响吧。另外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 就弊病丛生吧。英国的几个党不只是这个工党，也包括保守党，因为这算是百年老店吧，党内派系呢林立，恶斗不断。如今呢还有一些新崛起的像改革党啊绿党，这都对原来的格局形成冲击，这一系列的因素，一系列的这个影响叠加在一起，我们看到的是如今这个局面。那这个话题确实还值得一聊。一方面英国呢在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呢，人家是曾经啊第一个做到全球霸主嘛，大英帝国啊日不落嘛，所以它本身它的这个社会制度、政党制度、政治制度还是具有代表性的，甚至在很多时候是具有这种探索性的、开创性的。另外你还记得这个有个段子吗，网上段子，这应该是段子，就是说土耳其那个所谓国父凯末尔，他临死的时候那个政治遗嘱就是提醒土耳其的这个当政者万事不绝可以看看英国，就是很多国际政治上一些事儿啊，一些问题一旦发生你怎么做取舍，怎么选择，如果你没有经验你看看英国。说到底英国呢相对来说有比较丰富的国际政治斗争的这个经验，舞台经验丰富啊，你可以看看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选啊。那这是一个玩笑话，但侧面上也让我们看到，至少在西方世界吧，英国确实还是有它一定的能力。这个国家现在论国力已经很衰弱啊，但即使如此，在国际政治舞台你要想长袖善舞你得有一套啊。英国一般被认为呢还是有一套，但现在它国内确实你看将近十来年的时间，这要换上第七个首相的话，这日子确实也够麻烦够乱的。说到底英国目前它的这个制度设计哈，在如此漫长的这个政治实践之中确实也体现出它的一些特点，甚至就是弱点吧。英国它是这个议会制啊，君主立宪，首相是什么人，首相就是执政党的领袖，他不是全民直选，就谁成了执政党这个党首这个领袖党魁就做英国的首相，他这么一个做法。而这个执政党呢他通过这个不信任投票啊啊逼宫啊集体辞职啊就可以迅速的换掉这个党首，那客观上等于说就换首相了。现在工党内部的声音，大量的声音想换掉斯塔莫就独木难支，因为换他比较容易啊。而作为英国这个政党这个、党魁的选举本身呢他又是相对比较小众和封闭的。你比如保守党这个党员也就是人口的0.几0.3吧，他人数不多，所以他选出来的人啊就选本身就可能跑偏，选出来的人也可能会偏，比如在意识形态上比较激进的，和民意有差距，甚至干脆脱离民意需求的，这都是可能。而首相的权力本身有高度的集中，他能直接任命财政大臣的，就是权力比较集中，决策的圈子呢比较小，一旦失误代价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怎么说呢，英国这套体制吧，我们辩证点讲，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它可能是先进的，它可能是高效的，但是事已时宜啊，原来那个高效的东西，原来那个有效的东西在那个阶段是那样的，有那个基础是那样的，如果说时代变了，背景变了，基础变了，曾经高效的东西，曾经有效的东西，在今天可能反而是弊端丛生，麻烦更多。那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就是说英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吧，政党制度本身它就有这个问题。那按说中国词叫什么叫与时俱进呢，今天这个时代不是工业时代，后工业了，信息时代了，而且现在全球化都遇阻了，在这个时代中国人称之为百年未有大变局嘛，那这个时候你这个制度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修正，做一些调整来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那你要是不调整不改变，你还按原来的规则走，游戏变了，这个结果你自己承担吧。这是我们就说它有一些和这个体制啊制度有关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一些眼前的东西，刚才我们也聊，你比如脱欧，脱欧本身呢它是有后遗症的。当年脱欧的时候呢其实应该说从民意上讲，这个国家就英国一半以上的人是不想脱欧的，但正因为如此大家觉得脱欧根本就不可想象，不可能嘛，所以在脱欧公投的时候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参加。那你不参加，那些想脱欧的参加了，最后导致呢想脱欧的人占了多数，他们并不是真正代表了英国社会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投票了，谁让你不投的，结果人家反而成了多数，那英国就脱欧了，脱欧就后悔了，甚至有些人说咱重投一次票啊，那哪有那个道理啊。所以英国社会是撕裂的，就因为脱不脱欧的问题就造成社会撕裂，而且这个问题其实无解。你说现在我们重回欧盟行不行，不行啊，两个，一个你重回欧盟呢 欧盟现在你要进入它那门槛和当年可不一样，它可高啊，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另一方面，脱欧不脱欧的，如果各占一半的话，你怎么着都一半人反对，所以现在叫进退维谷。斯塔默其实想加强和欧盟的联系，你看他上台之后在一系列政策上是导向欧盟的，是和欧洲大陆呢相对要保持一致。你比如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他不是简单追随美国，那美国在中东和伊朗动武，那斯塔默政府就是英国也没有跟。另外对以色列的态度和以前也不同，就他更多的是向欧洲大陆靠拢而不是美国。但即使如此吧，这并不意味着要重返欧盟。那在和欧洲关系这个问题上，工党有自己的政策，他不可能现在再回到欧盟，因为你要回去的话，刚才我们讲你得付出更多代价和成本，门槛高了，这个谁也承担不起。但不管怎么说，脱欧这个事儿让英国社会撕裂，让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因为脱欧现在已经造成这个社会的撕裂，你不同的阶层啊，不同的地区啊，它基本上是这对半分，一半一半，谁也没有绝对优势，有它不就好办了吗？它没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撕裂的状况会持续下去，就达不成共识嘛。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像这个保守党啊、工党，这算是这个老店啊，百年老店啊，因为寿命都比较长了，党内派系林立，彼此恶斗，它就会有内耗。保守党也是这样啊，保守有留欧派啊，你说主流是脱欧，也有想留在欧盟的，有这个温和派，有这个强硬派啊，长期对立。你作为首相，作为党魁，你要维持某种平衡，但与此同时，你必然被另一些人拆台，工党也没例外。至于英国目前总的状况不佳嘛，就是经济停滞，你要说民怨沸腾呢，也不夸张。英国跟美国接近，在撒切尔夫人主政的时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嘛，跟那个里根走得很近，就是这个经济的自由化、制造业的空心化，这几乎是一套啊。现在英国本身呢，它的财政压力是很大的，生产率也很低，而且福利负担很沉重。你要想改革吧，推不动；真要改革，必然会触动某些既得利益群体。我们就说法国也是典型的例子，你就说把大家到手这个福利多多少少拿走一点点。你比如咱假期少一天行不行？咱们那个退休年龄往后推行不行？不行，哪个也不行。到手的福利你往回收是收不回去的，但是那负担太沉重，这个国家是不堪重负啊，承担不了了。另外英国经济还有个特点，就是它地区不平衡。你比如英格兰相对是发达的，苏格兰、威尔士啊、北爱尔兰相对是落后的。那如果整体经济都可以啊，说得过去，甚至烈火烹油，很多矛盾就不是那么尖锐。那么经济如果不行，那贫富之间的差异、地区之间的差距就变得很大。那你发达你富裕你自己玩吧，我们不跟你玩，干嘛呢？我们要求独立啊，分离主义的势力就会抬头啊，这也是英国目前面对的一个局面。另外传统我们讲这个保守党和工党就轮流坐庄这个局面吧，也就是轮流执政的格局啊，也走到尽头了。有一个统计数据吧，1987年呢，就是保守党、工党这两家得票率啊，1987年能到73%，就基本上英国政坛他们两家就七成以上了，那就轮着来呗。2024年是57%，就一半多一点吧。就英国政坛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其实在逐渐被打破，发生变化。这里边典型的改革党抬头，他算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吧，他主打的就反移民啊、反建制。另外还有绿党的崛起，这都会分流选票。说到底现在英国你说哪一个政党能够稳定掌控议会的多数，越来越不可能，这是英国目前的状况。这些事情就是结构性的、宏观的，说明白一点，谁上台都会遇到这些问题。那么至于斯塔默本人呢，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还有他在工党，他现在敌人也很多，大家都巴不得他下台，这叫独木难支啊。就是工党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嘛，很多人拆他的台啊。其实你要说工党在这个选举中惨败，不止他惨败，保守党也惨败。刚才我们讲原有的政治格局在变化，如果大家认清这个现实，承认这个现实，如果工党团结一致力挺斯塔默，各个山头都力挺斯塔默，那么这个难关也不是过不去。关键是以此为借口，工党惨败嘛，你党首你要负责呀，怎么负责？下台呗，你下台谢罪就完了，你把位置让出来我们上。这是现在英国工党里边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的态度。那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斯塔默下台，这就已成定局啊，无力回天嘛。这不是他愿不愿意、接不接受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了。问题是谁接斯塔默的班，就作为工党的领袖，别管谁接他的班，上台之后，你面对的问题和斯塔默面对的问题没有两样啊。 还是这些问题，你能不能解决？其实你还是解决不了。你要能解决，英国工党能解决，斯塔默不就解决了吗？恐怕还是解决不了。所以这就不只是斯塔默面对的危局，他也是英国工党面临的危局啊，或者干脆说是整个英国在面对危局了。
0: 一项于21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以色列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上取得成果，但72.5%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内塔尼亚胡的话。56.4%的受访者认为

大选了，就议会选举啊。下届议会选举的时间是在今年10月份，内塔尼亚胡呢他还要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的选举，寻求继续执政。老头还有这种雄心壮志呢，而且最近他也有演讲啊，你看了看他挺好斗，他在这个以色列国内演讲的时候他讲什么呢，说这我这个反对者啊，他讲的实际上说的是自己的这些政敌，说他们不让我到加沙我就到了啊，他们不让我去打黎巴嫩真主党我就打了。内塔尼亚胡还讲这个东西呢，那意思就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独立性啊，自己能做自己的主。可现在你看这个民调显示什么呢，就是这以色列人民众吧对这几个事儿的态度，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实际上是低了，从40%到了不到30%吧，往下跌了。另外呢，对这个目前这个战争，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跟伊朗打仗这个事儿，觉得呢伊朗赢了呀，是这个态度。那这个显然对内塔尼亚胡是不利的。但内塔尼亚胡呢还要坚持自己的这个道路，甚至并不打算就此这个偃旗息鼓告别政坛。其实从我们这观察来讲，他也没有更多的选择，他没法放弃。他一旦放弃，估计该有牢狱之灾了。因为内塔尼亚胡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讲第一个，我们说他是以色列政坛的不死鸟，他在以色列政坛沉浮多少年了，他本身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利库德集团，这是以色列一个右翼的，他不是极右的，但是是右翼的这样一个政治组织政治联盟吧。那内塔尼亚胡是其中一个核心人物吧。那么利库德集团呢长期以来在以色列政坛一度也是霸榜啊，以色列很多领导人出自这个所谓利库德集团。那至于内塔尼亚胡呢，他确实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呢他被指腐败，他和他的家人遭遇这方面的指控，这是一个。之后呢他在以色列国内还推动所谓司法改革，说到底呢就是政府要集权，权力要向他手里来集中，而不是把权力给到司法。所以有人马上指出来说什么呢，说你这样搞改革你的目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要保护你的权力，保护你的政治地位啊，你削弱这个司法的力量，人家司法现在对你有指控啊，所以你这么改我们不接受。在以色列我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这个改革受到很多人的反对，甚至包括什么呢，公职人员军人警察都反对他这套东西。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加沙这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所以到现在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说他提前知道，是啊，你要让我们说以色列这个情报机构，尤其是摩萨德，他不止摩萨德，很多情报机构啊，他的情报机构无孔不入。那你看以色列摩萨德这几年的这个表现，他怎么可能对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完全一无所知呢？你别的事儿都知道，就这个事儿不知道吗？但是就是在那个所谓阿克萨洪水行动中，以色列情报机构压火，没有预警，那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悲剧就发生了。在这之后内塔尼亚胡下决心开始军事行动，就出兵加沙嘛。所以一直有人怀疑说他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拿到情报了，但是他摁住不说。好有一笔，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历史上著名的阴谋论是关于谁呢，关于美国总统就罗斯福，就是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一直有声音说呢罗斯福之前拿到情报了，但他也是摁住不说，因为他一说大家就有准备了。那你说有准备不好吗？不好啊，因为美国人一直没有参战，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参加二战啊，参战利益极大。但是呢美国民众不想参战，谁没事愿打仗啊，而且你欧洲打仗跟我们隔着大西洋呢，亚洲打仗跟我们隔着太平洋呢，我们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到战场上去啊？所以美国民众集体就大多数是不愿意打仗的。这个事儿你美国总统说那应该打，你去你把你儿子送去，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作为美国总统也没办法，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机会，就是美国自己遭到攻击了，你们还有话说吗？那不得打仗，不就参战了吗？所以一直有一个猜测说罗斯福本身知道这个情报，就是日本要偷袭美国，甚至就是打珍珠港，虽然不是美国本土吧，那太平洋舰队遭到攻击那也损失惨重，死了2000多嘛。而罗斯福不吭声，按下不表，一直到偷袭发生死了2000多人，你们说怎么着吧，咱得宣战吧，咱得打仗吧，哎，顺理成章参加战争。这是当年啊美国啊罗斯福。所以现在也有人说呢，内塔尼亚胡一个逻辑一个道理，他知道情报他不吭声啊，挨了打之后他派以色列军队就下场，这实际上就解除了自己面对的危机啊，
那我还去什么法？

停啊，我现在是暂时总理，整个内阁都得听我的，我得好好理一理啊。而且战争到现在也不停，按说啊，以色列有多次机会停下这个战争，这倒也是真的。我试举两例啊，就是我们知道拜登做美国总统那最后一天，特朗普上台之前，拜登最后一天，实际上中东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就已经签了，以那个事儿作为一个由头啊，作为一个台阶，以色列停止自己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是可以的。就以前你爱打谁打谁不说了，到这时候你可以停下来，但是没有停。后来我们知道特朗普斡旋吗？和平委员会都搞了，凑了几十个国家参加呀、啊，结果人家以色列都没参加。你说这个美国以色列哈、啊，认为比如认为哈马斯是恐怖主义啊，不让你参加，这个倒也正常，因为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嘛。但是这个事儿以色列都没有参加，根本就不捧场。如果以色列参加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以此为由头呢结束战争，也不是没有机会，而且还能讨特朗普欢心，但是也没有。所以内塔尼亚胡这一直以来就没想停火，包括到现在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还要动手，那边美国和伊朗不是说签和平协议吗，这边该动手还要动手，我还要打。可见他本人并不想把这个仗停下来。那这个事儿是这样，第一个呢，只要仗不停，他作为总理，暂时总理嘛，他有他的位置，有他的所谓安全，有他的所谓政治前途，而且如果他打得好，在国内得到民意的支持是可以的，这可能也就是他的诉求，一直有人这样猜测他。但另一方面，我们讲以色列毕竟是一个小国，他才900万人口，这个有点像谁呢？我类比一下，就是乌克兰。乌克兰跟俄罗斯呢，它人口啊，这个差距非常大。俄罗斯1.45亿人口，乌克兰呢4000万人口，打仗打到现在肯定不到4000万了，就是它不是一个数量级。这个仗啊，这个战争一旦拖下来，对这个人口少的这一方肯定是不利的，就是你上战场你兵源就不足了。乌克兰其实面对这个问题，以色列也是一个道理，他一共900万人，那其中我们知道有700万是犹太人，有13%是哈雷迪，就是研究经书的，也不服役也不工作。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你兵源是有限的，当然以色列可以有预备役，所以可以人人皆兵啊，但你那无外乎一个是延长士兵服役期，延长这个预备役参战的这个时限，你顶多做这个，总之你人就这些呀、啊。而且一个人你又没有分身法，你不能一鱼两吃，你干这个就干不了那个，大量的以色列人直接上战场的话，你国内经济怎么办，生产怎么办，你这个社会正常的运行怎么办。短期内大家忍一忍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长时间呢，打几年，你想这是以色列目前面临的问题。当然以色列目前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它确实也有社会撕裂的问题。一方面很多人觉得呢，仗还要接着打，尤其针对一个是伊朗，一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应该继续动手，你连根拔。所以这帮人会认为呢，内塔尼亚胡做的还不够。当然也有一些和平主义者左翼什么的认为仗早就该停了，或者说从以色列国内，从以色列的经济啊，以色列利益这个层面考虑，觉得这仗打下去与以色列不利，也有这样的声音。一个是事关以色列的命运，另外事关不同的阶层不同群体自身的利益吧，所以对内塔尼亚胡的这个策略很多人是批评。但是骂他，有的人骂他做过了，有的人骂他则是做得不够。那至于和伊朗的战争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以色列先打的，后来把美国拉下水，那这个事儿是不是内塔尼亚胡算计了特朗普，特朗普中招了，这目前我们还没有很明确的这个依据啊，不去评论。但是现在美国和伊朗谈和这个事儿，以色列等于说被甩开了，这又是一个类比。类比什么呢？还是俄乌战争啊。现在美国可以拉着俄罗斯乌克兰来，我斡旋你们，欧洲的欧洲的利益呢，欧洲不上桌没席位啊。现在以色列也是这么一个角色，那美国等于抛开以色列直接和伊朗去谈，而谈的一些内容和结果是要求以色列接受，比如说至少啊，你不许在黎巴嫩和真主党打了，你停手。那以色列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被边缘还被抛弃的角色。以色列国内很多民众和媒体也开始指责美国，认为特朗普背叛了以色列。而且你看，从特朗普到万斯，尤其是万斯对内塔尼亚胡已经开始恶语相加了，对以色列国内那两个著名的极右斯莫特里赫和本戈维尔，这话就更不客气。说到底，以色列你现在不听话，你搅我美国的好事，我不满意。甚至美国的情报机构，一个是呢，针对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很有敌意了，认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对美国的渗透和影响就完全不能忽视啊，甚至达到一个很高的级别了。另一方面很担心以色列给捣乱，就是美国伊朗谈我们可能谈出一个结果，但是你以色列可能会破坏我们这个和谈的结果。所以你看以色列现在面对的本身也是一个乱局啊，一个是以色列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以色列的未来，对中东的局势，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包括这个战局，他开始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立场，彼此之间是矛盾对立的，最终是集中在对内塔尼亚胡这个人的态度上，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吧。现在支持率是很低迷，很多人不支持他却又不是因为他打仗，是因为他不够狠，是因为他做的还不够多，这是以色列目前这个状况。而实际情况我们也知道，你看理一下，第一个，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变得紧张，那以色列要不要做更多？说到底要不要像某些美国人啊，包括美国情报机构担心的那样，我就出手，我给你们搅黄了，还谈什么和，接着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类问题。那以色列单独面对伊朗肯定是不行的，他只能拉着美国，但是你能真正左右美国吗？眼下看来没能彻底左右，没能忽悠住嘛，反而自己被边缘化了，那直接影响到和美国的关系了。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讲过，内塔尼亚胡他这个内阁本身也很脆弱吧，里边最重要的两个人就是国安部长和那个经济部长吧，这俩极右的斯莫特里赫和这个本高威尔，他们两个人支持内塔尼亚胡这个位置就能坐得住。如果他们俩他们所在的这个所谓正统犹太教的俩党呢要退出内阁，内塔尼亚胡的内阁也就黄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下，这俩人这个极右呢，虽然他们很极端，他们席位也不多，他们对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的命运倒是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你不能不听话呀。那随着十月份以色列大选，极右向何处去？他们是能够占据更多的席位，还是遭到民众的唾弃？这个也很关键。这个对内塔尼亚胡他的政治前途也好，因为他不想继续参选嘛，或者说他一旦下台，以色列新的内阁新的政府，那极右这个比例这个份额能是多少，他们直接决定着以色列向哪个方向走啊。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 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

不满半瓶的逛荡，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谱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虽然也会，
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
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圈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干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
这个战术营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定要打
抱不平。虽然詹树英胆子小，

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术营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术营。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

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膏，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

0: 作，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0: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0: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没得。

0: 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开开窗户。
1: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0: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1: 嗯，
0: 都能活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的是胡聊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0: 哎，这会儿呢，我听的有这个好药。
1: 啊。
0: 我都买了，我三瓶。
1: 哦。
0: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0: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0: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0: 这会还着那胳膊粑粑，粑粑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1: 嗯。
0: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着我那那儿去的。
1: 啊啊啊！
0: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0: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拔，拔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0: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0: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斜也斜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0: 哎呀，我很弄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
0: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0: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0: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0: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0: 都热乎上来了，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0: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0: 多吃点吧。
1: 啊，
0: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1: 你看，
0: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钟的，必须得起来呀。完了，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0: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0: 打电话看我买吃的了，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0: 现在我都好多了，喝这个胡椒老高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1: 胡
0: 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换成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大公无私。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哈哈，啊，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椒老高，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我忒感激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 好我呢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0: 很快。
1: 嗯。
0: 喝的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哦，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吧、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0: 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0: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0: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二十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0: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0: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0: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0: 到后来哇、啊，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0: 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0: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哈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
1: 嗯、
0: 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嗯，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是它
1: 的变化多大
0: 了、
1: 啊嗯？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网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往这里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 你看我吃东西啊。

0: 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全说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啊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 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个变化，
3: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
1: 嗯。
3: 哎，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嗯。挣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好的，
3: 好，
1: 再
3: 见，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2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41年的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当天，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伙同仆从国以事先拟定好的一份代号为巴巴罗萨的计划，划分三个集团军群，以闪击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全面爆发。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1900年的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是一位叫做王元禄的道士在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并且挖出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0000余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2日，1940年6月22日，法国向德国投降。你说，哎，前两天刚聊过，那是巴黎沦陷。其实纳粹德国进攻法兰西，法国已经顶不住了。他一共就坚持了6个星期嘛，巴黎是他的首都。眼看巴黎守不住，当时法国人就无计可施，说这么着吧，把巴黎啊，公布说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不抵抗啊，爱咋咋地啊，就这个。以求换得纳粹德国不要对法国巴黎啊做这种大规模的轰炸啊攻击，别给搞成残垣断壁，因为这毕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艺术之城啊。那么真正的投降是在1940年的6月22日。当然这个还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我们讲的是在正好一年之后，1941年的6月22日。什么事儿呢？纳粹又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从苏联这个角度讲的所谓伟大卫国战争是从这天开始。而纳粹德国呀，希特勒呀，入侵苏联，我们坦率说，他有非常认真的这个规划，非常详尽的非常细致的方案。但是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呀，国土广袤，人口众多，资源呀，战争潜力啊，战略纵深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和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哈、遇到的情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虽然一开始势如破竹，但实际上也为自己的惨败啊埋下了伏笔。这事儿我们简单聊几句，聊什么呢？有这样一些内容哈，我们不妨知道一下。一个是在入侵苏联之前，纳粹德国几乎横扫整个欧洲，从波兰，最早是这个波兰，当然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早被他搞定了啊，法国、英国，英国本土就是英伦三岛没有遭到入侵，但是英国人在欧洲大陆已经损失惨重。另外像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之类的哈，另外像北欧国家，丹麦、挪威，这都被纳粹占领。这样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希特勒手头光缴获的这些欧洲国家的陆军装备是148个师。你要知道他入侵苏联的时候使用了190个师，可他打欧洲已经得到了148个师的装备，而且拿到了欧洲最主要的工业啊、能源啊，他都拿到了。所以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了，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规模，我去入侵苏联应该是有把握的。这是希特勒的算计啊。希特勒还有一个算计，其实谁也不傻，这个人也很聪明啊。他呢也知道拿破仑当年在俄罗斯惨遭败绩，谁帮了俄罗斯呢？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是老天爷。就是我打这个仗啊，我必须在夏天动手，或者在春天动手，我绝不能是接近冬天的时候再动手，否则严寒我受不了。希特勒知道，所以你看啊，就最初入侵苏联的计划是5月份，5月初， 就1941年的五月初就应该动手，但是呢发生了意外，意外很多，最主要的意外是什么呢？这就说到一个词儿叫猪队友，谁啊？意大利。意大利呢就是墨索里尼啊，这个眼高手低的货哈，他也想入侵，也想拿地盘抢资源，对吧？他对谁动手呢？对希腊。结果在那儿呢遭到了挫败，这样呢就是纳粹德国必须派军队先帮这个盟友一把，轴心国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称兄道弟啊，那你说希特勒也太蠢了，找这么个猪队友，没办法。不管怎么说，墨索里尼意大利站在他这一边，多多少少，一个意大利毕竟也是个工业国啊，能提供相当的兵源啊，多一个师是一个师嘛。而且整个欧洲，你让别人占据，不如让意大利占据，盟友嘛。总之算起来算计去，意大利还得是盟友，还得帮他的忙，这样呢侵略苏联的计划就拖延了，拖到六月底嘛，6月22号。其实啊，战场啊，我们讲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实话实说，如果希特勒真的是在五月初就入侵苏联，那后面战争局面会怎么样，真的就不大好讲。当然我们再三讲，战局是瞬息万变的。你比如说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后，就在乌克兰，在基辅有战役，那对苏联红军呢是灭顶之灾，是。但是你打基辅战役同时也耽误了时间啊，这样你真兵临莫斯科城下，已经到了年底了，冬天已经降临了。那么如果早一个月动手，如果不考虑基辅，直接杀奔莫斯科，在秋末的时候啊对莫斯科发起总攻的话，苏联能不能盯得住，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话说回来啊，即使莫斯科失守，当年拿破仑打沙俄的时候莫斯科就失守了，放弃了，那最后怎么样，俄国人也能反败为胜。并不是说希特勒拿下了莫斯科苏联就彻底完蛋，那不至于。他国土非常广袤，战略纵深非常之大，人口也非常之多，工业潜力巨大，这是希特勒其实没法想没法比。他手里德国国防军这个规模是有限的，拿到整个欧洲不过148个师的装备，而苏联在纳粹入侵之后呢完成了工厂的搬迁，那日夜加班开足马力啊，就源源不断的生产军火，这个德国是比不了的。那你说德国还是蠢，你非惹苏联干嘛？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我们在另一个节目《天天天下》里曾经讲过一段啊，就讲在20世纪初嘛，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地缘政治大师，就是麦金德，他曾经提出一套理论叫世界岛理论。它里面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啊，那我简而言之吧，你把东欧占领了，你能够占领世界岛，这个世界岛其实在欧亚大陆，对吧？最终能控制整个世界。所以从希特勒来讲呢，你征服英国也不是不行，甚至也有必要啊，要不然他老给你捣乱。但是征服英国意义不大呀，面对整个欧亚大陆最该征服的其实是苏联。你如果把苏联拿下来了，你的所谓生存空间，你的能源资源无穷无尽啊，这又是传统的欧洲，就传统西欧是比不了的。所以从希特勒来讲呢，这贪心不足蛇吞象，侵略者嘛，他就考虑利用这个闪电战把苏联打败，我就拿到苏联大量的土地，土地上的人口他还看不起，斯拉夫人嘛。希特勒他有他的这个种族理论的这个构想啊，所以苏联人俄国人是应该被消灭的，这个民族是没有生存必要的，他这套理论非常疯狂。但是他要地儿啊，他要资源能源啊，他想是这么想，但是你想想你这个野心虽大，你的能力毕竟是有限，支撑不了你的野心呐。所以最终呢在苏联广袤的大地上还是折戟沉沙了，最后让人家苏联打回到你的柏林，你的首都。你看你1941年6月份你去打苏联，结果没几年嘛，1945年你就完败。那有朋友可能又问，那你说德国这么不堪，那苏联打那么苦，让人家打了一个一溃千里。这里面确实有一些因素哈，一个呢我们得说，在二战爆发之前苏联国内搞这个肃反，就政治运动嘛，确实消耗它大量的能量，大量的军队的就是技术军事主官被杀，削弱他的战斗力。希特勒也是看到这一点，就觉得苏联是一座破房子，我这踹一脚，门上踹一脚，他就塌了。他确实这么想的。苏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是对德国没有警惕，其实苏联是这个社会主义嘛，布尔什维克嘛，那么纳粹那边是完全另一套，是极右的一套思维逻辑，其实双方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的。所以大家讲苏德是必有一战，只是因为当时国际环境哈对双方都非常的恶劣，同时也微妙，所以他们还签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互不侵犯，从苏联那个角度讲，只是争取一点备战时间，多一天是一天。从德国来讲呢， 苏联不至于背刺我，我先把欧洲解决掉，各有所图。但战争呢是必然会到，但是问题在于双方对这个战争啊算计又不一样。你看希特勒在一战的时候呢就是个大头兵，是个下士，而且作战很勇猛啊，但德国打输了，所以希特勒对一战印象很深刻。一方面他根深蒂固地认为这是有人捣鬼，比如犹太人啊，什么共产主义分子捣鬼，所以德国才输，他这么想。另外呢，德国打的是总体战，就是鲁登道夫啊那帮一战德国的高级将领，他们最终呢就总结说，就是战争最终是一个总体战，就是一个国家要把自己所有的资源投入到战争之中去，不死不休。可问题在于德国这么一个国家打总体战有你什么便宜啊？不能打总体战啊，你要这么耗你先完蛋啊。希特勒也知道，所以他想打闪电战，而且在欧洲打得很顺手，所以他打苏联呢也是这种闪电战的方式。可问题在于苏联国土面积多大，你不算一算，你整个欧洲才多大呀，所以他这招就不灵了。但是呢希特勒确实不想打总体战，而且不想两线作战，这他是知道的。当然最后陷进去那是没办法啊。可翻回来从苏联这儿讲呢，这个思路完全是不一样的。斯大林呢，他的理解战争一打就是总体战，一打就打到底，分输赢论高低。而且他算计，就是纳粹如果打我的话，那也不是几个月就能得逞，那就得冲着几年打，就是长期战争啊。我做战争的准备就是长期战争的准备嘛，这是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和希特勒正好不一样。所以苏联这边就想啊，你看如果打仗打几年，那德国的士兵在苏联的战场就得过冬，那穿什么衣服呢？那棉衣是不行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羊皮制作的这个服装，这能御寒嘛。所以苏联人就是想到什么呢，就是很多情报可能是假的，但这个肯定是真的，就是如果纳粹德国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话，他就准备大量的防寒的器材，普通的武器在苏联那个严寒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那你想办法去吧。另外你的燃料，就是你机械化装备在严寒的情况下你根本打不着火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服装怎么办。所以这个苏联这边一厢情愿就觉得呢，我就盯着欧洲的这个市场啊，如果有大量的羊肉投入市场贱卖，那就说明德国人在采购羊皮，对吧？他要羊皮羊肉就卖到市场上，羊肉一多肯定便宜，我盯着这个市场价格，甚至据说一度每天盯两次，汇报两次，就拿这个指标来盯着纳粹，看他什么时候动手。你想你如果大量采购这个羊皮，就意味着你要做衣服，这有周期呢，对吧？我就盯着。但是苏联这边万没想到纳粹德国就没想打一个长期战争，不想打，他怕那样打会输嘛，所以他打就打短期战争，闪电战嘛。所以苏联盯的这些指标没什么变化，那边动手了，这也是打了个措手不及，也吃了大亏，这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呢，回到战争本身啊，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不就说嘛，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军事战争这是大事儿，那些小聪明小伎俩一时可以得逞，但是你要长期看呢，意义不大。说到底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实力，当然也包括谋略，正确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还有这个将士用命啊，百姓支援，这些东西。这就回到毛泽东那句话，兵民是胜利之本。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2日，1900年的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这应该是众所周知的故事吧？因为王道长意外的，其实打开了藏经洞，他看到了，这是稀世珍宝啊，当然都是一些经卷啊，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很珍贵。但是最终他也没能保护住这些经卷，反而是便宜了那些西方的所谓探险家，什么考古学家，说他们是强盗和骗子也不过分。所以这儿呢，等于说是被王道士发现之后，反而遭到了一番洗劫啊，这是文化浩劫。那段历史确实让人不堪回首。那这事儿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用多说了哈。但有一个问题还需要提出来，这个藏经洞这藏很有意思，谁藏的，什么时候藏的，为什么要藏，今天我们得聊聊这事儿。从哪说起呢？话说在公元121年，当时名将霍去病打败匈奴，就敦煌啊这个地方啊，那么朝廷在这就设了四个郡，敦煌啊酒泉啊就有行政的管辖了，因为当时有丝绸之路啊，这种设置能够保证这个商路的畅通和安全。敦煌这个地方啊，你环顾它四周，要么就是山，要么就是戈壁沙漠。所以古代你说丝绸之路也好，另外唐僧就玄奘取经从这儿过，对吧？这里特别具有寓意，就是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之中吧，人要是在那儿奔波，要么是因为信仰，要么就是因为财富呗，对吧？那敦煌呢是很重要的一个补给站，就必经之地吧。公元366年，有一位西域的高僧叫乐尊，他在敦煌呢，那不有山吗，开凿第一个洞窟，这是最早的啊。那么由此开始吧，你说僧侣这是有信仰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商贾有钱的啊，当然还有百姓啊，就效仿这种方式开始开窟。那你想走这个丝绸之路的商旅队伍到这儿，那咱得拜一拜啊，求个平安呢、啊。那我们真的开个玩笑说，那你要是没那个命，没那个运气回不来那也就罢了，如果你回来那肯定是被保佑的，那你得还愿呢。所以这个洞窟你想肯定会越来越多呀，这样到唐代的时候，这个洞窟开凿上千了，上千个，所谓千佛洞，这个意思你品啊。所以当时中国和西域吧，就这个文化交流啊，这个地方啊盛极一时。所以你就从这个这儿保存的经书那个文本，你看它的文字，那当然有汉文的，有梵文的，回鹘文的，什么藏文的都有。季羡林先生国学大师，他大概也做过这么一个判断，说就全世界范围内哈、自成体系的而且历史悠久的文化无外乎是四家，中华这放在一边，印度可以算一个，希腊算一个，伊斯兰算一个。那么这四种文化四种文明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地方就一个地儿，哪儿？敦煌。说一个时间节点吧，1006年，这什么概念？当时就是中原，这宋朝，北宋啊。那北宋这个政权总的来说相对是弱的，而且这个政权建立不久吧，有个40年的时间是吧，就顾不上敦煌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发生了变故，在公元1006年，中亚的一个国家吧，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然后就奔着敦煌可就杀过来了。刚才我们讲这北宋哪顾得上这个呀，对吧，鞭长莫及。而当地的僧人一听，哎呀，对他们来讲这就是蛮族呗，野蛮人啊，要杀过来了，你说我们性命不保放在一边哈，那这大量的这个文化典籍啊，经书，就这些东西，这文化这东西也是财富啊，这怎么办，得藏起来啊，否则就是一场浩劫呀、啊、藏到洞里边，然后要密封，整个封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吗，然后僧人们就逃了呗，跑到外地躲战乱去了。这一下子就到哪儿呢，这一杆就知道明朝去了。到那个时候明朝恢复对这个区域的统治，战火止息，一切如常。你注意明朝就修长城啊，但是明朝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朝代吧，他那个嘉峪关什么那个长城修呢，其实是把敦煌放到关外去了。而丝绸之路还有没有，也有，但改道了，过哈密啊，那敦煌被让出去了，那就剩下莫高窟在沙漠之中啊，孤零零的，天天伴着日出日落，无人问津了。这说到1900年，当地一个道人啊，一般人称叫王道士嘛，他是看守莫高窟，他是清理第16窟的时候，主要是风沙太大嘛， 清理的时候发生了意外，他意外发现这个密室，当然很神秘啊，他仗着胆子进去看，就算是发现了隐藏正好是千年吧，就人类文化的宝库。那这些典籍啊，有大量的是佛教的，另外还有其他的，比如道教的，还有什么通关文书、私人信件非常多。就当年啊，人们躲战乱之前要封这个地方的时候，凡是觉得有价值的就都封起来了。后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这个王道士本人呢，你得说首先他认知是有限的，穷苦人家出身吧，做道士恐怕也是求一份生计而已。那你不能说他什么都不懂，他也是向当地的官府汇报，那大老爷来保护啊，这经卷一看这就好东西啊。但是当时地方官哪顾得上这个，也没有这个见识。这到了1907年，英国人来了，就所谓的探险家，首先就是那位斯坦因啊，人家自称是玄奘的什么信徒，就跟王道士套近乎，挺有意思。您玄奘是僧人哈、啊，和尚嘛，我是他的信徒，然后跟一个道士套近乎，但是套成了。从这时候开始，就说到列强啊，多国所谓的探险家跑到这儿，一方面跟这个王道长呢套近乎啊，王道长也有自己的这个愿望啊，能不能画点圆，整点钱来哈，我修缮一下这个地方，他有这个想法，所以最终。认知有限嘛，西方这帮你说探险家叫骗子也好吧，哎，包括日本人啊，用极低的价格，连蒙带骗，把大量的这个经卷啊，这算奇珍异宝啊，就骗走了。当中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发现的时候，那叫木已成舟，悔之晚矣。那这位王道长最后反而成了众矢之的，据说最后就精神失常了。我们只能说，有些人这个思维方式是有问题，你把所有的一切、所有的责任。全推给这位道长，让他去背，你给他一个万世的骂名，那又怎样？那有什么意义？所以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呢，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反思，就是因何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吧？光反思也不够，我们需要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其实你看，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有大量流失的文物，需要我们去生索，这我们必须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这代人要不回来，那我们的后代继续要。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话语权，那些遗失的流散在海外的文物，包括藏经洞里边这些好宝贝，我想有朝一日回到我们自己手中，这可能性是有的。其实很多可能性就是在我们的行动之中啊，你只要努力，只要行动，这种可能性就存在，甚至会越来越大。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这种努力，你没有这个愿望，那所有的可能性都等于零。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
5: 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 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老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 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这就不对了。其实八杯只是一个大概的数，我们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9分。要是不调整，一个规矩定到死，那么老高的药效必然会走下坡路的。今年打97分，明年可能就87，后年没准就77分了，一年不敢一年了。

现实中有多少中成药都已经走到了这步田地，过去贼好使，现在吃不好使了。我不希望类似的事发生在老高身上，所以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会让胡家老高的辉煌继续一天。现在咱们胡家老高的效果大家都还满意吧？不满意的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是满意的，是用完之后见效明显的。那么如果您对老高的效果满意的话，您就继续用，继续坚持吧。趁我在这儿，一鼓作气把您这点小毛病治好了得了。我孙女健身减肥喝水这事儿，我没有深说她，这孩子我宠着她，以前就很得意她，我只是帮她提个醒儿，不管是干啥一定要对应好自身的标准再去干，如果别人咋干你就咋干，那样的话你能有成就吗？你能有成果吗？另外大家都应该学会一点，您记住，天下人如果都说一件事特美好的话，它不美好的一面立马就出来。比如说都知道有钱好，那么有些人为了让自己一夜暴富，为了让自己变成有钱人，他就不择手段了，他就违法乱纪甚至犯罪了。你说这是钱的错吗？这是他自身的问题，他的欲望跟不上能力了，德不配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想活得有质量，活得精彩且寿命很长，那么您就干符合自身标准能干的事儿。有时候一个月赚3000的人回家喝点小酒，吃点家常菜，吃完出去拉二胡唱戏和锻炼身体去，每天自得其乐，活了100多岁。而每年赚1亿的人我也见过，他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觉，结果到60来岁就去世了。这两方面做对比，到底哪个人算过得幸福活得美好呢？这就是随着标准不同结果完全不同了。所以当天下人都认为有钱才幸福的时候，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定要保持清醒，您如果没钱，您身上一定有有钱人花钱都买不来的健康。您如果有钱，您还通过胡家老高恢复了健康，找到健康，回到健康状态了，那不更好吗？您不用跟谁比了，谁都比不上您。我之前治疗过一位患者，算是有钱人，家里不称上亿也得有几千万。他家在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老家就是德安县县里的。整个德安县境内卖的所有的肉类，猪肉和鸡肉70%都是他供应的。他是最大的批发商，牛肉和羊肉占40%。

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支可不支。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支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支，且必须得支，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新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支完架以后，出现了2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

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10年到30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高给他治出血。

0: 雪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万把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高按周期吃，不愁他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高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一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一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二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三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四天病人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一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一天不喝胡家老高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 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糕，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糕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糕，结果好多客户用老糕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修几十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它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给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0: 嗯嗯，
2: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0: 啊，
2: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儿。
0: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2: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

0: 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0: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高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0: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高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高他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
1: 啊，
0: 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要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
1: 啊、
0: 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
1: 啊。
0: 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
1: 嗯、
0: 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高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的这么好、
1: 嗯，
0: 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高了，而且吧、
1: 嗯、
0: 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嗯，我说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
1: 嗯，
0: 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胡家老高他有他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归了。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家老高，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1: 啊、对，坚持用吧。啊，
0: 好，
1: 胡家老高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

0: 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3: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
0: 啊，
3: 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3: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0: 啊，
3: 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3: 就是有一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3: 扯的胳膊、肩膀子都僵硬。
0: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啊。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正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一排边，大夫说过排的边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3: 完我就说起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3: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5-6天吧，我就感觉呀、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3: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3月的时候啊，就是这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
0: 嗯，
3: 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3: 我吃上这胡家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5-6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3: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3-4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没觉咋地儿啊，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100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筛糠似的。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0: 是是
3: 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3: 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吃着平稳多了，吃够用心不能慌了。用2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3: 挺好，
0: 太好了。
3: 反正吃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个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是
0: 的，说明咱们心率时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
3: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儿。
0: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
3: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0: 啊！
3: 这不用了5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
0: 啊，
3: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0: 多好！
3: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3: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
0: 哎，
3: 我这每天算打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3: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对，
0: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3: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3: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好，再会。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
0: 啊。
4: 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不到3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
0: 所
4: 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也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呢。
0: 哎，好的。
4: 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这痛风啊真遭罪，这脸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个。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0: 够厉害的是吧？
4: 是啊，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
0: 啊、
4: 你说气人不？你说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0: 嗯
4: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我说这不完了吗？
0: 嗯，很悲观是吧？啊，
4: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0: 嗯，
4: 尿蛋白有2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0: 嗯，
4: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0: 嗯，
4: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里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
0: 啊，
4: 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
0: 嗯，
4: 吃那消炎药、
0: 啊、
4: 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
0: 嗯嗯嗯，
4: 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
0: 啊、
4: 嗯，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前时候
0: 办法都用了是吧？啊，
4: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
0: 嗯，
4: 哎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
0: 哎、
4: 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
0: 啊、
4: 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啊。
0: 啊啊啊，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椒老膏，没有接触过胡椒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椒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4: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椒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上学的时候我俩关系就好、
0: 嗯、
4: 所以说他治的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0: 哦，
4: 这胡椒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
0: 啊、
4: 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嗯、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
0: 啊、
4: 一天呢也没一个精神头，胡思乱想。
0: 嗯，
4: 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
0: 嗯，
4: 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
0: 嗯嗯，
4: 呀、
0: 嗯、
4: 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0: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啊，
4: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
0: 嗯，
4: 我就有信心了。
0: 啊、
4: 哎，这胡家老高吃1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了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
0: 嗯、
4: 我老伴儿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0: 嗯，对，消肿了是吧？啊。
4: 这胡椒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
0: 啊、
4: 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
0: 啊，
4: 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
0: 啊，
4: 走路啊感觉脚能沾地儿了
0: 啊，
4: 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0: 啊，你看看多好，
4: 一瘸一拐的了
0: 啊，
4: 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
0: 啊、
4: 尿尿啊也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椒老膏这么难买。
0: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4: 是，这回我这个、
0: 啊、
4: 这个有信心了
0: 啊！
4: 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
0: 嗯、
4: 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
0: 那可不是吧？
4: 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0: 哦，
4: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坚持好了。
0: 哎，这是对的啊，用吧，
4: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0: 啊，
4: 只要人健康了、
0: 啊、
4: 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就啥用，什么都白扯。
0: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哎，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
0: 哎、
4: 啊，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
0: 啊、
4: 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胡椒老膏的病友特别多，
0: 嗯、
4: 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在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0: 现在胡椒老膏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胡椒老膏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
4: 嗯、
0: 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0: 嗯，咱们说啊，胡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啊、
4: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4: 嗯，
0: 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 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

0: 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1: 啊。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0: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膏，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太
1: 好
0: 了，
1: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膏。
0: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1: 好，
0: 有什么问题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讯息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另外，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我们说女性健康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全民健康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危害女性生殖健康的各类恶性疾病当中，宫颈癌始终是高发多发、关注度极高的重点病种。很多女性朋友日常对于宫颈健康重视不足，要么觉得宫颈癌离自己很远，不需要在意，要么呢盲目的恐慌，不懂科学防治。也有不少的朋友分不清 HPV 感染和宫颈癌的区别，对于 HPV 疫苗接种、定期宫颈筛查也存在着很多的误区，不知道多大年龄该筛查，多久查一次，查出异常又该怎么办。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主任金霞。金霞主任深耕宫颈疾病临床诊疗、预防筛查工作多年，拥有着丰富的一线接诊经验和深厚的专业造诣，长期呢专治女性宫颈健康全周期管理。我们接下来的60分钟，金霞主任将会全方位、无死角的为咱们女性朋友详解宫颈癌发病诱因、高危人群、早期信号、科学筛查标准、 HPV 疫苗接种指南，包括我们的日常防护妙招，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接下来请金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金主任您好。
1: 各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主任，非常荣幸今天走进了燕赵大医生午间号的直播间，和全省广大女性朋友面对面聊一聊宫颈癌的预防与筛查的相关知识。在日常的临床工作当中呢，我每天都会接诊各类的宫颈疾病患者，也遇到了很多女性因为不懂筛查、忽视预防，小问题拖成大隐患，甚至呢错失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其实宫颈癌呢是目前人类所有癌症当中唯一一个病因是明确的，可以通过疫苗预防，也可以通过早期的筛查来阻断，而且能够基本实现消除的一个恶性肿瘤。从 HPV 的持续感染发展成宫颈癌，它需要5到10年的漫长的一个可逆的窗口期。只要我们做到科学的预防和定期的筛查，完全是可以有效的远离癌变风险的。今天呢，我就用最通俗直白的话呢，跟大家讲透宫颈癌的防治核心知识，也欢迎大家后续来聚焦自身的疑问，我们逐一的沟通解答，守护每一位燕赵女性的宫颈健康。
0: 嗯，刚刚金主任说的非常好哈，也非常的详细。那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金主任，很多女性朋友大家其实听过宫颈癌这个病，但是不太清楚宫颈癌它到底是什么，主要发病的部位在哪儿，跟咱们普通的妇科炎症它有本质的区别吗？也请金主任用通俗的话来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
1: 嗯，宫颈癌呢，它是发生在女性的子宫颈部位的恶性肿瘤，它99%的原因呢，是由于感染这个高危型 HPV 病毒，并且持续的感染引起的。而普通妇科炎症呢，它只是细菌、衣原体、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的感染，或者是因为分娩、流产等损伤的原因导致的良性的炎症病变。
0: 嗯，我们说到结合咱们石家庄以至于河北这个临床的接诊情况哈，目前咱们本地宫颈癌发病的整体趋势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呢？还是说依然是中老年女性是高发的主力呢？
1: 近年来啊，河北省这个宫颈癌发病年龄是逐渐的年轻化。从咱们统计的数据显示呢，咱们国家的女性 HPV 感染是有2个年龄段是高峰， 一个呢是17到24岁，另一个高峰是40到44岁。那现在呢发现呢，在25到45这个年龄段，宫颈癌的发病率是逐年上升的，部分地区呢年轻患者占比甚至于超过了中老年的群体。
0: 嗯，也就是说现在也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哈。咱们经常会说到说这个癌症的发病是毫无征兆的，那宫颈癌是不是也是突然发病的？包括它的核心致病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朋友们，如果感染了 HPV 是不是就一定会得宫颈癌呢？这其实是三个小问题哈，也希望这个金主任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
1: 嗯，宫颈癌它不是突然发病，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它从感染这个高危型 HPV 到发展成宫颈癌，通常是需要5到10年的时间，甚至于20年。那早期呢，确实宫颈癌没有明显症状，可能只表现为阴道分泌物增多或者同房有出血等等这些轻微的症状。这个发展历程呢，它会经历一个癌前病变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也很漫长，所以呢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通过宫颈癌的筛查及时去发现并且给予它干预，来防止我们发展成宫颈癌。
0: 嗯，您刚刚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哈，您说到这个同房出血，然后这个阴道分泌物增多哈，其实在我们这个后台的女性朋友留言当中，这两样症状其实是挺常见的，也是女性朋友比较常见的。如果说一旦出现这两种情况，是不是就意味着有可能是宫颈癌，还是说它必须要警惕了呢？
1: 不是，因为它的症状和普通的炎症，阴道炎啊炎症比较相似，所以大家就忽略，就认为这个是小毛病，不是问题。但是这里。

0: 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感染了 HPV， 然后它早期就是出现这个症状，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定期规范化的一个宫颈癌筛查，
1: 嗯，
0: 通过这个我们防止漏诊遗漏。
1: 嗯，也就是说，比方您提到的这个内分泌分泌物增多，包括同房出血的情况，它有可能一部分人是因为炎症导致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我们说到的宫颈癌的早期哈。
0: 嗯，它就是 HPV 感染开始，它的一个早期的一点一个表现。
1: 嗯，那我们也说到，它是不是感染了 HPV， 它就一定会得

0: 凡是经过2年之内自身的免疫力它是能够清除的啊。但是呢有一些患者呢因为免疫力不足，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持续的感染。
1: 嗯，
0: 当持续感染超过2年以上的呢，它就是容易发展成宫颈病变，甚至于发展成癌的这个几率就增加了。
1: 嗯，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哈。有的朋友就是一旦发现自己 HPV 感染之后，会特别的恐慌，会担心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宫颈癌的发生哈。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比方说您在这个目前的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女性朋友对于宫颈癌她有一些认知的盲区，包括大家容易忽视的点，您觉得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0: 嗯，它主要是有的人呢认为这个事儿很严重，就说哎我就是得癌了是吧。
1: 嗯，
0: 他认为他就是等同于得宫颈癌了。实际上刚才我说了，80%的妇女一生当中都可能会感染 HPV。
1: 嗯，
0: 但多数是一过性的，在1到2年之内自身是能清除的。
1: 嗯，
0: 只有那些超过2年还不能清除的患者是这个得癌的概率会增高的。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是要重点强调他要严密随访的。
1: 嗯，这一部分的患者是需要大家这个高度重视的哈。
0: 对。
1: 嗯，您觉得哪些大家的想法是比较容易耽误我们身体健康的呢？
0: 嗯，也就是刚才一是认为就是我感染 HPV 就等于得癌了，把自己恐慌，很恐慌，那么出现抑郁啊，这种压抑，这种心情导致自己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这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认为我没什么问题，就身体状况没什么问题，我也没有感觉，那我不想查，我也不查啊，所以就是说反而是已经感染很长时间的 HPV 了，那么没有那个发现，那么导致发展成了不好的病变出现了，才来，或者是耽误了病情这种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些患者呢是有长期的宫颈炎、阴道炎。但是他认为是小问题，但因为这些炎症也容易导致 HPV 感染，而且呢，在这种炎症环境下，自身也很难清除 HPV 感染，那成了持续感染，所以这样的话也导致病变发生，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建议呢，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炎症，控制炎症。
1: 嗯，也就是说好像比较呈现两极化哈，有的朋友是太当回事儿，有的朋友是完全不当回事儿哈。就是说我们太当回事儿也不行，不当回事儿也不行，应该是一旦出现一些情况了之后及时的去就诊哈，找医生来去排忧解难，把这些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解决。我们接下来呢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金主任探讨哪些朋友他可能就是高危人群，大家怎么对症自查来去警惕这些症状。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让我相信有你万岁，大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金霞金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宫颈癌的预防包括治疗。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接下来想要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哈。金主任，您觉得什么样的女性朋友她是属于宫颈癌的高发人群呢？
2: 主要的就是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还有一些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他都很难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清除 HPV， 还有一些长期口服避孕药超过5年以上的，还有吸烟者，还有多次的做人工流产，还有一些患者呢是宫颈癌的家族史，还有一些就是生殖道，我说的生殖道的炎症，长期的一个炎症，菌群失调，营养不良的这些患者，这些人都是高危人群。
1: 包括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怎么得宫颈癌他有一定的误区哈，有的朋友觉得说宫颈癌他得的这种唯一的诱因可能就是我们说到的性生活哈，那您觉得除了大家熟知的性生活相关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容易被人忽略的隐藏的高危的诱因呢？
2: 其实性生活是占99%的，还有一些就是通过他的一些在一些场所他是皮肤接触到了这种病毒，当然这种概率低，但是呢也有这种概率，就是说他99%原因宫颈癌的发生是由于性生活感染 HPV 高危性 HPV， 那还有一小部分的原因是通过的皮肤接触啊，或者通过一些场所接触，或者就是还有母婴传播这些来导致这个 HPV 的感染途径也是有的。
1: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网络上也有一些流传哈，有一些朋友说特别担心去住了酒店或者说去这个澡堂泡澡之后哈，用了这种公共的毛巾，酒店的这个毛巾啊、床单啊或者马桶啊，这种有必要大家去就说带自己的一次性的或者说带一些隔离性的东西吗？
2: 这种概率是有的，就是它感染 HPV， 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只是这些场所，你任何场所它其实都有 HPV， 在大自然界里它就是存在的，它有很多种，所以它不只是这些，它通过摸别的就是物品也可能有这种概率，就是感染 HPV， 但是概率低。另外呢，它一般只是攻击人的这个高危型呢，它只是对生殖器的一个黏膜的一个有，当你有伤口的时候，它才能进入。损伤，这个有损伤的时候才能进入，所以这种概率低啊，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排除没有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注意，就比方说带自己的工具啊，带自己的那些物品啊来。这是可以的。
1: 包括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网购非常的发达哈，包括买衣服之外的，它都会有这个7天无理由。那像一些朋友买了这种裤子，这裤子我们都需要买回来试穿，那可能试穿之前都不会去清洗它，那这种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传播的风险呢？
2: 有一点风险，但是风险不是很高，因为你裤子，你不是裤子，你就是你自己的内衣内裤，实际上你也做不到完全的一种无菌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说它并不是说只是

0: 也没有性生活了，就不会得宫颈癌了。您觉得这种想法对吗？
1: 这种想法肯定不对，因为中老年女性她原来有性生活，并且呢，很多人，我们的门诊啊，经常都50了、60了，甚至70岁都没有做过宫颈癌筛查，所以呢，她其实有个长期感染，她都不知道。所以呢，但是她现在认为呢，我现在绝经了，也没性生活了，人们不说都是性生活引起的吗？我又没性生活了，所以就不会得宫颈癌了。实际上，这些人的风险是更大。因为你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的免疫力是下降的，啊，你清除 HPV 能力是减弱的，而且如果长期的 HPV 感染，那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增加的。
0: 嗯，所以大家不能够因为说自己年纪大了就不去注意、不去关心这些问题了哈，可能也会因为自己的忽略、粗心大意，导致一些其他的问题发生。那像，包括我们说到绝经后的女性朋友，那肯定像我们提到了，也是需要去防护的吧？绝经后的女性朋友，她属于重点防护的对象吗？
1: 对，也是重点防护对象。就刚才我说的，由于一些原因，她没有经过一个正规的筛查，所以她并不知道她已经感染了很多年的 HPV 了，这点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不知道他已经感染了。等到偶尔的一次体检，大夫提醒他查，结果一查就是很重了，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他不年轻时不注重防护，那么等到，而且这个时间跨度是很多年，比方甚至十几年、20年，那这 HPV 已经发展到感染，已经持续感染很长时间了。往往这个时候年龄发现宫颈病变的人群还很多。
0: 嗯，我记得刚刚上一时段的时候您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反复的妇科炎症啊，像阴道炎啊、宫颈炎啊，久治不愈的女性朋友也会增加患上宫颈癌的风险哈。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一旦得了这些炎症之后，应该去怎么去治疗它呢？在这个治疗的过程您觉得复杂吗？
1: 其实不复杂，因为你生殖道长期的一个感染，久治不愈，它会导致你生殖道黏膜是一炎症状态，而且有些人仍然就是年老以后，他仍然有性生活，这个时候年老人有性生活，他更容易造成黏膜的损伤，而 HPV 呢，它就是通过这个有损伤的伤口，它才能侵入。并且呢，长期炎症状态，你很难清除这个病毒，所以我们当发生了炎症的时候，生殖道炎症时的，我们要及时去治疗、去纠正。
0: 家里如果有亲属得过这个宫颈癌之后哈，这个就会不会存在遗传的概率呢？
1: 有的，经常是母亲患宫颈癌的时候，这女儿的遗传概率是增加的。
0: 嗯，也就是说，如果家族当中的女性朋友有宫颈癌的话，大家也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哈。那像她在日常的这个防范跟筛查的过程当中，要比普通的女性朋友注意点什么呢？
1: 这有家族史的女性啊，更要建议你定期进行宫颈癌的筛查，而且呢，更建议你尽早的接种 HPV 疫苗。那性生活时要带避孕工具，另外呢，一定要注重免疫力的提升。
0: 嗯，就要更多的去关心咱们女性朋友的这个健康问题了哈。包括您刚刚也提到，这个长期的熬夜呀、免疫力低下呀、长期的压力大，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它会对我们的这个宫颈健康有影响吗？
1: 它的影响很大，因为你这些的不良生活习惯会导致你的免疫力下降的。那你下降免疫力下降，就会降低了你自身去清除 HPV 感染的能力。当你清不了这些 HPV 感染的时候，就我说的高危型感染，你要是长期的一个感染，它会就加速你发生病变的概率。
0: 我觉得免疫力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哈，它而且也是累积我们全身器官的一个东西，好像我们身体的很多疾病其实跟免疫力都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今天也聊到这个宫颈癌了，说到它的这个筛查方面，其实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宫颈癌的筛查，一般您会建议您的患者多大岁数就开始做？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筛查，它的要求一样吗？
1: 我们国家呢是有指南的，在对于筛查，我们国家的指南呢是建议25岁要开始规律的筛查。有的人呢虽然不到25岁，但是他有一些高危因素，这样的女性。

0: 如果在25岁之前，如果你的性生活已经开始够一年以上，也是要建议筛查的。那啥时候停止筛查呢？就是当65岁的时候，如果你从55到65这10年当中，你做过至少3次的 HPV TCT 联合筛查，都是正常的，啊，并且你最后一次筛查是在60到65这5年之内都是正常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停止筛查了。
1: 嗯，
0: 啊，这是咱们的国家指南的，这那个指南的那个指示啊。
1: 嗯、
0: 那25到29岁呢，是建议每3年做一次 TCT。
1: 嗯，
0: 啊，从30岁到65岁呢，建议每5年进行联合筛查。这是咱们也是国家指南所提到的，但实际上啊，从我的临床工作经验来说啊，就是虽然国家是这么提倡的，但是在这个这么时间长的跨度里，其实很多人也是要发现病变的，所以我从临床大夫角度还是推荐大家，只要有经济条件，建议每年做一次 HPV 和 TCT 联合检查。
1: 嗯，说到这个 HPV 的这个检查，包括我们说 TCT 的哈，很多单位的女同志单位都会给增加这项的检查。有的朋友就说这个需要年年查吗？这个两项查一个行不行呢？他们这两项分别查的是什么呢？
0: 嗯，实际上我经常看到，因为有的单位呢，他只给他查 TCT， 没有给他查 HPV。啊，所以 TCT 是什么呢？ TCT 它也叫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它主要是检查你宫颈细胞是否有异常变化，是否有细胞的病变。TCT 是查这个病变的。那么 HPV 呢，就是查你是否有 HPV 感染，尤其是高危型 HPV 感染。那你单独查一项呢，都有漏诊的风险，所以现在就是两个联合检查就可以做到互补，更好的评估你患病的风险。
1: 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有一些朋友对于检查是有一定的排斥心理的哈，尤其有一些朋友觉得说，这么多检查项目，既然都是妇科检查，为什么要都做呢？所以刚刚金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这两项检查呢，其实是都非常的必要的，而且是存在一个互补的关系哈，不能说只查这一项，那一项就可以不查了。嗯，
2: 对。
1: 我们刚刚还说到这个身体的健康，如果有一些女性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而且日常的生活当中她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症状，她没有症状，这种还需要去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吗？包括有一些朋友说，我日常也没有什么白带呀，而且肚子不疼，也没有您提到的这个同房出血，它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宫颈非常的健康呢？
0: 还是建议要定期做宫颈癌筛查，因为宫颈癌早期是没有明显症状的。如果你没有进行规范化的一个筛查的话，你很容易就不容易发现你什么时候已经感染了 HPV。那你这种情况不发现，时间长了以后的病变你没有发现，就会延误你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所以我们你没有症状，不代表着你就是宫颈健康，所以还是建议。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
1: 嗯，就是说只从自己的临床的指征上来说，觉得自己没有事儿，不代表就真的没有事儿哈。只有检查才是一个金标准，做完检查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没事儿。
0: 对，
1: 嗯，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到这些之后，您觉得这个年轻女性啊、育龄女性啊、中老年女性，她们的这个筛查频次是不是也要区分一下呢？
0: 嗯，就是我刚才说到了国家的标准，就是25到29岁每3年查一次 TCT， 那30到64岁呢，建议每5年进行一个联合筛查。但是我还是强调那句，有条件还是建议每年做一次联合筛查，比较更不容易被那个就是漏诊吧。
1: 嗯，很多女性朋友，有一些女性朋友其实是属于比较敏感的哈，因为我见过有一些女性朋友在做这个排队的阴道检查的这个 B 超检查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呢，有一些女性朋友也是比较害怕筛查过程当中，觉得这个过程不舒适啊、尴尬呀。您给大家来说一说这宫颈癌的筛查，它具体的流程是什么呢？过程会不会让人觉得特别不适呢？
0: 其实筛查过程呢，它一般不会太痛苦，但是有些女性呢，她特别紧张恐惧。 全身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反而在查体的时候感觉明显的不舒服。
1: 嗯，
0: 而如果你放松身心呢，医生呢查体的动作再轻柔一些，大部分是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的。但是有些患者因为宫颈它有糜烂面，那么你查体以后，宫颈有少量的血性分泌物，但是呢很快这个血就止了，所以呢它没有特别特殊的不适。但是呢咱们要特殊注意，就是说咱们可以查完以后如果有血，咱们可以暂时一周不要同房就可以了。
1: 嗯，这就是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检查前后的注意事项。您提到说检查后哈要注意的，检查前有要注意的事儿吗？
0: 检查的话就是不用过度紧张，因为很多人来了就特别一看表情就知道他特别紧张，那这样的话他的那个肌肉是非常紧绷的，那这样的话在查体的时候他很不舒服，那么我们就建议他放松心情，因为这就是个检查，他并不是什么有创的或者是很疼痛的一个检查，所以大家放松心情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没事的。
1: 不用过度的去紧张哈。
0: 对。
1: 嗯，有一些女性朋友她是不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免费的两癌筛查的政策哈？咱们河北现在目前有吗？
0: 有的，两癌筛查呢，就是说有免费两癌筛查，它是覆盖这个35到64岁的适龄妇女，你可以通过社区的那个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妇幼保健机构线上线下去预约报名，也可以电话咨询妇幼保健机构还有社会是那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去预约筛查就可以了，免费的两癌筛查。
1: 大家拿到这个筛查报告之后，很多人是其实看不懂这些指标的，有一些指标可能有一些轻微的升高，也会心里非常的恐慌哈。所以说想请问一下金主任，哪些指标是提示正常，哪些就提示是轻度异常，哪些需要立刻进一步检查呢？
0: 其实这个吧，拿到报告以后，你还是要到正规医院，到宫颈疾病专科去就诊，医生会根据你的报告情况进行一个解释，并提出诊治建议。那么有些指标提示正常，它那个字面的意思就告诉你了，未见什么异常细胞或者病变，它就会提示你，字面意思就是正常。有些提示呢轻度异常，你比方说 TCT 提示 ASCAS 或者 HPV 就告诉你了，你有什么病毒的感染，这时候大夫就会跟你说啊，建议做阴道镜，或者建议你要问问你过去你什么时去年做没做呀，做没做检查呀，去年是不是阴性啊，如果去年是阴性，那么今年才感染，那大夫可能会说那你观察，你可以观察半年后再查，这些情况，所以还是医生来给你解释建议。
1: 这个也其实大家焦虑的心情也是能够理解的哈，因为医生一般说出这个结论的时候还是非常负责的，而且是有科学的这个医学诊断依据的哈。但是很多朋友就特别怕自己的病情耽误了，或者说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延误了，所以大家都会产生一些紧张焦虑的情绪。那包括我们说到这个之后，第一次筛查结果显示正常，后续就可以直接不查了吗？
0: 不可以，因为咱们宫颈癌筛查是要需要你长期筛查几十年的，不是说了吗？到65岁，如果都正常才停筛的，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筛查的过程，你不能只筛查一次，以后就不再筛查了，这样不可以。你以后你有性生活有什么感染，你没有发现，那怎么可以呢？不可以这样。
1: 筛查的结果如果提示是轻微的阳性，是不是就等于说确诊宫颈癌了呢？
0: 那倒不是，因为筛查结果即使是阳性，可不代表你确诊你是宫颈癌，只表示呢你暂时出现了问题。那么需要下一步怎么办呢？也许可能大夫说你再观察看看，半年后再看，也许大夫说你这个还是需要做阴道镜来明确你是不是有病变，那我们该治疗就治疗，通过这些来防控宫颈癌的发生，我们不用过度去恐慌。
1: 不用过度的去紧张哈。好，也非常感谢金主任的解读。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聊一聊 HPV 疫苗接种的事儿哈，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问题。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宫颈疾病科主任金霞金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宫颈癌方面的知识，远离宫颈困扰。接下来跟金主任聊一聊 HPV 疫苗吧。都说接种了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一级防御手段哈。那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呢？金主任。
0: 这三种疫苗的区别，它就是防护的 HPV 亚型型别不同。二价疫苗呢，它防两个型号，主要是防 HPV 十六、十八型号。而四价疫苗呢，它防四个型号，包括十六、十八，还有六和十一。九价疫苗呢，防九个型号，除了四价疫苗那四个以外呢，它还防三十一、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二、五十八的型号。
1: 嗯，也就是它可能覆盖的面儿不太一样哈。
0: 对，它覆盖九价防护的型号更多，效果最佳。
1: 一般您会建议患者去选择几价呢？因为很多朋友比较纠结这个事儿，说这个三二价、四价、九价到底怎么去选？
0: 因为现在呢，国产九价已经上市了，那么这个九价疫苗相对比过去要容易预约。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呢，因为九价它覆盖的型别多，所以呢也好预约，所以建议现在是建议打九价。
1: 嗯，打的话就直接打九价比较好了哈。
0: 对，
1: 九价疫苗包括我们说接种 HPV 疫苗最佳年龄是多少呢？
0: 最佳年龄是9到14岁是最佳年龄，因为这个阶段的女孩呢，她没有开始性生活，她这个疫苗接种能达到100%的保护。
1: 嗯，那如果超过了这个最佳年龄，还有必要去打吗？还能打吗？
0: 虽然是超过这个年龄，但是呢，15到45岁这种接种疫苗呢，它仍然是有效的，能防护HPV 的感染。
1: 嗯，还是有必要去打的哈。
0: 对，
1: 嗯，那已经感染 HPV 病毒的女性朋友，她在感染的期间能打 HPV 疫苗吗？
0: 可以的，因为 HPV 病毒有很多型别，你感染了一种，你不代表你感染所有别的型号，那你接种疫苗就可以预防其他没有感染的型号，而且呢，疫苗它还能增强你的免疫反应。
1: 嗯，就是它在感染，我们说到感染的过程当中也是可以去接打的哈。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说，青春期的女孩她去多大接种 HPV 疫苗比较合适？她接种之前需要先去做宫颈筛查吗？
0: 嗯，也刚才说了，9到14岁是最佳的年龄，这个阶段呢， 这个女孩没有开始性生活，她打疫苗就能达到100%的防护。由于她没有开始性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不需要做宫颈癌筛查的。
1: 嗯，那像大家如果接诊了宫颈癌疫苗，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在今后可以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焦虑了，在宫颈防护方面稍微可以轻松一点了，是这样吗？
0: 对，就是建议，就是越早年龄打就越那个防护效果就会越好，就是在9到14岁不是最佳年龄吗？
1: 嗯，那打完宫颈HPV 疫苗之后还需要再定期做筛查吗？打完还需要年年查吗？
0: 是需要查的，因为你疫苗它覆盖的范围是有限的，刚才说了最多就是9价，它不能防护这个 HPV 的所有型号，因为 HPV 型号很多，它不只是9个，所以呢它无法全面覆盖。而且呢咱们打的是预防苗，咱们不是治疗苗，治疗苗现在还没有上市，所以它没法清除你已经感染的型别，它保护的效力并不是100%，所以还是宫颈癌筛查是早期发现病变的一个关键，
1: 还是不能懈怠哈，不能说觉得自己打了疫苗了就可以不去管了。
0: 对，是的。
1: 嗯，那像孕期、备孕期、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她能接种 HPV 疫苗吗？
0: 这个时期是不建议接种 HPV 疫苗的。咱们是建议就是说你打第一针开始，因为你一年后才能进行备孕。
1: 哦，要等一年的时间。
0: 对，然后哺乳期呢是等你哺乳结束以后才能去接种。
1: 嗯，现在咱们石家庄 HPV 疫苗接种预约还难不难呢？这个情况怎么样呢？
0: 嗯，现在免费2价疫苗呢都是针对于年满13岁的女孩，是通过那个学校来组织接种，你也可以通过石家庄的疾控微信公众号去预约，难度不大。但是4价、9价疫苗呢，可能你需要关注你接种门诊的预约信息，有部分的接种点呢，还是要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1: 嗯，大家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说接种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哈？这个不良反应您观察都一般有哪些呢？
0: 不良反应是比较轻微的，它除了就是你接种的你的那个局部组织可能会有一些炎症啊，一些反应，大部分还是没有特别严重的反应。过敏反应呢也是很轻微的，那些局部的疼痛、红肿一般一两天就消失了。
1: 嗯，
0: 过敏反应极少，还是很安全。
1: 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春天哈，很多朋友有过敏鼻炎的情况，那比方他在春季过敏鼻炎发生的时候，他能够去接种吗？
0: 如果过敏性鼻炎你正在急性期，那不建议去接种。
1: 嗯，
0: 就是说你过敏性鼻炎稳定了啊，那个已经好了，那你再去接种。
1: 就是他这个症状没那么明显、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哈。
0: 对，再去接种。
1: 嗯，我们知道这个过敏鼻炎的患者可能常年都会处在一个鼻子不太舒服的状态，但大家如果想要去接种的话，像金主任刚刚说的，一定要选自己状况比较好、症状比较平稳的时候再去接种哈。
0: 对，是的。
1: 嗯，而且我们知道说到这个早期的症状的识别的时候，也想跟金主任再聊两句。很多朋友说在宫颈癌早期身体一般是不是会发出一些典型的信号，可以让大家去警惕一下呢？
0: 嗯，但是很遗憾就是早期它没有明显信号症状，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只是有些分泌物增多呀，好像一种炎症的反应。
1: 嗯，
0: 所以它就是容易大家忽视。但是如果你出现了明显的不规则阴道出血啊，然后而且同房后就是明显的就是同房就接触性出血，这种情况症状已经很明显了，这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要警惕，要防止这时候宫颈有是不是有病变，是不是发生了癌前病变或癌的这种情况。
1: 嗯，就算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宫颈同房出血之后，哪怕不是宫颈癌，也提示大家可能是有宫颈方面其他的炎症发生了，是吗？
0: 对，就是其他的包括良性病变也可能啊，比方说你长宫颈息肉了，它同房会出血，这是良性病变也可能会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提示我们还是要就医看一看。
1: 嗯，所以还是出现症状之后还是需要去就医的啊。
0: 对，
1: 嗯，您觉得女性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小事儿，她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宫颈健康，包括说提高自身免疫力呢？
0: 嗯，那我常跟我的患者说啊，我说首先你要注重你的睡眠质量，你要睡好觉， 你睡眠好，你人睡眠好才会有好的免疫力。
1: 嗯，
0: 这是首当其冲的啊，建议我们晚上十点半之前尽早睡觉，那我们有个好的睡眠质量，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心情要舒畅，我们不能整天抑郁恐慌焦虑啊，情绪不稳定，那这种状态的话你的免疫力不会好的。
1: 嗯，
0: 这是我们也要注意的这方面的情况。第三个呢，我告诉我的患者，我说你要高蛋白饮食，你要多吃鸡蛋牛奶瘦肉豆浆或者一些高蛋白的饮食，我建议你多吃，因为蛋白质嘛，你高蛋白才能那个什么让我们的身体那个好，是吧？然后要远离高盐高糖高油的一些垃圾食品，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啊。第四个就是我建议你要积极的锻炼身体，要运动来提高免疫力。我们做到这些，基本上你的免疫力就在正常状态，大部分人是可以自主去清除 HPV 的。
1: 嗯，就是吃得好睡得好心情好三好
0: 四好，
1: 还
0: 有运动
1: 啊，对，运动才能保持我们身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哈，这是大家这个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地方。另外我知道还有一些女性朋友比较爱干净哈，她就喜欢买一些这个女性日常私处护理的这种洗液呀，或者说做一些护理呀，您觉得频繁的冲洗包括用到这种妇科洗液会不会对宫颈有一些损伤呢？
0: 我们是这样，就是日常的护理，你护理外阴是不为过的，因为我们整天要外阴是要接触外边的细菌什么的，我们每天洗，包括你尿尿呀、排便呀，是吧？后那么外阴是要经常清洗是没问题的，这是因为防止你将细菌带入到阴道内，是吧？这是正常的。但是对于阴道的环境，我们不建议你去频繁的往里面冲。你乱用那个妇科洗液去洗里面，那么一是打破了因为阴道是有微生态平衡的，它各种菌是一个平衡状态，那你去冲洗你就把这个平衡状态就给打破了，另外导致你的益生菌啊、乳杆菌这些就缺失了，那么你打破这个平衡以后，你反而就会引起炎症，甚至有些药液它会导致你发生过敏反应，你过敏反应以后你就会损伤你的阴道黏膜或者宫颈组织，那这样反而增加了你 HPV 感染机会，导致你得病。
1: 我们在后台有一个听众朋友留言哈，在用节目尾声的时间再请教一下金主任。这位朋友说他最近做了两项检查，这个肿瘤筛查当中，肿瘤标记物有一项显示糖类抗原15-3，这个数值是31.68，比标准值最高数24要高一些。这个情况是提示他妇科有问题吗？
0: CA1523 的话，153是吧？153这个其实是胃肠道一个主流，就是说它稍微高点，但是也不是高的很多，它只是说轻微的高啊，它不是说成倍的高。所以这个的话，如果根据自身的情况，你比方说是不是有胃肠道的问题，是不是如果有不明显的不适，那么可以查胃肠这个方面的一些症状。
1: 就是提示是胃肠道的，不是妇科的哈。
0: 对，胃肠道的来源可能性要高要多。
1: 好的，行，感谢金主任刚刚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解答哈。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把后台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去详细的问询了。我们希望金主任今后有时间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带来更多女性医学方面的科普知识。感谢您，感谢金主任，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5: 癫痫 前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

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今天我们说一说孩子啊，跟手机、跟电子产品啊这些屏幕打交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更好的用起来，同时呢也帮助孩子能够防止沉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河北省学前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特等奖的获得者金鑫老师。金老师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
0: 说到我们的孩子跟这个电子产品的关系，跟屏幕的关系，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非常的头疼，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禁止我们的孩子使用这些电子产品，但是我们又总觉得说屏幕好像正在悄悄地偷走孩子们的童年。
1: 对，
0: 这个说法会不会有点夸张？
1: 这个说法其实不会夸张。我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0: 好，
1: 就是之前在班里有一个小孩，他语言表达能力呢就一直要比同龄人弱一些。后来家访的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这个孩子每天回家就坐在沙发上刷那个短视频，奶奶就坐在旁边刷，两个人各看各的，就几乎大人和孩子之间没有对话。孩子虽然会模仿视频里的那些动作呀、表情呀、用语，但是呢真正和人交流的时候，可能就是连我想喝一杯水他可能都说不完整。所以我想说，就是屏幕正在偷走孩子的童年。不是说屏幕是洪水猛兽，而是说他正在悄悄地偷走孩子最宝贵的几样东西，那比如真实的体验、深度的专注，还有就是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而这三样东西它正好就是幼儿期孩子大脑发育最需要的一个营养。
0: 所以这三样东西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听起来又觉得说好像有点抽象。比如说真实的体验，那孩子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真实的体验？深度的关注、深度的专注，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专注？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理解的哈。你分着每一方面跟我们家长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可以的。那比如我们先来说一说真实的体验。那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一个孩子在屏幕上看到了一朵花，和他在花园里亲手摸到了花瓣上的露水，闻到了泥土的味道，看见了蝴蝶落在花瓣上，这完全其实是两回事儿。
0: 是的。
1: 对，因为0到6岁的孩子，他其实是感官发育的一个关键期，他们就需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鼻子去闻，用小手去摸，他用整个的身体去感受这个世界。那但是屏幕给孩子的是一个被压缩过的二维的，可以说是被剪辑过的二手世界。那如果长期浸泡在这个二手世界里，那孩子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他就会慢慢的一个钝化。
0: 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小朋友虽然看上去他好像知道那屏幕里面的那个是什么，但是其实他内心和他的身体是没有什么感受的。
1: 对。
0: 好，我们再说说深度的专注。这个深度的专注，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看视频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他可专注了，你跟他说话你叫他，他压根儿他都听不见。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种深度的专注是吧？
1: 对。你看，因为短视频或者小游戏的设计逻辑呢，它其实属于一种及时的满足。那我几秒钟一个刺激，我手指一滑，我就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孩子存在一个坐不住的现象。那比如说，看故事书、看绘本，看住两页，或者说玩积木玩住2-3分钟，他就很烦，我不想玩了，我不想看了。
0: 那会有。
1: 对，但是不是说孩子天生就没有耐心，其实就是他们的注意力被训练成了一种碎片化的模式，
0: 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只能集中那么2-3分钟。
1: 对，
0: 然后 就分散了注意力，就开始就说不愿意玩。但其实不是说不愿意，可能是他没有办法再专注，时间再长一点的专注了，是吧？
1: 对，是这样的。
0: 嗯，那我们其实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他的这个专注力的训练也是一个黄金期，是不是？
1: 是这样的。你看，比如说你在幼儿园，他一次完整的活动时间就是大概在20到25分钟这样。
0: 嗯，
1: 但是现在好多其实小班的孩子可能连5分钟的专注都撑不到。
0: 嗯，
1: 那这其实不能说是孩子的错，其实就是屏幕在替他们做决定，决定啊、哦，这个时候我想换频道了，这个时候我该刷新了。那孩子其实慢慢他就失去了这种主动去控制注意力的一种能力。
0: 明白，不是说孩子他不愿意专注，也不是说他没有办法专注时间长，是因为他确实没有那个能力。他也想专注，但是他的能力是达不到的。 OK， 这是我们第二个说的屏幕会带来的一些危害。那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会影响到孩子面对面的情感交流，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小朋友跟奶奶一样，两个人都坐在那儿，其实应该是这样面对面交流的，但是俩人都抱着手机，是吧？
1: 对，其实这一点其实是最让人也最应该让人感到担心的一点。因为就是人类他大脑中负责共情理解他人情绪的这个区域，他就是要靠真实的互动来激活的。那比如说孩子看见妈妈笑了，他就知道妈妈现在是开心的。那妈妈皱眉，他意识到妈妈可能不高兴了。
0: 对，
1: 那这些微表情语气还有肢体语言呀，这些是屏幕给不了的。那有些孩子可能会天天看动画片刷视频，那跟人说话的时候会不看对方的眼睛，所以他也读不懂别人的情绪。那我之前的时候就是见过一个小孩，在别的小朋友哭的时候他是站在旁边笑的。这个、
0: 为什么？
1: 这个孩子其实不是说孩子坏，而是他真的理解不了，你哭意味着你可能伤心了，这种其实是一种认知的缺失。
0: 就是他不是说有意的是在笑话谁，他是一种认知上的缺失，就是他不知道说哭代表着什么意思，是吧？
1: 对。那这种情感认知的缺失其实要比认字完呀算术慢这些要严重的多。所以有时候可能你觉得给孩子看半个小时的屏幕，那表面上我换来了半个小时的清静，那实际上其实可能正在透支孩子未来的这种专注力、社交能力，包括他的创造力。
0: 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听你这么一说，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孩子比较小的这个阶段，就是幼儿阶段，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会哭会闹，或者会就是安静不下来，然后我们很多大人其实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就是安静一会儿，是吧？让孩子能够消停一会儿，然后呢就会给你看一集动画片给你看一下手机，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孩子瞬间安静，就马上好像这个屋里就没有这个小孩了，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曾经朋友一块出去吃饭的时候是这样，我的朋友带着他的孩子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你一直你就得需要照顾他也好啊，或者是怎样，他反正一直就是有情绪要哭要闹。这个时候我朋友就把手机给了孩子，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哇，瞬间我们大人说话的时候就是很流畅了，再也不用好像真的就是没带这个孩子出来一样，就是这孩子就特别的消停。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或多或少的就是会影响到刚才我们说的孩子的面对面交流也好，或者是说他的深度专注也好，或者是说他的真实体验也好，哈。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到这些问题哈，家长其实有的时候很矛盾，就是我们知道说这样做确实会影响到孩子，但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那怎么办呢？因为比如说我现在我确实需要我安静一下，对吧？但是孩子一直在吵闹，我只能让他看一会儿动画片，然后我现在我需要开一个什么什么线上的会议，我需要让他安静一会儿。而且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大人也确实我们离不开电子产品，你比如说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说尽量在孩子面前要少看手机，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说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不看这个手机，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家长会不小心陷入到哪些屏幕误区当中呢？
1: 那最常见的其实会有5个误区。那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把屏幕就当成了一种电子的保姆，随用随给。那很多家长的习惯就是孩子一闹，好，谁手机一给， 那整个世界都清净了。
2: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那但
2: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就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有这个状态更多一点，因为老人他的精力体力都要稍微的就是要弱一点，然后呢孩子他真的充电十分钟可能他能够待机开机两个小时，对吧？
1: 是这样的。
2: 然后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不行，体力不支，我真的需要睡会儿觉，但是会发现孩子还在一直闹，那怎么办呢？给他开个动画片吧，让他看这个手机，是吧？
1: 对，但是你如果时间长了，孩子其实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无聊了，可以有手机，那我不开心了，还可以有手机，那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还想要手机。
2: 对，
1: 那这个时候你屏幕就成了孩子唯一的他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那孩子说实话，这种他创造力包括想象力的土壤都会被手机来填平。
2: 这个电子保姆真的，可能我们家家都在用这个电子保姆。
1: 都有。
2: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没关系，我们一会儿来说说怎么调整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把屏幕当成了电子保姆，我们会发现孩子就是在电子保姆面前非常的消停。那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1: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说，我只控制时长，但是我不控制内容。那有些家长就是会给孩子限时，你每天只能看20分钟的动画片哦。
2: 对。
1: 那但是孩子看到的可能是什么？那我们不清楚，对不对？
2: 对。
1: 那因为短视频它的推荐算法，说实话，可能连成年人他都控制不住。
2: 是的，
1: 我们不要说一个4-5岁的孩子。
2: 对，我们也不知道下一个刷出来的会是啥，是吧？
1: 对，那些就是特别快速切换的镜头呀，夸张的音效，重复洗脑的音乐，那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其实它的刺激强度是要相当大的，它可能相当于成年人喝了一杯浓咖啡。那还有家长会觉得，看动画片，那总比玩游戏强吧？那但是很多动画片的节奏其实是很快的，他每2秒钟就会换一个镜头，那孩子的大脑就是一直在处于一个高强度处理视觉信息，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间隙。
2: 这些还真的，我们作为家长还真的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们更多的可能是考虑到说，像刚才你说的，看动画片总比孩子玩游戏要强多了，是吧？但其实可能也在看动画片的过程当中对孩子产生了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误区，还有其他误区吗？
1: 再就是家长自己手机不离手，但是要求孩子你不许看屏幕。那我觉得大家其实都见过这种非常典型的场景，可能妈妈坐在沙发上来刷手机，就对孩子说，哎呀你别看手机了，你去看书吧，你去玩去吧。那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他可能会想，那凭什么你能看我就不能看。
2: 哎，真的是这样，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他不会说这个话，但是他比如说到了小学，有的小朋友他就会说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对吧？凭什么你看呀，我为什么不能看呀？有的孩子还很不忿儿的样子，是吧？
1: 对，所以说真的是，就是可以说身教重于言传。那孩子的眼睛，他其实是最诚实的，他不看你怎么说，他就看你怎么做。
2: 是，我们会发现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震惊一下，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就会跟我说，你看，没有人教他就是怎么用手机，也没有人教他怎么样点开哪个 APP， 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他自己就能拿起你的手机解了锁，然后点开什么什么 APP， 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可能我们在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孩子没看我们没学我们，但其实他真的他就在一步一步的学我们。
1: 对，就是这样的。
2: OK， 好，那还有其他的误区吗？
1: 那还有第四个误区，那就是说你把看电视当做一种奖励或者惩罚，那其实都是不对的。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你要是把饭吃完了啊，我就让你看10分钟的动画片。
2: 对，会啊，经常会说这样的话。
1: 那这句话听起来啊是觉得好像是很合理的，但是它其实在无形中就传递了一个信息，看屏幕是一件好东西，那是需要我来争取的特权，那这其实反而会加剧孩子就是对屏幕的一种渴望。那同理，如果你说好把不许看屏幕当做一个惩罚，那也会让孩子他在心理上觉得这屏幕好像更有吸引力一点。
2: 你越不让他弄那个事情的时候，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他越想去挑战那个东西，是吧？
1: 对，你越不让我去，我越要去尝试一下什么样。
2: 所以我们的这个说话的这个言语也需要来做出调整，不要让孩子觉得说那是一个奖励或者那是一个惩罚。你要是奖励，那我更想要；你要是惩罚，你不让我弄，我偏要去弄，反而是让孩子 子愿意去弄那件事情啊，我们不想让他去做，但他反而会去做。好，还有别的误区吗？
1: 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可能很多家长他忽略了一个屏幕的替代方案。那很多家长就说，好，那我不给你看手机，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孩子说，我好无聊啊，好没意思啊。那可能家长说比孩子还焦虑，但其实不是说孩子离不开屏幕，其实是家长你没有帮他找到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来代替屏幕。
2: 这个也触痛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心，就是我们不希望孩子去看屏幕，但我们真的不知道说，除了这个屏幕，我们可以让孩子做点什么，让孩子喜欢的，同时也有意思的。
1: 对，
2: 那我们说的这个屏幕替代方案就来了，就是我们可以做哪些，我们可以替代给孩子屏幕。
1: 那我先给大家一个核心的思路，再去说一下具体的方法。
2: 好。
1: 那核心的思路就是说什么呀，你要用主动的体验来替代被动的接受，
2: 这是一个原则。
1: 对，
2: 主动的体验来替代被动的接受，就是我们在刷屏幕的时候其实都是被动的，就是因为下面它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被动接受，你必须被动要看的，对吧？
1: 对，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哎，画面就来了，声音就来了。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呀，要让孩子动起来。动哪儿呀？动手，动脚，动嘴，动他的脑子。他这种主动的体验越丰富呢，那屏幕的吸引力就会越低。
2: 哦，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原则，我们是针对所有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些方法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那么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收听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哈，在这个电子产品面前，在屏幕面前，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来帮助孩子们不要沉迷，同时呢，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使用电子产品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河北省学前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特等奖的获得者金鑫老师。那刚才呢，金老师说我们孩子们啊，其实呢，在使用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替代屏幕替代方案的时候，是有一个核心的思路，就是我们要让孩子主动体验，我们来替代这种就是屏幕给我们的这种被动接收。
1: 对，
0: 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年龄非常小的小朋友，因为我们会发现就是爸爸妈妈，有的爸爸妈妈会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大概到几岁几岁的时候，我才可以让他开始接触屏幕。但是我们会发现，可能在孩子0岁到2岁之间，我们就已经开始让他接触了，对吧？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替代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就是不让孩子来接触这个屏幕？
1: 那其实在0到2岁的话，其实这个阶段是完全不需要屏幕的。
0: 嗯，
1: 那像您刚才说的，那具体可以做什么呢？那首先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触摸盒，那在鞋盒里就放上不同的材料，比如说丝绸呀、毛巾、毛绒、砂纸，你让孩子伸进手去摸，哎，你猜一猜你摸到了什么，有一个触感的反馈。
0: 也不需要我们买什么大量的玩具，
1: 对，
0: 是吧？
1: 不需要。
0: 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其实就是废物可以做利用，我们就可以让孩子们做这种触摸盒，然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触感的产生。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可以做这个模仿游戏，那就是对着孩子你可以做一些夸张的表情动作，就让他去模仿，那其实这是最好的一种社交和情感学习的一种方式。
1: 嗯，好，所以在0到2岁的这个阶段，孩子完全不需要屏幕，我们也不要给孩子屏幕，我们也不要在孩子哭的时候给他屏幕。我们会发现就是当孩子哭闹的时候，你只要给过他一次屏幕，下一次你会发现用其他的方式不太好用了，是吧？
0: 啊，对，我已经学会了可以有屏幕。
1: 哎，对，好像只有这个屏幕它就变得非常好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跟孩子啊来进行建立这种亲子关系。再说一说稍微大一点了，2岁到4岁的小朋友，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完全杜绝掉吗？
0: 嗯，其实会有一点够呛。
1: 但是我们要建议大家少一点少一点少一点，是吧？
0: 对，建议大家要极少量的高质量的共同观看。
1: 嗯，
0: 那如果说真的要看，那建议每天控制在15到20分钟以内，而且最好呢是家长要陪着一起看，那边看边聊。不建议去看一些短视频，可以选择一些慢节奏的优质的动画片，或者说自然的纪录片。
1: 嗯，
0: 那它同时也可以会有一些替代活动，那比如说可以有纸箱王国，那只需要一个快递的纸箱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变成汽车、房子、火箭，甚至说油桶，那你只需要去帮孩子剪上几个洞，然后剩下的就让他自个儿发挥就可以。那一个纸箱玩起来可能一个星期都不带重样的。
1: 哎，这个游戏好，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快递箱子正好也多得不得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可以变成孩子们的玩具，还可以做其他的一些替代游戏吗？
0: 还可以，还可以做很日常的这种锅碗瓢盆的乐队。那你可以把厨房里的那个锅碗勺子可以拿出来，哎，让孩子去敲击一下，去感受，哎，不同材质发出的声音，哦，是不同的。那顺便还可以教一下他大声和小声的区别。
1: 嗯，好，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尽量还是不要看屏幕哈。
0: 对，
1: 当然如果要是说想要看，可以适当的看一点点。再大一点，小朋友上幼儿园了，4岁到6岁的这个阶段，我们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明显大了很多，然后呢我们大人看屏幕的时候，小朋友就会凑过来他的小脑袋看屏幕。我记得我刷过一短视频特别可爱，就是晚上睡觉爸爸已经把孩子看上去哄睡着了，然后一转身发现身后有一个小脑袋正在跟他一起看着屏幕。
0: 对。
1: 那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大概可以看多长时间，我们又可以看什么样类型的其他的一些替代活动又有什么？
0: 那这个年龄阶段呢，就可以有计划有目的的去使用屏幕，但是重点要转向这种创造而不是说消费。好，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他可以看一些教育类的内容，比如说自然的纪录片、简单的手工教学视频。那但是核心原则是不变的，就是说看之后要有目标、有目的的去聊一聊，看之后要有这个延伸。
1: 嗯，就是其实我听到你说，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看那种短视频类的，是吧？就是这种快速滑过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种纪录片也好，或者是有教育类的这种动画片也好，可以看。就是这种及时让孩子有这种视觉刺激的这种短视频，我们是不建议大家看的。
0: 对，会影响他的这个专注度。
1: 嗯，好，替代的活动呢，我们可以做点什么？这大一点的小朋友了，我们是不是来点这个有技术难度的？
0: 对，大一点就可以做一个难一点的，比如说有这个纸偶剧场，那怎么做呢？就可以用家里的纸袋子呀，或者说旧袜子做成一个小偶人，然后呢孩子自己来编故事演故事，那他讲故事的这个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还有想象力全都会体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1: 怎么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过家家，是吧？
0: 对
1: 啊，我是爸爸，我是什么什么，谁谁谁是什么，我的小兔子是谁谁谁。哎，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真的就是可以跟自己的那些小玩偶玩一天，然后故事编得特别的精彩。
0: 对，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在发挥一个想象力。
1: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那还有很实用的这种厨房的小助手，那你可以邀请孩子来帮忙洗洗菜呀，或者撕生菜，或者说揉面团，摆一摆碗筷。 但是啊，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不要嫌孩子慢，也不要嫌他弄得可能会有点乱。这些慢和乱呢，其实就是孩子正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嗯，这个好，这小朋友们其实都非常的喜欢帮忙。那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你别添乱了，是吧？啊，你来厨房又很不安全啊，确实在厨房，确实有那个危险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就是在保障孩子安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孩子来作为我们的厨房小助手。哎，我那天还看到一个短视频当中讲说，就是我们小朋友的我忘掉了是什么能力，就是在揉面团的过程当中可以就是得到锻炼。
0: 对，包括会锻炼孩子这个手部的精细力量
1: 啊，所以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揉揉面团啊，然后帮着拿拿东西啊，或者是简单的清扫一下，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OK，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替代的活动，我们会发现季老师给大家的基本上都不需要花钱，
0: 对，
1: 都是直接在家里面，要么就是废物利用，要么就是直接触手可得的一些现成的东西。那这些游戏其实都可以，就是跟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孩子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他已经忘掉了手机和这个短视频的事情，对，
0: 他也完全沉浸在这个真实的体验当中。
1: 嗯，我们大人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当我们很无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拿出手机看一看吧，开始刷。当你就是很多事情占据了你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想你要去刷短视频哈。所以对于小朋友们也是这样，我们在孩子这个年龄段比较小的阶段，我们给他创造一些他能够玩的一些游戏，那这个时候他就慢慢的自然而然的他就不会去想这个短视频的事情了哈。
0: 对
1: ，OK， 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在幼儿园当中，您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孩子们因为这个屏幕过度使用而出现的一些有影响的行为？
0: 嗯，确实会有一些方面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比如说就是孩子的注意力方面，那以前的孩子真的就是能坐着听完一个五分钟，甚至说将近十分钟的故事，那安静的孩子可以听到结尾。但是现在好多小孩就是可能连两分钟的故事我听不完，我就开始东张西望，我来爬一爬，我站起来走开。
1: 哦，就是老师还在讲，
0: 对，
1: 然后小朋友们就已经坐不住了。
0: 对，所以他就是注意力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另外就是说，这些孩子其实会对慢节奏的东西几乎就是没有耐心。那比如说我画一幅画，那正常孩子可能花15分钟来涂一涂画一画，不断的去增添一些色彩，增添一些东西。
1: 对，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就是这样，包括我是孩子小的时候也是，就是他其实坐在那儿，他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因为他一直在专注那个，我究竟应该用什么颜色涂啊，我应该画什么东西啊，对吧？
0: 对，
1: 嗯，
0: 那但是屏幕时间长的孩子，他就会可能就画两笔我就丢下了，我不画了，没有意思，不好玩。
1: 因为他刷视频的时候已经就是他的神经就是被刺激成那种，就是说必须得下一个给他一点刺激的这种感觉才行，是吧？
0: 对，就是高频刺激的一种模式，那普通的刺激可能就是提不起孩子们的兴趣。
1: 嗯 ，OK， 这是我们第一个啊，就是注意力方面。但其实家长是特别关注孩子注意力的，就是专注度这一块哈。而且幼儿园的这个阶段也是我们就是提升专注力很重要的一个年龄阶段，所以千万别让短视频把孩子的注意力给破坏掉了。咱们再说说另外一个受到影响的是什么呀？
0: 哦，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孩子的语言表达方面，就这方面的反差会特别的明显。就是在家里爱看书经常聊天的孩子，他的词汇会非常的丰富，他可以说出来完整的句子，他甚至可以说因为什么所以什么，
1: 带转折词的，
0: 对，就是虽然什么但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连接词可以说出来。
1: 哦，那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对于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哈，
0: 真的相当的厉害。就是我听到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讶。
1: 嗯，
0: 那但是每天就是看屏幕时间长的孩子，他的词汇量会明显的偏少，句子也会特别的短，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模仿动画片里的这种台词来跟人交流，但是他们就是不太会主动的描述。比如说你问他，哎，你今天你在建构区搭了什么，他会说搭了。你再问他搭了什么呀，他会说房子
1: 啊，就问一句答一句。
0: 对，就是你再问他房子是什么样的呀，他可能就说不出来了。他不是说不想说，而是说他没有这种组织语言的经验，因为在屏幕面前就是他只需要被动的接受，我不需要一个主动的输出，所以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就会有一所欠缺。
1: 哦，就是他想说，但是其实他也就是说不出来，因为更多的他是一种被动的接收的一个状态。
0: 对，我想说，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1: 嗯嗯，明白了。好，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吗？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社交互动的方面，其实这一方面是最让人去关注，也最让人比较心疼的吧，算是。
1: 嗯，
0: 因为就是有些孩子他天天在家去看屏幕，那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可能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别的小朋友玩。那别的小孩来说，哎，我们一起来搭积木嘛，他可能就是愣在那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他。那又或者说，哎，玩着玩着的有了分歧的时候，那比如说正常的孩子可能会说，哎，我先拿到的，那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1: 嗯，会有解决方案出来，
0: 对，
1: 是吧？
0: 那但是你屏幕使用过长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要么就直接放弃走开了，我不玩了。那或者说我直接上手，我来抢这个东西。
1: 哦，
0: 嗯，那不是说孩子霸道，而是说，嗯，他在屏幕世界里，他从来没有练习过啊，协商、轮流、妥协这些社交技能，所以说他不知道，哎，我除了抢和让之外，我可能还有商量这条路。
1: 嗯，好，这个社交互动这一块真的。哇，真的还是对孩子影响挺大的。所以我们有的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家长就很着急，说我的孩子在家他也不这样啊，是吧？怎么一上幼儿园，嗯，有就会出现就是这样或那样的情况？那可能是我们在屏幕的世界里面太久了，然后孩子呢脱离现实世界时间太长了，遇到真正的这个社交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嗯，其他方面还有吗？
0: 还有就是在情绪的调节方面，这点其实也会特别的明显，就因为屏幕给孩子的这种情绪模式就是及时满足啊，我不开心了，行，我换个视频。那但是你在真实的世界里，他就是情绪不是一键切换的
1: 啊。对，确实是这样。
0: 对，因为我的积木搭不好，我就是会沮丧的，我被别人拒绝，我也会难过。
1: 对，
0: 那我等待着，我就会无聊。但是这些就是不舒服的感觉，他需要孩子去学会面对，学会去承受调节。但是你就是很多习惯屏幕的孩子，他可能我一遇到挫折我就崩溃了，我会哭闹甚至摔东西。
1: 嗯，
0: 因为就是我的大脑从来没有被训练过，哦，在不舒服的感觉里可以待一会儿，可以等待一会儿，他就只知道一种调节方式，就是我脑换一个刺激，我换一个频道。
1: 嗯，但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会那么快转换的哈。
0: 对，
1: 其他方面还有吗？天呀，太多了，好多影响啊，都是真的，都是我们有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的。还有其他的影响吗？
0: 还有就是在孩子的大运动和精细动作方面，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象不到，屏幕时间其实太长，孩子的手脚其实会一定程度上的变笨。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在幼儿园会有穿珠子的活动，
1: 精细动作是吧？
0: 对，就是把小珠子穿到那个绳上，锻炼孩子这个手眼协调和精细动作。
1: 嗯，
0: 那正常3岁的孩子是可以慢慢穿，都能穿进去的。但是之前的时候就有一个小孩，就是珠子拿在手里总是掉，然后他拿不住，他即使拿住的时候，这个绳子是对不准那个孔洞的，也穿不进去。后来就是，我了解到的时候，就是孩子在家，除了看手机，基本上是什么都不做的。他从来没有去捏过橡皮泥，没有撕过纸，没有去拧过瓶盖。他孩子那个手指的小肌肉，其实根本就没有得到锻炼。那你像这样的情况，你等到上小学要写字的时候，这种差距其实会更明显。那可能会，握笔姿势不对。写字是歪歪扭扭的，或者说写一会儿孩子就会说，哎，手累手酸。
1: 哦，这个我真的遇到过，就是哇，原来这个不是说是我们写字出现的什么问题，而是我们的这个手部力量的小肌肉没有锻炼好。
0: 他没有锻炼，没有发育起来。
1: 明白了，所以这个揉面的重要性又出来了，是吧？
0: 是的。
1: 听到金老师这么一讲，我们真的发现，哇，真的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生活当中，我们觉得说，嗨，不就是看一个手机吗？我们家长首先想到的就是对眼睛的不好，对吧？
0: 对，
1: 对身体的发育不好。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过说这么多的方面，对于孩子的社交能力呀、语言能力呀，还有他的这个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这种调节啊，其实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干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屏幕管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们幼儿园肯定是有在这个使用屏幕上怎么怎么样来做的一些这种方式和方法。我们家长在家，我们又可以怎么样配合一下？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就是因为你单纯的去靠幼儿园去努力，如果说 家庭的环境不去改变，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
1: 是的，我们有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孩子幼儿园比如说学的还不错，回到家以后马上又变成另外一个规则，然后孩子就懵了，是吧？孩子就这我到底该怎么弄？
0: 对，这可能就是大家常说的5+2=0
1: 啊。对，是这样的。那我们家长的第一原则配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
0: 那第一就是比如说首先要建立一个家庭屏幕规则，并且全家共同遵守，
1: 这个一致性必须要有。
0: 对，就是你的规则不需要说复杂，那关键是要有并且要执行。那建议每个家庭呢可以来制作一个简单的屏幕使用约定，那比如说那吃饭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手机，包括爸爸妈妈。那还有就是说，哎，卧室里不能有这样的屏幕设备。还有每天的固定的无屏幕时段，那比如说好晚饭后这一小时我们都是不看手机的，都是不看电视的。还有就是说睡前半小时，哎，也不看任何屏幕，营造这种睡眠的氛围。
1: 好，这些原则就是我们大人也要遵守，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孩子面前装装样子，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共同遵守这样的原则，而且全家都要遵守这个原则，不能够破坏，不能说爸妈妈不在的时候爷爷奶奶说没事儿看一下吧。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原则就等于是我们这个规则就等于白制定了，是吧？
0: 对，所以说，你要是定的话就一定要去坚持。
1: 那可能我们家长会说，你看我也定了这个规则，但是我会发现孩子哭闹得很厉害，是吧？
0: 但是你的底线要清晰，就是你底线越清晰他肯定要适应的会更快。最害怕的就是你今天管明天松，孩子就会不断的去试探，哦，这个底线可以在那里，可以在那里。其实大家都会很累。
1: 是的，然后你就会发现你需要不断的调整规则，让孩子不停的钻空子。
0: 对，
1: 这个真的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是要坚定这个底线，我们就孩子虽然可能会哭闹，但是他慢慢的他应该知道说，哦，原来我这样哭闹其实是没有用的，对吧？
0: 是的。
1: OK， 好，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全家的一致性。好，第二个，
0: 那第二个就是要做好这个屏幕的交接。
1: 交接什么呢？
0: 交接什么就是指的是不要硬关机，因为很多家长的做法可能就是说，好，时间到了我直接拿走手机
1: 啊，是电视咔我直接给你关掉。
0: 对，
1: 孩子哇哇哭，
0: 他瞬间就会崩溃掉，开始大哭大闹。
1: 对对对，
0: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说我提前预告加上一个替代的方案。
1: 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呀？
0: 那比如说还有5分钟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哦，还有5分钟的动画片哦，就要结束了，那看完这一集我们去玩积木。你想玩，你想搭一个城堡还是想搭一个停车场？你要提前给他一个心理准备，告诉他，哦，快要结束了。那同时呢给到他一个同样有趣的选择，他就不会那么的激烈反抗。
1: 啊，明白，给一个也挺好玩的替代方案，不要说你关了这个电视你去给我写两篇字儿，孩子瞬间会崩溃掉。你关了这个电视你还可以跟爸爸一块去出去玩，是吧？
0: 是，
1: 一块踢足球，因为孩子会觉得说，哦，这个另外一个玩法我也挺喜欢的。好，这个方式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千万别硬关机。好，我们再说说下一个方法。
0: 那下一个就是说，把亲子共看变成这个亲子共聊。那如果说孩子一定要看，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家长最好陪着一块儿看，那并且要边看边聊。那比如说，哎，你看这个小熊为什么哭了呀？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呢？哎，你猜一下，那接下来他可能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就是把被动的观看变成孩子主动的一种思考。那看完之后还可以有一个延伸，比如说我画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我用积木去搭一搭故事里的场景，那这个时候他屏幕时间就不再是说浪费时间，而是说已成了一种教育的契机。
1: 这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其实也是锻炼孩子的这种观察力也好，语言组织力也好，其实都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个综合的锻炼哈。
0: 是这样的。
1: 好，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0: 另外就是说，像刚才说的，要和幼儿园去对暗号，保持这个一致性。那比如说幼儿园教孩子说你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那你家长你在家你就不要说啊，我为了省事儿，我为了省时间，我替他去穿衣啊，去喂他吃饭呀。那同样的说，我们在幼儿园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的时候，那你家长在家你就要控制他的屏幕使用时间。
1: 嗯，好，所以这个跟幼儿园保持一致性的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注意，同时也需要我们除了爸爸妈妈之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哈。
0: 嗯，对。
1: OK，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家长怎么样来配合幼儿园能够更好的完成对于孩子的这个屏幕使用方面的一些无论是控制也好还是说调整也好。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金老师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不要让屏幕偷走孩子的童年。那么对于已经对于这个屏幕有点上瘾的小朋友，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来戒掉这个屏幕？金老师，
0: 那可以给大家一个戒屏四步法吧。第一步就是说诊断和记录，就是你可以先用一周的时间来记录一下孩子每天看屏幕的时间，看的是什么内容，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看的，饿了、无聊了，还是说困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发现规律。比如说孩子总是在晚饭前闹着要手机，那他可能是那个时间段他饿了累了，他情绪的调节能力在下降，那家长也忙，就用手机来安抚。那你找到规律之后，你就可以找到这种替代的方案。
1: 对，替代方案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可以用不同的替代方案，可以试一试哈。好，这是第一步，我们先发现病情，先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然后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说减量而非清零，就是你不要一下子把这个屏幕全部砍掉，那样孩子会反抗的非常的激烈。
1: 嗯，
0: 那我们建议可以每周减少20%左右。比如说，那我原来每天看1小时，我第一周减少到48分钟，第二周减少到38分钟，这样慢慢的降下来。
1: 嗯，一点一点的，这样孩子也比较好接受。
0: 对，
1: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刚才说的这种替代的活动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哈。
0: 对，
1: OK， 好，第三步，
0: 那第三呢就是说要替换内容，再去来替换这个形式，就是说如果一下子砍时间太难，那你可以来先来换内容，把快节奏这种短视频换成那个慢节奏的动画片或者说纪录片。
1: 嗯，就是也可以看，但是我们就别看那种太刺激的，是吧？
0: 是的，然后你可以再把这个屏幕的形式从手机换到电视。
1: 嗯，
0: 那因为电视比手机要好一点，它没有那么的私人化。
1: 是的，是的。 OK， 好，这个替换内容大家可以试一试。好，最后一步，
0: 那最后一步就是说要重建孩子的乐趣库啊，也就什么意思啊，我们刚才上面提到了很多的替代方案，对不对？
1: 嗯，
0: 那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带孩子去尝试，那有一些他可能会不太习惯，但是没事儿，就是换一个嘛。你重点要让他发现，原来搭积木也可以很好玩，那原来和妈妈一起做饼干也很好玩，
1: 对，
0: 原来去公园捡树叶也可以。
1: 对对 对， 对，这个方式方法特别好，这四步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哈。相信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有一些替代方案，我们的孩子都会从那么喜欢看手机那么喜欢看电视当中转换到我们生活当中很喜欢玩游戏，很喜欢比如说跟小朋友在一起真正的来交流。那这个过程需要一个慢慢的过程，我们家长也不要太着急，用对方法一定可以调整过来。谢谢金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金老师。
0: 好，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是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的。孩子3到6岁的这个成长的关键期哈，其实社交发展也是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有的孩子就能够很快的融入到集体当中，轻轻松松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但是有的孩子呢却总是独自玩耍，不敢主动开口去交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江信银苑幼儿园的先进教师王鑫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幼儿社交当中藏着哪些小秘密。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先来说一说我们幼儿社交不小心会有哪些误区被大家给踩到。好，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1: 有一些误区呢，一提到幼儿社交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孩子会不会交朋友，能不能和小伙伴好好玩，至于把不打架和分享当成幼儿社交的全部标准，这些本质上呢都是在用成人的社交思维去衡量孩子的社交行为。最常见的就是把主动交朋友、天天在一起玩当成社交能力强的唯一标准，但是实际上3到6岁的孩子社交是分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的社交表现都是他们成长的正常印记，并非不合群的社交差。
0: 其实就是小朋友们即使没有主动交朋友，或者说没有天天在一起玩，也不代表着孩子说社交能力弱，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是第一个误区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其次，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简简单单在一块玩就行，忽略了孩子社交的核心价值。孩子的社交呢，从来不是单纯的一起玩，而是他们学习情绪表达、规则认知、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每一次与同伴的互动都是在构建自己的社会认知体系。
0: 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幼儿园我们学习的内容啊，恐怕跟我们家长认识到的说学习的这种内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小朋友们学着情绪表达呀、规则认知啊、换位思考啊、解决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在幼儿园学到的。那其他的误解还有没有？
1: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抢玩具、哭闹、不愿意分享直接归为孩子自私，他不懂事儿，却不知道这些行为啊，恰恰就是孩子社交发展阶段的一个典型表现，背后藏着他们自我意识的发展、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的成长密码。
0: 所以我们家长走出这些误区，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就是怎么说都不愿意分享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讲求一些方式方法的。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自私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或者你就给了妹妹玩又能怎么样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样的话说出来反而起到了反面的一个效果。一会儿王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当孩子们不愿意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那接下来呢，王老师先跟我们家长来梳理一下，就是我们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就是小班到大班阶段的这些小朋友，根据他们的这个成长特点，他们社交发展的这个核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
1: 根据3到6岁儿童学习的发展与指南及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3到6岁的孩子社交发展主要分为3个核心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呢都有专属的社交密码。首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3到4岁小班的孩子，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交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呢，自我意识快速觉醒，心里只有我这个概念，他们可能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社交行为大多与平行游戏为主。就是俩孩子坐一块儿吧，可能就自己玩自己的玩具，偶尔会看一眼对方，但是几乎上没有任何的互动。
0: 就是自己玩的可以玩的很专注，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孩子进入到小班之后，就是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就是自己玩的小朋友会多一点？
1: 对。走进小班的教室一看吧，普遍都是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很多家长在孩子入学之前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我 家孩子经常在家自己一个人玩，他也不找好朋友，他上幼儿园之后会不会不适应啊？他会不会不能和小朋友一起融洽的相处？会不会不和别人分享玩具啥的？也会不会受欺负呀？
0: 这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在孩子上小班之前会有的一些担心。另外就是家长其实在孩子上小班之前，有的家长就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引导嘛，就是让小朋友们学会分享，但是会发现就是自己引导半天好像这个方式方法也不太恰当，然后呢孩子其实还是不愿意分享。那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方法其实是得当的，但是孩子也不愿意分享，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有专属的一个特点，他就是不愿意分享，是吗？
1: 对，其实他们现在不愿意分享玩具并不是自私，而是还没有形成一个你的我的这样的物权概念。遇到矛盾的时候就只会哭闹和抢东西，是因为他们还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更不懂如何和小伙伴去沟通。在这个阶段的社交核心是满足自我的需求，孩子关注的是自己玩的开不开心，而不是说和小朋友在一块儿怎么玩。
0: 那我们家长了解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一个生理发展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了，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愿意分享，而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闹清楚这里面什么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是我的，他就觉得我自己玩的挺好的呀，挺高兴的呀，我就愿意这样玩，因为他还不知道就是说分享这个概念是什么，也不知道跟其他小朋友一块玩的那种感觉。好，这是我们在小班的时候孩子们会出现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到了中班，稍微大一岁了，有的家长会感觉到说，大一岁确实是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个时候的小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到4到5岁的时候呢，社交萌芽的过渡期了。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开始走出以自我为中心，慢慢的意识到我的身边是有小伙伴的，是有好朋友的。这个时候呀，老师就会经常听到，老师谁谁谁不和我玩，老师谁谁谁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会主动的去找小朋友一起玩游戏，想要加入集体，社交的形式也从平行游戏过渡到了联合游戏。他们会因为共同的玩具，共同的游戏主题凑在一起，比如他们会一起搭积木，一起玩过家家，但是互动还是比较零散的，没有明确的分工，也会容易因为一些想法的不一致产生矛盾。在这个阶段呢，孩子就开始学习简单的社交规则，比如说有分歧的时候要轮流玩，排队等待等等。也会尝试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情绪控制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依然会比较弱，可能会在和同伴想法不一致时哇哇大哭。
0: 中班的小朋友就是告老师的比较多，是吧？老师谁谁谁他拿了我的玩具，谁谁谁他不跟我玩，谁谁谁他怎么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小朋友有这样的言语表达的时候，他是渴望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玩的哈。在这个阶段还有点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语言能力有点跟不上，解决问题的能力呢有的时候也相对来说要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小朋友们他有这种要跟伙伴一起玩的需求。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大班的小朋友，我们会感觉到大班的孩子明显大了很多，因为马上要衔接小学，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的小朋友他会处理这个同伴关系处理得很好，我们说说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一个特点。
1: 5到6岁就是一个合作社交的发展期了。这是孩子社交能力快速提升的一个阶段，孩子已经能够主动发起社交了，就是主动发起游戏去选择好朋友，进入一个合作游戏的阶段。他们会和小伙伴一起商量玩游戏的规则、分工呀等等，比如说一起表演节目，合作搭建一个大型的积木造型。也能够初步的理解他人的情绪，尝试用协商沟通的方式来解决矛盾，甚至会出现固定的好朋友，小团队也有了初步的友谊认知。在这个阶段呢，孩子的社交目的性更强，也逐渐懂得了换位思考，关心同伴，当然也会在面临毕业的时候依依不舍，也会在放学啊或者周末的时候相约着同班的小朋友一块出去玩。
0: 好，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真的是我们感觉到长大了很多。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上了1年级之后，他在回忆他幼儿园阶段的时候，可能他只能想起就是 大班的一些事情，是吧？
1: 对对
0: 啊，大班的老师也好，或者是他固定的一个好朋友或者几个好朋友，所以在这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大班的小朋友合作社交到了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会发现孩子们更喜欢就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由于年龄的这个限制，还有就是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限制，可能也会出现啊，或多或少我们在合作玩耍过程当中出现一点小小的矛盾，这些都不是大事儿啊。那孩子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应该满足孩子来进行这种交朋友。那么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社交的表现都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了解到孩子生长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就不要认为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就认为是孩子出现了一些社交的问题。那接下来王老师再说一说，就是幼儿社交比较核心的一个小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幼儿社交最核心的小秘密就是所有的社交行为都是孩子内心需求的外在表达。社交发展的本质是学会与他人相处，与世界和解，它不是要求孩子变成人人喜欢的社交小达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天生就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平时也会开玩笑说，哎呀我比较社恐，这也太社牛了。
0: 真的，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哈，就是小朋友们，所以他也会出现比如说社恐类型和社牛类型的，是吗？
1: 对，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外向，就会有孩子细腻内向。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认知，学会合理的表达情绪，尊重他人，掌握基础的相处技巧。而且要帮助孩子判断一下

0: 他的社交是否健康，不用去看孩子有多少朋友，关键要看一看这三点。第一，孩子是否愿意主动的去接触小朋友，愿意和小朋友手拉手一起做游戏，不害怕进入人特别多的环境。第二，就是看孩子在和小朋友发生矛盾之后，能否控制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只会哇哇大哭，或者去动手攻击让他感受到不满的小朋友。
1: 啊，这个也是我们判断孩子的这个社交是否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有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儿啊，清代贪腐大案，咱们要讲一个比较搞笑又让人气愤的案子，叫嘉庆年间兵部大印消失案。
3: 嘉庆皇帝出行时随行需要一颗兵部行印，然而官员在提取时却发现大印不翼而飞，嘉庆得知后十分恼怒，下令彻查。在审案过程中，嫌疑人都能自圆其说，他们中究竟是哪一个盗走了大印？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之兵部大印丢失案。
2: 嘉庆二十五年的春天，嘉庆皇帝要前往遵化的东陵去祭陵，所以三月初七呢，内阁办理皇帝祭陵出行的准备工作。第二天呢，嘉庆皇帝就要起銮前往直隶遵化州的东陵了。这一去一回，为期大概得照着一个月吧。大批的官员随行处理政务，保持政令畅通。这并不是说跟着出去放风旅游了，很多的政务你还得办呢。就需要随身携带官印，内阁大学士派笔帖士前往各部领取官印，像什么礼部、吏部、刑部、兵部，别处都好说。且说这个内阁笔帖士到了兵部这儿了，兵部负责接待的官员不敢怠慢，带上了部堂书吏鲍干等人，前往兵部库房到这儿取印。走到存放印章的区域，兵部各司厅所的印信逐一排开，摆放在桌案之上。这些大印都是经常需要取用的，而在他们后边呢，有这么两个大木箱子，里边存放的是兵部的大印。跟朝廷各个部院衙门一样，兵部有这么两枚大印，衙门日常使用的称之为叫堂印，而随皇帝随驾出巡时使用的称之为叫行印，还不是行走之印的意思，而叫行在之印，指的是天子巡行所到之处，皇帝在外到达哪儿，哪儿就算是行在。兵部堂印存放在第一个大木箱子里边第一个铁匣当中，这不需要用。而第二个大木箱子里边应该存放的就是兵部的行印，平时也不常用。那么一干人等呢，走到第二个大木箱子前面站定了。这箱子上虽然有锁，但平时也不上锁，把这箱子盖打开，行印就放在里边的一个木匣之中。几个人翻看木箱，却死活找不着装行印的木匣了。一行人马上就紧张起来了，把这大箱子里里外外翻腾了好几遍，还是找不着这木匣。兵部负责接待的官员赶紧大喊，我赶紧给我找啊，每一寸地方都不能放过。一群人分头在仓库的各个角落翻找，不一会儿啊，这个本库的库丁叫康永宁，在这个屋子角落里边堆放的像小山一样的旧稿案顶上发现了印匣了。哎呦，大伙终于松了一口气，咱们跑那儿去了。把这木匣子打开一看，空的，兵部行印不见了。在场官员情之不妙，一边派人去报告兵部堂官，一边组织人手在仓库里边翻天覆地的找啊，像什么兵部尚书啊、兵部侍郎啊等本部长官都赶到仓库这儿了，扩大搜索范围，在整个衙门里边手忙脚乱的找了一天一夜，还是一无所获。而当天夜间呢，分管兵部事务的内阁大学士明亮也到了兵部衙门，跟各位长官是挑灯夜巡呐，找不着怎么办？商量吧，这事儿能不能捂住呢？丢失衙门大印，这事儿可太大了，隐患也太多了，没人敢隐匿消息。兵部这一天闹得天翻地覆，人多眼杂的，这事儿你想捂也捂不住。三月初八，嘉庆的御驾已经行至汤山， 嘉庆皇帝就收到内阁大学士明亮联合兵部尚书普公还有戴连魁等人紧急上奏，说启禀陛下，兵部大印丢了，
4: 现在已派人四处搜寻，不过只在兵部的旧文稿中找到印的空盒，混账。
2: 这么一场匪夷所思的闹剧可就拉开了序幕了。印信这是国家名器，是大小官员行使职权的凭据，司凭文书，官凭印，历朝历代对印信的使用和管理都有严明的制度，朝廷衙署掌握着中枢大权，印信制度则是更为严明，各部之唐印通行天下，各省的将军督府提镇是以你给我扣的章盖的印以此为凭据的，实属紧要，关系重大。唐印保管在专门的印房，设置官吏全天候的轮流看护。早在雍正三年的时候，雍正皇帝就下谕规定，中央各部挑选满汉主事各一名，专门掌管用印事宜，凡是需要用印必须严格执行印药印牌制度，使用的官员凭批准文书去那儿领印牌印药，取印的时候啊，你得把这个印牌呢压在印房这儿，等这个大印用完了还回来的时候，你把印一还，把那个印牌再拿出来，人家负责保管的官员呢回收印信的时候要检查无误再行封存，而且整个过程还建立了专门的账簿，把用印的缘由、次数、日期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事儿放到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留痕，各个衙门用印的时候，不单是这位长官就能决定了，旁边啊有负责监督的叫监印官，每用一次这个印还需要加盖监印官的衔名戳。以上所有的规定都是为了防止冒用官印，这些严格的规章制度再加上原有的各部的仓库管理制度，大印它在理论上是安全可靠的，谁想到竟然会发生了丢失大印这么低级的事故。勘察现场吧，行印的印匣子遗留在仓库内，明亮等官员据此认为这应该是进了盗贼了，在仓库内行窃以后，为了图方便把印给卷走了，把不值钱的匣子给扔这儿了。存放兵部大印的大木箱里边，其他各处的印信都是完好的，因为那些印信都是铜的，虽然很沉，但是它不值钱。只有兵部行在印信还有它的钥匙牌，那是银的，纯度非常高的白银，所以盗贼偷这个印的时候呢，只偷了这个。明亮等人判断应该是窃贼贪图银子。简单来说呀，大印的拥有者身份越高，印信的材质就越好。皇帝之宝用的是金、玉、旃檀木雕刻而成的，皇族之印也可以被称之为宝，它是用金、玉制成的。朝廷中央各部司、将军、都统可以用银的印，外派各行省官员随官职不同而使用银的和铜的，抚州县官使用的就是铜的，而低级官员、杂左官员他们

0: 们用的印信呢，都是木头刻制而成的。咱就说兵部这个大印，用料考究，成色十足，比市面上普通流通的银子成色要好多了。可问题是它丢了，这都已经不是材质的问题，值不值钱的问题，而是这个大印代表很多呀。失印以后，明亮等人自请是严加易处，同时考虑到皇帝出巡期间用印的需要，所以用兵部的唐印暂时代替。他们奏请要把所有的涉案之人还有看库的更夫造诣押交刑部严加审讯。嘉庆皇帝接到紧急奏报，百感交集呀。
1: 回皇上，兵部发现遗涉唐印信，现在各位大臣在议事厅等候皇上定夺。
2: 混账，连兵部的印信都遗失。
0: 嘉庆皇帝这个人呢，个性温和，待人宽厚，这是一个守成之君，在位20多年，勤勤恳恳，但是啊，就是运气不好，不断遭遇莫名其妙的事故，在紫禁城门口遇上过刺客。
3: 有刺客，
4: 投降！
3: 投降！
4: 快！
3: 永琰，拿命来，保护皇上回宫。
0: 派出查镇的官员被赈灾的地方官给勒死过，他这三令五申让各级官员清廉，结果下边的官员呢，前赴后继的贪污，朝廷千方百计的开源节流，结果处处缺钱。
5: 吏治是多年的积弊，要是解决不好，大清就会被拖垮呀。朕遇疾以来便致力于解决，可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
0: 天理教的教众在皇宫里边太监的接应下，曾经冲入过皇宫。
6: 乱匪还在猛攻东华门西华门，眼下胡军还足以抵挡，久攻下去就难以预料了，
7: 必须尽快号令八旗前来增援。
0: 把嘉靖气得呀仰天长叹，叫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现在又出了这种类似的事儿，兵部把大印给弄丢了，嘉庆皇帝已然是出离愤怒。
2: 历朝以来从来没有遗失过部堂的印信，你们知不知罪？
8: 臣等该死，
2: 全都是饭桶。
0: 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兵部掌管着天下军政，职责甚重，而这个行印呢，有调动军队、签发火票、批发军需等大权。万一这个行印落入歹人之手，那是一患无穷的。叛乱分子有了兵部大印，甚至是可以调兵造反。嘉庆赶紧传谕，命令在京的王公大臣会同刑部缉拿嫌疑人，要抓紧审讯，务必尽快查出失印的详情，也马上启动了追责，先把兵部值班官员革职拿问，再追究兵部长官的责任。分管兵部的内阁大学士明亮，那时候老头86了，挂名管理却不经常倒数办公，你当然是负有领导责任，但是念在其往日功勋，撤职降5级处理。兵部尚书戴连魁、左侍郎常福、曹师曾、右侍郎常英摘去顶戴花翎，降级调离兵部。嘉庆皇帝对这个兵部失印的事儿非常生气，对近年来曾经担任过兵部高官的大臣也是逐一点名，听候调查结果，如果查出来是在你们任上曾经出过事儿啊，也要一并接受处理。当时的兵部除了右侍郎吴其彦，其余人等基本上都受到处分了。说这个吴其彦他为什么侥幸呢？因为他到任不久，而且是出差在外，暂时先把他饶过。嘉庆皇帝还另调王公大臣负责审案，由庄亲王棉客牵头，内阁大学士曹振庸、吏部尚书英和此二人协助，刑部堂官具体参加，组成的专案组可就进驻了兵部了。
2: 曹振庸，
9: 臣在。
2: 朕命你统查这件事，立刻会同刑部所拿兵部看守库房的人员严加审讯，一定要找回印信。
0: 棉客等人勘察现场，发现存放行印的木箱已经腐朽，负责装着行印的那个印匣呢，被扔到了旧稿堆上，也就是兵部有很多的这个旧的稿件呢、公文文书啊，摞起来挺高了。这确实符合盗贼偷印的这么一个特征。再翻看出入库的记录，发现嘉庆24年秋天，皇上去木兰围场行为狩猎的时候， 兵部行印是随同前往的，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丢呢。秋闱结束以后又办理了入库。
4: 回皇上，据兵部所奏，印信在四年前皇上谒陵的时候用过之后就已收回库藏，一直到最近想再用的时候才发觉不见了。
0: 经办官员是兵部当月值班的主事何秉仪，还有笔帖士庆禄。询问此二人呢，他们都说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这个行印已经归还给了兵部，打开匣子点验无误以后给送回仓库的。何秉仪还非常详细地告诉专案组，说当天行印送回来了。然后那笔帖士庆禄呢，他说印信关系紧要，必须我们是亲自查看。我还跟他开玩笑呢，难不成还怕人给换成石头都不成？当天呢，是书吏报干把这个印匣打开，取出了行印。我还用手指弹了几下，那个行印呢，哒哒直响，确实是银子的响声。庆禄在旁边说：“对，就是这么回事。如果行印入库的时候，印匣当中无印，我愿意以头颅做底，你把我脑袋切下去都行。如果此二人说的是真的，这个行印的失窃时间就是在嘉庆二十四年的九月初三到嘉庆二十五年三月初七之间。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边，凡是进出过仓库所牵扯之人，包括值班的官员、用印的人员、办事的书吏、看守的兵丁差役，那都是嫌疑人。专案组呢，就把这些人都开列名册备查，多达好几百人呢。排查的过程繁琐，嫌疑人众口纷纭，案件审讯的工作量巨大，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2: 立刻会同刑部所拿兵部看守库房的人员严加审讯，一定要找回印信。
9: 是。
0: 专案组没有更好的侦破思路，只能是硬着头皮审吧。审完了奏报给嘉庆皇帝。嘉庆原本还怀疑大印是否是在库房失窃的，还是在使用的时候在外边失窃的呀。后来接到棉客等人的奏报，说认为呢是在库房丢的。嘉庆就恼了，窃贼能够进出兵部衙门，而且盗出行印不被任何人发觉，肯定是内贼所为呀。兵部的书吏差役他们坚守自盗行窃的。嘉庆和专案组就把这个审讯重点放在了兵部的书吏和差役身上。专案组进驻以后，把取印当日负责接待的书吏报干、看守库门的兵丁、进出仓库的库丁，还有多名杂役最先交到了刑部审讯。通过对这些人的审讯，棉客等人了解到，兵部仓库的门钥匙由值班官员保管，用印的时候派人领取，由官员随同领印之人一块抵达库房，再把这钥匙交给库丁入库取印。库丁出库以后把钥匙交回，每次开库都是多人在场，想要偷走一颗高纯度的白银大印，这是非常人能够做到的。兵部库房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行印还是不见踪迹，只可能是有人在这半年期间把那个行印给偷走了。书吏鲍干既是发现失印的当事人，也是去年行印入库的经手人，他是最重要的人证，最先受到了重点审讯。鲍干上堂以后，专案组呢就审问他行印保管的情况。鲍干的回答跟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另外他还供称，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三行印入库，装匣入箱以后，过了十天，就是九月十三的时候，曾有本部，也就是兵部的书吏周恩寿，请领之武举官房。这官房对方用了三天，十六的时候又给送回来的。当时啊，那个行印还在呢。专案组一听，又传讯了周恩寿。周恩寿说：“去年我是用印了，但是我还的时候是和鲍干一块入库交的印。那鲍干呢，把印交回，装入铁匣，陪同的是兵丁张福寿和杂役贺殿臣。那姓张的提着灯照亮，那姓贺的打开箱子盖把那个印匣给放回去的。哦，张福寿是提着灯的，贺殿臣是掀开盖子的，把这俩人叫过来接受审讯。此二人呢受审的时候很紧张，但是也只是单纯的紧张，一会儿说我们没进库门，一会儿又说是用钥匙打开的木箱。这审讯官员一瞧，说话也不着个边际， 挥挥手带下堂去待审。

上搞堆，然后就发现那个空匣子了。康永宁在受审的时候，他是高呼有人要害我。经常送文书进库的差役何氏父子，数年以前呢，跟自己争夺库丁的缺位，积下了嫌怨。吃印当天呢，康永宁自知看守之责难逃，他说我就在琢磨谁在陷害我呢，那估计是老何家爷俩。这爷俩呀又被叫上堂来，结果这爷俩呢一问三不知，棉客让这爷俩和康永宁对峙，双方吵起来了，差点动手，家长里短的鸡毛蒜皮的事儿弄出来一大堆，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没有，越发的不像审案了，像街头妇女撒泼打架。而在审讯过程中呢，差役任安泰也进入专案组的视野。这任安泰呀，是传信的差役，经常进入仓库，他是具备作案条件。同时有人揭发说他和民妇孙氏勾搭成奸，对孙氏呢出手阔绰，于是这奸夫淫妇迅速被严讯，都没怎么用审理，任安泰就直接招供了。结果他这个供招的呀，把这专案组差点气死，说启禀大人，我承认跟那个孙氏啊是通奸有染，他老头不行，然后他长得也俏了一点，我就给他送点粮食啊，给他几串铜钱啊，我们晚上搂一被窝。但是一问到说那个刑印跟我没关系呀，好，再把这个孙氏叫上来，披头散发，目光茫然，一上堂就说小女子之罪，我应该恪守妇道。专案组一听，谁关心你们这些臭事烂事私生活呀，一瞧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跟这个大印丢失无关。大海捞针一般的审理，专案组呢多路并进，有嫌疑的必查，希望能从海量信息里边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重点审讯的鲍干他又透露出一条线索，他就揭发本部书吏周恩寿这个人觊觎大印，多次找我们求情，要用大印舞弊。专案组一听，这可是重要线索呀，你详细说说。鲍干就揭发说，嘉庆24年12月间，兵部武选司江西科的书吏金玉林、唐宝善找到我了，说想要盗用唐印盖这么几个章。鲍干说，我当时胆小啊，我没敢答应，曾经在部堂和我共过事，后来又选为了武选司江西科书吏的周恩寿，他就亲自出面了，屡次向我还有另外一个部堂书吏陈正求情。他想干嘛呢？就是在一个证明文书上盖上兵部的大印，承诺只要这印一盖就给我们钱，给我们银子。鲍干还是没答应，说嘉庆25年的2月18，兵部司务厅书吏叫许尧奎邀请我赌钱，当时啊我输了一吊钱，还输了白银50两，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这个许尧奎呢说了能给我减免一部分，但是有一个条件让我帮忙。许尧奎就说了，说还是周恩寿的事儿，要盗用大印盖章，行文手续什么的都不用我管，只借用大印一用，要求是让我不要声张。鲍干说，我当时真有点心动了，但是思来想去，这是掉脑袋的事儿啊，我也没敢答应，我也没有去揭发检举。这个月初九，兵部把我送到刑部这儿来审问，来之前呢，周恩寿就找到我了，说我知道的这些事儿啊，千万不要向刑部提及。周恩寿图谋作弊，老想着用印，这个疑点很大呀。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线索，马上提来了周恩寿等人严加审讯。兵部堂书陈正他就证实了，周恩寿确实两次央求他以及央求鲍干盗用印札。许尧奎也供认，确实我是聚众赌博，赢了钱以后啊，我就利诱鲍干让他盗印一用。周恩寿一开始啊还是拒不承认，把这鲍干、陈正、许尧奎三人叫过来当堂对质。周恩寿一瞧，那也只有承认了，他把这事情的始末缘由交代了一番。原来啊，是江西省陆营军官叫郭定远寻求升迁，他当时已经48岁了，怕年龄过大影响升迁，恳求武选司江西科的书吏沈文元把自己档案年龄呢往小里边改5岁。沈文元暗中帮

忙就做了手脚，做了改动了。这个案卷到了两江总督衙门那儿，人家那儿的书吏一瞧，郭定元年岁不符啊，就请兵部核看履历的原件，这可就给沈文元出了难题了。自己当时正要由吏转为官，机会难得，为了奖励长期兢兢业业卓有成绩的吏员，清朝啊是给了书吏设计了由吏转为官的途径的。虽然转了也是一个九品小芝麻官，那是身份的质变呢。沈文元一琢磨，我替人修改档案这个事儿如果被翻出来，那我就被要了亲命了。找到鲍干和陈正，能不能把兵部大印让我私自盖一下啊，盖完了回复两江衙门，这事儿不就折过去了吗？结果此二人不同意，所以沈文元又转托周恩寿。周恩寿是三番两次也没说服鲍干，这是一桩舞弊的暗中案。但是舞弊者并不是想把这个兵部印给偷走啊，而就是拿过来我盖一下，而且这个事儿也没有得逞。专案组就判定周恩寿舞弊跟这个大印丢失还是没有关系的，你们这个违法犯罪的等着听参就行了啊，这事儿暂时跟你们没关系。我这儿说了这么多，你也发现了，专案组没有特定的侦破方向，没有特定的嫌疑人，多头并进，全面开花，大海捞针。受审的书吏差役们口供复杂，再加上随意指认，议论纷纷，专案组啊脑瓜壳都疼啊。首先来说，核查任务这么繁重，问出来审出来查出来呢又真假难辨，听的是云里雾里，成审官员叫苦不迭呀。而面临着秋审，其中的刑部官员呢还要准备正事儿，人家纷纷借机离开，我们呢就忙刑部的正事儿去了啊，这案子就交给你们这位几位钦差吧。哎呦我天哪，刑部官员本来是专案组的主审人员，经验丰富，审案子全靠他们呢，人家现在脚底下抹油溜了，实质上这个案子就已经是停滞不前了。四月初三，嘉庆皇帝谒陵完毕，回到大内，失印案的审讯报告还没交上来呢，这都将近一个月了，你们干什么吃的？嘉庆这就火了，皇帝这发火了，这个案子会有头绪吗？审出来水落石出以后，为什么是让人啼笑皆非呢？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兵不大印，不翼而飞。嘉庆皇帝都已经谒陵回来了，回到大内发现这个案子还没有进展呢。皇帝的严令之下，审讯工作迅速升级，所有的官员云集到兵部，调集人手把这个衙门大院还有附近的民房仔细搜查，房屋里边的这个灶火坑都给拆了，院子里边浮土都给刨了。这专案组就发现呢，兵部衙门有好多问题，竟然是聚众赌博，这现象还挺严重。每天下班以后，或者是长官不在的时候，这个兵部啊，从大堂到厨房都成为赌场了。库丁在水房里边赌钱，差役在厨房里边聚赌，衙门里是吆来喝去，乌烟瘴气。其次，兵部的官员值班制度并没有贯彻落实，当月的官员夜间竟然不在直属衙门值宿，偶尔有这么一两个人呢在这儿过夜呢，也是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家了，没有做到衙门里边随时有人，本应当由官员

0: 场馆的糖印还有库门钥匙，白天的时候交给当班的兵役掌管，夜里边交给在这住宿的书吏收存。钥匙管理混乱，作弊隐患巨大，这是其一。专案组发现兵部仓库后边的围墙有这么一个圆形的拱门，一看就是新堵上的，之前这是有门的。经过讯问，这才知道这个衙役黄永兴因为儿子要娶媳妇儿，想要把这个花轿啊穿崖而过，就把这个兵部仓库的后墙给凿开一个门，直通到街外。那你娶完媳妇儿倒是把那个门堵上啊，没有，直到兵部大印丢失才自个儿赶紧找工匠把大门给堵上的。专案组呢要捉拿黄永兴问话，拿不来了，黄永兴已经死了，病故了。审案的专案组还发现领班衙役靳启凤竟然是在仓库后边居住，他的小院啊也有后门通往大街，大街上的人呢可以到他们家串门，再从他们家直通兵部。大印丢失，查无音讯，兵部政务废弛，漏洞百出，在兵部这儿官吏玩忽职守，种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你说在这种大环境之下，这大印丢了也就不足为奇了，可对于皇帝来说，作为天下最高军政机关的兵部不能做到戒备森严，固若金汤，起码你得工作有序，照章办事吧，怎么就这么颓废，这么荒唐呢？兵部的官员是难辞其咎的。而且如果查阅档案，当时兵部的官员200多，但是日常上班的不会超过20，绝大多数官员到了衙门也没有多少公务处理能力，只能是依靠下边的书吏和差役。这个群体长期的盘踞衙门，熟悉规章制度，又利用长官们畏难情绪，那就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官员们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求政绩出色，业务精湛，只求早日升迁。所以说他们日常干嘛呢？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呀，投向了攀援逢迎、交际应酬、拍马屁、喝大酒、送礼行贿。平步青云、春风得意之人，那都得这么干。像那些埋头工作、处理政务的，反而在这官场上被视为另类，因为清朝的官员考核严格，做公务稍微有点差池就会耽误升迁，工作越多占用你的时间精力越多，有错了就会找你，这还影响你四处巴结去。当官和真正的做事出成绩成了对立的名词了，寻求当官的不干事儿，认真干事儿的升不了官。还有呢，清朝衙门办公条件简陋，缺乏办公经费，你像晚上值班的晚餐呢只有一碗两碟，非常清苦，谁也不愿意去值这个班，这苦差事啊就交给那些新分配到兵部资历浅的新任官员了。那些老官油子根本就不来兵部这办公，偶尔到这个所管的衙门点个卯报个到，就算是应付工作了。专案组把了解到所有情况呈报给嘉庆皇帝，嘉庆皇帝都差点说了脏话了，降旨是痛骂兵部，什么权同木偶、实属逆职，可见该衙门废弛已极。嘉庆掀起了第二波严厉的问责浪潮，兵部大墙上竟然开过一个洞是吧？开洞以后的所有在兵部的官员，你们眼睛都是瞎的是吧？好，就以这个墙上开洞为时间点，涉及的官员都遭受了处分。在前一年担任兵部尚书的松云，人家可是治边有功的元老重臣，当时都已经调到盛京担任将军了，年近古稀，但就因为这个案子降级为山海关的副都统。继任兵部尚书的叫何世泰，这可是皇后的亲弟弟，嘉庆的亲小舅子，到兵部这儿上班还不到半年呢，嘉庆也毫不犹豫把他给革职了，还革去了他御前侍卫、整蓝旗、满洲都统等职位，仅保留了一个总管内务府大臣。刚刚到兵部代理尚书的普公上任才5天，哎，这倒霉催的降三级留任。第一波的问责浪潮当中，已经是降级的像什么戴连魁啊、常福啊等四位堂官，你们不是降级了啊，直接革职，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去吧。兵部的前任和在任官员几乎给清洗了一遍， 可问题是，你再清洗这些官员，这案子没破呢呀，对于查案没有帮助啊，那大印跑哪儿去了呢？专案组的这个领衔的庆亲王棉客，他就上奏自请处分。此举看似无奈，其实啊，这是他的一个脱身之计。专案组这么多人，审讯了溜溜一个半月，拷问上百人，连有价值的破案线索都没有，他这也麻爪了，希望通过处分，然后呢让皇帝另派他人审案，把这个烫手山芋啊。嘉庆皇帝也认为专案组无能，同时他也知道啊，这个失印案经过棉客等人多日审讯，嫌疑人的口供屡次更改，再另行委派他人审理，于事无补。所以嘉庆的态度是，你们这些人呢，既要受到处分，这案子你们还给我继续审，把这个棉客等人呢先行拔去花翎，曹振庸等人降为二品顶戴，又严令他们加紧审讯，五月五日之前查出盗贼或者是起获大印，如果限期之前破案予以开复，否则到了五月初六，那可就要降旨治罪了。
1: 曹振庸该当何罪？朕就降你为二品顶戴。
2: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专案组这更傻了，脱身不成，现在给了期限了，如果限期之内完不成，谁也别想好。所以这整个专案组，你想吧，包括皇族的亲王，又包括像军机大臣曹振庸这种的，能不着急能不上火吗？这回可就往死里边查了。他们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兵部衙门形同虚设，这帮人呢经常在这赌钱，那赌资从哪儿来的呢？就这些兵部书吏们胆大妄为到什么程度呢？在办公区域还有他们各自家中轮流聚赌，输赢高达数十两乃至上百两，而他们的合法收入呢，一个月才区区的几两饭银。输得最惨的就是最早的那个重点审查对象鲍干，曾经在许尧奎的家里边输了100吊金钱和50两银子，换谁谁都得要疯啊。输红眼的鲍干提出来，我一注要押200吊，其他的赌徒不允许。鲍干当时啊翻脸还骂人了。鲍干这个中年书吏看似老实，没想到背后是亡命赌徒啊，那钱打哪来的呢？进一步调查还发现，行印的入库和请用鲍干都是主要经办者，发现大印丢的时候鲍干毫不慌张，其他人呢四处查找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先用别的印冲抵一下吧。而受审的时候呢，鲍干多次揭发检举别人，提供了多条线索，都是查而无用。鲍干这儿当这个兵部书吏多年，凡事肯帮忙有担当，他是这个群体的关键人物。刑部办案的老手们都觉得这人身上有事儿啊，皇帝使劲压我们，那我们就压你吧，肯定从你身上能够打开缺口，直接严刑拷打吧。但鲍干这儿这骨头啊，钛合金做的，咬牙硬撑顶住了刑讯。你们没证据这么打我啊，我就不吱声，再问我就东拉西扯，坚决否认。那刑部官员们也是经验丰富，打也不招是吧，我们这儿还有后手呢，来熬他。所谓的熬审，就是审案者轮番上阵，让你昼夜不能合眼，不让你睡觉，一刻不停，翻来覆去的审讯，你还得说话，你还得回答。熬审之下，嫌疑人呢，他的生理心理极限就会被突破，如实的招供。即便不是如此，那也难免精神恍惚，露出破绽。审案者呢，再根据这个破绽深挖下去，找出漏洞。所以这个熬审这招挺损，但是也挺灵。刑部官员再不打这个鲍干了，就是不让他睡觉，反反复复地询问那行印到底是怎么没的。起初鲍干这儿供述还是很正常，好几天不让睡以后，他这开始反应迟缓，回答的内容开始游离。当问及去年行印入库的情形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何秉仪等人交回大印的时候，只是外边加了封了，就放到小匣子里边了，并未开启印匣，也就是没有验看，这可就

0: 出现漏洞了啊。当时这个何炳仪还有庆禄信誓旦旦地说验了，还拿手指头弹了，汤汤的是银子的声音。庆禄呢还用脑袋做担保。专案组这儿马上就把俩人给提审过来了，而且指出从镐墩上找出的那个空匣里边没有木屉，就是没有那小抽屉，尸印现场发现的匣子那就根本不是装载行印的匣子，这是怎么回事？一下俩人都傻眼了，惊慌失措，胡言乱语。到最后呢不得不承认说，去年秋闱结束以后兵部行印归还仓库，我们俩人啊只瞥了一眼就让入库了，压根就没有查看。至于说那匣子里边有没有大印，鬼才知道呢。此前俩人为了撇清关系串供咬定了说行印呢是正常入库的，这可是严重误导了专案组的思路。专案组之前判断行运于入库后在仓库失窃的，看来查案的重点呢要提前到秋闱期间，那大印是不是早就丢了呢？谁办理的虚假入库呢？这案子的真相终于要浮出水面了。4月23日秋闱期间，隋维的书吏王振刚在拷打之下招供，说兵部行印有两个匣子，其中有一个呀是备用的，平时呢放在兵部的捷报处，防备着正式的坏了以后替换使用。两个木匣子在细节上存在差异，专案组到这个捷报处查看，发现备用的木匣子也不见了踪影。捷报处的书吏一个叫于辉亭，一个叫朱宪臣，嫌疑巨大，收押严讯。此二人供称啊，听说这个印丢了以后呢怕被牵连，我们把那备用匣子就给烧了。
1: 就老实说，这件事除了你我没有人知道，你怕什么呢？
2: 一旦查出来，我跟你可是杀头的罪啊！这件事只有你知道，我知道，没第三者知道，你何必害怕呢？
0: 此二人嫌疑最大了，等待他们的那就是大刑伺候。于辉亭的抗压能力不强，而且案子查到这一步，证据确凿，变无可变，他就全盘招供了。嘉庆24年的8月28日夜，秋闱大队伍在归京途中，在靠近金山岭长城的八个石营那儿歇息。隋闱碑印的书吏到了晚上就把这个行印呢交给捷报处保管。当晚值班的是捷报处的郎中吴福喜，吴福喜呢把行印交给了书吏塔尔图，然后呢带着几个人赶往前站打前站去了。塔尔图把这个行印呢拴在营帐中间的杆上，让这个书吏于辉亭照看，他自个儿吃饭玩耍去了。于辉亭也是倒霉啊，你倒是好好看着呀，他困了乏了睡了，帐房当中睡了很久，醒来再一瞧，大印不见了，差点把他活活给吓死啊，四处找吧，但是就是找不着。他可知道丢失大印后果严重。
3: 在当晚看守印信的书使于辉亭睡着之后，有贼进入帐内偷窃，在无意之间连兵部的大印也一起偷走了。
0: 万分恐慌之下，他并没有向长官汇报，而是想着如何的遮掩呢？书吏群体把持政务，营私舞弊，这是惯性啊，遇到事儿了就这么办。于辉亭首先想到捷报处有行印的备用的匣子，随即要取过来了，然后往里边装入了一吊钱，大概是500文吧，哎，跟那个大印的重量差不多，用黄布包裹着，再装入匣内，使得这个匣子端起来呀，好像大印还在里边呢。再伪造封条，把这个匣子封妥，仍然拴在原处。那个书吏塔尔图玩耍归来，他不知道情况啊，背上大印，跟着秋闱队伍回到北京城，暂时的蒙混过关。但是于辉亭呢不能心安，第二天向朱宪臣透露此事，他说我都睡不着觉了，这可怎么办呢？俩人就商量如何骗过入库和出库的环节。哎，他们就发现书吏鲍干是关键角色，于是邀请鲍干到饭馆里边喝酒，您给想个辙吧，怎么样设法蒙混入库啊？鲍干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于辉亭许诺，我给你50两。鲍干正输着钱呢，一听50两银子，行，这事交我了，我替你干。鲍干分析行印入库的时候 值班官员也不会打开验看，你呀倒是可以蒙混过关，可到了明年再请印的时候，这事儿就遮不住了。于辉廷就央求着你给想个辙吧。鲍干心里边也没底儿，但是为了50两银子，走一步看一步吧，这钱我先收着，这事儿先蒙混过去。负责保管行印的书吏那个塔尔图啊，一直被蒙在鼓里。9月初2把行印上缴捷报处，值班郎中呢还是武福喜，他果然是看也不看，就禀报兵部尚书松云说，秋闱已经结束，没有用到行印之处了，请把这个印匣钥匙还有钥匙牌封作1包，这个该还回去了。被掉了包的木匣都交给了一个叫乌林泰的，乌林泰接过来也没验看，第二天就到了兵部了。到了兵部仓库这儿呢，把这个印匣钥匙钥匙牌都交给了值班主事何秉仪，何秉仪也没有开匣验看。不一会儿，值班的笔帖室庆禄来了，跟书吏一起写好封条，由鲍干粘贴送入仓库。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想要按照规章制度你打开瞧一眼，这个假印堂而皇之的入库封存了。
1: 大胆，既然大印被偷，为什么兵部不立刻上报呢？
3: 回复王，其实当时兵部的大臣也都未曾发现，于辉廷因为身怕降罪，所以他贿赂尚书鲍干，装成印信还在交回库房，而那天当值司员庆禄跟何秉仪一时疏忽，并没有打开印匣查明，就收回库房。
0: 转眼可就到了第2年，又到了用行印之时，于辉廷这儿又找到鲍干商量，这事儿咱们再怎么折一下啊？你看这书吏的行为逻辑，发现问题的时候一味的遮盖，问题实在盖不住的时候就习惯性的怎么办呢？哎，炮制一个新问题覆盖旧的问题，就不能让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得过且过。于是鲍干就想了一个主意，叫制造假案。他找到仓库值班的差役叫管国林，说国林呢，我这遇到难事了，把这事情来龙去脉一说。管国林说，那哪行啊，你想让我帮你干这事儿，那你得给钱。哎，鲍干给了他20吊钱，管国林就答应了。3月初4的晚上，鲍干让管国林打开了仓库，同时呢在外边你给我望风，自己独自入库，揭开大木箱子，取出假的印匣子，用于辉廷所给的钥匙的开启小锁，取出了印匣里边那一串钱，把空匣子放到旧稿堆上，伪造了一场失印案。为了应付检查呢，鲍干还和这个管国林定下了攻守同盟，约定到时候取印的时候啊，咱们得表演，你这么演我那么演。
3: 直到最近要用印信的时候，鲍干又买通当值的书役私自开库移动印匣，造成印信被盗的假象。
1: 原来是这样。
0: 这个鲍干因为心理素质太好了，对于自己个儿的演技也太过于自信了。原本呢，他们商量好了，把这个印匣的钥匙、钥匙牌扔进火炉销毁。鲍干呢，他想要留个念想，或许是看到那个小钥匙、小锁真可爱，竟然带回家里边存放。你这就脱离剧本，自己私自加戏了。而这个也成了鲍干作案的关键的物证。拿到于廷辉的供述以后，刑部马上派人就搜查了鲍干他们家，起获了印匣的小钥匙小锁。经过和现场遗留的备用的印匣那个鼻扣这么一试，哎，正好符合，这就坐实了鲍干的罪行。鲍干这确实是经验老道的朝廷老吏，阅历丰富，心理素质高超，即便和于廷辉当面对质仍然是百般抵赖。直到办案人员把从他们家柜子里边搜出的印匣小锁和钥匙往他跟前一摔，鲍干这傻了，低头认罪吧。沸沸扬扬多日的失印案，竟然是书吏监管不力把行印丢了，继而集体造假掩饰，这么一出闹剧。案件发生大半年，一切都发生在兵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没有一个人察觉。其实啊，鲍干等人他们这个剧本呢，掩饰环节很多，设计人员也多， 官员们稍微掌握本部门人员和业务情况，就能够识破闹剧。可惜的是，荒诞昏庸的兵部官员平日对工作根本就不上心，这案子破了，他们要面临更加严厉的问责了。大印丢失的时候，担任兵部尚书的那个松云，身为兵部堂官，对唐印负有保管之责，他竟然委托给捷报处的官员，捷报处的官员又推给书吏，书吏也没把管印当成一回事儿，这都是松散懈怠导致大印被盗。松云这儿没有尽到保管的职责，又有失察之罪，且对部门管理松散，导致部门工作风气不正，这叫罪上加罪加罪。山海关副都统这个职位你也甭当了，直接给降为小技校。松云久历行伍，历任军队要职，长期驻守边疆，可以称得上是那时候一个名将，只可惜在古稀之年给降成这么一个小技校，这是低级的八旗军官，正六品的职务。从宰府高官因为此案一路跌跌落落，落落跌跌，夹着被褥去印房值守去了。其他人等按律也是严加处置，咱们在节目里边就不给您详细说了啊。像什么值班的这个郎中恒泰呀，还有仓库的值班员何秉仪、庆禄，以及这个案子的主要责任者于辉亭、鲍干，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主审官棉客曹振庸等呢，这些专案组的成员最终是破案成功，撤销之前的处罚，官复原职。行吧，兵部失印案的台前表演就算是结束了。可这案子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兵部大印究竟去哪儿了？偷印的又是哪位呀？偷了兵部行印想要干什么？案子进入到第二阶段，也就是更为重要的阶段，要抓贼寻印。嘉庆皇帝命令直隶总督方寿筹、直隶提督徐坤广撒网密调查，又暗中派遣探员在长城口内外各个店铺歇脚处寻访行印盗贼，同时在当铺啊，包括这个银铺啊，去找有没有人往这典当这种大印呢，有没有人把大印送过来融化成银子。反正那段时间呢，秋闱沿途的村庄关隘、河道码头、旅社商铺都出现了一批一批的密探，反复的查问可疑人员，尤其是专门到当铺去询问有没有高成色的银饼啊，因为那个兵部的行印银子成色比较高，如果融化了再卖到当铺的话呢，肯定能卖个好价。只可惜呀，兵部行印失窃以后就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记，也没有一纸加盖行印的公文露出世面。当时的直隶提督徐坤对于查案呢，算是尽心尽职，从八个石营到密云百里长途分成三段，每段33里，派两名军官、六名官兵专职负责穿梭巡视。徐坤还在内部设立了赏格寻找线索，但找来找去一丁点线索也没有。后来嘉庆呢，这皇帝先放弃了，批示道：“此印大约难得，算了吧，找不回来了。
1: 大印既然被窃，很可能找不回来了，而且也有可能被人动用过。
0: 万幸的是，这个印丢了以后，窃贼呀没有使用过这个大印。按理说，兵部行印威力巨大，加盖一个公文就能谋取巨大的利益。再当然了，假冒兵部公文的风险也非常大。”尤其是行印只有在皇帝出巡的时候才能使用，生效时间很短，那么能否交易变现呢也不行，你总不能在黑市上吆喝，哎，我这有一大宝贝啊，兵部行印新鲜出炉，预购从速，你在黑市上倒卖，这个危险性也太大了，谁拿这玩意儿就会惹祸上身。所以兵部行印失窃以后就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现身。而且我们也知道银子这个东西熔点没那么高，不用到银铺里边专门的，自己架个小炉子就能把它熔了，熔成银饼子什么的，到外边把这银子给花了。既然这个兵部行印不可复得，嘉庆皇帝命令礼部重铸了新的行印，而且嘉庆皇帝三令五申，各部堂官必须亲自保管钥匙，使用大印以后，这官员呢得亲自验收。 这回是真加小心了。
3: 现在兵部的大印要重新铸造，所有的费用由兵部上。

0: 书松云以及侍郎玉恩负责，其他的人交由刑部发落。
1: 嘉庆皇帝也希望通过严格制度来堵塞漏洞，殊不知啊，任何制度都得是人去执行，否则的话那都是空中楼阁，一纸空文。这事儿过后，清朝虽然没有发生过大印丢失的闹剧，但是书吏们盗印盖章买卖公文的现象却是一直存在的。说白了，行印凭空消失，从盗窃案开始，以舞弊案结束，一个低级错误引发了匪夷所思的情节。原本以为是一个精彩的盗窃和侦破的故事，结果朝廷啊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仅仅是揭开了他们兵部政务废弛、舞弊成风的盖子，再也无法深入整顿，也没能够查清楚案情的真正的真相。至于大印去哪儿了，鬼才知道呢。这个案子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和您约好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节目开始，请欣赏黄长明演唱的河北梆子《平贵别谣》当中的选段《三姐不必泪双流》。

0: 能顺上加通，此乃恩德之天，臣服有意与圣上要几次才艺。
1: 光江选女工，岂能缺少你的才艺？
2: 你只管要干。
0: 臣服有意，请王丞相替我代笔。
1: 王大兴，
3: 臣。
1: 代笔什么？
3: 臣当效劳。

0: 气色才艺，哎，你只管摇篮，不必随你也就是的。
1: 老太君，
2: 我要个彩礼，你要一笔一笔我记下，我要拿掉一次。
1: 嘿嘿，我呀，我上了年纪，这耳不听使眼不中用的手末也跟不上了，免不得要与你拿掉几次呀。
2: 哎，一次也拿不得，
1: 一次也拿不下，要吧？
2: 你听呐、啊，
1: 要吧？
2: 你听呐、啊，
1: 你要吧？
2: 你听喽、啊。

烧，龙须要你三两牛。

你

们是

不精神，一场革命。你们兄妹弟子要遵元帅令，你们二人一时要商议在阵前去。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人人有你八不及，哪吒金人九不及，上帝遁地十不及，

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一段曲剧，我们来欣赏海莲池的演唱《卷席筒》当中的小苍娃离了登峰小县。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老大哥交流，这老大哥呀82了，沈阳的，以前是公安局退休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为啥早早这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呢？他这一辈子啊，有2段婚姻，第一个老婆是铁路上的，论性格啊，论相貌啊，就论长相啥的，那没得挑，样样都好。俩人20多岁，最好的年纪结婚了，一开始没有孩子，等结婚3年，终于怀上了，要上孩子了。这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可天有不测风云。就那段时间呢，他爱人总是牙龈出血，一开始就合计是上火，这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呢，就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牙科诊所去看了看，当时有这么一个老大夫就说你这个呀，还是上大医院看看吧。那他说我看呢，这不像是这个牙上的病啊，不像牙龈的问题，而且不像是太好的病，你最好上大医院看看吧，这可不是简单的牙龈出血啊。完事儿呢就去了大医院，那到大医院一检查，什么病？败血症。啊，大夫就说这是败血症，就你现在这情况，这样呢大人能保住。当时爱人一听，这说啥也不干，因为结婚了3年一直都没孩子，这好不容易有了所以说啥也舍不得，当时就想着怎么能够保住大人和孩子，可你有这病，孩子必然是保不住的。结果呢，那孩子在 府中也就五六个月的时候，这说啥就不行了，啊，最后你看这不孩子没保住，完大人呢身体也伤着了，所以第一个爱人就没熬两年，啊，就这么走了。说走的时候还不到28岁，后来几年之后也是别人给介绍的，这是本单位的那么一个同事，啊，也是派出所的，这俩人结婚，啊，有了一个姑娘。日子过得也算融洽，啊，合计俩人最后能一起白头偕老，结果66岁那年，这老伴呢突发急性心梗也走了。他说这两段婚姻，你说不想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一男同志，我不想哭，我不能哭。那到了晚上到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呦，想想这些事儿啊，忍不住的落泪。啊，我这眼睛就这么坏了，啊，这些年一直走不出来，这遇到大林老师了，现在呢一点点能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这眼睛啊，啊，白内障都做了手术了，但做完都不理想，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得天天滴眼药水。”眼睛天天磨得厉害，完两眼还总神经痛。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的这些问题啊，在我这眼睛上啊都体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啊就盼着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那叶黄素纸，因为没吃过没用过，一直在吃叶黄素，就像大林老师说的，吃好几年了，也没见着啥效果，所以现在呀。”就等着大林老师这叶黄素纸，说最起码视力能提高提高，这样日子过得呢也能好受一点。你像前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通知，需要大力宣传老年白内障，要大力宣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眼病的防治知识。今年的主题叫拯救好我们的双眼，拯救好我们心灵的窗户。我说这主题定得好啊。那说到眼病，现代人是越来越多，你像现在啊，我遇到最常见的就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最近几年得这青光眼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所以青光眼就多。说青光眼咋回事啊，就是眼压太高了造成的眼睛疼肿胀，很多人呢那疼的都受不了，尤其是那闭角型青光眼，那一疼起来就直接哐哐的拿脑袋去撞墙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看见个病人，他就说什么呢，脑袋疼啊，跟我说看了很多医院都说是三叉神经痛，又扎针灸又打滴流的，又往那穴位上打药，就是治不好，就上我这儿了，说杨主任呐，你赶快你给我来几针，我这眼睛疼的受不了了，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咱马上治啊，马上治，但是我得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平时鼻子酸不酸？酸。好。第二，你眼睛看东西是不是有彩虹有光圈？说是啊。我转身我就告诉我那学生，确诊上写上青光眼，这个患者惊讶的不敢相信，说不能吧。我打电话就给那眼科老王，我说王主任呐，我这有个急症青光眼病人需要马上手术啊，要不然他那眼睛就容易瞎了。转身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你赶紧的啊，你去眼科，但是你别跑啊，你就走着去啊，现在都有一个眼睛都出血了啊，赶紧去吧。果然等到那之后就跟我确诊的是一模一样，所以马上给做的手术，这手术做完病人他那眼睛就不疼了。你像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这一说还有一种眼病正好相反，就不能轻易的去动手术，大伙儿你猜是什么眼病？就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那是不能轻易做的，但是这个白内障是咱们老年人的高发一种眼病， 就是人呐，一到了这个岁数他就有，你就放心吧，必然会有，只是每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刚开始那眼睛就有那个小黑点儿，总是在眼前晃，你怎么揉怎么戳它也揉不掉，后来呢这个黑点儿就越来越大了啊，就好像咱说进了那澡堂子似的，看啥都是雾气缭绕的，烟雾蒙蒙的，眼前白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0: 不清，这就是说明你眼睛晶状体浑浊了。说怎么办呢？其实应该保守治疗，就通过叶黄素来营养。实在不行的，最后呢，咱们再考虑手术。但很多人呢，一发现这情况，就认为我得做手术。你像去年，我有个学生就问我，啊，说杨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你说，咱们要是和医院打官司，就老百姓和医院打官司，能打赢不？这孩子怎么突然问我这么个事儿呢？我一了解，原来他爷爷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白内障，听了他们当地医院大夫的话，做了手术。做之前大夫说是小手术，没危险啊，放心做。结果呢，这老爷子有糖尿病，手术做的还算是成功，但做完这个刀口出现感染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呢，就越整越严重，这个眼睛就给彻底的整失明了。完事呢，就想打这官司，啊，我说这有难度。你看和医院打官司，有几个人能打赢呢？为啥？手术之前都签字了吧？上面写着所有的风险，你愿意承担，同意手术。这手术做坏了，但合同在那儿啊。退一万步来说，你就算官司打赢了，赔你那点钱，能把你那眼睛买回来吗？能把你这视力买回来吗？所以，只要是手术，那就得谨慎，不能轻易做，尤其眼睛。啊，你想想，眼睛是啥地方啊？它都容不下一粒沙子，它能容得下你那么大的个手术刀吗？我就不用说别人，你就像我家这大姨姐，啊，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前些年自己要求手术，我还给找的我同学的大徒弟给做的呢，也是白内障，结果做完了不满意，一开始做一个眼睛，完剩那个眼睛是说啥不做了，说为啥不做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有白内障的，不光是看东西啊雾蒙蒙的有遮挡，而且呢看东西它有黑点儿，啊有黑网，就像那个蜘蛛拉的那个网似的。有的患者眼睛还打散，看东西变形还扭曲，所以不光是白内障晶状体的事儿，不光是晶状体浑浊了，那玻璃体也浑浊了。你手术，你是不是得换晶状体？那雾蒙蒙的可能没了，但那黑点儿、那飞蚊症，包括那蜘蛛网还都在呀。反而做完手术，它更明显了。你像我家这大姨姐，啊，做完一只眼睛之后，那只眼睛说啥也不做了。为啥呀？她自己讲话没啥用。这做完了丑东西，反而蜘蛛网、黑点更多了，而且做完手术，这只眼睛磨得慌。啊，大姨姐自己就说，这换的这个啊是人造晶体，她怎么着也不得劲儿，在里边磨得慌，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跟大伙说，这白内障手术你想做，一定得谨慎，甚至说得慎重慎重。啊，这是手术。那么在所有的眼病当中，还有一种眼病最危险，也是最容易导致失明的，什么？眼底病变。这眼底出现病变一个，黄斑变性一个，是眼底出血。你像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有特点，我们正常人看这个马路啊，它就是一条直的，对不？哎，平坦的直的这么一条马路，但是在这个黄斑变性的人眼里，这条马路它是弯曲的，甚至说是扭曲的，是变形的。你像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大姐是个文化人，啊，最早呢是北京文化局的，她爱写字儿，啊，写那字儿也好看，但自打有这个黄斑变性之后不行了，字儿写不了了，怎么的呢？正常往那格里边写那字儿，她写不进去，啊，她一写就写出去了，因为她看东西都是歪的，都是斜的。啊，讲话呢，倒水都倒不了，做饭给自己烫好几回，所以你像这有黄斑变性的，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叶黄素，等待你的那就是失明， 最后眼睛彻底就瞎了。还有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大多数啊都是眼底出血，反复啊总这么出血，最后视网膜就脱落了。你像我们治疗眼病的方法有很多，但我告诉你，这东西大道至简，怎么个至简法呢？就是吃叶黄素，吃叶黄素就可以从改善你的眼病，啊，就可以改善你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就多种眼病。吃上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啊，讲话了它就真亮，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白内障不就属于晶体老化吗？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避免眼睛晶状体出现浑浊，所以就能避免白内障，减轻白内障。那么叶黄素是晶体重要的抗氧化剂，所以能防止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针对性作用。二一个，这叶黄素能帮助我们过滤掉外界的一些有毒的光，那有毒有害的一些光，像过滤掉蓝光，同时能补充你黄斑区叶黄素，能避免你黄斑变性，能避免你晶体受到损坏。所以叶黄素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区域，能够避免你黄斑变性，能够避免黄斑病变、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过滤，能过滤掉外界这些有害有毒的光，这些蓝光啊、紫外线。所以叶黄素能保护眼睛，保护晶状体，最起码让你人到老年眼睛别啥也看不着了。你像人的眼睛视觉成像主要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也就是说你眼底功能越强，你的视力就越好。所以我们上医院看眼睛检查视力，查的就是你眼睛黄斑区域的位置。我们总说黄斑区，黄斑区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位置主要的营养成分是叶黄素，所以那个区域那个位置它就叫黄斑区，它是被叶黄素给填满了，所以叫黄斑区。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区这个位置健康，让你视觉更清晰，更主要的是叶黄素它能对抗晶体浑浊，可以修复你眼底损伤，是专业修复改善白内障的眼部营养素。我们国家很早就对这叶黄素针对老年性白内障防治进行了研究，只是咱老百姓这块普及的还不够，大家对叶黄素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像我们这医用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纸。你别看这一字之差，啊，你别看就多这么一个字儿，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啊，你看现在不都有那个手机吗？智能手机，对不？你到网上你查一查，一查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所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全都是叶黄素纸，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一个劲儿的追求那含量，但是这懂的呢，哎，就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纸，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韩国眼科世界都有名；第二，它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你就说它好不好吧。第三，啊，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我们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啊还是属于浓缩液。就我跟大家讲这些，在叶黄素纸药盒上都白纸黑字写着呢，我这人说话大伙也是知道的，一是一，二是二。那价格我跟大伙也说了，医院398块钱一盒，因为咱们享用的人挺多，我特意找的院长 啊，院长给我搭的线儿，所以咱们这个叶黄素酯直接从药厂走，最终我把咱们医院给老干部专用的这叶黄素酯谈到98块钱一盒，然后呢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能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你这样算下来大概合着60多块钱一盒，说白了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花银子的钱买金子，多合适啊！因为我这比较狠啊，整的药厂啊不太高兴，也跟我说了说也就这一次，下次可别张口了，因为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很多年了，所以不想驳你面子，想卖你个好。我说谢谢谢谢啊，人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价格低于200块钱都不谈，那么就这一次啊，也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提供，所以限量限人数。我跟这叶黄素酯药厂也定了个时间，这个活动啊咱们明天正式开始啊，人家要准确名单，所以明天早上8点我们统一叶黄素酯报名参与。这个叶黄素酯价格呢我给大伙谈下来了，不容易啊，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多备点，老两口一起吃呗，给孩子买点也行，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反正这事儿啊我算通知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报名，你可以上网查查，叶黄素酯都好几百一盒，所以咱们这个真挺合适。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机会就这一次，眼睛是大事儿，千万别耽误了。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人这眼睛啊真是个大事啊，你没了啥你不能没有光明，啥也看不见了那日子可咋过呀，所以你要想眼睛好必须得补充叶黄素。那有些人不太明白为啥要补充叶黄素啊，因为你的眼睛视网膜也好，眼睛里边的黄斑区也好，都是由什么组成的，都是由叶黄素组成的。小的时候眼睛里边叶黄素多，所以视力都好，你看那小孩眼睛锃亮锃亮的，看得也远啊，看得也真着。上岁数了要么怎么说人老珠黄呢，本身上岁数了加上还有一些基础病，心脑血管病，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整的这眼睛里边叶黄素越来越少，流失呢越来越快，眼病的症状问题啊就越来越多。所以你想恢复视力，想提高你现在这视力，改善你眼睛现在这个情况，那你就得补充叶黄素。那这话呢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叶黄素被称为眼黄金，眼睛里的黄金特别珍贵，所以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它对眼睛有多重要了。 那么叶黄素具体都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我给大伙儿啊形象地举几个例子。这个叶黄素啊，它就相当于你最好的那个眼镜布啊。你像我爱人戴眼镜啊，我知道他一般出门啊，去哪儿啊，他兜里边啊都带着那么一块眼镜布。这眼镜片上啊有雾了，有脏东西了，是不是？他就拿下来用这眼镜布啊好好的擦一擦。你要不然这个眼镜片脏了，这地儿一个点儿，那地儿一个斑的，到最后你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看得模模糊糊。所以他得随身带这么一块眼镜布。你像白内障患者啊，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啊它就不透亮了，说白了就相当于这个相机镜头太脏了，所以你看东西它就模模糊糊啊，影影糊糊的啊，看东西就雾气糟糟的。你用别的一点办法没有，眼睛这块你只有叶黄素能进去，能起作用。叶黄素一能快速清除晶状体自由基，能清除眼毒，能洁净你的眼睛晶状体，能恢复你看东西的通透性。这样呢，你眼睛晶状体这些脏东西它不就等于说给你擦干净了吗？什么小黑点啊，白蒙啊，雾气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白内障啊，它不就一点点好了吗？你再也不用担心再次手术了。所以叶黄素针对于眼病患者第一个作用就相当于什么呢？眼镜布，擦掉你眼睛里边的脏东西，让你看东西更透亮更清楚。那第二呢，叶黄素相当于眼睛里边最好的底板。不是啥意思啊？相机不都有底板吗？你没有底板，你这相机咋成像啊？人的眼睛也是一样。你比如说这老太太高啊矮啊胖啊瘦啊，长得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呢，长什么模样啊，靠什么成像？哎，就靠眼睛。眼睛里边的这个黄斑区域，这个区域因为是黄色的所以叫黄斑。之所以黄色，就是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叶黄素。所以为什么一些老年人容易得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呢？就是因为黄斑区域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都流失了。你想底板都跑光了啊，黄斑能不变性吗？我跟你讲，黄斑一变性，这眼睛早晚得失明。这怎么办呢？这就像画画似的，时间长了掉色了，那怎么办？你赶紧给它补上啊。所以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说你眼睛又重新给它染了一遍色，相当于衣服和新的一样，画跟新的一样。你这样底板也不好了，也不跑光了，你想想黄斑还哪来的病变呢？还哪来的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那看东西变形，看东西扭曲，看东西折叠，眼睛不断的打闪电黑点儿，就这些问题，这不就都给你消失改善了吗？对不？那你这个眼病不就明显有好转了吗？这就是叶黄素酯的作用啊。第三，叶黄素啊相当于你那个太阳镜啊。说太阳镜，太阳镜是干啥的？太阳镜就是能够避免强光刺激你眼睛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就10000块钱的太阳镜，它也挡不住太阳的紫外线啊，有毒有害的那光它照样可以啊伤害你的眼睛。你像过去无论带孩子走到哪儿啊，看见有干活的，什么活呢？就是吃那个电焊，那哗哗的吃电焊，就告诉孩子赶紧闭上眼睛，别往那瞅，因为打出来的那个光就是蓝光啊，对眼睛伤害大不？那正常我们眼睛黄斑区啊，那位置因为有足量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帮助你遮挡太阳光，包括手机、电脑啊、电视机那蓝光，就包括家里边咱那个灯管台灯散发出来的这些个蓝光。但你现在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不够了，所以它就怎么的，遮挡不了这些有毒有害光了，所以眼睛就更容易受伤。 那怎么办？你只有补充叶黄素才行。

0: 因为叶黄素能过滤掉外界的这些个有毒有害的蓝光，能够帮助你把这个光挡住，啊，能够安全的保护你眼睛，保护你视力。所以你看，在国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补充叶黄素。你像我每天遇到不少那眼病患者，我说实话，觉得大家呀都应该趁这个时候及时的补充我说的这款医用叶黄素纸。你像我接诊过一个患者，这老大姐因为老伴儿过世了，活着的时候可以说老两口感情那不是一般的好，讲话了一辈子没拌过嘴，所以这一走老太太就有点承受不了，天天哭。啊，没事坐那儿就想老伴儿，想老伴儿就哭，白天哭，晚上哭，啊，孩子不让哭，那他偷摸哭，最后怎么的，就把这眼睛给哭出血了。本来这老大姐就有白内障，有糖尿病，结果因为老伴儿没了，就天天哭，着急上火，这事儿可以讲，又是什么呢？火上浇油的事儿，所以老大姐其中这一个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到医院，大夫建议手术。啊，这个姑娘啊，她相信西医。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啊，我这岁数，我还是相信中医。这个老人的姑娘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啊，你看我认为西医这解决问题快，但是啊，俺家老太太她就相信中医。啊，而且呢，我妈就相信你，你看怎么办好吧？”那个时候，你像我那亲家母眼病，啊，刚做过手术没多长时间。毕竟我同学这边，啊，我认识，我给找人做的，讲话了，到最后没成功，啊，怎么说呢？就是手术做得挺成功，但是最后他感觉还不如不做呢，所以我这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完，我就把这事儿，我跟这姑娘和这老太太就说了。其实你现在这个角度看，根本他也成功不了，因为你换的那个晶体。就再好，它是假的，它能跟你自己原厂的比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很多人他不适应，不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就觉得眼睛磨得慌啊。所以后期你看，包括我家那个大姨姐啊，我都让他们吃我们医院的叶黄素纸，你看这眼睛磨的问题慢慢就解决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走了，人死了不能复生，但活着人你得好好活着呀，你别让走的人惦记呀。你说这老太太就自己一人了，我不能照顾照顾吗？所以当时我让干诊科的那个大夫帮我开的，我就让他把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给开上了。我说你吃这个，吃了能有2-3个月。老人家那只不行的眼睛，就仅有光感的那眼睛，这视力一点点就在恢复，一点点好过来了。说3米范围内啊，影影乎乎能感觉到来人了。一开始是连摸带看的，啊，喝点水、上个厕所都费劲。你后来怎么样？自己能下楼了，啊，能出去买菜了。你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第一给你维持住了，第二呢，视力逐步的往好的方面去恢复。第三一个，你这个生活质量上来了，这老人也高兴，孩子也高兴，因为孩子他省心呐，对不对？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我敢肯定一点，它就什么叶黄素都比不上这个叶黄素纸。你不用看含量，含量是给不懂的人看的，不懂的人吃叶黄素，懂的人都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高含量，啊，说这个叶黄素含量得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那肠道流失了，对不？你说那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到你那眼底，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点点儿，你说能有啥作用？年年吃，月月吃，天天用，讲话了，那药盒一大堆，但不起作用，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叶黄素好东西吧？好东西， 这到哪儿我都承认它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叶黄素就都被这胃酸给你腐蚀没了，所以就根本没有多少能到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都吃什么叶黄素酯，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就不被胃酸腐蚀，因为你有脂肪酸啊，外边它包裹着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吸收了，咱别说百分之百啊，99%吸收，99%到眼睛，到你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酯，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那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啥？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酯是从菊花中提取的，而且是菊花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了解了解，对吧？讲话了，你别光听我一人说，你去了解了解，你看大林说的对不？那萝卜跟菊花它能一样吗？对吧？你说萝卜多少钱一斤，菊花多少钱一斤，对吧？菊花有几百块钱一斤，那萝卜就几块钱一斤。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其实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眼睛那个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那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讲话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酯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能畅通你眼底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那个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出血这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这么一脱落，人的这个视力那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的瞎了。所以啊，叶黄素酯能够软化眼底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的老化硬化啊，能够避免眼底血管发生硬化发脆啊出血，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蓝莓多贵呀！你现在到超市或者到那个卖蔬菜水果的地方，你一问，你一打听，就那一小盒都不到一斤，啊，五六十、七八十，还有更贵的，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够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出现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啊，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啊，它针对你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 啊，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医用叶黄素酯，不仅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还是浓缩液。更主要的是啥？它能软化你眼部血管，能从根本上解决你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你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酯。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酯，你吃上指定好。尤其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有青光眼、有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这一点，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的。你可以拿这个含量你去做对比，那就像你拿金子对比银子，那不就是碾压吗？对不对？你看一字之差，那完全不一样。现在就等于是啥？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酯。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能做到什么？能做到啊，让你的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用上都能得到好转。你就记住一点，咱们用的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在咱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啊，咱们糖尿病人呢、高血压病人呢，你都可以放心去用。不光说放心去用，它还能帮助你抗动脉硬化，就零添加，你说好不好？而且咱们这叶黄素酯啊，还是怎么的，浓缩液，直接喝，不怕光和热。价格上医院一盒是多少？398。啊，之前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你帮我买点啊，贵点就贵点吧，对吧？总比我眼睛瞎了强吧，总比我每天看东西模模糊糊强啊。我之前说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我就让院长帮我找这个叶黄素酯厂家，咱直接从厂家走，这样便宜啊。讲话这咱们都是自己人，能省就省呗。最后呢，我跟这叶黄素酯药厂也是反复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我把这医用叶黄素酯价格谈到了98一盒，行不行？不行，98一盒。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尤其30盒多给你争取15盒，跟人家反复谈、反复争取。所以我算了一下，你像拿30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叫叶黄素酯，那这不是叶黄素。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那你看孩子从国外啊给我买还50美金呢，那叫50美金呢。你有时间你上药房你去看看去，普通叶黄素最便宜还得60-70呢。这东西不怕你看，不怕你比，不怕你问。所以这次活动大伙儿都高兴，但是叶黄素酯厂啊他不太高兴，人家也说了。啊，这杨主任给我们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呢也是合作多少年了，啊，不想驳你面子，你们那院长啊一遍两遍的打电话，想卖您个好，赔钱认了，也就这一次，下回你这价格可不行，低于200块钱咱都别谈，就这一盒啊，低于200块钱你都别给我们打电话，别谈了，啊，还有。这次没有那么多叶黄素酯提供给你们，所以你跟你的那些病友们也说好是限量限人数的。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定下来了，咱们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 啊，也咱们早点的把这事给落实下来，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这叶黄树脂价格我给大伙呢谈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可以多备上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甚至说给孩子也买点。首先叶黄素好东西，老人孩子都适合，但是我讲了，就国外全是叶黄素脂，现在就等于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脂，合适吃去呗。这个事儿我算告诉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开始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脂，你赶上也就赶上了，你没赶上下次啊没有下次啊，你别说我下一次没有下次啊，我说的很明白了，因为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啊，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就行，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合适，合60多块钱一盒挺好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所以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咱把握机会，还是那句话，眼睛病啊，这是大事，不能耽搁了。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脂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脂。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脂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脂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脂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脂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脂。药效更强，叶黄素脂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脂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杨主任吗？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妈，太好了，太激动了。
0: 哎呦，高兴激动了啊。没事，哎，平复平复，完了有啥事咱们慢慢说啊。
3: 哎，好，刚才呀我听你讲那个叶黄素脂这活动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要报名啊，我要订那个30盒那个。
0: 啊，
3: 哎呀，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好啊，就好多年了
0: 啊，
3: 我想啊多吃一段时间。
0: 行，你别着急，咱们明天8点统一报名，就这个事儿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哎，就看谁啊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及时的报上名
3: 啊。
0: 这个事儿我也跟学生说一声，你这么的，咱们呢就是实际上把我们这个眼病的情况呢，你再慢慢的跟我说一说。咱们明天需要报名了，就直接报名就行。
3: 之前呢，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又出来一个叶黄素脂呢？以前吧，我吃那啥都是叶黄素。
0: 对。
3: 啊，这回多个子，我据我算听明白了，之前。

0: 那些发达国家啊，人家吃的都是叶黄素吃，但为啥咱们说
1: 哦，
0: 吃完叶黄素这个效果不明显呢？啊，因为叶黄素进入胃肠之后，它会被胃酸给破坏掉了。真正能到达眼睛的，它少之又少。你像咱说，咱
1: 是。
0: 治疗的是眼病，那你这个叶黄素必须得到眼睛才行啊，对不对？就像说是咱们有一块庄稼地，我们上去庄稼地去干活，完我们往这庄稼地走的过程当中呢，半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等到庄稼地了，就剩一个人了。你说这活你能干得动吗？人家这叶黄素酯是啥呀？它外边啊有一层脂肪酸给叶黄素包裹着呢。就像我说的，咱一起往这庄稼地走，但是你中间不会有一个人掉队。你出发的时候是20个人，你到庄稼地还是20个人。你说这活是不是干得就快？
1: 对呀，对，
0: 哎，
1: 这
0: 所
1: 我
0: 以就
1: 听
0: 是这
1: 明
0: 么
1: 白
0: 个
1: 了。
0: 事儿。
1: 我
0: 那你
1: 那
0: 跟
1: 个，
0: 我说说你这个眼病情况
1: 我今年吧，我71岁了。
0: 啊。
1: 我这眼睛吧，就是在前几年就有一个字儿吧，就模糊了。当时啊，我还说，我说这眼睛怎么模糊了呢？
0: 啊，
1: 哎，过一星期吧，它就好了。完，我也没当回事儿。过半个月那就不行了，又模糊了。这回吧就严重了，
0: 严重
1: 怎
0: 了，
1: 么整也不好了。
0: 啊，
1: 你就是看人吧，哈，哎呀，就也看不清了。完了，这眼睛啊就磨得慌啊，
0: 啊，
1: 就这一眨眼睛，就感觉就像那个，就是我那白眼仁哈都
0: 嗯，
1: 那红了。
0: 哎呦，
1: 哎呀，就好像外头那个大风那刮的全是沙子那种感觉呀，不敢睁
0: 啊。
1: 眼睛啊。
0: 不敢睁眼睛，
1: 哎，对
0: 啊，
1: 呀，再后来严重的，我这眼睛睁不开了。
0: 嗯，
1: 孩子一看这不行了，这赶紧领我上医院去了。完到医院呢，人说我是白内障，又说我这眼睛嘛，就还有什么飞蚊症。
0: 飞蚊症，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
1: 啊，
0: 哈，
1: 对，就
0: 白
1: 那
0: 内
1: 个。
0: 障是晶状体浑浊，这个飞蚊症啊是玻璃体浑浊，啊，这是两个不同的病。但是呢，很多人呢，他是同时出现的。
1: 完，你说我这到后来，我这一到夏天时候，这眼睛就难受，感觉那火特别大似的哈。完了，这血压也高啊。我这有时就是140、150那样了，但是我也没吃药，我也不当回事儿。
0: 哈哈，没吃药。
1: 哎呀，是。
0: 嗯。
1: 现在我最担心啥？我就这眼睛啊。你说我这好好的人，你说这腿脚啥都没毛病，这眼睛要是看不到人了，那你说，哎呀妈，这还怎么整啊？你说，
0: 对，
1: 哎呀，
0: 虽然说你腿脚利索，但是你眼睛看不着不行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呀，
0: 你说你闭上眼睛，你说走路你都不敢迈步呢，你腿脚再利索能咋的？
1: 是你也走不动啊，也不敢走啊。
0: 对呗，
1: 我跟你说呀，我这为了治这个病啊，我这眼睛花不少钱呢，各种各样的那个叶黄素啊都用过。
0: 你瞧瞧，
1: 什么含量高的啊，又是什么蓝莓的啊，死了都不顶事儿啊！
0: 啊，首
1: 你
0: 先
1: 知
0: 第
1: 道，
0: 一，咱们说你这个心态是正确的，他不像有些人说得眼病，我不着急，都这样，我慢慢的吧，那不行啊。
1: 快看不着人了，那不当回事不行了。那我就知道那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原来呀没选对这个成分呢，我现在明白了。所以呢，最后我就想定30盒的叶黄素酯，
0: 咱们
1: 完了
0: 有
1: 呢，
0: 这机会了哈，哎，好好的去治治这病，因为
1: 是
0: 我
1: 啊，
0: 们说你
1: 是。
0: 无论说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呀，还是晶状体浑浊呀？首先问题都是出现在咱们这眼睛上的。一呢是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说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就是咱们眼睛内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出现这些，就像咱说的这个飞蚊症，完了包括这个小黑点，甚至说蜘蛛网等等。再一个呢，本身，你像咱们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它也会导致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加重。
1: 是不？
0: 所以咱们就应该及时的去控制和治疗我们这些眼病，因为你的眼病你不去治疗它，随着它病情的这个进展，到最后那就是失明没个跑
1: 是，
0: 啊！
1: 哎呀，
0: 就是人，你
1: 我
0: 看
1: 不
0: 咱
1: 要
0: 们
1: 等
0: 有
1: 他
0: 很多人岁数大的啊，平时眼病不控制的、不预防的、不治疗的，眼睛一不行了，哎呦，这就不能动了，越不能动了，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差了。所以有些人的病，他是从眼睛病开始加重的。因为你眼睛啥也看不着，你动不了啊！你上个厕所你都费劲，你说我还出去运动，你咋运动啊？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你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这一类人，他慢慢他的内心他就出现问题了，他心情就不好了，他脾气就不好。为啥？他看东西看不清，他就容易急躁。所以
1: 真不一样，
0: 眼睛它不光说让我们去看东西，它直接也影响到我们心情。所以咱们有眼病一定要治疗，不要说非得等啊拖延重了，到最后 啊，说没有光感了，看不着思明了。

0: 啊，那你就大罗神仙来了，他也解决不了这问题了。
1: 真是那回事
0: 儿。哎，咱们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表面包含着什么呢？脂肪酸，所以它能保护好叶黄素，能让叶黄素更多的到达眼睛上。所以咱们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所以它就起不到作用。你得让它真正能到达病灶，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去解决。啊，叶黄素抗我们眼底动脉硬化呀，哎，保护我们的视神经啊，啊，营养调节我们的视网膜啊，等等。嗯，它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了一个修复、保护、治疗的作用，你这个视力才能得到什么控制，才能得到提升啊、嗯，你的视力才会逐渐好转。咱不说非得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了，我这眼睛视力得达到1.0、1.2啊，甚至比那个空军飞行员的视力都好，没必要。最起码生活能自理，对不对？
1: 对，
0: 哎，说离老远来个人，我知道他是谁，你别到跟前儿了。脸对脸了，还不知道人是谁呢？人不说话，咱就不知道人是谁，那能行吗？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杨主任，我当时严重的时候，就3米之外哈，看人都是模糊的，
0: 对吧？
1: 啊，看个都分不清男女呀、啊！哎呀妈，那真吓人呐！
0: 你这是在家行、你要上外边啊，谁知道你有眼病？都不知道你有眼病，人过来个车，眼睛看不清，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上。那多危险，对不对？
1: 真是吓人呢！
0: 哎，甚至说把这个问题再扩大化来说，就是不光是眼病，有啥病咱都提前去治疗。叶黄素咱们自身合成不了，你记住，你必须通过外界的食物补充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合成。你说我这些我都不吃，那你身体里就没有叶黄素。但是现在这个年龄，你说我再吃叶黄素，有人说我吃胡萝卜，吃胡萝卜能不能补充叶黄素？能，但是你一次得吃上好几吨，那好几吨你什么概念？所以说咱们只能通过什么？我们现有的叶黄素酯去补充这个叶黄素，来恢复我们这视力。
1: 哎呀，杨主任，你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1: 关键呢，这回活动啊，这真给我们省不少钱呢、
0: 是，
1: 几十块钱呢就能用上那个医用的那个叶黄素酯啊。
0: 嗯。
1: 这比那个叶黄素增加多少倍呀、啊？这感谢你呀、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杨主任，
0: 没事，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零脂、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跟一位老大哥交流，这老大哥呀82了，沈阳的，以前是公安局退休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为啥早早这眼睛视力就不行了呢？他这一辈子啊有2段婚姻，第一个老婆是铁路上的，论性格呀、论相貌啊、就论长相啥的，那没得挑，样样都好。俩人20多岁最好的年纪结婚了，一开始没有孩子，等结婚3年终于怀上了，要上孩子了，这一切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可天有不测风云，就那段时间呢，他爱人总是牙龈出血，一开始就合计是上火，这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呢，就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牙科诊所去看了看，当时有这么一个老大夫就说你这个呀还是上大医院看看吧。那他说我看呢，这不像是这个牙上的病啊，不像牙龈的问题，而且不像是太好的病，你最好上大医院看看吧，这可不是简单的牙龈出血啊。完事儿呢就去了大医院，那到大医院一检查，什么病？败血症。那大夫就说这是败血症，就你现在这情况，这样呢大人能保住。当时爱人一听，这说啥也不干，因为结婚了3年一直都没孩子，这好不容易有了啊，所以说啥也舍不得。当时就想着怎么能够保住大人和孩子，可你有这病，孩子必然是保不住的。结果呢，那孩子在 府中也就五六个月的时候，这说啥就不行了，啊，最后你看这不孩子没保住，完大人呢身体也伤着了，所以第一个爱人就没熬两年，啊，就这么走了。说走的时候还不到28岁，后来几年之后也是别人给介绍的，这是本单位的那么一个同事，啊，也是派出所的，这俩人结婚，啊，有了一个姑娘。日子过得也算融洽，啊，合计俩人最后能一起白头偕老，结果66岁那年，这老伴呢突发急性心梗也走了。他说这两段婚姻，你说不想不合计不上火那假的，在别人面前说我是一男同志，我不想哭，我不能哭。那到了晚上到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呦，想想这些事儿啊，忍不住的落泪。

我这眼睛就这么坏了，这些年一直走不出来，这遇到大林老师了，现在呢一点点能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这眼睛白内障都做了手术了，但做完都不理想，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得天天滴眼药水，眼睛天天磨得厉害，完两眼还总神经痛。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说的这些问题呀，在我这眼睛上都体现出来了。他说我现在就盼着大林老师给我们带来那叶黄素纸，因为没吃过没用过，一直在吃叶黄素，就像大林老师说的，吃好几年了，也没见着啥效果，所以现在就等着大林老师这叶黄素纸，是最起码视力能提高提高。这样日子过得呢也能好受一点。你像前天，我们医院下发了一个通知，需要大力宣传老年白内障，要大力宣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眼病的防治知识。今年的主题叫“拯救好我们的双眼，拯救好我们心灵的窗户”。我说这主题定得好啊。那说到眼病，现代人是越来越多。你像现在，我遇到最常见的就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最近几年，得这青光眼的人越来越多，因为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糖尿病病人越来越多，所以青光眼就多。说青光眼咋回事啊？就是眼压太高了，造成的眼睛疼肿胀。很多人呢，那疼的都受不了，尤其是那闭角型青光眼，那一疼起来就直接哐哐的拿脑袋去撞墙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见个病人，他就说什么呢？脑袋疼，跟我说看了很多医院，都说是三叉神经痛，又扎针灸，又打滴流的，又往那穴位上打药，就是治不好，就上我这儿了，说杨主任呐。你赶快，你给我来几针，我这眼睛疼的受不了了，死的心都有。我说那咱马上治，马上治。但是我得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平时鼻子酸不酸？酸。好。第二，你眼睛看东西是不是有彩虹、有光圈？他说是啊。我转身我就告诉我那学生，确诊上写上青光眼，这个患者惊讶的不敢相信，说不能吧。我打电话就给那眼科老王，我说王主任呐，我这有个急症青光眼病人需要马上手术，要不然他那眼睛就容易瞎了。转身我就跟这病人讲，我说你赶紧的，你去眼科，但是你别跑，你就走着去，现在都有一个眼睛都出血了，赶紧去吧。果然，等到那之后。就跟我确诊的是一模一样，所以马上给做的手术。这手术做完，病人他那眼睛就不疼了。你像这个闭角型的青光眼，除了手术没别的办法。这一说还有一种眼病，正好相反，就不能轻易的去动手术。大伙儿你猜是什么眼病？就白内障啊，白内障手术那是不能轻易做的。但是这个白内障，是咱们老年人的高发一种眼病，就人呐，一到了这个岁数他就有，你就放心吧，必然会有，只是每个人的轻重程度不一样。你像有的刚开始，那眼睛就有那个小黑点儿，总是在眼前晃，你怎么揉怎么搓它也揉不掉。后来呢，这个黑点儿就越来越大了，就好像咱说进了那澡堂子似的，看啥都是雾气缭绕的。烟雾蒙蒙的，眼前白蒙蒙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这就是说明你眼睛晶状体浑浊了。说怎么办呢？其实应该保守治疗，就通过叶黄素来营养。实在不行的，最后呢，咱们再考虑手术。但很多人呢，一发现这情况，就认为我得做手术。你像去年，我有个学生就问我，说杨老师啊。我咨询你个事儿，你说，咱们要是和医院。

0: 院打官司，就老百姓和医院打官司，能打赢不？这孩子怎么突然问我这么个事儿呢？我一了解，原来他爷爷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白内障，听了他们当地医院大夫的话，做了手术。做之前大夫说是小手术，没危险啊，放心做。结果呢，这老爷子有糖尿病，手术做的还算是成功，但做完这个刀口出现感染了，反反复复的，到最后呢，就越整越严重，这个眼睛就给彻底的整失明了。完事呢，就想打这官司，啊，我说这有难度，你看和医院打官司有几个人能打赢的？为啥？手术之前都签字了吧？上面写着所有的风险，你愿意承担，同意手术。这手术做坏了，但合同在那儿啊。退一万步来说，你就算官司打赢了，赔你那点钱，能把你那眼睛买回来吗？能把你这视力买回来吗？所以，只要是手术，那就得谨慎，不能轻易做，尤其眼睛。啊，你想想，眼睛是啥地方啊？它都容不下一粒沙子，它能容得下你那么大的个手术刀吗？我就不用说别人，你就像我家这大姨姐啊，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前些年自己要求手术，我还给找的我同学的大徒弟给做的呢，也是白内障，结果做完了不满意，一开始做一个眼睛，完剩那个眼睛是说啥不做了，说为啥不做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有白内障的不光是看东西啊雾蒙蒙的有遮挡，而且呢看东西它有黑点儿啊，有黑网，就像那个蜘蛛拉的那个网似的。有的患者眼睛还打散，看东西变形还扭曲。所以不光是白内障晶状体的事儿，不光是晶状体浑浊了，那玻璃体也浑浊了。你手术你是不是得换晶状体？那雾蒙蒙的可能没了，但那黑点那飞蚊症包括那蜘蛛网还都在呀，反而做完手术它更明显了。你像我家这大姨姐啊，做完一只眼睛之后，那只眼睛说啥也不做了。为啥呀？她自己讲话没啥用，这做完了丑东西反而蜘蛛网黑点更多了，而且做完手术这只眼睛磨得慌啊，大姨姐自己就说，这换的这个啊是人造晶体，它怎么的也不得劲儿，在里边磨得慌，特别不舒服。所以我跟大伙说，这白内障手术你想做，一定得谨慎，甚至说得慎重慎重。啊，这是手术。那么在所有的眼病当中，还有一种眼病最危险，也是最容易导致失明的，什么？眼底病变。这眼底出现病变一个，黄斑变性一个，是眼底出血。你像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的人看东西有特点，我们正常人看这个马路啊，它就是一条直的，对吧？哎，平坦的直的这么一条马路，但是在这个黄斑变性的人眼里，这条马路它是弯曲的，甚至说是扭曲的，是变形的。你像我有个患者啊，这老大姐是个文化人啊，最早呢是北京文化局的，她爱写字儿，那、啊、写那字儿也好看，但自打有这个黄斑变性之后不行了，字儿写不了了。怎么的呢？正常往那格里边写那字儿她写不进去啊，她一写就写出去了，因为她看东西都是歪的，都是斜的啊，讲话呢倒水都倒不了，做饭给自己烫好几回。所以你像这有黄斑变性的，如果你不及时的补充叶黄素，等待你的那就是失明，最后眼睛彻底就瞎了。还有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大多数啊都是眼底出血，反复啊总这么出血，最后视网膜就脱落了。你像我们治疗眼病的方法有很多，但我告诉你，这东西大道至简。怎么个至简法呢？就是吃叶黄素，吃叶黄素就可以从改善你的眼病 就可以改善你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等等，就多种眼病。吃上眼睛看东西它就清晰啊，讲话了它就真亮啊。你就拿白内障来讲，白内障不就属于晶体老化吗？首先叶黄素能抗氧化，能避免眼睛晶状体出现浑浊，所以就能避免白内障，减轻白内障。那么叶黄素是晶体重要的抗氧化剂，所以能够防止晶体浑浊，白内障有针对性作用。二一个，这叶黄素能帮助我们过滤掉外界的一些有毒的光，那有毒有害的一些光，像过滤掉蓝光，同时能补充你黄斑区叶黄素，能避免你黄斑变性，能避免你晶体受到损坏。所以叶黄素能做到什么？能做到营养你眼睛黄斑区域，能够避免你黄斑变性，能够避免黄斑病变、黄斑裂孔，能在你眼睛晶状体内形成过滤，能过滤掉外界这些有害有毒的光，这些蓝光啊、紫外线。所以叶黄素能保护眼睛，保护晶状体，最起码让你人到老年眼睛别啥也看不着了。你像人家眼睛视觉成像主要是由眼底的区域负责的，也就是说你眼底功能越强，你的视力就越好。所以我们上医院看眼睛检查视力，查的就是你眼睛黄斑区域的位置。我们总说黄斑区黄斑区，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位置主要的营养成分是叶黄素，所以那个区域那个位置它就叫黄斑区，它是被叶黄素给填满了，所以叫黄斑区。所以叶黄素不但可以让黄斑区这个位置健康，让你视觉更清晰，更主要的是叶黄素它能对抗晶体浑浊，可以修复你眼底损伤，是专业修复改善白内障的眼部营养素。我们国家很早就对这叶黄素针对老年性白内障防治进行了研究，只是咱老百姓这块普及的还不够，大家对叶黄素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你像我们这医用叶黄素纸，它不是叶黄素，它是叶黄素纸。你别看这一字之差啊，你别看就多这么一个字儿，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啊。你看现在不都有那个手机吗，智能手机，对不？你到网上你查一查，一查你就知道了。你像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区别就在于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有用一个没用，一个能作用到眼睛，一个就作用不到眼睛。所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全都是叶黄素纸，不明白的全用叶黄素，一个劲儿的追求那含量，但是这懂的呢，哎，就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纸，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韩国眼科世界都有名；第二，它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你就说它好不好吧。第三，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我们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所以你说糖尿病人用好不？你说纯不？零添加，而且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啊还是属于浓缩液。就我跟大家讲这些，在叶黄素纸药盒上都白纸黑字写着呢，我这人说话大伙也是知道的，一是一二是二，那价格我跟大伙也说了，医院398块钱一盒。因为咱们享用的人挺多，我特意找的院长啊，院长给我搭的线，所以咱们这个叶黄素纸直接从药厂走，最终我把咱们医院给老干部专用的这叶黄素纸谈到98块钱一盒，然后呢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能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能多给15盒。你这样算下来，大概合着60多块钱一盒。说白了， 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纸，花银子的钱买金子，多合适啊！因为我这比较狠啊，整这药厂啊不太高兴，也跟我说了啊，说也就这一次，下次可别张口了，因为跟你们医院也是合作很多年了，所以不想驳你面子，想卖你个好。我说谢谢啊，谢谢啊，人讲话了，也就这一次，下回这价格低于200块钱都不谈，那么就这一次啊，也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纸提供，所以限量限人数。我跟这叶黄素纸药厂也定了个时间，这个活动啊咱们明天正式开始啊，人家要准确名单，所以明天早上8点我们统一叶黄素纸报名参与。这个叶黄素纸价格呢，我给大伙谈下来了，不容易啊，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个机会你多备点，老两口一起吃呗，给孩子买点也行，叶黄素好东西，小孩都适合吃。反正这事儿啊我算通知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报名，你可以上网查查，叶黄素纸都好几百一盒，所以咱们这个真挺合适。报名电话记好了，400-619-1525，400-619-1525，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机会就这一次，眼睛是大事儿，千万别耽误了。
1: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纸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纸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纸，药效更强。叶黄素纸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纸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 ，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0: 人这眼睛啊，真是个大事啊！你没了啥，你不能没有光明，啥也看不见了，那日子可咋过呀？所以你要想眼睛好，必须得补充叶黄素。那有些人不太明白，为啥要补充叶黄素啊？因为你的眼睛视网膜也好，眼睛里边的黄斑区也好，都是由什么组成的？都是由叶黄素组成的。小的时候眼睛里边叶黄素多，所以视力都好。你看那小孩眼睛锃亮锃亮的，看得也远啊，看得也真着。上岁数了，要么怎么说人老珠黄呢？本身上岁数了，加上还有一些基础病，心脑血管病，血压也高，血糖也高，所以整的这眼睛里边叶黄素越来越少，流失呢越来越快，眼病的症状问题啊就越来越多。所以你想恢复视力，想提高你现在这视力，改善你眼睛现在这个情况，那你就得补充叶黄素。那这话呢不是我说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叶黄素被称为眼黄金，眼睛里的黄金特别珍贵，所以你听这名你就知道它对眼睛有多重要了。那么叶黄素具体都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我给大伙儿啊形象地举几个例子。这个叶黄素啊，它就相当于你最好的那个眼镜布啊。你像我爱人戴眼镜啊，我知道他一般出门啊，去哪儿啊，他兜里边啊都带着那么一块眼镜布。这眼镜片上啊有雾啦，有脏东西啦，是不是？他就拿下来用这眼镜布啊好好的擦一擦， 你要不然这个眼镜片脏了，就这地儿一个点儿，那地儿一个斑的，到最后你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看得模模糊糊，所以他得随身带这么一块眼镜布。你像白内障患者啊，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啊，它就不透亮了，说白了就相当于这个相机镜头太脏了，所以你看东西它就模模糊糊啊，影影糊糊了啊，看东西就雾气糟糟的，你用别的一点办法没有，眼睛这块你只有叶黄素能进去，能起作用。叶黄素一能快速清除晶状体自由基，能清除眼毒，能洁净你的眼睛晶状体，能恢复你看东西的通透性，这样呢你眼睛晶状体这些脏东西它不就等于说给你擦干净了吗？什么小黑点啊、白蒙啊、雾气啊，什么都没有了，所以白内障啊，它不就一点点好了吗？你再也不用担心再次手术了。所以叶黄素针对于眼病患者第一个作用就相当于什么呢？眼镜布擦掉你眼睛里边的脏东西，让你看东西更透亮更清楚。那第二呢，叶黄素相当于眼睛里边最好的底板。不是啥意思啊？相机不都有底板吗？你没有底板，你这相机咋成像啊？人的眼睛也是一样，你比如说这老太太高啊矮啊胖啊瘦啊，长得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呢，长什么模样啊，靠什么成像？哎，就靠眼睛，眼睛里边的这个黄斑区域，这个区域因为是黄色的所以叫黄斑，之所以黄色就是因为它里边有一种成分叫叶黄素。所以为什么一些老年人容易得黄斑变性、黄斑病变呢？就是因为黄斑区域里边的这个叶黄素都流失了，你想底板都跑光了，黄斑能不变性吗？我跟你讲，黄斑一变性，这眼睛早晚得失明。这怎么办呢？这就像画画似的，时间长了掉色了，那怎么办？你赶紧给它补上啊。所以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就得补充叶黄素，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说你眼睛又重新给它染了一遍色，相当于衣服和新的一样，画跟新的一样。你这样底板也不好了，也不跑光了，你想想黄斑还哪来的病变呢？还哪来的什么黄斑变性啊、黄斑裂孔啊？那看东西变形、看东西扭曲、看东西折叠，眼睛不断的打闪电、黑点儿，就这些问题，这不就都给你消失改善了吗？对不？那你这个眼病不就明显有好转了吗？这就是叶黄素酯的作用啊。第三，叶黄素啊相当于你那个太阳镜啊。说太阳镜是干啥的？太阳镜就是能够避免强光刺激你眼睛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就10000块钱的太阳镜，它也挡不住太阳的紫外线啊，有毒有害的那光它照样可以啊伤害你的眼睛。你像过去无论带孩子走到哪儿啊，看见有干活的，什么活呢？就是吃那个电焊，那哗哗的吃电焊，就告诉孩子赶紧闭上眼睛别往那瞅，因为打出来的那个光就是蓝光啊，对眼睛伤害大不？那正常我们眼睛黄斑区啊，那位置因为有足量的叶黄素，所以它能够帮助你遮挡太阳光，包括手机、电脑啊、电视机那蓝光，就包括家里边咱那个灯管、台灯散发出来的这些个蓝光。但你现在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不够了，所以它就怎么的？遮挡不了这些有毒有害光了，所以眼睛就更容易受伤。那怎么办？你只有补充叶黄素才行，因为叶黄素能过滤掉外界的这些个有毒有害的蓝光，能够帮助你把这些光挡住啊，能够安全地保护你眼睛，保护你视力。所以你看在国外，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在补充叶黄素。你像我每天遇到不少那眼病患者，我说实话觉得大家呀都应该趁这个时候 及时的补充我说的这款医用叶黄素汁。

你像我接诊过一个患者，这老大姐因为老伴过世了，活着的时候可以说老两口感情那不是一般的好，讲话了一辈子没拌过嘴，所以这一走老太太就有点承受不了，天天哭啊，没事坐那儿就想老伴，想老伴就哭，白天哭晚上哭啊，孩子不让哭那他偷摸哭，最后怎么的就把这眼睛给哭出血了。本来这老大姐就有白内障，有糖尿病，结果因为老伴没了就天天哭，着急上火啊，这事儿可以讲又是什么呢，火上浇油的事儿。所以老大姐其中这一个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到医院大夫建议手术啊，这个姑娘啊她相信西医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啊，我这岁数我还是相信中医。这个老人的姑娘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啊，你看我认为西医就解决问题快，但是俺家老太太她就相信中医啊，而且呢我妈就相信你，你看怎么办好吧。那个时候你像我那亲家母眼病啊，刚做过手术没多长时间，毕竟我同学这边啊我认识，我给找人做的，讲话了到最后没成功啊，怎么说呢，就是手术做的挺成功，但是最后他感觉还不如不做呢，所以我这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儿。完我就把这事儿我跟这姑娘和这老太太就说了，其实你现在这个角度看根本他也成功不了，因为你换的那个晶体就再好它是假的，它能跟你自己原厂的比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手术做完之后很多人他不适应，不是看东西看不清楚啊，就觉得眼睛磨得慌啊，所以后期你看包括我家那个大姨姐啊，我都让他们吃我们医院的叶黄素纸，你看这眼睛磨的问题慢慢就解决了。所以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走了人死了不能复生，但活着人你得好好活着呀，你别让走的人惦记呀。你说这老太太就自己一人了啊，我不能照顾照顾吗？所以当时我让干诊科的那个大夫帮我开的啊，我就让他把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给开上了，我说你吃这个，吃了能有两三个月，老人家那只不行的眼睛，就仅有光感的那眼睛这视力一点点就在恢复，一点点好过来了，说3米范围内啊影影乎乎能感觉到来人了，一开始是连摸带看的啊，喝点水上个厕所都费劲，你后来怎么样，自己能下楼了啊，能出去买菜了，你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第一给你维持住了，第二呢视力逐步的往好的方面去恢复，第三一个你这个生活质量上来了，这老人也高兴孩子也高兴，因为孩子他省心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啊，我敢肯定一点，他就什么叶黄素都比不上这个叶黄素纸，你不用看含量，含量是给不懂的人看的，不懂的人吃叶黄素，懂的人都在用叶黄素纸。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一个劲儿的追求高含量啊，说这个叶黄素含量得高，没用，含量高不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那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那肠道流失了，对吧？你说那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一个劲儿的追求所谓的高含量啊，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到你那眼底啊，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点点儿，你说能有啥作用？年年吃啊，月月吃，天天用啊，讲话了那药盒一大堆，但不起作用，作用微乎其微，你说有啥用？叶黄素好东西吧，好东西，这到哪儿我都承认它是好东西，但叶黄素进入胃以后胃里有胃酸呢，所以这叶黄素就都被这胃酸给你腐蚀没了，所以就根本没有多少能到眼睛。所以你看在国外都吃什么叶黄素纸，因为叶黄素纸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脂肪酸把这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这样呢进入胃以后就不被胃酸腐蚀，
因为你有

脂肪酸啊，外边它包裹着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就开始分解吸收，这样叶黄素就可以吸收了。咱别说百分之百，啊，99%吸收，99%到眼睛，到你眼底。所以为啥在欧洲，在发达国家都是叶黄素籽，它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到不了眼睛。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那不就是为了治疗或者改善眼睛问题吗？那到不了眼睛，我怎么改善呢？我啥也改善不了啊。那我吃的目的是啥呢？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呢？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啥？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籽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是萝卜提取的，但叶黄素籽是从菊花中提取的，而且是菊花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你了解了解，对吧？讲话了，你别光听我一人说，你去了解了解，你看大林说的对不？那萝卜跟菊花它能一样吗？对吧？你说萝卜多少钱一斤，菊花多少钱一斤，对吧？菊花有几百块钱一斤，那萝卜就几块钱一斤。你像菊花有上千个品种，其实对眼睛最好的叫万寿菊，这种菊花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啊，跟人眼睛那个黄斑区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这叶黄素和叶黄素籽哪个好？那当然是叶黄素籽好了。讲话了，小孩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这个叶黄素籽除了对眼睛好之外，第一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那个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籽当中含有脂肪酸，这脂肪酸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能畅通你眼底微循环，畅通你眼底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都有白内障，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眼底的那个毛细血管破了，眼底毛细血管这一破，这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出血这地方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这个视网膜这么一脱落，人的这个视力那就彻底完了，这眼睛就彻底的瞎了。所以啊，叶黄素籽能够软化眼底血管啊，能够帮助我们抗眼底血管的老化硬化啊，能够避免眼底血管发生硬化发脆啊出血，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疏通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籽，除了有叶黄素，除了有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蓝莓对眼睛好，蓝莓多贵呀！你现在到超市或者到那个卖蔬菜水果的地方，你一问，你一打听，就那一小盒都不到一斤啊，五六十、七八十，还有更贵的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呀？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够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睛干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蓝莓多糖，它还能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眼睛出现视神经萎缩，能改善夜盲啊，能改善眼睛干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叫叶黄素籽浓缩液啊，它针对你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啊，你还是青光眼、白内障，你是飞蚊症，你还是眼底出血，它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之后，你就不用担心失明的问题。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医用叶黄素籽，不仅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做担保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还是浓缩液。更主要的是啥？它能软化你眼部血管，能从根本

上解决你眼压高的问题，能改善你的青光眼，防止眼底出血，能防止视网膜脱落，能让我们的老年人，包括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远离失明的危险。所以无论是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都适合我们这种高浓缩、高含量、高吸收、高稳定性的叶黄素食。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就我们这种医用叶黄素食，你吃上指定好。尤其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有青光眼、有玻璃体浑浊、晶状体浑浊、眼睛视力有问题的，眼睛有炎症的，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这一点，你吃上指定是有效果的。你可以拿这个含量你去做对比，那就像你拿金子对比银子，那不就是碾压吗？对不对？你看一字之差，那完全不一样。现在就等于是啥，花叶黄素的钱吃叶黄素脂。所以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脂能做到什么？能做到啊，让你的白内障啊、青光眼、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用上都能得到好转。你就记住一点，咱们用的叶黄素脂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的，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第二，这是获得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第三，在咱中国 PICC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给你做担保的。第四，这是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啊，咱们糖尿病人呢、高血压病人呢，你都可以放心去用。不光说放心去用，它还能帮助你抗动脉硬化，就零添加，你说好不好？而且咱们这叶黄素脂啊，还是怎么的，浓缩液直接喝，不怕光和热。价格上医院一盒是多少？398。啊，之前很多人着急说，大林老师啊，你帮我买点啊，贵点就贵点吧，对吧？总比我眼睛瞎了强吧，总比我每天看东西模模糊糊强啊。我之前说了，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我就让院长帮我找这个叶黄素脂厂家，咱直接从厂家走，这样便宜啊。讲话，这咱们都是自己人，能省就省呗。最后呢，我跟这叶黄素脂药厂也是反复敲定啊，困难的话我就不讲了。最后我把这医用叶黄素脂价格谈到了98一盒，行不行？不行，98一盒。然后我又给大伙争取了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尤其30盒多给你争取15盒，跟人家反复谈，反复争取。所以我算了一下，你像拿30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就这个价格，你别说全国没有，你就全世界它也没有啊。这叫叶黄素脂，那这不是叶黄素啊，反正我是没遇到过。那你看孩子从国外啊给我买，还50美金呢，那叫50美金呢。你有时间你上药房你去看看去，普通叶黄素最便宜还得60-70呢。这东西不怕你看，不怕你比，不怕你问。所以这次活动大伙儿都高兴，但是叶黄素脂厂啊他不太高兴，人家也说了啊，这杨主任给我们这价格砍得太狠了，讲话了也就这一次，因为我们跟你们医院呢也是合作多少年了，啊，不想驳你面子，你们那院长啊一遍两遍的打电话，想卖您个好，赔钱认了，也就这一次，下回你这价格可不行，低于200块钱咱都别谈，就这一盒啊，低于200块钱你都别给我们打电话，别谈了，啊，还有。这次没有那么多叶黄素脂提供给你们，所以你跟你的那些病友们也说好是限量限人数的。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定下来了，咱们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啊，也咱们早点的把这事给落实下来。明天早上8点统一报名，这叶黄素脂价格我给大伙呢谈下来了，不容易，也就这一次，所以咱们这眼病患者眼睛不好的，你借这机会可以多备上一点。讲话，老两口一起吃呗，甚至说给孩子也买点。首先叶黄素好东西，老人孩子都适合。但是我讲了，就国外全是叶黄素脂，现在就等于花叶黄素钱吃叶黄素脂，
合适。

0: 出去呗。这个事儿我算告诉大伙了，明天早上8点咱统一开始报名，因为没有那么多叶黄素纸，你赶上也就赶上了，你没赶上下次啊没有下次啊，你别说我下一次没有下次啊，我说得很明白了，因为价格给人家压得太低了，啊，反正我认为只要大伙受益就行，98一盒，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合适。合60多块钱一盒挺好，啊，一盒吃半个多月，所以报名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咱把握机会，还是那句话，眼睛病啊，这是大事儿，不能耽搁了。
1: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啊，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灵芝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为了帮助广大眼病患者远离致盲风险，大林老师特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原价398元一盒的超高压蓝莓叶黄素酯浓缩液，活动仅需98元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送2盒，拿20盒多送6盒，拿30盒多送15盒。叶黄素酯浓缩液，从万寿菊提取高纯度叶黄素酯，药效更强。叶黄素酯浓缩液，抗胃酸分解，吸收率高达99%，直达眼底。叶黄素酯浓缩液，零糖、零脂、零添加，糖尿病三高人群放心用。购买时认准3大商标：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研发，美国 FDA 认证，PICC 中国人保承保，品质国际认可，效果有保障。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19-1525，400-619-1525，400-619-1525。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是杨主任吗？
0: 哎，是我呀。
3: 哎呀妈，太好了，太激动了。
0: 哎呦，高兴激动了啊！没事，哎，平复平复，完了有啥事儿，咱们慢慢说啊。
3: 哎，好，刚才呀，我听你讲那个叶黄素酯这活动来了，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要报名了，我要订那个30盒那个。
0: 啊。
3: 哎呀，我这眼睛吧一直不好啊，就好多年了
0: 啊。
3: 我想啊，多吃一段时间。
0: 行，你别着急，咱们明天8点统一报名。就这个事儿，现在基本上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哎，就看谁啊能够把握住机会，能够及时的报上名啊。这个事儿我也跟学生说一声，你这么的，咱们呢就是实际上把我们这个眼病的情况呢，你再慢慢的跟我说一说。咱们明天需要报名了，就直接报名就行。
3: 之前呢，我就不明白，这怎么又出来一个叶黄素酯呢？以前嘛，我吃那啥都是叶黄素。
0: 对。
3: 这回多个酯，我几乎算听明白了。之前吃那些药效果不好啊，原来没到眼睛这部位，是不是？最后。
0: 对了，你看来你是听懂了。咱们国内呀，你别说你，就是国内呀，都是叶黄素。你看我那眼睛不好的时候，孩子给我寄的那个是叶黄素酯，我还纳闷呢。我说这个叶黄素我们就有啊，国内就有啊。我说我直接到药店我就买着了。我说你给我寄点叶黄素多好。他说他们那儿没有，全都是叶黄素酯。后来我到网上一查，哎呦，可不是嘛，人。

0: 一起往这庄稼地走，但是你中间不会有一个人掉队。你出发的时候是20个人，你到庄稼地还是20个人，你说这活是不是干的就快？
1: 对呀，
0: 哎，所以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你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病情况。
1: 我今年吧，我71岁了
0: 啊。
1: 我这眼睛吧，就是在前几年就有一个字儿吧，就是就模糊了。当时啊，我还说，我说这眼睛怎么模糊了呢？
0: 啊，
1: 哎，过一星期吧，它就好了。完，我也没当回事儿。过半个月那就不行了，又模糊了。这回吧就严重了，
0: 严重了，
1: 怎么整也不好了。
0: 啊，
1: 你就是看人吧哈，哎呀，就也看不清了。完了，这眼睛啊就磨得慌啊。
0: 啊，
1: 就这一眨眼睛，就感觉就像那个，就是我那白眼仁哈，都那红了。
0: 哎呦。
1: 哎呀，就好像外头那个大风那刮的全是沙子那种感觉呀！
0: 啊，
1: 不敢睁眼睛啊，
0: 不敢睁眼睛。
1: 哎，
0: 啊、
1: 对呀、啊，再后来严重的，我这眼睛睁不开了。
0: 嗯，
1: 孩子一看这不行了，就赶紧领我上医院去了。完、啊、到医院呢、啊，人说我是白内障，又说我这眼睛嘛，就还有什么飞蚊症。
0: 飞蚊症，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哈、
1: 啊。对对对对。
0: 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这个飞蚊症啊、
1: 哦、
0: 是玻璃体浑浊啊、这是两个不同的病，但是呢、
1: 哦、
0: 很多人呢他是同时出现的。
1: 完你说我这到后来我这一到夏天时候这眼睛就难受，感觉那火特别大似的哈、啊、
0: 嗯，
1: 完了这血压也高啊，
0: 嗯，
1: 我这有时就是140-150那样了，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吃药，我也不当回事
0: 儿。没吃药。
1: 哎呀，是，
0: 嗯，
1: 现在我最担心啥，我就这眼睛啊，你说我这好好的人，你说这腿脚啥都没毛病，这眼睛要是看不到人了，那你说我哎呀妈，这还怎么整啊？你
0: 说对，虽然说你腿脚利索，但是你眼睛看不着不行啊。
1: 对呀、
0: 啊，对不对？你说你闭上眼睛，你说走路你都不敢迈步呢，你腿脚再利索能咋的？
1: 是，你走不动啊，也不敢走啊。
0: 对呗。
1: 我跟你说呀，我这、
0: 嗯、
1: 我这为了治这个病啊，我这眼睛花不少钱呢，各种各样的那个叶黄素啊都用过。
0: 嗯、你瞧瞧，
1: 什么含量高的、啊，又是什么蓝莓的、啊
0: 嗯，
1: 死了都不顶事儿啊。
0: 啊，首先第一，咱们说你这个心态是正确的，他、
1: 嗯、
0: 不像有些人说得眼病我不着急，都这样我慢慢的吧，那不行啊。
1: 快看不着人了，那不当回事不行了。
0: 嗯，
1: 那我就知道那个叶黄素对眼睛好，原来呀没选对这个成分呢，我现在明白了。
0: 嗯，
1: 所以呢我最后我就想定30盒的叶黄素纸。
0: 咱们有这机会了哈，哎，好好的去治治这病、
1: 嗯、
0: 因为我们说你无论说是这个玻璃体浑浊呀还是晶状体浑浊呀，首先问题都是出现在咱们的眼睛上的。一呢是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说会出现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就是咱们眼睛内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出现这些就像咱说的这个飞蚊症，完了包括这些小黑点，甚至说蜘蛛网等等。再一个呢，本身你像咱们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啊、它也会导致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加重。
1: 是不
0: 啊、所以咱们就应该及时的去控制和治疗我们这些眼病，因为你的眼病你不去治疗它，随着它病情的这个进展，到最后那就是失明没个跑啊，就是人。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岁数大的啊，平时眼病不控制的、不预防的、不治疗的，眼睛一不行了，哎呦，这就不能动了，越不能动了，这个身体就越来越差了。所以有些人的病，他是从眼睛病开始加重的，因为你眼睛啥也看不着，你动不了啊，你上个厕所你都费劲，你说我还出去运动，你咋运动啊？而且还有一点是啥呢，你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这一类人，他慢慢慢慢他的内心他就出现问题了，他心情就不好了，他脾气就不好，为啥？他看东西看不清，他就容易急躁。所以眼睛它不光说让我们去看东西，它直接也影响到我们心情。所以咱们有眼病一定要治疗，不要说非得等啊，拖严重了到最后啊，说没有光感了，看不着，失明了，那你就大罗神仙来了，他也解决不了这问题了。
1: 真是那回事
0: 儿。哎，咱们这个叶黄素纸，它的表面包含着什么呢？脂肪酸，所以它能保护好叶黄素，能让叶黄素更多的到达眼睛上。所以咱们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所以它就起不到作用，你得让它真正能到达病灶，它能够针对于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去解决啊。叶黄素抗我们眼底动脉硬化呀，哎，保护我们的视神经啊，啊，营养调节我们的视网膜啊等等啊，它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了一个修复保护治疗的作用，你这个视力才能得到什么控制，才能得到提升。 你的视力才会逐渐逐渐。

0: 好转。咱不说非得七八十岁、六七十岁了，我这眼睛视力得达到1.0、1.2，啊，甚至比那个空军飞行员的视力都好，没必要。最起码生活能自理，对不对？
1: 对，
0: 哎，说离老远来个人，我知道他是谁，你别到跟前儿了，脸对脸了还不知道人是谁呢，人不说话，咱就不知道人是谁，那能行吗？
1: 可不咋的，杨嘴，我当时严重的时候，就3米之外哈，看人都是模糊的，
0: 对吧？
1: 啊，看着都分不清男女呀、啊！哎呀妈，那真吓人呐！
0: 你这是在家行，你要上外边啊，谁知道你有眼病？都不知道你有眼病，人过来个车，眼睛看不清，你看不到，你不知道他在什么位置上，那多危险，对不对？
1: 真是吓人呢！
0: 哎，甚至说把这个问题再扩大化来说，就是不光是眼病，有啥病咱都提前去治疗。叶黄素咱们自身合成不了，你记住，你必须通过外界的食物补充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合成。你说我这些我都不吃，那你身体里就没有叶黄素。但是现在这个年龄，你说我再吃叶黄素，有人说我吃胡萝卜，吃胡萝卜能不能补充叶黄素？能，但是你一次得吃上好几吨，那好几吨你什么概念？所以说咱们只能通过什么，我们现有的叶黄素酯去补充这个叶黄素，来恢复我们这视力。
1: 哎呀，杨主任，你说的太明白了。
0: 嗯，
1: 关键呢，这回活动啊，这真给我们省不少钱呢、啊
0: 嗯。是，
1: 几十块钱呢、啊，就能用上那个医用的那个叶黄素酯啊。
0: 嗯，
1: 相比那个叶黄素增加多少倍呀、啊？这感谢你呀、啊嗯。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杨主任。
0: 没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感谢大林老师，在这里跟大家透露这个好消息：医院售价398一盒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98一盒，并且还争取到了额外赠送，10盒多给2盒，20盒多给6盒，30盒多给15盒，大概合60多块钱一盒，可以说是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吃高浓缩叶黄素酯。并且、这次带给大家的叶黄素酯浓缩液是韩国千禧医学院研发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承保，零糖灵芝零添加，白纸黑字印在药盒上，品质让大家放100个心。有想参与这次叶黄素酯活动的，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 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0: 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5: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4: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系列报道，一线经济。

0: 观察，我省超8000家企业开展电商直播，河北工业品云端闯市场。
1: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综述，聚力商贸物流赋能产业发展。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我省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
1: 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
0: 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在衡水武义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
1: 商务部等部门发布方案，15条举措推动利用外资固稳促优。
0: 国家药监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我省大力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新业态，截至目前，全省开展工业品电商直播的企业超过8000家。电商直播如何助力工业企业拓展市场、精准获客？企业如何把直播间的客户线索转化为真实订单？近日，记者深入多地企业采访，来关注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2: 在石家庄，平乐良科公司面向全球客商的跨境直播每天下午准时开启，没有热闹的叫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专业的产品讲解。外籍主播阿米尔就地取景，把生产线变成实景直播间，依托 TikTok 等海外社交平台推介小麦制粉设备、杂粮加工机械等主打产品。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外籍主播阿米尔：
3: 如果线上客商提出想要看设备内部构造，比如墨迹管道、气动元件等关键部件，我们还会现场拆解展示。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和普通消费品不同，这些大型工业装备的采购方均为企业客户。在此之前，走出国门参加各类行业专业展会，是平乐良科开拓海外市场、对接客源最主要的方式。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4: 比如我们现在每年参加这个线下的展会多达将近30场，线下展会的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平均下来每场大概要在10万-20万。
2: 我省有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多数产业集群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为帮助工业企业降本增效，拓宽销售渠道，今年4月，我省全面发力工业品电商直播，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市场化运作的思路，推动各大特色产业集群拥抱数字营销。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5: 主要目的是引导传统工业企业从销售端入手，积极创新营销模式，以更低的成本拓展市场，精准获客，推广品牌，让共享制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有好的销量、好的利润。
2: 那么将工业品搬上直播间，实际引流效果怎样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传统展会的优势在于供需双方面对面交流，快速建立合作信任，而工业品直播突破时空制约，不仅能实现同等的展示沟通效果，还可以完整呈现产品生产、质检、出库全流程，透明度更高。平乐良科开播仅1个月，就积累了2000名精准行业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4: 我们有一个粗略的计算，我们参加一次展会，可能到我们展台到访的人次，如果按3天算，每天500人，这已经很大了，这个也就1500人。但是我们10场直播，可能进我们直播间的就有1500人。
2: 直播引来的流量如何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呢？这也是记者走访调研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直播间的泛流量，工业品直播间能够驻足停留的用户大多是领域内潜在的采购商，因此每一场直播都等同于一次线上云端布展，需要像线下展会接待客户一样耐心沟通答疑，搭建信任桥梁。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主管王楠：
6: 展现我们企业的专业和诚意，从客户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包括产品细节、设备参数，中间穿插实际案例，最终给出一个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2: 在唐山，俊南公司持续依托云端渠道面向海外销售盘条、压瓦机、钢结构等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不同于低价快消品及时下单的模式，工业品单台价值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技术工艺复杂，常常需要线上线下反复进行参数确认、技术路径探讨。唐山俊南贸易有限公司创始人宋艳春：
6: 比方说邀请客户过来实地参观，亲眼考察我们的生产车间、产品工艺还有产能实力，像这些大的项目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对接，深度沟通客户的技术标准、定制需求，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产品的改进研发。
2: 拥抱直播新业态，俊南公司成功让硬核工业品在海外持续走俏。今年一至五月，他们直播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产品已出口到118个国家和地区，车间变直播间，云端拓大市场。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8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孙英涛：
5: 下一步，省工作专班将加强统筹协调和服务保障，持续完善工业品电商直播生态，常态化开展主播培训、产业对接等活动，积极引进专业平台赋能企业发展，努力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
1: 权威成果接连发布，前沿技术集中展示，高规格专业会议轮番登场。6月16号到20号举行的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成为世界观察现代商贸物流行业的风向标，为河北商贸物流产业注入强劲动能。
2: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本届廊坊经洽会紧扣现代商贸物流发展主题，精心设置了展览展示、成果发布、招商引资、采购对接等六大板块，共计举办40余场专项活动，吸引了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头部企业、超万名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已成为我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汇聚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波兰 J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诺瓦克：
7: 对于大会，我的印象非常好，人才济济，组织出色，一切都组织得非常完美。我与多家机构进行了会谈，建立了人脉。我在小组讨论中说，我来时是中国的朋友，回去后我会成为中国的大使。
2: 比荷卢商会副主席皮埃尔·米罗什尼科夫：
8: 廊洽会越来越有吸引力，我去年来过廊坊，看到很多人，今年人更多了。廊洽会已经成为贸易展会的新枢纽，现在我们需要推广这个展会，也许未来我们商会可以组织一些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企业来此参展，与中国企业合作。
2: 会上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展现出现代商贸物流新动向。同时，围绕我省特色产业集群优势产品，举办了16场专题采购和14场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全景展示我省重点产业集群布局，更向全球企业释放出链上合作的强烈信号。深圳优阳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尚新：
9: 可以深入地了解河北的这些厂家的一些产能呀，然后他们能够供应什么，他们也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需求点在哪里，大家坐下来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效率是比较高的。
2: 河北省电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崔怀刚：
10: 通过这次廊洽会的跨境电商大会，我们结识了像敦煌网、梦想科技还有三楼丝路电商的俄罗斯欧总平台，我们都立马建立了合作联系。我感觉通过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更能促进我们真正的河北特色产品走出国门，进货出海。
2: 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廊坊经洽会着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精准化的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国际朋友圈，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
11: 以廊洽会为纽带，会后啊，持续分批组织跨国企业赴省内各市重点园区实地走访，围绕河北全省重点招商项目精准批对，推动更多优质外资资源、高端产业项目向 河北聚集。
12: 七月七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好，我们来扫描燕赵。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活动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我省有10个单位参展，涵盖数字科技、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等多个优势产业链条，展览总面积856平方米。
1: 今年以来，河北算力布局再提速，利用毗邻北京、数据延时低的优势，我省抢抓国家实施重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机遇，坚持适度超前、绿色智能、算网一体，加快环京地区智能算力基础设施部署，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目前，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月度算力实际使用率稳定在95%以上，与1000多家企业、200余个高校及科研机构团队建立联系，孵化了170多个场景解决方案。
0: 截至6月22号，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来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1: 近日，衡水市武义县3035亩杜兰小麦开镰收割，实测最高亩产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我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填补国内杜兰小麦种源培育、规模化种植两大空白。
2: 杜兰小麦因籽粒质地坚硬，又称硬粒小麦，是制作意面、披萨等面食的专用优质原料。据介绍，我国小麦产能充足，口粮保障稳固，但受育种技术、适配种源制约，优质硬粒小麦供给一直存在缺口，每年需要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相关加工制品300万吨。中国种子协会小麦分会副会长、河北省小麦现代种业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辉：
13: 国际上呢，只有在加拿大呀、欧洲啊种一些，在全球呢， 大概产量啊面积不超过10%，通常在5%-8%之间。那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没有这种硬粒小麦的种植。
2: 原生杜兰小麦耐寒能力较弱，很难适应我国北方气候。2014年，在国外从事植物分子遗传与代谢研究的勾金莹教授回国组建团队，扎根武义县攻关杜兰小麦育种。团队历经11年筛选育种，针对性改良品种抗寒、抗旱、高产性能，终于攻克了杜兰小麦不耐低温这一核心技术难题。2025年，武义县将杜兰小麦示范种植规模扩展至3035亩，亩产突破450公斤。当地还携手中国农业大学设立河北武义杜兰小麦教授工作站，为持续开展两种选育推广提供保障。李辉：
13: 我们在引种、驯化这些杜兰小麦的基础上呢，今年呢也在多点开花、多点示范、引种的也比较成功，就为我们在国内来开发这种杜兰小麦的食品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衡水市武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秀英：
14: 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全县规模化大田向品种优质化、作业智能化转型。
0: 麦收时节，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和往年一样，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这是丰收的季节，也是他们焦急等待麦田给出分数的时刻。
15: 但是前立种不行、
16: 哎、对，但是前立种不行，就碎绿树还行、嗯、所以说在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嗯、关键措施尤其是春天的措施落实得很到位。
1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过处麦浪翻滚，流金溢彩的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
16: 高老师可以割了，现在是。
15: 对，这个可以了，
16: 可以了。
17: 30年前，高阳这片土地远没有如此慷慨。那时的冀中平原水比油贵，地下水超采严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5: 以前没用节水计数的时候都是打水漫灌，必须得浇这么多水，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只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7: 看着干裂的土地和泡坏的麦根，年少的甄文超那时站在田埂上，满脑子只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用最少的水种出最厚实的庄稼。这个课题他考了30年，高阳的20多万亩麦田就是那位无声的考官。
16: 水资源呢，对于我们京津冀地区啊，真的像血一样非常宝贵，节水是我们河北省一个永恒的一个课题。如果我们像以前的大水大肥、大用农药化肥，这些既保证不了这种资源上的安全，也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是不可持续的。
1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把脉、测伤情、算蒸腾、调播期，像绣花一样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
16: 但是今年春天雨水还是相对来比较充足，是吧？
15: 对，雨水比较充足。
17: 技术落地带给土地的改变肉眼可见。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还能够省工。用工就是一个人浇10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然后开关一倒就完了。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浇地的质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你还能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7: 即便遇上晚播、低温寡照，今年李满长的20000亩麦子平均亩产1300斤。产量依然坚挺。
15: 因为今年的低温寡照、下雨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的产量还能保持1300斤，这已经不错了。
1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这个数字让甄文超很欣慰。对节水这道必答题，他的研究团队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6: 现在要比二三十年之前，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比如说我们这个地里面用的这个浅埋地灌的这个技术，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技术，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7: 青年教师古立敏6年前

0: 文超请教。
1: 甄老师，我们看有的到收获的时候麦芒上面就发黑了，你看咱们这块地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有发黑，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就是发黑的那个呢，就是那种个麦穗了，就早早的就枯熟了，已经是再一下雨它就容易发霉。这个呢是正常成熟，相当于它还在活着呢，它是个活体。那个呢已经是成为了死体了，小麦活体成熟，这是一个高产的一个标准。
0: 夕阳西下，甄文超从麦田里直起腰身，深吸一口气，熟透的小麦清香混着泥土的温热，是他总也闻不够的味道。远处联合收割机还在匀速向前，金黄的麦浪被卷入机舱，
2: 一代传着一代。我们进到田间地头越多，越能感受到老百姓确实需要我们，我们这种责任感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当中也被激发了。真的，我们也离不开这块地了，离不开这个大田野了。
0: 预计到6月25号前后，河北省夏收工作全面收官，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我们再来关注高招。省教育考试院消息，今年我省继续招收报考公费师范生、免费医学生志愿的考生。国家高校地方三个专项计划实施区域的原贫困线，2026年仍可继续享受专项计划政策。
4: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河北北方学院、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承担，专业为临床医学，其中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河北医科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尚丹丹。
5: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住宿费，并按标准免除学费。今年入学的学生，如果准备在应届毕业当年报考省内全科医学领域全日制临床专硕，需要在报考前征得定向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同意。
4: 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公费培养，包含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两个项目，今年计划招生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河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曹鹏浩。
6: 公费师范生共招生820人，较去年增加40人，今年还新增了美术学、教育技术学以及心理学等三个专业。公费师范生和优师计划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享受两免一补政策。
4: 今年我省的招生政策继续向贫困地区和农村考生倾斜，通过资格审核并完成公示的考生均可填报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高考志愿。石家庄铁道大学学生处处长王红军。
7: 自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招生高校和招生省份不变。往年被国家、高校、地方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今年不再具有报考资格。
8: 2026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陆续公布，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我省将于6月25号、26号两天，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本次活动将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参会，为考生及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3: 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发布公示，经申报和遴选，拟认定涿鹿县综合高级中学等28所学校为河北省2026年综合高中试点学校。
8: 日前，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院校师生练兵赛在石家庄完赛，自大赛开办以来，共吸引全省90多所院校的上万名师生参与。
9: 决赛现场，200余名来自全省各地职业院校的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在数控车工赛场，来自石家庄的女选手刘子轩从容操作机床，毫米精工之间尽显专业功底。
10: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数控车工的，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赛以及之前的练习，然后成功的参加了省赛，我认为我也不比其他男生要差，我可以把这个做得更好。
11: 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师生

0: 红毯竞技。我们呢，把整个的赛场搬到了车间里边，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氛围感非常到位。
1: 而在母婴护理赛场，一名来自唐山的男选手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2: 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母婴护理，作为这个比赛的选手，我就应该进入这个角色，真正的投入进去，把最好的成绩拿出来。
1: 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设置征优赛、教学赛两大赛道，其中征优赛涵盖无人机装调检修、母婴护理等八个赛项，教学赛包含机械、信息等九个赛项。为深化产教融合，本次院校师生练兵赛还组织多所职业院校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现场签约。
3: 今天也和很多的院校进行了签约，通过订单式的培养，给我们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的人才。
2: 大赛举办以来，全省有90多所院校、万余名师生参与到比赛中来，百余家企业提供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实现了赛场及职场赛聘一体化的工作模式。
4: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通道开启。本届大赛主体赛设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7个赛道。专项赛则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将分别在安国市大名县举办中医药产业和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事。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团队可登录大赛网站进行报名参赛，报名截止时间6月30号。
5: 1至5月份，石家庄市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0%、3.6%。全市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504.3亿元，同比增长5.6%。
4: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4到22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中雨，32到20度。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赛龙舟、看杂技、听音乐、逛市集，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省文旅消费双线发力，交出了一份活力十足的假日答卷。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均超过12%，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99.4亿元。
8: 过端午怎能少得了民俗味儿？在邯郸磁县义泉湖，600多人同场竞渡，鼓声震天，加油声此起彼伏。
9: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这种团队凝聚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成长。
8: 在沧州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精彩上演，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灯鼓、软钢丝、高空吊床轮番亮相，千年杂技之乡再次惊艳全场。
10: 在家门口看到这么高水平的国际杂技演出，特别震撼，也特别自豪，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咱们杂技的国际影响力。
8: 3天假期，全省共组织非遗宣传展示活动250余场，吸引游客644.6万人。民俗活动燃起来，文旅新场景同样炒起来。随着天气渐热，近郊微度假持续升温。在石家庄鹿泉西部长青露营地，不少家庭三五结伴沉浸式感受自然野趣。在邯郸歙县太行五指山，白天登山纳凉，夜晚露天音乐会，白加黑的玩法让游客直呼过瘾。
11: 白天去爬爬山，晚上的话还有音乐节可以看，还可以露营，吹吹山上的山风，感觉都是特别舒服的。
12: 每家都带着孩子出来放松一下，之前来过这儿的，感觉环境啊还是吃的都挺好，体验感挺好的。
8: 文旅人气旺，消费市场同样热气腾腾。 秦皇岛市家电和 3C 数码商品销售额合计超2800万元，较平日增长80%。保定市打造差异化沉浸式互动消费体验，保定堰博物馆端午节当天接待游客1.7万余人次。张家口宣化音乐节更是吸引不少周边城市的乐迷专程赶来。
13: 各方面都挺满意的，价位嘛也还是平价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也都挺好。
8: 与此同时，我省各大卖场、超市、门店购销两旺。北国商城打造新北国 UP 多彩生活节，端午特色活动轮番上阵，折扣叠加团券吸引了大批市民。
14: 端午节嘛，然后正好现在也有活动，满1000减220，我觉得挺合适的，然后所以就买了一点。
8: 假日期间，全省重点监测的步行街累计客流量约168.6万人次，累计实现销售额5363.2万元。全省重点监测的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累计客流量860.1万人次，实现销售额约2.2亿元。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达99.4亿元，同比增长4.0%。餐饮业消费金额9.6亿元，同比增长3.3%。
4: 携程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假期，石家庄上榜地面交通热门城市 TOP 10，位列全国第6。滹沱河生态区、塔园庄同福营地、花溪谷房车露营地受到市民和游客的热捧。露营加新业态，拉动短途游、亲子游、青年结伴游全面升温。
5: 端午假期，河北博物院推出两大新展，其中止观之境石窟艺术超感沉浸体验汇聚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八大石窟艺术主题，生灵奇缘动物与文物中的生命故事，通过科技与场景的融合，带领青少年探寻动物文明与人类文明相融共生的发展脉络。端午假期，河北博物院共接待观众4.9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近50%。
4: 京津冀全景观光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京秦专线将于7月常态化开行，其中 Y96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秦皇岛方向 ，Y962次列车从秦皇岛开往北京方向，途经京亭唐山北站。为北京游客往返唐山秦皇岛提供一站式文旅出行新通道。
5: 2026第7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日前在秦皇岛市西港国际航海中心举行。本届消费季涵盖特惠、热恋、嗨玩、游学四大板块，依托汇媒体育平台联动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各地同步推出特色优惠活动，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1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0: 我国多地推行停车费精准计时计费。
1: 美国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公布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滨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华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1: 83岁的黄鲁滨，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华，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滨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2: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华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1: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滨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华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滨。这一年，黄鲁滨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华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滨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华。
2: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1: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华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滨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华。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华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华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3: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唱给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滨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滨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滨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那个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万块，都是我出。
1: 从10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滨的场景。
4: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地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5: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滨，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6: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

0: 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骅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四月二号，清明节前夕，在黄骅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2: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3: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四月七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骅32岁，比他还要年轻。
4: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5: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清明刚过，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
6: 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爸爸，你就不会转身而去？
1: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3: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骅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骅，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
6: 父亲。
1: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骅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骅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骅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骅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骅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骅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骅小女儿黄鲁宾，
10: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骅是吧？没有人讹我的。
9: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3.66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11: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9: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骅二字 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华人的心里。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停车多待了一分钟，却要多付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让很多车主困扰不已。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这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
12: 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在浙江杭州，目前已经有停车场试行按分钟计费。最近，浙江杭州的市民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了。
13: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14: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的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那现在呢，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收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内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也就是21.6块。这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是更便宜了。运营该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包括这家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2: 上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自2005年上海出台机动车管理实施意见以来，首次对道路停车计费进行全面调整。优化方案当中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之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停放时长15分钟含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之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十分友好。
15: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那么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6: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2: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准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是对停车行业来说，这使得停车场从传统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0: 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 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昨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
12: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完成197.3亿件，同比增长5.1%，其中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都突破6亿件。
12: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适应症领域。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了《血站技术操作规程2026版》，对原有章节的内容及附录进行了系统修订，并新增献血者服务、即信息技术应用和血液应急保障三个独立章节，构建更加科学的血站技术标准体系。
12: 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大连举办，目前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已经基本准备就绪。本届年会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注册嘉宾总数突破1700人，涵盖9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创下历届新高。
0: 昨天，海军辽宁舰编队完成40余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至7月31号。电影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尼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完成。这意味着工党新党首将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
12: 伊朗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的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22号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
0: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
12: 当地时间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至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油原产、原油石化产品以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12: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三艘驶往乌奥德萨州港口的商船21号晚至22号凌晨在黑海海域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其余8名船员已被营救并疏散。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据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
1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03例，其中254例死亡。该国目前接触者追踪率为58%，低于卫生部门设定的95%目标。有关部门正在加大接触者追踪及调查力度，强化社区宣传动员，并提升病例收治和检测能力。
0: 体育方面，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梅西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以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今早8点将会进行艾组的第二轮比拼，挪威将对阵塞内加尔，本场挪威取胜即可提前锁定32强席位。上午11点，约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2: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王佳玉、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呀。